0: 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陕西甘肃一带的秦腔是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古时陕西甘肃一带属秦国，所以呢称之为秦腔。秦腔的表演技艺朴实粗犷豪放，富有夸张性，生活气息浓厚。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苗阜、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学秦腔》，让我们通过这段相声更多地了解秦腔。
1: 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嘛，今天晚上呢
2: 走上台来，哪里见观众朋友们听我演，先向大家来祝愿，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喜欢。
1: 唱起来了，
2: 哎呦，谢谢大伙儿！
1: 您这豫剧唱的真不错。
2: 哎，我这豫剧唱，
1: 要说这豫剧
3: 什么乱七八糟，
2: 我唱的是豫剧、
1: 啊。您唱的是？
2: 我这是咱们西安当地的剧种，叫秦腔。
1: 哦，秦腔。
2: 哎，
1: 我听得少点。
2: 咱们秦腔啊，可谓是百戏之祖。
1: 没错，
2: 梆子戏的鼻祖。
1: 哎
2: 哎，历史啊都能追溯到秦朝，
1: 是比京剧早多了。
2: 哎，比京剧早多了。哎、外地人啊对秦腔有一个误解。
1: 什么误解呢？
2: 说这秦腔啊。吼出来的
1: 哦、
2: 哎，不是唱出来的，
1: 那应该是。
2: 其实这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1: 啊。
2: 您拿这个京剧来说吧，唱什么 E 调
1: 啊、
2: F 调，升 E 降 E， 升 F 降 F， 这嗓门十到好到好到头顶到天了
1: 啊。
2: 唱个 G 调，秦腔啊 G 调起步，
1: 嗯，
2: 他们那儿最高，咱们这儿才起步。
1: 哎呦，
2: 所以听着费劲，
1: 就是他们那儿最高到那儿。
2: 哎，对了，
1: 咱这才起了步了。
2: 哎，嗓门必须得好。
1: 哎呦，平地起雷呀！
2: 而且秦腔啊，我特别喜欢。
1: 哎，
2: 在家之后来学说相声之后啊，喜欢这个滑稽幽默、风趣诙谐。
1: 哎呀，
2: 所以我对这个秦腔的丑行情有独钟。
1: 这你有条件呀？
2: 有什么条件？
1: 丑行啊！
2: 哎。您这话说的怎么就那么讨厌呢？
1: 不是，我看你长得这画出来，
2: 我长这模样挺俊的，我
1: 哎，长得风趣，哎，
2: 啊，
1: 长得风趣呀、啊，您长得跟老夫子里那大番薯似的，哎。
2: 您这人说话我怎么就那么不爱听？您老拿我跟卡通比什么呀？
1: 哎，就是这意思吧。
2: 就说咱喜欢，
1: 喜欢丑。
2: 哎，尤其丑行啊，有个这么一段唱啊，我特别喜欢。
1: 哎，怎么喜欢了？
2: 旋律优美，韵调好听。
1: 嗯，
2: 而且呢，他哎呦，这个唱词啊，
1: 哦，
2: 合情合理，都没办法抬杠。
1: 那是没遇到我，各位啊，我除了说相声啊，平时我爱写点那个文艺评论的文章。
2: 哦，您对这方面比较专业。
1: 您要找找我
2: 啊，
1: 我给你挑挑刺儿。你以后你这就更好了，不可能有那么完美的 perfect 的，哪有那个的？
2: 您能抬杠，
1: 绝对没有那么完美的。哎，
2: 那行，
1: 哎，
2: 那您既然能抬。

0: 杠当着各位的面，我学唱一段丑角，让苗老师给帮着抬抬杠，怎么样，各位？
1: 里个啷，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
2: 这就不对了。
0: 哎，哪不对了？
2: 这不废话吗？出门来只觉得脊背朝后。
0: 嗯，对，
2: 这谁也抬不了杠。
0: 您这不明白，您这喊你蛤蟆跳井，
2: 我这是
0: 不懂。
2: 哎呀，俏皮还多得很。
0: 人家这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2: 什么依据呢？
1: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2: 哦，
1: 走一步退一步，我全当没走。
2: 还是
1: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2: 哎，还真是一句杠抬不出来。
0: 对，听着还有意思。
2: 哎，听着有点意思。
0: 哎，这叫秦腔大实话。当然了
2: 啊，
0: 我喜欢秦腔丑行啊，我也喜欢别的行当。
2: 还有什么行当？
0: 还有这么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行当叫老生。
2: 老生都有。哎，
0: 观众
2: 的生嘛。
0: 哎，对了，观众有听京剧的都知道，京剧讲究马台扬戏。
2: 哎，对了，
0: 哎，按人物特点，按人的唱腔分为的派别。
2: 没错了，
0: 秦腔不一样。
2: 秦腔怎么着？
0: 秦腔讲究一个叫衰派老生。
2: 什么派？
0: 不明白了。
2: 哎，什么派？
0: 衰派
2: 啊。
0: 就形容啊，这老头啊，人到暮年，犹如衰颓败草一般，哎，特别惨。
2: 哎呦，这个好
0: 啊，这您知道
2: 衰派。
0: 哎，对，
2: 也形容啊，您看这琢磨着衰派就老了吗？
0: 哎，对，
2: 特容易摔着，就这个状态。
0: 摔派就摔倒了
2: 啊，摔吧，
0: 摔，人家是衰颓败草那个摔。
2: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哎，一唱也好听，
2: 好听。
0: 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刘玉忠先生为代表，被京剧大师马连良盛赞为衰派老生一绝呀。
2: 哟，
0: 今天没别的，当着各位的面，我给您学学这个刘玉忠。
1: 五彩仙官太懵懂。爹谢人亲还不行，娘们苍苍到老京，君子不见安放悲声，到处找寻吴宗英，莫非他都活回汉城，叫声天佑将福得我不平啊。
2: 唱好好的，什么动静这是？
0: 那可能唱这戏的时候那道边拴头驴。
2: 哦，下乡演出去了，
0: 这一张嘴学不了俩音儿啊！
2: 您别说长得不怎么样吧，唱的还真不错。
0: 您老提我这模儿，我这模儿挺可爱的。
2: 我就是老害怕你摔着，还唱得真不错。
0: 是是是，您别担心，
2: 摔派老
0: 有点意思吧？
2: 还会唱别的吗？
0: 哎，要说我最喜欢的
2: 啊，
0: 也是全国朋友们最了解的
2: 什么？
0: 秦腔的花脸，
2: 花脸，
0: 净行，
2: 净行。
0: 哎呀，秦腔这花脸啊，唱起来费劲极了，
2: 还不费劲。
0: 哎，当着各位的面，我给你展示一段秦腔花脸，怎么样，各位？行。来一个传统的老戏，叫铡美案。
2: 哦，铡美案。
0: 哎，当间有这么一折叫三对面。
2: 哦，
0: 包公从后台到前场起欢音尖板，头一句唱词叫王朝传来马汉饼。
2: 哦，
0: 您听是这边不是？
2: 我听听啊。
0: 这哈唱的棒极了。
2: 哎呦，喝留神，别再说，您这也是衰派吧？衰，
0: 这
2: 衰派花脸，
0: 那得拉匀手啊，得这样。
1: 噌的啷噌啷噌啷的啷当啷的啷当啷噌啷噌啷的啷当噌，噌的啷噌啷噌啷的啷当啷的啷当啷噌啷当啷的啷当噌。
2: 这回该唱了。
1: 噌的啷噌啷噌啷的啷当啷的啷当啷噌啷当啷的啷当噌。
2: 我说你唱不唱？你唱不唱？
0: 不是，这酝酿嘛，大伙儿也喜欢看这个。
2: 酝酿三圈了，
0: 你别老着急，你这着什么
2: 拉磨呢？我说刚才有那动静，
0: 我是个驴呀，是怎么着？这拉什么磨呀？听着，
2: 哎，
0: 王朝传来马汉饼啊！
2: 哎，
1: 王朝人！
0: 哎呦我的妈呀！
2: 哎，这基调不好唱啊！
0: 哎呀，
1: 传
0: 说话，好听吗？
2: 好听啊，太棒了！缓缓劲儿，缓缓劲儿，缓缓劲儿。
0: 他爱听吗？
2: 爱听，爱听。
0: 还想听吗？
2: 还想听。
0: 就会一句，多了就回不去了。
2: 什么叫就会一句唱？多好听啊！您别说啊，好听归好听，这段我们在陕西还能听得着。
0: 啊，是。
2: 你这么爱听，你有没有那研究的那？我们平时听不着的，你得多。来这么多观众啊！上来人家导演组还把瓜子撤了。
0: 不是。他，你说这个就都当然会的多了，你他们也不想听呢。既然您各位想听，今天啊我也不藏着掖着的，我告诉您，您来这趟好戏连连探，您卡来着了啊！我唱一段，您听都没听说过。哎呦，苗老师，您连大门都没摸着过。哎呦，我告诉你，打秦朝就有这段
2: 老戏呀。
0: 呵，这哈是唱戏的都不知道有这段。我唱这出让你们好好开开眼，听好了。
2: 哎，我听听。
0: 花脸啊，
2: 哎，花脸。
0: 亲爱的，慢慢飞，好像墙边带刺的玫瑰，穿过了丛林去看那小溪水。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
2: 啊，你这是传统民歌。哎，
0: 我这纯属捣乱。
2: 别说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苗阜、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学秦腔》。听众朋友，听说有位男同胞啊，为了给自己藏私房钱，那是没少动脑筋。这不，他都用上藏私房钱秘籍了。不过，这位男士的爱人呢，也有另一本书叫《找私房钱秘籍》。哈，这是不是咱们常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故事要开始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许君聪、何欢、卜玉、蒋诗萌、曹鹤军等表演的小品《送礼潜规则》。
1: 儿子，你快过来，快过来！
2: 啊，
1: 儿子，
2: 咋了吗？
1: 你说你爸啊，手里面有点钱就哗哗往外借，也不知道往回要。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2: 妈，那个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搜了30000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1: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来，这个你拿着啊。哼，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拿个指标，再送500，咱俩提成46分。
2: 你放心吧，我给我爸盯的死死的。
3: 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的太严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让你别给我现金，也没让你把2000块钱给我充话费里边啊。什么事儿让你办的？
4: 完，哎呦我的妈呀，真是。
3: 沈晨，
4: 你干嘛呀你呀、啊、跟神经病似的天天的。
3: 你到底要干啥？
4: 盯着你。
3: 哼，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的，我告诉你啊，你们一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
2: 看见没？找私房钱秘籍。

0: 妈买的。
1: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的话呢？
2: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四六分，到时候我就买手机。
1: 买手机？
2: 嗯。
1: 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你这点小事你就跟爸说不了得了吗？真是的。
3: 哎我。
1: 手机多少钱？
3: 八千。
1: 给你十块钱买个手机壳，给我三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
2: 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十二，那是十块钱能买的吗？
4: 哎爸啊，我到二叔家了啊。对了，去年呢咱们家管的借贷一万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呀把这一万块钱藏在这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1: 不是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哎，你等会儿，我开个门。
4: 二叔，
1: 哎呦，大侄子，
4: 二叔，
1: 哎，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4: 二叔
1: 啊，
4: 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1: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啊！你先坐，你随便坐。哎，不是怎么就吃个饭就怎么非？不是你大冬天的吃啥肉串啊？那玩意儿一会儿就凉了，还硌牙，我咬一嘴大宁油，我不爱吃凉的。啊，你这么的，你找一家吃皮冻的。好了。
4: 二叔挺忙啊。哎呦，
1: 是年底这瞎忙啊。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 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4: 行，你忙啊。
1: 那我先走了啊。
4: 哎，等会儿二叔，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
1: 啊，
4: 完了这个点心，我这点心我说我，哎，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1: 大玉，点心想吃就拿走，绑着，走了啊。
4: 不是二叔，二叔你干啥呀？
1: 什么干啥呀？
4: 这点心是我买的，
1: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二叔送你不就完了吗？
4: 哎，二叔，你先别走了，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1: 知道啊，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4: 那这个呢？
1: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起来坐公交回去的嘛。
4: 二叔啊，你别瞎话，是有头有尾的
1: 啊！告诉你啊，你二叔我这辈子不撒谎。
4: 是二叔，你能不能？哎呀，
1: 喂，啊，我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啊，准，好了，马上上来了啊。这辈子第一次撒谎。
4: 二叔你可真行啊你啊。
1: 我不跟你讲了，我真来不及了。
2: 你
1: 给
2: 你爸，你这个点哟，哥来了。
4: 哎，大欢正好在家，你瞅瞅你爸啊，我拎了盒点心，他非得说是他送我的。
2: 不是怎么回事啊爸呀，那怎么能是你送的呢？
4: 就是啊，
2: 那是你和我一起送的。
4: 你真是爷俩，我天，
2: 你拿着
4: 我不拿。
2: 你拿着，你
4: 我不能拿
2: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你拿着，
4: 哎呀，我死也不能拿呀！
5: 你把这橘子拿着，
4: 那行，我爱吃橘子。
5: 不是你看没看见爸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发不了他。记没记得前阵儿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一万块钱，现在好了，一万块钱没还。
1: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2: 不是你咋想的呀？还钱你不要？
1: 他爸是我亲弟弟，我一万块钱给他又怎么了？
2: 我，你亲儿子，管你要五千你也不给呀？
1: 你跟我要五千块钱充 Q 币，我凭啥给你啊？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的套小科，你跟谁学的？
2: 你咋又打我了？
1: 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啊！
2: 我不打你，
1: 你这么结实吗？
4: 我先说个事儿，
1: 咋的？你说什么事儿？
4: 我
1: 告诉你啊，
4: 我跟
6: 我说呀，
7: 干啥呢？
4: 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二婶，
2: 妈，

0: 妈，我爸打我，我这学不上了我。
1: 你打打我儿子？
2: 没有。
1: 是不是你又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
2: 这没藏。
1: 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
2: 这没藏。
1: 到底藏没藏？
2: 没藏。
3: 你家电话欢欢，哎，欢子，电话响了。这家什么人？这都是啊。喂，找露西。
1: 没这人。
2: 我是露西。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见过露西呢。哎呀，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的座机啊，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了，挂了。行。
1: 哎，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露西了？
2: 不洋气吗？
1: 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
2: 不是说同学过年聚
1: 聚，谁花钱呢？
2: 不 AA 制吗？大家
1: 天天往外出去啊！
2: 行吧，
1: 我就不能
2: 都定好了，
1: 你就不能去。What is this？
2: 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
0: 别转移话题。妈，治标。
1: 许大聪，我让你给我藏私房钱，你别会撒谎了是吗？
0: 妈，你歇会儿吧。妈，你歇会儿。
3: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0: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搜。
2: 搜，我看能搜到啥？我都不信了。哎呦
0: 我的妈！太犟了啊！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3: 这样，我了解我二叔的为人。嗯，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我二叔藏的，但我相信，我二叔再藏，也就敢到你们藏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
0: 妈，一百。
3: 二婶，你是跟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二婶，别擦擦汗，别生气，擦擦汗呐。
0: 漂亮，又一百。
3: 嘿，哎，二婶，
2: 大玉，你把嘴给我闭上。
3: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啊，咱就比如说，比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0: 漂亮。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3: 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这个人吧，
2: 把嘴给我闭上。
3: 二叔，我不说话了，我吃东西，把嘴堵着。
0: 妈，正好500治标。
3: 哎呀，哎呦我天，我跟搜救犬似的。
1: 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
0: 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然后你再处理一下事儿。那个我没啥事儿，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心要不要？
3: 我肯定不能要啊。
0: 那行，那我拿走了。
3: 哎，给谁呀？干嘛呀？
0: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要，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
3: 不是，你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10000块钱，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10000怎么回事呢？
2: 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但是我还是错了。
3: 我再说一遍啊，
2: 大侄子，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着，回头他爸的10000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3: 不是，怎么又多出10000呢？
1: 行了，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
0: 啊，不，手机没了。
3: 都什么时候？为什么？
2: 媳妇儿，我心脏
1: 也是没有用。
4: 我
1: 心脏
4: 没有用。你们干啥呢？
1: 看明白这是啥人
4: 了？咋的？
2: 媳妇儿，
0: 行了。
3: 爸，
5: 干啥呢？
3: 不是爸，你怎么过来了？
5: 我怎么过来？上一边去。

0: 哥，嫂子，你俩过来。
1: 咋了？
0: 哎呀，这不那个之前从你那儿拿1万块钱嘛，完了我让孩子给还回来。这小子非说你好面不能收这钱，完了要给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1: 对。
0: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2: 怎么样？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
3: 干啥呢？让谁边摊去呢？
2: 哎呀，
3: 这咋真热闹
2: 啊？哎，大爷，你咋来了？
3: 大玉子搁这呢。
2: 啊，
3: 你干啥来了？
2: 我来那个二叔这儿。
4: 干啥？这不过年嘛，来过来串个门，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万块钱。
3: 拿盒点心
2: 啊，
3: 还带1万块钱？你咋不看看大爷去呢？
4: 哎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邻里邻居们发红包。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许君聪、何欢、卜钰、蒋诗萌、曹鹤军等表演的小品《送礼潜规则》。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在生活中，金瓶邦月黄梅相信您看过不少的戏，可是有一种戏叫蹭戏，您看过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带来的相声蹭戏。
1: 我最喜欢看戏。
2: 哦，您喜欢看戏？
1: 哎，
2: 哦，这么说您时常的看戏呀？
1: 啊，过去常看。
2: 哦，
1: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
2: 怎么您没有时间？
1: 也不是，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2: 怎么？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1: 没有了。
2: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
1: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2: 哦，您爱看的是高腔？
1: 不，高腔我不懂啊。
2: 昆曲？
1: 昆曲也好啊，现在十五贯多好啊。我不是爱看这个戏，我爱看的戏现在它根本就没有发展。
2: 那么您爱看的戏没有，那像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1: 就是蹭戏。
2: 蹭戏？哦，白听啊。
1: 哎，对了，对，看白戏。
2: 好嘛，就这种戏呀？
1: 啊
2: 那是不能发展。
1: 是啊，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它一点发展没有。
2: 现在您听戏呀，您就得买票。
1: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听吧，就进去了。
2: 啊，过去嘛，您就讲嘛，白看戏。
1: 哎，我这白看戏干，你有历史性。
2: 啊，
1: 从这么高，小孩时候白看戏。
2: 是啊。
1: 哎，过去白看戏不容易吧？
2: 是啊，
1: 剧场门口都有几个人到那儿查票
2: 啊，
1: 票了，这儿几位？三位，几张？走，是吧？两位，那小孩补票，没票进不去。
2: 是啊，
1: 哎，我进去行，不但不拦我，还得给我闪道。
2: 那是你有势力啊。
1: 我有什么势力啊？小孩。
2: 那么怎么到那会儿不但不拦你，还给你闪道？
1: 哎，我有秘诀。
2: 哦，您白看戏吗？还有秘诀？
1: 哎，
2: 那听听您这秘诀。
1: 早晨起来跟家里要一毛钱，
2: 嗯，
1: 拿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
2: 哎，
1: 嗯，
2: 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呀？
1: 这都是道具啊。
2: 哦，看白戏吗？还有道具？
1: 哎，
2: 嗯，特别。
1: 看哪家戏好，肯定看这儿的戏。
2: 嗯，
1: 这戏好，开戏了，中咒上了，拿这一毛钱，拿大碗到前门铺
2: 干什么？
1: 煮一毛钱素片汤。
2: 哦，素面。
1: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少回阵啊，留神烫着啊。把门的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的面汤。
2: 嗯，
1: 让小伙计给送来。
2: 嗯，
1: 啊，快走，往里啊，好嘞，来进去。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停戏了，怎么样？
2: 你还真有办法啊。
1: 哎，就我这秘诀告诉你，不传人呢。
2: 哦，你还保守？
1: 不是保守，传多了就不灵了。
2: 怎么会不灵了？
1: 来一个俩的端面汤成了。
2: 嗯，
1: 你来600多人都端完面汤了，进不去了。
2: 那是进不去了。好嘛，为看白戏嘛，您就用这么大的心。
1: 不是，主要我是喜欢。
2: 哦，
1: 最喜欢唱戏。
2: 您是爱好。
1: 对了，
2: 那您可以学啊。
1: 学了，后来就学了。
2: 哦，您学了，
1: 现在会唱。
2: 哦，那么现在您在哪团里头呢？
1: 我呀，
2: 啊，
1: 梅剧团。
2: 哦，现在您在梅剧团里头。
1: 啊，梅剧团。
2: 哦，梅剧团。
1: 梅什么什么什么？我在梅剧团。梅剧团嘛，就是
2: 梅剧团，不就是梅兰芳剧团？
1: 不，我没有剧团。
2: 靠，您没有剧团呢。
1: 哎，
2: 这么说您这个演员呢，不怎么样。
1: 怎么？
2: 但凡要唱得好，能够没人用吗？
1: 什么没人用啊？我不是指那吃饭，我玩票。
2: 哦，您是业余演员。
1: 对了。
2: 哎呀，哎，您唱得怎么样啊？
1: 哎，我不敢吹。
2: 嗯，
1: 我也不说我唱得好，反正我唱戏没得过倒彩，我的耳朵没听见人家给我喝倒彩，怎么样？
2: 那可真不容易啊。就在舞台上啊。
1: 不，在电台广播。
2: 对， 电台广播呀。
1: 哎，没听过盗采。
2: 是啊，那有盗采你也听不见呢。
1: 是啊，我这么唱着有把握
2: 啊？那不行啊，合着名场您不敢露啊？
1: 上台啊？
2: 啊，上台呀、啊，
1: 彩排啊，
2: 粉墨登场啊，
1: 可以呀、啊，
2: 行吗？
1: 可以
2: 啊。那么您最近在哪儿露了？
1: 最近没露啊。
2: 怎么？
1: 我唱戏得有名演员给我配戏呀、啊。
2: 那你要万出请啊？
1: 人家都有团了，请不出来了，就是我没剧团。
2: 哦。那么过去您都陪谁唱过戏啊？
1: 好角都陪我唱过呀、
2: 啊。哦，是有名的演员们都陪你唱过。
1: 哎，京戏演员熟识吗？
2: 知道几位，
1: 人名都知道。
2: 嗯，
1: 我跟你提提，陪我唱戏。
2: 您说说。
1: 解放前一年，长安大戏院。
2: 是啊，
1: 有傅英，知道这演员吗？
2: 谭傅英。
1: 对呀、啊，啊，
2: 唱老生的呀。
1: 你瞧，知道啊。
2: 嗯，
1: 对，陪着我唱
2: 啊，
1: 给我做配角。
2: 是，
1: 有盛荣，
2: 邱盛荣。
1: 哎，对对对，
2: 嗯，
1: 有春燕，
2: 张春燕。
1: 哎，张先生怎么样？
2: 嗯，好啊。
1: 啊，有盛春，
2: 杨盛春。我说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啊？
1: 这杨盛春
2: 啊，杨盛春
1: 啊。有马福禄马先生。
2: 哦，
1: 肖长华肖老先生。
2: 呵，
1: 侯喜瑞侯老先生。这些名演员陪我唱
2: 好吗？这都是角儿啊。
1: 那天戏也好。
2: 什么戏啊？
1: 失控斩。
2: 戏也好啊。
1: 懂这戏吗？
2: 懂啊。
1: 那你猜猜这个戏我来哪角？
2: 这个戏啊。
1: 嗯，
2: 那您的诸葛亮啊。
1: 错了，一说就外行。
2: 怎么？
1: 那我哪能唱？有傅英我不能唱啊。人家谁都知道这傅英这戏拿手，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唱，虽然我比他唱得好，那观众他不干呢。
2: 这是成个问题了。
1: 是吗？
2: 那么您来马谡。
1: 马谡不是我，那天盛荣一高兴，我来马谡，他来我能跟他抢吗？让他来。
2: 那您来司马懿啊。
1: 司马懿侯喜瑞侯老先生。
2: 王平。
1: 王平不是我，张春燕张先生。
2: 嗯，赵云。
1: 赵云杨盛春的，他是唱武生的呀，我来那个他没活干了。
2: 啊，二老君。
1: 不，秀老先生马福禄他们爷俩来呀。
2: 这里头没角了。是
1: 这戏没我唱不了啊。
2: 您去谁呀、啊、
1: 我就打琴儿
2: 的。哦，你跑龙套去了。
1: 啊，龙套怎么了？
2: 但您不是票友吗？
1: 啊，是啊。
2: 那您得来角儿啊。
1: 人家不让来啊。那天戏的原定没我呀、
2: 啊。怎么着？没你啊？
1: 啊，我后来赶上的嘛。
2: 啊，
1: 原来那戏是好啊，我想我去听戏吧。
2: 啊，是啊。
1: 我从前门往里这么一走，冲他们一点头，哎呀，经理，那位把我拦住了。
2: 啊，
1: 哎，票，嗯，没有。
2: 没有，买啊。
1: 嗯，
2: 买啊。
1: 嗯，没有。
2: 哦，钱也没有啊？
1: 没有。哦，没钱买票啊？走吧。
2: 走。
1: 我说好，回见，别送。
2: 轰出来了。
1: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奔后台。
2: 你后台认识谁呀、啊？
1: 后台好对付，进门你就点头。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的。
2: 嗯。愣往里撞。
1: 哎，到后台我这么一看，坏了。
2: 怎么？
1: 净生人。那天是大义务大合作吗？
2: 嗯，
1: 有人都带红条，有的写着演员，有写音乐，
2: 嗯，
1: 有写剧务，有写管理、
2: 哦、
1: 我家里有条没带来。
2: 您那条写着什么呀？
1: 司仪。
2: 司仪
1: 啊，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
2: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1: 我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一个人问我，哎，你干什么？我说找人。找谁啊？我是找看戏的。前边
2: 这又轰出来了。
1: 我说好吧，
2: 这你看不了戏了吧？
1: 我刚出来啊，碰见人了。
2: 碰见谁了？
1: 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
2: 啊，
1: 这人好啊，他最爱聊天。
2: 是啊。
1: 我说侯先生刚来呢。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是找您聊天。你怎么走啊？我说我那什么，出去溜溜、
2: 嗯、
1: 看您没来，我回头再来。来吧，别溜了，咱们聊会儿吧。我说您头着走。后边带着伙计拿着好些东西，我说把包袱给我，我给背。
2: 哎哎哎，你管这事干什么呀？
1: 你懂什么的？有那个就进去了，
2: 冒充跟包。
1: 嗯，我一进去又过了一个人问我，
2: 嗯，
1: 哎，干什么呢？我说，
2: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1: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2: 嗯，
1: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2: 演员，
1: 杂役
2: 啊，杂役呀、啊！
1: 你甭管什么，我看戏就得了嘛。
2: 那你得会干点什么呀？
1: 跟他们瞎忙活吧。
2: 嗯，
1: 他们那儿办戏，我也跟着忙活。戏上了，扒台帘，我这么就听。
2: 哦，
1: 是有意思。
2: 那么你怎么会打旗去了？
1: 嗨，司马懿不应该戴四龙套吗？
2: 嗯，
1: 那中有一个闹时令病的，上吐下泻，这怎么办呢？
2: 哟，
1: 大伙儿把他送医院去，走了，这短一人。
2: 你瞧，
1: 龙套剩三了。
2: 嗯，
1: 管事得着急了，这怎么办呢？跟侯先生直对付。侯老先生，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送走了，回头您上台的时候少带一个得了。再仨，一边站一个，当间站一个。那我出去站哪儿啊？
2: 也没有那么站的呀。
1: 要不然带俩，有那规矩吗？要不然甭带了
2: 啊。
1: 光杆司马懿啊，就带司马师、司马昭爷儿仨就打仗，
2: 这多难看呢！
1: 就是四个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不是没地方找人去了，那也得找一个。侯喜瑞一回头把我瞧上了，哎，你给来一个怎么样？不是我不行，我说我不合适，我来不了。
2: 怎么？
1: 你来一个吧，这短一人救场如救火呀！我不成，我来不了，没什么词儿。嗨，龙套有什么词儿？就一个字，嚯！
2: 龙套可有什么词儿啊？
1: 我说那好，我来一个就来一个吧。
2: 嗯，
1: 感情这四龙套待遇还不同，
2: 他分头二三四啊。
1: 哎，头旗那个带着走都得听他的，他赚的钱多。
2: 他唱一场戏挣多少钱？
1: 那个时候啊，12000，
2: 12000。
1: 嗯，
2: 二旗
1: 8000，
2: 三旗
1: 6500，
2: 四旗
1: 5800，
2: 5800。
1: 我是侯喜瑞的荐举啊。
2: 那是头旗呀。
1: 四旗。
2: 您就挣这5800呀？
1: 我不在乎赚钱呢，我为是台上听戏听得清楚。
2: 你这个胡来呀、那你是唱戏的呀？
1: 那我也能听啊。
2: 怎么？
1: 你想城楼那场，我们上去以后在这一站，城楼就在这儿啊，你听得多清楚啊、你花钱买票，台上他不卖呀、
2: 废话，台上有卖票的吗？
1: 我说那好，来一个吧。
2: 我穿上。

0: 就跟着我走吧。
1: 嗯，
0: 我说玩那就好办了。
1: 人家说你不会啊。
0: 谁不会啊？
1: 那么你既然是会，为什么让人家带着你啊？
0: 可你要让我教戏行，让我给人说戏，哪点我全会，场面我都会。你别让我上台，我一上台我就晕。
1: 晕场啊？
0: 也不是老晕，我一下台就好。
1: 你这不要命吗？
0: 你那有什么法子呢？说来这点戏我都懂
1: 啊。
0: 我们那阵唱戏还是那个老的办法
1: 哦，
0: 司马懿头里有过场，
1: 是
0: 后台一喊应该是这样
1: 啊。怎么样？
0: 嚯，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头七二七一块出来，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当中一点，头七站左边，二七站右边，
1: 对呀，
0: 三七四七也是这样，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当中一点，
1: 哎，
0: 三七站左边，四七站右边，
1: 是啊，
0: 司马昭。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到这儿一点，枪戳下。
1: 哎，
0: 这是司马师，这是司马昭。
1: 对，
0: 司马懿上。
1: 嗯，
0: 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一亮相，准有碰头彩。
1: 那是角儿吗？
0: 大大大的啦，大一大一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唱一句。
1: 嗯。
0: 中途路上得意一席，哒哒哒哒啦哒一哒一，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张虎小儿的家一听，大队人骂你们往个西一听。
1: 嗯，
0: 四龙套下，司马师、司马昭下，
1: 哎，
0: 司马懿。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空嘞，旷嘞，气嘞，旷，休要放走治国苦民，扛起，起，起，起，起，这不就圆满了吗？
1: 对啊，
0: 内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
1: 可好？怎么给弄乱了？
0: 嗨。头七二七上来挺好，
1: 嗯，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人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哎，
0: 我跟着三七一块来的呀，
1: 嗯，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
1: 你干嘛还瞧着人家
0: 呀？这我怕走的不齐呀、啊，到这一点，
1: 哎，
0: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我往这边来，
1: 是啊，
0: 这不就行了吗？
1: 啊，
0: 三七就照顾我，
1: 嗯，
0: 怕我站在当中，
1: 嗯，
0: 他瞪我一下。
1: 对呀、啊、
0: 他跑左边来了，
1: 嗯，
0: 我误会了，
1: 你
0: 回去，嗯，叫我好跟着你，
1: 你哦，你也跟这边来了，
0: 哎，和那边一个，这边仨，
1: 这多寒碜，
0: 像三姐你过去不就完了吗？他跟我倒麻烦，
1: 嗯，
0: 你怎么站这儿来了？我说废话，你要不瞪我就来了吗？你站那边才对呢啊，我说你过去不一样吗？在这个时候，司马师、司马昭上来了。
1: 嗯，
0: 我这么想呢，那边有一个。
1: 嗯，
0: 再加上司马师、司马昭呢，也合仨了。那这就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1: 那也不行啊，也是错了。
0: 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他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1: 乐。
0: 他这样，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他这一乐坏了。台底下有不乐的吗？
1: 那更得乐了。
0: 那观众也不对呀、啊。
1: 怎么了？
0: 你花钱买票，你听的是角儿啊。我们这龙套站错了，与你那票价没什么损失。
1: 那你也不应该错呀。
0: 有几位直喊呐。
1: 喊什么？
0: 好啊，那打旗儿的错了。那打旗儿怎么站的？一边俩那二板那么站成幺蛾了。
1: 这位骨牌点还挺熟。
0: 在这个时候，司马懿上来了。
1: 嗯，
0: 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且扛起来，藏一亮相。
1: 嗯，
0: 应该有个碰头好啊。
1: 是啊，
0: 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好
1: 啊，
0: 通。侯喜瑞吓一跳，
1: 怎么？
0: 他认为是给他叫的了。
1: 他刚出台吗？
0: 他一想，怎么了？怎么我刚出来就错了？怎么没张嘴就错了？
1: 没唱呢，
0: 自个儿想，行头拿错了，
1: 嗯， 穿的是什么？
0: 白蟒没错啊。

0: 没戴盔头。有啊，
1: 戴着呢，胡子
0: 也有啊。
1: 嗯，
0: 怎么会错了？啊，
1: 这是怎么意思啊？
0: 台上不能说话呀。
1: 啊，
0: 他冲我努嘴挤眼，意思就让我过去。
1: 那你就过去吧，
0: 我站那儿都动不了了。胡琴一想该他唱了。
1: 嗯，
0: 他禁锢跟我着急了，把词儿忘了。
1: 那好嘛，
0: 你说这怎么办？
1: 那就下台吧。
0: 一拉马鞭下去了
1: 啊，
0: 那戏就全砸了。
1: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愣着。
0: 哎，人家有办法
1: 啊，
0: 人现编词儿，
1: 现编，
0: 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
1: 嗯，
0: 还要把戏唱圆满了。
1: 呵，
0: 自个儿有辙
1: 哦。
0: 冲我这样，
1: 这是叫板呢。
0: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胡琴儿想的唱什么
1: 啊？什么词儿？
0: 老夫马超昂，怒气发。
1: 嗯，
0: 就这一句呀，台下立刻不喊了。
1: 嗯，
0: 大伙说别嚷了，别嚷了。侯喜瑞改词了，新词儿，老夫马上怒气发。这快板编得好啊。
1: 快板什么词儿？
0: 叫一声三群听根牙，每日出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怒嘴急眼你全不怕，换得老文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你看看，现在全国人民都是鼓足了干劲儿，力争上游，是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2: 对，
1: 你看看咱们祖国各个地方各个角落都出现一片新的气象，
2: 不错嘛。
1: 您就拿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吧，跟过去就变了样了。
2: 怎么了？
1: 不单我们家庭，连我们家乡都变了样了。
2: 哦，您家乡什么样了？
1: 现在我们家乡已经由高级社走向了人民公社了。
2: 啊，
1: 您到我们家乡去过没有？
2: 头几年去过。
1: 还头几年呢，现在您要再去看看去，恐怕您就不认识了。
2: 也不至于，
1: 现在我们家乡啊，那真是海浪滔滔，薄云滚滚，腾云驾雾，撒豆成金。我们那儿有没毛的鸡，有啃不动的梨。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我说您说的这是封神榜啊，可是西游记呀、
1: 这不是神话。
2: 还不是神话呢，
1: 这完全这是事实。
2: 嗯，事实。我问问您，这海浪滔滔这怎么意思？
1: 我们社里头种的谷子呀，长得又高又大，一望无边，拿风这么一吹呢，风吹谷穗翻波浪，这不是海浪滔滔。
2: 那么薄云滚滚呢，那白云算什么的？什么时候天上没白云呢？
1: 不是，我说的不是天上的白云。我说的是我们家乡的白云。
2: 谁在您家了放烟雾弹了？
1: 谁在你们家放毒瓦斯了？
2: 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你怎么说话呢？我们家里哪有烟雾弹？
2: 你们家哪有白云呢？
1: 我们社里头种的几百亩棉花呀，棉花桃结得跟插碗口那么大，长得又稠又密，老远一看不跟一片白云一样吗？这叫白云滚滚的。
2: 这么叫白云滚滚？怎么着？我还问问您，什么腾云驾雾，这怎么意思？这是
1: 我们那个棉花地跟白云一样，姑娘们站在棉花地里头摘棉花呢，不跟站在云彩里一样吗？整个的腾云驾雾了。
2: 这么叫腾云驾雾啊？要这么腾云驾雾，那不成了九天仙女下凡了吗？
1: 和我们这儿的姑娘啊，都比九天仙女劳动观点强。
2: 都多新鲜呢。还怎么着？撒豆成金。
1: 我们自从成立了人民公社以后，大家的干劲儿就更足了，都发挥了积极性。我们的生产指标啊，已经达到了千斤玉米千斤稻，万斤地瓜万斤紫棉。你说这是庄稼吗？这不是简直出金豆子吗？撒豆成金。
2: 这么叫撒豆成金呢？还怎么着？刚才您说呢，您那儿还有没毛的鸡。什么鸡没毛啊？
1: 我们那儿的鸡就没毛。
2: 您那儿什么鸡呀？
1: 我们那儿的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还有抽水机有毛吗？
2: 没毛呢。那拖拉机长毛啊？拖拉机长毛了那不就坏了吗？还怎么着？啃不动的梨。什么梨啃不动啊？
1: 我们那儿的梨就啃不动。
2: 您那什么梨呢？
1: 我们那儿的双轮双滑梨你啃得动啊？
2: 那是啃不动。您没有那么好牙口。
1: 不相信您可以啃啃。
2: 我呀，我没事，我啃那玩意儿干嘛呢？
1: 前些日子我回到家乡一趟，我一看我们家乡这个情况，我心里这个高兴啊。当时呢，我给我们家乡写了一副对联。
2: 您这副对联怎么写的？
1: 不过写得很粗糙
2: 啊。您这是客气。
1: 上联呢？
2: 上联是
1: 人往高处走
2: 啊，他这是老词儿。下联是水往低处流。
1: 不，水往高处流。
2: 没听说过，哪位见过水往高处流的？
1: 我就见过呀。我们那儿为了把荒山变为良田，用抽水机把河水抽到山上灌田，这不水往高处流了吗？
2: 嘿，有你的，横批
1: 重上就收。
2: 废话，可不重上就收吗？
1: 废话呀。 过去就重商不收。
2: 怎么了？
1: 过去单干靠天吃饭，重商不收，重子儿完蛋，
2: 这满够折。
1: 现在就不然了，尤其我们成立了人民公社以后，人多力量大，不怕任何的困难，什么叫旱涝虫灾啊，全不怕。所以说重商就收。
2: 对，只有听毛主席的话呀，才是农民唯一的幸福大道。
1: 哎，这是生产。
2: 嗯，
1: 你要看看我们家乡的建设，那你更眼热了。
2: 哦，您家乡建设什么样啊？
1: 你看看吧，爬杆上梯啊，巧拉钢丝啊，车技表演的，满天飞砖的。
2: 我您等等吧，我您家乡变了马戏团了，可是杂技团呢？
1: 这是我们家乡的建设。
2: 建设怎么建设爬杆上梯呀？
1: 你听着呀，我们这儿不是安了电灯了吗？工人同志们在电线杆子上来下去的，那不是爬杆上梯吗？
2: 这么叫爬杆上梯呀？巧拉钢丝呢？
1: 加电话和有线广播。工人同志们，你听那个电线拉得快，加得高，技术非常巧妙，这叫做巧拉钢丝。
2: 嗯，还怎么车技表演？
1: 我们这儿成立了邮政代办所，那个邮递员的小伙子各处送信，和自行车骑得可快了。骑得又快又帅，有的时候一高兴骑着骑着走，
2: 怎么着
1: 来个大撒把，
2: 他还要露一手，
1: 车技表演吗？
2: 满天飞砖呢。
1: 我们这儿为了迎接人民公社，正在盖养老院、幸福院、托儿所、俱乐部、公共食堂，泥瓦匠的工人们呢正在底下往上那儿给扔砖呢。
2: 这么叫满天飞砖呢？
1: 可不满天都飞砖吗？
2: 您家庭可是太好了。
1: 当时我给我们家乡呢，
2: 嗯，
1: 又写了一副对联
2: 啊。您这副对联怎么写的呢？
1: 上联是平地起高山，高山再起。
2: 好，这我明白了，我懂了。您家乡啊，生产呢发展了，人民生活呢提高了，盖了一花园，修建一座假山，这山呢矮一点，今年呢打算往高处修一修，这叫平地起高山，高山再起，对不对？
1: 您领会错了。不对，我说我们农村呢，自从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这就大大的发挥了它的优越性，这叫平地起高山。
2: 高山再起呢，
1: 在这个基础上又搞起了人民公社，让它发挥更大的优越性，这叫高山再起。
2: 下联呢，
1: 人工造日月，日月更明。
2: 这怎么讲啊？
1: 我们这儿建成了很多的水力发电站。
2: 是，
1: 电灯着了以后亮不亮？
2: 亮。
1: 人工造日月，
2: 日月更明呢。
1: 我们人民公社成立起来以后，打算建成更多更大的水力发电站，要让农村实现电气化，这叫日月更明。
2: 横批是
1: 好好好好。
2: 四个好啊，
1: 都有道理。
2: 头一个好，
1: 农村能有这样的变化，这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好。
2: 第二个好，
1: 人民公社搞起来以后，农民的生活就更好。
2: 第三个好，
1: 人民公社搞起来以后，农村的建设就加倍的好。
2: 第四个好，
1: 现在这么好啊，不久的将来呀，在我们的祖国，天上就有不落的太阳，地下有用不尽的宝藏，分不出城市和农村，分不出工人和农民，黄河水清能见底，扬子江平稳如镜，日行千里足不沾地，到处可以乘坐汽车、火车、飞机，我们跨火箭游玩凌霄殿，坐飞船把鲜花送到广寒宫，到那个时候我们人人都不生疾病，身体健康，长生不老，万寿无疆，那真是神仙的世界，人间的天堂啊！
2: 太好了，
1: 到那个时候我再看见你，我就不认识你了。
2: 怎么着？
1: 你就变成老寿星了。
2: 是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

0: 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岗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续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自娘仔吃了孟梅一巴掌，又呛进了一大口海水后，突然明白了，他其实学过游泳，多少有些水性，他应该尽可能配合孟梅自己游。孟梅鼓励他：“宝贝，别怕，有我在。”自娘仔用强装镇定的声音说：“
5: 我不怕。”
4: 孟梅看见波浪外面有金色的光斑，细看是棕榈树的影子，阳光照亮了树梢。他问自娘仔：“看见棕榈树了没有？”“
5: 没看见。”
4: 孟梅把身子向后一滑，顺势把自娘仔举向浪峰的顶端，让他看到海岸那边。自娘仔说：“
5: 看见了。”
4: 孟梅说：“好，咱们不急，慢慢来。”当他们开始游向棕榈树的时候，前方全是尸体，大部分是年轻人的尸体，有些脸已经在船上混成半熟。孟梅他们需要随时变换方向，才能绕开那些撞来撞去的浮尸。大约半个小时后，浮尸大大减少，附近有人在喊：“救命啊，救命啊！”孟梅犹豫了一下，只好装作没听见，他没办法救所有的人。孟梅问自娘仔：“想不想听我唱歌？”
6: 自娘仔没说话，不相信他会边游泳边唱歌，也没兴趣此刻听人唱歌。孟梅说：“
4: 我从小就会边游泳边唱歌。”
6: 自娘仔的半边脸埋在水里没吱声。孟梅侧过脸真的唱起来：“正月二月多干皮，三月四月卖杨梅，五月六月煮草果，七月去抢菇。”后面的几句是资娘仔接着唱的：“八月来卖玉，九月绕鱼仙，十月跳新米，十一十二赞高钱，一年过了又一年。”孟梅说：“
4: 你唱得比我好。”
6: 资娘仔说：“
5: 这首儿歌我唱过。”“
4: 你还会唱什么？”“
5: 我还会唱，哎呀哎。”“
4: 唱给阿公听好不好啊？”
6: 资娘仔便扭着脖子，把头枕在海面上，轻声对孟梅唱：“哎呀哎，哎米来四鸡，四鸡叫哥家，四狗来废业，四猪还人债， 似牛脱篱笆，似阿弟来落书斋，似阿妹来故人骂。
7: 这首儿歌孟梅从小也会唱，祖母和母亲都教她唱过。本来她想和子娘仔一起唱，又怕干扰了她的声音，便一直一声不吭，静悄悄地听她唱完，才说：“
4: 好极了，好听极了。”
7: 孟梅觉得子娘仔的声音让她看见了家乡的登山，山上的菠萝、杨梅、石榴全在瞬间开花了，好像家乡的花向来是听到这样的声音才会开花的。孟梅还想起了乌橄榄和白米粥的味道，她很想快快上岸，就着橄榄菜、八浪鱼、咸薄壳喝一大碗白粥，尤其是祖母亲手煮的白粥。这样的想象虽然委屈了子娘仔如此好听的声音，但它是真的。橄榄菜、八浪鱼、咸薄壳和白粥，孟梅相信世间的一切香味都是从这一组简单的关系中产生的。世间一切的香味如果不能像一碗白粥那样事关亲切和温暖，就不能称作香味。接下来他们没办法唱歌了，因为真的有一座山向他们移过来，把他们高高顶起，抛向蓝色的天空，几乎一伸手就能抓住灰灰的海鸥翅膀。棕榈树在他们的下方，整个大地都在海的下方。原先是海水汪汪的地方，现在隐约出现了陆地和树，甚至是好几层陆地和树，每一层都不一样。先前的那些棕榈树还有棕榈树后面的山影，转眼就像气泡一样消失了。孟梅他们也突然失重了，从高空垂直坠落。孟梅觉得海水挤压着自己的脸，几乎能把两个眼珠子挤出来，所以孟梅很担心子娘仔，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孟梅侧着身子到处找，都没有找到子娘仔。
5: 阿公，阿公！
7: 终于传来了子娘仔的声音。孟梅看见他回到了刚才唱过歌的地方，那地方扶着一个黄铜包脚的木箱子。孟梅喊：“
4: 快抱住他！”
7: 孟梅快速向子娘仔游过去，他要把子娘仔拉过来。子娘仔抱住木箱子不松手。孟梅说：“
4: 现在放开他，有我在。”
7: 子娘仔仍然抱紧木箱子不松手。孟梅抬起脚，一脚踢远了木箱子。子娘仔胡乱扑腾了几下，喝了几大口水，才重新找到了信心和安静。他们再一次游向棕榈树。这次，他们一口气游了至少半小时。
6: 棕榈树越来越高大，好像眼看要升到天上去，把整个陆地和大海都能轻松提起来。山影也渐渐变清晰了，简简单单的山影，刚出生的山影，真是亲切极了。好像有山影在，就不会死人，死了的也能活过来。海水里有了死鱼烂虾的味道，孟梅突然有些心急，打算最多再用半小时游上岸。这一心急便有了麻烦，水性似乎消失殆尽，再加上离岸越近，海浪就越是没规律，每一股海浪都有不同的流速，头上的浪一个流速，腰间的浪一个流速，膝盖处的浪又是一个流速，在不同流速的浪和浪之间跌跌爬爬，特别消耗体力。又过了至少一个小时，终于上岸了。他们呆坐在沙滩上，目光空虚，一动不动。之后孟梅先站起来， 带着资娘仔来来回回找他的家人，转了无数圈，没找见任何一个家人。资娘仔后来开始冲着大海大喊：“
5: 阿公，阿妈，阿娘，阿爸！”
6: 一家八口人，没找见任何一个。全船的幸存者共20人，比孟梅预计的多了一倍。
5: 阿公，阿妈，阿娘，阿爸！
6: 没有人在乎一个资娘仔的大声呼叫。海面上，香发轮已经没有了船的样子，连一丝火星都没有了。转眼间，一船人就消失了。200多名新青年的生动面孔，说没就没了。孟梅问：“
8: 宝贝，你叫啥名字？”“
5: 我叫潘旭。”
6: 资娘仔的声音非常沙哑。
8: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5: 没人了，一个都没了。”全在船上。
6: 潘西说，忍耐着悲伤。
8: 那就做我的孙女吧。
6: 潘西看一眼孟梅，没有表态，眼神湿蒙蒙的。孟梅蹲下，抚摸着潘西湿漉漉的辫子，才发觉潘西的牙齿在微微打颤。孟梅说：“
8: 不怕，宝贝，有我在。”
6: 潘西默默给孟梅点了点头。
7: 小山背面有个小村庄，名字叫平海。之所以活下来20个人而不是10个人，是因为村里的10几个渔民刚好在岸边织网晒鱼竿，凡是有点水性的人都下海救过人。之后10几个渔民带着20个幸存者准备前往平海村。所有的死者似乎迅速变成了亡灵，在海面上飞翔，而且几乎可以用肉眼看见。所有的幸存者像一家人，一对苦命夫妻的苦命的孩子，大大小小都是一样的苦相。大家乖乖地来到平海村，转过身，背对大海后，人们都变得很听话，浑身精湿，十分认命，说走就走，把大海和亲人、行李、船票忘得一干二净。就好像幸存者和身后的大海是共谋关系，双方共同谋划并成功实施了这场灾难。所有该幸存的人都幸存了。
6: 村口有一座妈祖庙，门脸很小，是袖珍版的妈祖庙。海边的村庄一般都少不了一座妈祖庙，有些很大，有些很小。不过眼前的这座庙实在太小，一次只能进去一个人，而且必须先在外面作完揖，再跪进去磕完头，退出来再作揖。里面的矮桌上摆满最时兴的水果，像抛过光，还有一些冒着热气的果品，表达着人们对妈祖最赤诚和最单纯的敬仰。20位疲惫的幸存者十分自觉地在外面排着长队，一个一个去给妈祖敬香磕头。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可怜相，仿佛共有一个被海水泡软了的灵魂，连天空的云彩 都是发窘的样子，几乎要落下来护住他们。连妈祖本人都惊呆了，一脸母亲般的愁容。
7: 进了村，那几只平时很凶的大狗竟然都一声不吭，他们也是惊呆了的样子，摇着尾巴看着他们。孟梅看见一个老人在吸烟，又长又粗的竹竿烟筒一头着地，一头在嘴边，每吸一口便吐出一口诱人的白烟。孟梅实在忍不住了，向老人走过去。老人一看就明白，把烟筒让给他。孟梅吸了两口，整个人才一点一点活过来了。灵魂先活过来，接着全身上下，脚和手，眼睛和鼻子，甚至湿湿的头发，都以可感受的速度活过来了。后面的几口烟，孟梅甚至不得不闭上眼睛，体会着一个烟鬼对这个失而复得的世界的由衷赞美。吐出口的烟就是全部的赞美了。村里的一个富户愿意提供旅费，打发20名幸存者离开平海，前往香港、汕头、汕尾，去哪儿由自己选择。在这户富人家休息了2天2夜后，孟梅带着潘西来到香港。
6: 在香港的一个朋友家又住了2天，经这位朋友介绍，孟梅和潘西乘盟军的一架军用飞机到达曼谷。在香港时，孟梅给奶坑发过电报，所以奶坑带着曼谷侨批界近100人来机场迎接，光小轿车就有20辆。他们甚至组织了几十个中学生敲锣打鼓，拉着长长的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第一亲人从祖国带来好消息。第一亲人几个字写得格外大，其实大家的本意很明确，郑梦梅是战后来自祖国的第一个亲人。想不到把个这个字去掉，成为第一亲人，有意外效果，更准确地表达了大家的复杂心意。欢迎人群中也有彩儿，彩儿现在是万昌批局的重要股东之一。几年没见，彩儿渐老了，虽然线条还在，风月有增无减，卷发还是海派名媛风格，斜下来遮住了半个额头，却遮不住老相。这让孟梅心里忽然生出一丝怨恨来，不是对人的，是对时光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孙，来新兵岗比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寐西地，离开中国越

0: 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39集。在机场的欢迎人群中，彩儿递给孟梅一束鲜花，香槟色玫瑰里夹着两只白色的百合。孟梅先接住，再把花递给潘西。他呀，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孟梅说，并把潘西抱起来介绍给彩儿。彩儿不明白孟梅的意思，孟梅说，说来话长，慢慢告诉你。孟梅让小潘西把彩儿叫阿妈，小潘西叫了一声阿妈，然后扑进彩儿怀里。孟梅说，我是阿公，你是阿妈，你同意不同意呀？彩儿半笑着点点头，然后孟梅又让潘西把奶坑叫阿娘。潘西便又眨眨小眼睛看着奶坑，叫了声阿娘。奶坑把潘西抱进怀里，亲了亲他的脸。
3: 这一幕让孟梅心里很感动，超出想象的感动。奶坑一直没结婚，追求的人很多，但他坚持认为时光里老祖是被自己气死的，所以他要用不结婚来惩罚自己。而且固执己见，任何人的任何劝都听不进去。身为父亲的孟梅心里当然比谁都难过，比谁都着急，但同样没办法。此刻奶坑亲潘西脸蛋的瞬间，孟梅看见有浓浓的母爱从奶坑的两个眼睛里流了出来。他心里念道，我女儿本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母亲啊。她的感动一半是心酸，另一半的确是感动。她想，以后就让小潘西做奶坑的女儿吧，这可能是天意，而且是太深刻的天意。小潘西是在一场海难中由他亲自救上来的，不是潘西，他可能也死掉了。这样的天意是无法用语言说清的，只有感动，只有感动。除了心酸和感动，还有一些惭愧在里面。惭愧的原因也是清晰的，他一直夸奶坑聪明勤快，此刻才突然明白自己是猪脑子。自己一直不知道奶坑在用忙来忙去麻痹自己，用一种潮汕式的不容侵犯的高贵掩盖心里的空虚。
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周后，孟梅带着万昌的几名水客把战后的第一批帆批押回国内，有近千万港币，还有相当数量的物资。所有批封和信笺都是特别赶制的，印有各种与抗战胜利有关的吉祥语、图案和邮戳。一艘巨大火轮被暹罗数十家批局承包了，同行者还有彩儿。和以往任何一次不同，这一次火轮刚刚驶出暹罗湾，拐过金瓯角，一船人就已经觉得到家了。因为东边开阔的海面就是南中国海，海水后面的岛屿依稀可见，从岛屿那边吹过来的风已经有家山的气味。不知谁真的喊了声，到家了，所有的人都跟着喊，到家了，到家了。很多人在甲板上蹦蹦跳跳，声嘶力竭

0: 好像真的到家了，马上就能见到亲人了，有人甚至已经泪眼迷离。
1: 海上的第三个日出如期到来，但没几个人愿意早起看日出。一船人多半是行污水的老油子，他们认为海上风景是世界上最单调最乏味的风景。每天的日出的确是大海里最值得看的风景。太阳先是露出一小半，再成半圆，终于奋力跃出海面，先是梨形，再是浑圆，一时变得红霍霍的，成为世界上唯一伟大的东西，的确振奋人心，令人的内心发生了一次自己和自己之间的重要诀别。那种情景看一万次也看不够，但是看罢日出呢，日出之后还有什么？无非是又一个无聊又无趣的一天。接下来大海上再也没什么值得一看了，除非再等着看日落，太阳直直地坠入大海。所以大部分人都选择睡懒觉，把时间睡过去，把更多的时间睡过去，实在是一大本事，让人羡慕。孟梅却保持晚睡早起的习惯，睡得再晚，早起的时间固定不变，总是凌晨五点起床，去甲板上走走路，练练声。如果旁边没人，向远方吼上三声，他便成为少数几个幸运的人之一，看到了从北边远道而来的一艘大军舰。高高的炮塔暴露了他的身份，三门高射炮指向高空，炮口黑乎乎的，令敏感的人全身发紧。
0: 船上挂着两面旗帜，一面是熟悉的青天白日旗，一面半是熟悉半是陌生，是美国的星条旗。随即看见甲板上站着几十个穿白色制服的士兵，粗看全是外国士兵，细看时才发现主要是中国士兵。外国军人最多占三分之一，集中在第二层，一层又一层的军人全都军姿齐整，威严极了。那是一种由人表达的高于人的威严，令人自矮三分。潮汕人对洋人早就见惯不惊，所以并不多想，只有个别读书人才想起了盟军这个说法。是啊，这一次美军是我们的盟军，我们刚刚取得的那场胜利不只是中国人抗日战争的胜利，更是整个盟军的胜利，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当船和船渐渐接近，中间只留下一条河的距离时，两边的人都露出了相似的表情，十分亲昵地打量着对方，眼神传递着相差无几的寂寞。在相互打量的一瞬间，那寂寞很难说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但是脸和脸、眼神和眼神之间的那种亲却是确定无疑的。亲，亲，真的亲，除了是国人和国人之间的亲，更是人和人之间的亲。几天几夜没见人，突然见到一拨人，相互印证了这个世界到底还是人的世界。
2: 乡亲们好！
1: 军舰那边有人大喊，有几句是英语，哈喽哈喽那样的。这边孟梅等人也扯开嗓门大喊，
2: 乡亲们好，乡亲们好。
1: 两边的船速一致慢下来，慢下来。对面有人大声喊着问，
2: 你们从哪儿来呀？
1: 孟梅用双手护住嘴大声回答，
2: 我们从曼谷来。 要回汕头，你们呢？
1: 对面又有人喊，
2: 我们要去收复黄山马至。
1: 孟梅等人听明白了，有人喉头哽咽，奋力鼓掌，有人向对面竖起大拇指。一伙人这才发现，自己比自己原本以为的还要爱国。对一个番客来说，有一个国家可以爱，而且是一个可以挫败侵略的国家，该多好啊！对面回答：
2: 祝你们一路顺风。
1: 军舰率先开始加速了，军舰并没有变小，而是变大了。这边的人使劲向军舰挥手作别，那边传来一个声音：
2: 等你们下次经过时，黄山马至就改名了。
1: 这边孟梅用自己特有的大嗓门问：
2: 改成什么？
1: 那边大声回答：
2: 改成太，以后叫太平岛。
1: 孟梅等人喊：
2: 太平岛，记住了，记住了。
1: 后面的话就完全听不清了。有人想起来了，刚才的军舰身上就有三个大字：太平舰。太平舰，太平岛，有人这样念叨。太平岛，太平舰，又有人反过来念叨。随后从船舱里跑出来很多人，左顾右盼，什么都没看见。一伙人围住孟梅，要孟梅讲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孟梅指着远去的军舰说：
2: 咱们的军舰，中国海军。
1: 实际上有两句联正像烟一样从孟梅心中徐徐升起：
2: 岛称太平，家山从此得太平。我名孟梅，阿母生我曾孟梅。
0: 每次站得一连，孟梅都高兴得像个孩子，不求其妙，先图其快，取快当前，自我陶醉，是孟梅奏对战联的要诀之一。既然在时光里写诗填词是一大忌讳，那么就退而求其次，凑对战联，以此为人生行乐的一种方式。所以偶有连出，便觉得眼前无人而不自得，心里的那种快意，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当然最好有家人在旁边欣赏吟诵，所以孟梅急忙回舱内去找蔺采儿。经过大厅的时候，发现很多人正在收拾大厅，把临时堆放在厅内的行李和椅子转移开，准备要跳舞。诗一样的钢琴声已经响起来了：
2: 跳舞了，跳舞了，跳舞了。
0: 有人喊：
2: 抗战胜利了，快来跳舞啊。黄山马至改名太平岛了，快来跳舞啊。
0: 肖邦的钢琴圆舞曲令人心热。孟梅把还没洗脸的采儿拽进舞池，用颇有些轻狂的舞姿跳了起来。采儿盯着孟梅的眼睛问：
1: 怎么了？
0: 孟梅故作神秘，偏偏不说：
2: 咱们这些常年行污水的人，心里有个大窟窿。
0: 随后孟梅说，语调悠长，她用长长的语调模拟着大大的污水，有伤感，也有夸张。采儿的神情仍然很慵懒，打着哈欠。孟梅说：
2: 一个大大的血窟窿，填不满的血窟窿。
0: 采儿问：
1: 只有唐山两个字才能填满？
0: 采儿是认真的，又有迎合孟梅的一面。孟梅有些吃惊，给采儿竖起了大拇

0: 采儿又问，
1: 只有刚刚成为战胜国的那个国家才能填满。
0: 这一句就纯粹是迎合了。孟梅开心地一笑说，采儿真聪明。采儿说，
1: 其实所有人的心都是一个血窟窿。
0: 这一句实际上还有迎合的意思，却是真心话，而且不小心戳到自己心上了，一时很疼。孟梅说，啊，是啊，是啊，所有人的心。
1: 刚才在采儿心里，所有人的心其实是一个人的心，他本人的心。所以他不满意孟梅对自己的认可，他相信男人，再细心的男人终归都是粗人。孟梅看了看窗外的海面说，
0: 我想出去。
1: 采儿知道孟梅的瘾又犯了，想吼几声了，立即跟着他出去了。俩人来到甲板上，面朝茫茫公海，孟梅静了静，然后用双手护住嘴，朝公海深处连吼三声。采儿用两个食指塞住耳朵。
0: 两天后，火轮驶出公海，渐渐靠近香港。火轮将会在香港停留一晚上。眼看就到香港了，太阳正在徐徐落下，连续几天太阳都是从海里上天又落进海里的。此刻却不同，太阳正要落到连绵不绝的山丘背后了。
2: 快来看呐，快来看呐！
0: 一船人全都失声尖叫，盯着那一轮巨大的落日，就好像这是一船人共有的一项苦功，终于把漫漫长夜遗弃在海面上了。大大的夜晚正准备独自栖息在海面上，海面上那个夜晚显得有些懊丧。随后人们变得稍稍安静了，落日归山，而不是掉进海里。在一群真正的家乡还有些距离的返乡客眼里，是对乡愁的盛大预言。一切有依归的东西都是乡愁的模样。
1: 之后一艘牵引船款款地迎了过来，用缆绳把火轮带向码头。周围全是船，大大小小的船，还有不少被战火毁容的军舰，有些还是日本军舰。船与船之间几乎看不到水。不远处的山坡上，房屋高高低低，灯火明明暗暗，再一次点燃了一船人的热情。潮汕口音的大喊大叫，表达着略略有所收敛的欣喜若狂。船头拐了个大弯，终于泊好的时候，高楼林立的城市风貌才像画卷一样徐徐打开，扑面而至。船上又一次明显的沉默，说明刚才有相当多的人误以为香港即汕头，至少潮湿和闷热的感觉像汕头。湿热的空气里有熟悉的味道，有老菜谱、鱼饭、橄榄、油干的味道，有人甚至在咽唾沫。孟梅和采儿比大家安静一些，倚着栏杆，尽可能探出身去。俩人已经说好要下船吃些东西，实际上，孟梅的意思是在港口附近的旅店里住一晚上。她和采儿其实还未曾拥抱过。假若不做点什么，甚至对不起此时此刻的月亮，花萼一般美丽的月亮。 战后的月亮，还有刚刚丢在身后的大海，被潮汕人称作

0: 明明是一个会游泳的人，却故意消失在船舱底下。
1: 刚才还好好的，刚才还好好的。
0: 孟梅对彩儿耳语：“怀香病犯了。”彩儿没听清，问：“
2: 什么病？”
0: 孟梅还是耳语：“怀香病，咱们都有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40集。
3: 彩儿听到孟梅说怀乡病这句话，脸上确实有了一层薄薄的病容，锁骨从两边把一张憔悴的美人脸高高举起，开始变白的头发有些乱，额头有细细的皱纹，眼神在一瞬间也变成了孟梅所说的那种病该有的样子，很老很老的病，书卷气很浓很浓的病，唐诗宋词里常见的病。那种病的一大特征就是沦落相，软弱孤单华丽的样子，懒洋洋的蜂蜜色的可观赏的样子。这个病与其说源自孟梅的提醒，不如说和故乡的突然靠近有关。在抵达香港之前，眼里只有唐山，没有潮汕，或者说潮汕藏在唐山里，就像橄榄核藏在橄榄里。现在眼看到香港了，故乡一下子现身了，就好像故乡是被意外发现的。正因为故乡的出现，一个远行归来的人才瞬间成为沦落人。天涯之所以是天涯，是因为不远处有故乡，故乡之所以是故乡，是因为不远处有天涯。故乡和天涯此刻都在不远处，都在相互的视野里，此刻是最适中的距离，既不太远又不太近，故乡将会越来越近，而天涯，所有的天涯，只好不情愿地缩进沦落人的白发里、皱纹里、眼风里，成为一种钻石一样的疾病，成为

0: 安克们特有的表情和眼神，可以夸耀的疾病，不疼痛的疼痛，不瘙痒的瘙痒，又因为恰好出现在一张迟暮的、未曾生育过的美人脸上，所以更显得醒目，如同生长在水边的花朵，会更加妖冶，更加迷人。只是孟梅并没有特别注意此刻的采儿，因为她也正沉溺在个人的内心活动中，用楚楚可怜的口气自我挖苦：
1: 唉，终于啊，终于死在家门口了。
0: 仿佛刚才跳海的那个人不是别人，而是另一个自己，或者像是在生意场上被一个人抢了先机。孟梅看着彩儿说：
1: 咱们下船吧。人们开始争先恐后的下船，伤感的脸，漠然的脸，各种各样的脸突然挤作一团，雪崩一样涌向陆地。彩儿始终攥紧孟梅的手，一方面真的怕，怕自己会被任何一阵小旋风卷走，一方面似乎对自己缺乏信心，担心自己也会步人后尘，在上岸前选择轻生。直到双脚终于踩上坚实的陆地，彩儿才松了口气。孟梅带着彩儿来到爱群酒店。孟梅是这里的常客，住过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每次经过香港，轮船都会停一晚上，船上的妇人们总会下船住店休息，心里痒痒了，少不了找一个时髦女郎喝两杯放浪一下。但孟梅向来不会，因为对她来说，女人向来是一个忌讳，除了祖地和诗，还有女人，这是孟梅不敢碰的三样东西。孟梅熟门熟路，带着彩儿走进港口左侧的爱群酒店，登记好之后，高个子的服务生帮他们提着箱子，引导他们上了三楼靠近海湾的一个房间。打开门，服务员拉开窗帘，透明的落地窗外面就是海，永恒的大海。服务生走了后，彩儿越过孟梅，首先去了窗边，认出了那艘来自曼谷的火轮。甲板上只剩下一盏灯，灯光下只有一个人，一个哭泣的男孩。更远处的海面上有一盏红色叉形灯，叉形灯的上方是月亮，外面的光线被窗玻璃过滤成柔和的蓝色，令彩儿的侧影显得异常美丽。孟梅从身后搂住彩儿，轻轻吻吻她的头发。两人保持这样的姿势，久久不变，四只眼睛同时盯着不远处的一盏灯和一个人，还有那盏红色叉形灯。
0: 维持了20多年的淡淡的痴情，终于等到今天这一刻，化腐朽为神奇的一刻。如果没有今天这一化，也许什么都没有，连腐朽都没有。但终于等到了化的一刻，化出了神奇，化出了痴情，化出了爱，化出了一段长长的牵挂史。这几乎不是孟梅和彩儿的功劳，而是造物和时间的功劳。有人死了，有人离开了，他和她还活着，于是才有机会相爱。转念一想，一切又像是他和他的阴谋，他俩似乎一直心照不宣地在等着这一天，等着世界上只剩下他和他的这一天。这等来的欢爱虽然平庸， 有不劳而获的嫌疑，但也足够销魂，足够难忘。孟梅五十有余，彩儿年近五十，早就是羞于说爱的年龄，但刚才的确挺吓人的，两把老骨头几乎要把对方磨成灰。某个瞬间，孟梅突然想起了乔治的那封信，这令孟梅深受打击。当时她把乔治那封信交给彩儿，自以为纯粹是为彩儿着想，为一个舍不得的人着想，现在看来似乎又不尽如此。彩儿不跟乔治去英国，一定和那封信有关。可是当时他老婆郑白还活着，说他有多大私心又有些牵强。他有点才情，但不风流，更不放荡，至少是不敢风流，也不敢放荡。他爱着林彩儿，可是他从来没打算说出口，他宁愿永远把这份感情藏在自己心里，像潮汕的老菜谱那样放20年、30年，放出油。总之，当时他绝没有想过有朝一日娶彩儿为妻，所以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小人，不承认自己让彩儿看乔治的信是出于一己之私。孟梅一整夜没睡好，酸溜溜的感觉一直伴随着他。
1: 次日早晨回到船上的时候，孟梅用怪怪的口气说：“哎，好想从海里游回去。”彩儿没多想，只是抓紧他的手，反复抚摸着孟梅的手心。孟梅说：“你肯定没听懂我的意思。”彩儿拖着好听的长声调说：“
0: 我听懂了。”
1: 孟梅冲着船尾快速合拢的波浪，相当顽固地说：“你没听懂。”彩儿说：“
0: 那我可就乱猜啦。”“
1: 哎，千万别猜怀乡病。”彩儿诚实地说。
0: 我差点要说这三个字，怀乡病。
1: 再想想，是别的。彩儿眼珠子一转，说：“
0: 啊，知道了。”“
1: 啊？说出来呀，什么？”“
0: 哼，你肯定想起了那个英国人。其实，没有那封信，我也不一定会跟他去英国。”
1: 孟梅很感兴趣地问：“为什么？”“
0: 我是一个中国女人，而且是潮汕女人。”“
1: 你从来没有动摇过？”“
0: 老实说，略略动摇过。”
1: 孟梅嘴下留情，不再追问。彩儿说：“
0: 我动摇过，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弱女子，而且年老色衰，无儿无女。”
1: 孟梅意识到此刻说什么话里都有毒。彩儿求孟梅：“
0: 哎呀，不说他了好不好？”
1: 孟梅搂住彩儿说：“好吧，不说他了。”
0: 1945年9月28日上午9时许，在汕头外马路北侧的交际楼，日军更名为大东亚会馆，事实上是日军指挥部。在交际楼的2楼会议室举行了受降仪式，郑梦梅应邀参加，她和汕头各界要员100多人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中国对日受降长官徐锦堂中将，美军代表高陆士上尉，日军第23军田中九一中将的代表富田直亮少将， 在相关文书上分别签了字。孟梅见到了富田书记官，富田故意躲着孟梅，但后来还是面对面相遇了。孟梅说：
1: 富田先生，好久不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边吃饭边喝水会影响消化，因为吃进去的食物是通过胃酸消化的，如果吃饭期间喝水会让胃酸浓度降低，起不到消化的作用，长期以来很容易导致消化不良，而且会影响食欲。边吃饭边喝水是一种错误的生活习惯，会直接影响食物吸收问题。但这并不代表进食时完全不能喝水，而是需要在量上进行控制。一般喝水量在一小杯，也就是100到200毫升以内是可以的，而咕咚咕咚喝上300-400毫升的水，这就是大量饮水了，是不利于健康的。同时，饭前半小时和饭后半小时都不宜饮入大量的水。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喝汤养人谁都知道，可是喝汤也是有学问的。首先，肉类煲汤不宜晚餐的时候喝，晚餐宜清淡，肉类煲汤较油，热量高，不适合晚上食用。喝汤的温度不宜太滚烫，人的口腔食道最高只能忍受60摄氏度的温度，超过这个温度会造成黏膜烫伤，甚至消化道黏膜恶变。煲汤时间不宜超过2小时。有人认为汤煲得越久越有营养，其实不然，长时间加热会破坏煲类菜肴中的维生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吃饭要荤素搭配，可是却不清楚具体该怎样搭配才好，究竟素菜荤菜各吃多少才合适呢？这里啊，告诉大家一个荤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二爷韩章一听这个姓庄的说他的外甥女儿没了，韩章就问了一句：“说您这外甥女儿是怎么没的呢？”这姓庄的就说了：“嗨，跟您说啊，我这外甥女儿啊，跟他们几个小不大的出去玩去，结果呢，人家那几个都回来了，就是她没回来。我这姐姐就问人家那几个人。”那几个人都说不知道他怎么的就没回来。你说这个事儿，现在正闹花蝴蝶的时候，我那姐姐就说，是不是让那花蝴蝶把我这外甥女儿给抢走了，找个没人地方把她奸污了，然后再给杀了啊？你说这吓不吓人？哎呦，我姐姐跟我这一哭这一闹啊，我说我现在马上就给您找去，一定得把这孩子找着。韩章说：“您这外甥女儿叫什么呀？”我这外甥女儿她叫巧姐儿。这个巧姐儿啊，长得是挺漂亮。韩章说：“她多大了？15啊，不大呀，是个小丫头啊。”啊，韩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估算着她不会是让花蝴蝶给抢走啊，说不定什么原因她丢失了。这个您别着急。”别上火，我呢也记着这个事儿。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帮着您一块儿找。韩章一说这句话，这姓庄的一听，心里边非常感激。哎呦，这位朋友，您既然是能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说明您是个热心肠，我得谢谢您啊。没别的，您过来，咱一个桌上喝，怎么样？请过来，请过来，请过来。这说着话，把韩章就请到这个桌上来了。韩章那几碟小菜也端过来了。这老道头呢，也给他凑了两个菜。这个时候，这个人瞧了瞧这姓窦的老头，我说：“窦老，这几个菜差点儿。”这老道头就说了：“哎呀，差点儿！你说我这个小饭馆没什么东西呀。”哎呦，您这老爷子真是有您的，您这个买卖做不大，小家子气，要什么没什么，谁上这儿来吃饭呢？啊，你说今天我跟这位见了面了，本想近乎近乎，弄几个好菜，你这儿没有。说到这里，这人一回头，就看见他那个院里边那个篱笆院底下，有那么几只小雏鸡儿，正在那刨食呢。哎，我说窦老，你那几个小雏鸡儿，给我来一个不行吗？这雏鸡儿挺嫩的，给我炖了，炖了之后我们下酒，怎么样？这老头一听，哦，哎呦，我那几个小雏鸡儿啊，我跟你说，那是从鸡仔那么大，我把它买来的，把它喂这么大可不容易。得，您甭老跟我说这个，我给钱。你杀一只鸡，我给你2000银子，行不行？这窦老一听，那行那行，我现在就给您杀一个，快点啊，动作快点，炖出来之后，我们快点在这吃，吃完了我们就走人了。好，好，好，好，好。这老头出去到那就抓了一只小雏鸡儿，抓了之后拿到后边去杀了，就在那炖。这个事儿咱就不提那老头了。韩章坐在这儿就问这位朋友：“请问您尊姓大名？”这人说：“我呀，姓庄，我叫庄志和。您呢？”韩章说：“我姓韩，叫韩章。”哦，尽管韩章报出来，韩章这位庄志和是个普通老百姓，他也并不知道是县空到五署第二辈来了，只是点了点头。哦。哎呀，在这儿见了您真好啊！您是个热心肠，就从您刚才说出来愿意帮我那句话，我对您就感激了。韩章说这个事儿啊，谁听着都得愿意给帮个忙。两个人先在这喝着素酒，就着这个素菜，这酒喝了没有2碗的功夫，老头那边那个小鸡儿。宰喽，拔了毛，洗干净了，处理干净利索，高的小锅里就炖上了。这一炖上，这个鸡一炖上，它可就出来香味儿了。两个人一闻，
这炖鸡的香味儿出来了。这庄志和就说了："哎，这鸡就快熟了，一会儿咱就该吃了。这小雏鸡儿啊，又嫩又香。这个老头啊，他手艺不错，他就是有点抠。哎，他不愿意呀，给杀个鸡呀，什么买点肉啊，他干这个小买卖，他做不大。"正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外边又进来一位，这个人20多岁。一瞧这个人长得一脸横肉，这眉毛一高一个低，这眼睛是一个大一个小，鼻子和嘴长得算正道啊，但是这俩耳朵一个薄一个厚。这人进来之后，高调门就嚷上了："哎，我说老道头，老道头，快点拿酒来，拿酒来！"这老道头又打后屋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一看，哟，卞爷，您来了，来了，来了，快点拿酒，有什么菜，给我上几个，上几个。老头马上又把那几个冷碟给他端上去了，端上去之后就给他拿过一壶酒，高桌子上。这小子倒上酒，往嘴里一喝，嗨，这酒太凉啊，快点给我烫烫，烫烫烫烫。老头子说："好，您等着。"老头把酒拿到旁边给他烫。烫了一会儿，拿过来给他一倒，不行，这酒温度不够，你把它给我烫的，一喝烫嘴，这才能行。重来。这老道头一听，好吧，把这酒壶拿过去了，又给烫，最后烫的可能烫嘴了，把这酒壶提溜过来了，往桌子这一放，您来这个，啊，倒到酒杯里头，端起来一看。烫嘴了，把这杯撂那儿了，把那壶盖给我打开。老道头说："我把壶盖给您打开干嘛？得晾着，晾的温凉不等了，我再把它喝了。"老道头说："您这是成心吧？刚才你说温度不够，我给您烫了，您说得烫嘴，结果我给您烫的烫了嘴了，您把那壶盖打开，您让我晾着，这不折腾吗？这个你就不懂了。"这个酒得烫到一定的温度，然后把它再晾温乎了喝，这才有劲儿，明白吗？啊，还有什么好吃的？给我来点儿。老道头说："好吃的没有了，您上我这饭馆来就这个东西。您不知道我这是小饭店吗？我知道你这是小饭店，正因为小饭店，我才来照顾你呢。怎么就没有好吃的？"这小子一抽鼻子，这有鸡味儿啊！啊，这不有鸡吗？老道头说："是有只小雏鸡儿正炖着呢，这是那二位呀，人家要的，人家2000银子买这一只小雏鸡儿，我给他刚炖的，那是人家的，谁的？"就看这小子往这边瞧了瞧，他们俩的。你这鸡可挺香啊，我瞧瞧。"这个小子说着话，站起身来，就奔这厨房去了。到了厨房一看，那锅里正炖着这只小雏鸡儿，这香味就更浓了。眼看着它就熟了，其实已经熟了。他来到这儿一看，拿过筷子来一捅这鸡肉，哎，这不已经熟了吗？哎，正好吃啊！快点，快点，快点，把它倒个大碗里。他自个儿动手拿过一大海碗来。把这一锅小雏鸡连鸡汤再鸡，夸倒这碗里了。倒这碗里之后，放在一个托盘里，他自个儿端着托盘就上自个儿这桌来了。他这一出来，老道头在后边就跟着。哎，我说卞爷，卞爷，这可不行，这可是人家那桌那二位的。您要想吃的话，您拿钱，拿钱我再给您杀一个，我再给您炖，这行不行？我告诉你。我天生嘴急，我等不得。你让他们二位呀，等着下一只，你再杀那只给他啊，这只归我了。这二爷韩章在这桌瞧着，心想："哎呀，我还真没见过这样人。我们买的这只鸡在这炖熟了，他毫不客气，端过去他就要吃。这个人太受教育了，这什么人？"二爷韩章看到这里就一肚子都是气。这个老道头一看，这位把那个鸡端到他那桌上去，非吃不可。

豆头就转身过来了，来到韩章和这庄志和这儿。二位，您看他这非得要把您这鸡给吃了，那我再给您再杀一只。这个老头啊，也是一团和气，好像他对那个人没办法，他不敢惹他。他跟这二位商量，韩章一看这火就上来了。二爷韩章说：“你甭管，我问问他。”韩章站起来，几步就走到这个姓卞的跟前，一拍桌子，啪！哎，朋友，贵姓？啊，我姓卞，怎么称呼？我叫卞虎，卞虎。这鸡是您的吗？这鸡呀，我吃就我的。韩章说：“你吃就是你的。你给钱了吗？我没给呢，我吃麻了就给钱呢。韩章说：“你知道多少钱吗？2000银子吗？”韩章说：“2000银子那是我们买的，你那2000银子还没掏呢。”凭什么我们花2000银子买了这只鸡，你端过来吃啊？干什么事不得有个先来后到吗？您后来的怎么先吃啊？你是谁呀？我是谁？我是卞虎啊！卞虎，卞虎怎么的了？卞虎，你爹是老虎啊？哎，你小子说这话怎么这么难听？什么叫难听啊？你做的这个事儿挺难看，凭什么你吃啊？这个小子说着话，已经咬了一口鸡肉了。他在嘴里边正嚼着的功夫，韩章用手一指他：“我告诉你，你把嘴里面的鸡肉给我吐出来。”这卞虎一听：“什么？还我吐出来？我咽了。”他一说咽了，韩章一抬腿，嘡的一脚，把他这桌子就给踢翻了。桌子上边是托盘，托盘上边是大碗，大碗里边是刚炖出来的这只鸡，那鸡汤滚烫滚烫的，这一下子，这一碗鸡汤连鸡就都扣在这卞虎的脸上了，哐家伙这一扣着，这小子妈呀一声，这烫的满脸当时就起了泡了，连鸡汤在这混着。这卞虎，哎呦，拿手一扒拉，这脸就掉下半拉皮来。好小子，韩章在那把腰一翘，怎么着？你说你想动手吗？动手过来。这韩章一亮这架势，这卞虎一看韩章这个头、这身块、这气势，他自个儿觉得惹不起他。当时这小子呲着牙咧着嘴叫唤着：“好，好，你小子，你叫什么？我姓韩，叫韩章。好，你等着，你等着，你可别走，你别走。”说着这话，这卞虎撤身形往外就走，出了这个饭馆，转身噔噔噔噔噔走了。就这一下子。老豆头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这卞志和也瞧见了，心想这位好的脾气。卞志和马上站起来了，哎呀，这位仁兄用不着跟这个人呐发这个火。韩章说不行，什么人什么对待，就这样不讲理的就得不讲理对待。你跟他讲客气，他不知道跟你讲客气，就得这样。老豆头就说了。哎呦，我不是爷，你看您这怎么办呢？这个鸡，你看它都掉地下了。韩章说掉地下不要紧，这鸡咱不吃了，咱就到这儿了。卞志和说好吧，既然这么样，老豆头，钱我也给你，那么我走了，我得找我那外甥女去。韩章说好，我也走。韩章站身形，转身出去了，这庄志和也出去了。二位走了之后。这老豆头一看，刚炖熟的这只小雏鸡儿，那小子刚吃了一口就扣在地下了。老豆头把这小雏鸡儿啊，他捡起来了，放到一个盘子里，到厨房里边拿凉水把它又涮了涮，涮了涮之后又放到这盘子里，然后。

拖着这小雏鸡儿回到外间屋，放到桌子上。老道头心想：“哎呀，可惜了的这个小雏鸡儿啊，人家2000银子给了，白给了，一口也没吃啊。哎，我捡个剩吧。”老道头自个儿倒了碗酒，放在这儿了，拿过筷子了，就夹这小雏鸡儿，夹了一块肉放到嘴里，这玩意儿还真香。刚吃这一口，韩章又回来了。韩章迈步回到他这酒店，我说老道头，老道头一抬头，呀，哎呦，我说爷，您又回来了，您又回来，正好，我跟你说，这个小雏鸡儿啊，我拿水涮了涮，没有灰，没有土，干净着呢，您接茬再吃。韩章说：“我不是来吃这鸡来的，我跟你说，我问你，刚才那小子他叫什么？叫卞虎啊？”老头说：“对，他叫卞虎啊。这个卞虎在哪儿住啊？这个卞虎啊，干嘛呀？您还要找他呀？他说一会儿要找人，要找寻您了。”韩章说：“我不用等他来找我，我就要找他去。”老头说：“您要找他去，我跟您说，他们家呀，离我这个酒馆不算远，往前走啊，就是7八里地儿，那个地方啊叫卞家团，卞家团呢，姓卞的特别多。他呢，他爸爸叫卞龙。韩章说他爸爸叫卞龙，他叫卞虎啊，这爷俩怎么跟哥俩一样？”老头说：“就是呢，谁道这名字怎么起的呢？他们家那个事儿咱都弄不明白。他爸爸叫卞龙，您知道吗？他爸爸有个外号叫铁公鸡。”韩章说：“怎么叫铁公鸡呢？”老头说：“就是这么回事啊，他们家抠啊，吝啬出了名的。他爸爸呢，觉得吝啬是很光荣的，会过日子，会攒钱，所以人送外号铁公鸡。”铁公鸡呢，就是一毛不拔，不管谁到他家里边不带管饭的，甭管说别人上他家他不管饭，就他们家自个儿这一家人，要不是不吃饭就得饿死，他们家连饭都不带吃的。韩章说他怎么这样？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家才攒了不少的钱呢。这个铁公鸡卞龙啊，人家家里边攒了很多的钱。把这个卞家团周围呀、啊，很多的土地都给买下来了，兼并土地，很多这农民呢、啊，把地呀、啊、都卖给他们家了。可是他们家自个儿这日子呢，过得也特紧，不是过得特紧，他是有钱不花，光进不出。哦，韩章说：“那这个小子，他有外号吗？这个小子也有外号啊。”他名字叫卞虎，他的外号叫赖皮相。韩章说：“怎么叫赖皮相呢？”老头说：“是这么回事啊，这个铁公鸡有了这儿子的时候啊，从小就琢磨给他这儿子要起个好名字，这个名字一定要超过他，说就叫他卞虎吧。父亲是龙，儿子是虎，但是这个外号是别人给起的。”说要比他强，铁公鸡毕竟是鸡呀，一毛不拔呀。说他这儿子呢，要比他爹厉害，就叫象。开始呢，叫粗腿象，后来别人说了，说一毛不拔，那不能叫粗腿象啊，干脆就叫赖皮象。赖皮象是不长毛的，不长毛的象比他爹那鸡大多了。说家业会越治越大。花费是越来越少，是这么个样子。哦，韩章说还有这样的事儿，还有这样的人家。老豆头说是啊，我跟您说呀，他们家那日子过的，那个卞家团里边老百姓都传开了，没有那么省的。我跟您说，他们家里边那垃圾，每天扫完了都得过筛子，拿筛子筛完了。把土筛出去，看看剩的这东西还有没有有用的。要有有用的，一件一件都把它摘出来。这是他们家的垃圾。他们家里边点灯的油，那这一碗油必须得点没了。点的剩了不点了，

0: 说这油啊不够粘面的了。他往那个灯碗里边兑点水，兑上水把那油飘起来，那个油火啊都在一点啪啪直爆，油水在一块混着，多子弄得一点火都没有了，他才换新油。就这么一家人家。哦，韩章说他这个卞家团有没有电呢？老兜头说他们那个地方庄子不算太大，没有开电的。没有电房，离他最近的地方有电房的地方是哪儿啊？离他最近的有个桑家镇，又叫桑花镇。这个桑花镇呢有电房，离他那个卞家团就3里地，很近。哦，好，好，好。韩章说：“我知道了，老爷子，这小雏鸡儿啊，您就接着吃，就给您了啊。”我等着今天晚上我去会会他。哎呦，我说这位爷，您真要会他？韩章说：“我就是要会他，您可没事别惹他，这小子可厉害着呢。”韩章说：“他厉害又能怎么着呢？您甭管了。”二爷韩章一转身走了。韩章又打这出来之后，直接先够奔那三花镇，到了三花镇，找了个店房住下了。住下店房之后，转身行就奔这卞家团，到卞家团找老百姓打听，说这个卞龙在什么地方住？感情在卞家团一提卞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个是他们家最有钱最阔，第二个是他们家最抠最吝啬。所以大家都说哦，铁公鸡家就那儿，拿手一指，告诉他那大门在哪儿。韩章认准了，转身又回到了三花镇。吃完了晚饭，定更天的时候，二爷韩章背好了锦被，低头化妆弩，带上自己的单刀，由打这三花镇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来到这个卞家团的老卞家卞龙的门前，纵身行上房，来到后边，趴到房坡上，探身行往下一看，见正房里边点着灯呢，里边有一个老头儿。这个老头正在那一块一块的查银子呢。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彻地鼠韩章，夜探卞家团，铁公鸡变龙的家。他在房上趴着往下一看呐，发现一个老头正在那儿查银子。这老头有60多岁，挺瘦，有点把顶，穿一身破旧的蓝衫，肩膀头补着补丁，腰里边系着个 double，足下穿着一双旧布鞋。瞧这个老头儿，磕下留着一个山羊胡子。这个老头儿在那桌子上面正扒拉那银子呢，这银子有大块的、小块的，不等。旁边呢有一个量银子的银等子，还有算盘，还有笔，还有墨，还有纸张。就看这个老头儿瞅着那银子，俩眼放光，瞧那个意思，对着银子。精神头特足，这个老头是谁呢？这就是铁公鸡变龙。这个变龙啊，就是喜欢钱。他喜欢钱，喜欢到了是从来都不花的程度。他家里边开着油坊，开着粮米店，把这钱挣来之后，他天天晚上在这查，大块的、小块的上等子，等完了之后。一张纸一张纸的都把它包起来，在这个外皮上啊写了它的重量，有1两的、2两的、3两的、5两的，凑齐50两就包成一大包。这一大包包好喽，用麻绳把它十字花捆上。他天天晚上就干这事儿，

边有算盘子，还在这扒拉着。今天晚上啊，正在这查银子呢，说他是不是天天晚上都有进项啊？其实还不是，有的时候啊，这个银子不是一天一送，得四五天往这送一回。说没有银子的时候，他怎么办呢？没有银子，他把已经查完了、封好了的银子再拿出来，打开包重查。你说这不有病吗？但是这个人他就是习惯于这样了，他查钱是他一个爱好，再有一个呢，自己日子过得特别俭省。当然了，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但是像他这样勤俭节约的，就已经成了一种毛病了。他简直节约的让人不可思议。你比方说吃饭，每顿饭之前。他这个家里边上下十来口子人，他都告诉大伙先喝三碗汤。他还有个理论，叫"饭前三碗汤，老喽硬邦邦"。你说能吗？再有一个平素当中吃东西呀，很少吃细粮，很少吃鱼肉。他也有理论，他说"鱼生火，肉生痰"。窝头咸菜保平安，小米稀饭是顺其门。在他这个理论指导下，一家子人呢，整天就光吃这窝头咸菜、小米稀饭。尽管这样，他自个儿呢还觉得生活得很好、很美、很得意，天天晚上能查钱。说今天晚上啊，在这查银子呢，这银子一会儿拿起一块来放那等子上。要完了，拿个纸一包，提起笔来写上几两，一会儿又拿这块往这一包写上几两，凑够50两就包成了一封，拿着麻绳一捆，撂到旁边。二爷韩章在房上趴着往下看，心中暗想啊，这个老家伙，他就摆弄这银子，你说腻歪不腻歪呀？这什么意思呢？就看这个老家伙一会儿的功夫，把这银子查点完了，大概是200两，四封银子，50两一封。这四封银子封好了之后，归纳到一块儿，用一个黑布包把它一包，提了起来撂在这儿。桌子上还剩了几块散碎银两，这老家伙把这散碎银两一划了，揣自个儿兜里头了，然后。他在屋子里边就喊了：“门栓儿，门栓儿，喊门栓儿，门栓儿是谁呀？是他这家里边的一个小佣人，十来多岁。这小孩就进来了，哎呦，袁五爷，您有什么吩咐？门栓儿，这是200两银子啊，你把它提溜着，送到后边交给你们夫人。”让你夫人把那柜子打开，放里边锁上。记住了啊，那柜子可是2道锁，千万他别锁着一道就撂下，2道锁都要锁上。哎，我知道了。这门栓把这银子包提溜着，就要往后边走。这个时候，在房上的韩章心中暗想：这个老吝啬鬼，凑齐了200两银子。你要封锁起来呀、啊！韩章心想：得了，我把这200两银子借着吧。二爷韩章又打房上边一纵身，他就跳起来了，跳在他的后院。他前面这个厅啊是穿堂门，这个门栓拿着银子又打后门往后院走。二爷韩章把这腿往下一扑，贴着门槛就伸到那儿了。这小孩往外一走，韩章这个腿略微往起一抬，这个门栓从屋里边一出来，外边一片漆黑呀，他看不清什么，所以脚底下这一绊，扑通，趴下了。门栓这一趴下，那银子包咣就扔出去了。二爷韩章就手把这银子包提溜起来，转身就上了房了。他趴在房上还看着，这门栓咕噔往这一摔，哎呦，哎呦了一声，
这屋子里边的铁公鸡就听着了，哎，怎么回事？门栓，怎么的了？这门栓就说了啊，阎王爷，这门槛太高了，我绊一跟头，这银子摔散了没有啊？这银子可都给我捡起来啊，少一点银子，我剥了你的皮。这门栓接着就说了，阎王爷，这银子他想说没丢。但是他拿手一划了，他是没了啊！铁公鸡一听，当时就火了：“怎么银子没了？那怎么摔一个跟头能把银子摔没了呢？”这铁公鸡立时由打屋里边就出来了，出来来到院子里边一看，这门栓在那蹲着，满地划了呢。阎王爷，他真的，我就在这儿就摔那么一跟头，这东西我觉得出了手了，就在跟前儿啊，他不能没了我，他你说怎么找不着了呢？兔崽子，少跟我来这一套！你把我这200两银子藏哪儿去了？说实话，不说实话，我今儿就要你的命！他们两个人在这一吵吵啊，这铁公鸡他儿子赖皮相。这卞虎又到后边又出来了，现在这卞虎脑袋上缠着白布，脸上抹着獾子油，怎么回事啊？他是那个让那鸡烫的，那一锅热鸡连汤，这韩二爷不是都周到脸上了吗？这小子回来，脑袋上缠上布，脸上抹上烫伤那獾子油，没跟他爹见面呢。听见前院吵吵，这小子又打后边出来了，到前面一看，哎，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铁公鸡就说了：“小子，我告诉你，叫这门栓，我给他200两银子，让他放到后边去。结果他出来说门槛绊了个跟头，银子没了。你说天底下能有这样的事儿吗？”他这儿子一听，呵，小兔崽子。你岁数不大，学会办这个事儿了啊？他叭一把把这门栓就薅起来了，上去啪就一个嘴巴，这门栓就哭了。哎呀，不是我偷的，你往我身上摸，我没有银子。赖皮相说：“不是你偷的，不是你偷的，你把这银子转出去了。你说，跟你合伙干这个事儿的是谁？那个人呢？你把那个人交代出来。”这时候，三个人在那块就打在一起了。爷儿两个打着一个小子，这小子有点受不了了，连哭再闹腾。二爷韩章在房上一想，这不行，我要就这么简单的走喽，就这个小仆人能让他们爷俩给砸不死，干脆我给他们留个字儿。这功夫，韩章又打房上腾翻身跳下来了。打开后窗户，噌，纵身进来，借着屋子里边灯光，把纸张铺到桌子上，提起笔来，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在纸上写的什么呢？路过此处借点钱，有钱之时加倍还。门栓并不知此事，责怪其人失不全。写完了。啪一拍桌子，又打前窗户出去了。韩二爷上了房了，这功夫，这爷儿两个听见屋子里边桌子一响，哎，屋里有人。马上，这卞龙跟卞虎爷儿两个就进来了，来到屋子里边一瞧，灯光还长着，桌子上多了一张纸，纸上有写的字儿。这老头把这张纸拿过来，从头往下念了一遍。这是谁呀？这谁留的？这什么时候进来的？他儿子在旁边看着。是啊，这谁写的呢？咱们都在院子里，在门口那儿没看见有人进来。哎呦，这谁呀？花蝴蝶吧？啊，现在咱们仁和县正闹花蝴蝶呢。这写这个字肯定啊要借点钱呢。借完钱都是有钱的时候加倍还呢。他有钱加倍还，他什么时候能有钱呢？旁边的赖皮匠就说。

兔崽子，咱还不能打他呢！咱要一打他，这不后面写着吗？让咱们爷俩尸不全呐，咱就尸首分家呀！200两啊！这200两就是我的命啊！老头哭着哭着，一抬头，借着灯光看见他儿子脑袋上缠着药布，这脸上抹着獾子油。突然，老头就问他一句："你小子是怎么的了？你怎么脑袋这样，脸上抹那个抹的什么呀？"跟您说吧，爹，我这是抹的獾子油，脑袋上啊缠的布。你怎么的了？我这是吃鸡肉烫的，啊？你吃鸡肉？我们整天在家里啃窝头，你上外边吃鸡肉去啊？那得多少钱？爹，我跟您说，这吃鸡肉我没花钱，花钱我能吃那个吗？啊，你没花钱呢，在哪儿吃的？在哪儿吃的？就那大夫居啊，那个老道头那个地方，我在那儿刚炖的一个小雏鸡儿，我想吃那鸡肉，我刚吃一口，让别人一粥就粥我脸上了，把我烫成这样了，你知道吗？哦，是这么原因。那你鸡肉最后吃着没有？我就吃了一口，挨了一脸的烫，这不我就回来了吗？哦，他不找你要钱吗？我不给他钱呐。我不给他钱，老道头他敢找我要吗？哦，是这么回事儿，那还行。要是吃鸡肉不花钱可以，明儿你带我也去。你说这爷俩真是凑齐了。他这个爹呀，根本不问他儿子烫伤轻重，一听说吃鸡肉没花钱，他也想去。这功夫爷俩在这就商量，这个门栓别打的了，干脆这200两银子咱们就在家里等着吧。说不定啊，就这个花蝴蝶呀，不定什么时候想起来腰里有钱了，能还给咱们。咱不求他加倍还，咱就求他呀，一文不少的还给咱们就可以了，就是嘛。他们在这议论，他们在这想主意，咱就不说他了。韩二爷把这200两银子，这银子包手里提溜着，由打他们家就出来了。出来之后，韩二爷想着有打这个卞家团回转桑花镇，回转自个儿住的那店房。这是晚上，此时刻已经是3更半天了。他往前正走着，忽然发现，在前面有人影摇晃往这边走过来了，还不是一个人。仔细一瞧，是两个人，推着一辆独轮垮车。往这边走，二爷韩章有意的要回避一下，他一撤身子，就进了旁边这树林了。这条路啊，两面都是树林，当中间一条路。韩章进了这个树林之后，怕推车的人发现了他，他一纵身，噌，上了树了，在树上安然稳坐，把这银子包往这树卡巴上一挂。往下瞧着，心想这推车的是干什么的？3更半夜的推着个独轮车要往哪儿去呀？这挂车就推进了，一看这个车上边放着一口袋，口袋里边装的什么东西看不清楚。哎，偏巧推车的这个人还有旁边跟着的这个人，两人一块把这车就推到树林子里头来了。推到树林子里头，把这车往地下一放，后边支棍支住了。哎呀，还真挺累。我说，干脆把这口袋嘴儿打开，让他喘喘气儿，别回来把他憋死。旁边说话是个女的，就是啊，我早说找个地方歇会儿，你非得要往前赶，往前赶。这男的就说了。不敢能行吗？咱们干的这什么事儿啊？让别人发现了呢？这个地方还算安静，旁边没有人。来，把这包打开。这功夫就看旁边那女的过来，把这口袋嘴儿就给打开了。

0: 的一下子从树上这一跳下来，把那男的就吓一跳。这男的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小子做了亏心事，他随时随地都关注着周围的动静。一看现在从树上跳下一个人来，把他吓坏了。他以为这是个劫道的，转身往树林外边就跑。韩章在后边提了刀就追，拿跑。这小子又打树林里边出来，穿过这条横道，直接跑到对过来树林子里去了。韩章的腿脚都快，蹭蹭蹭几步就撵上来了，双手一合这个刀，照着这小子后背，噗，一刀捅进去了，捅的左侧面。这刀捅进去，捅的挺准。进去之后，这刀尖儿正扎他心脏上，刀往外边一拔，这小子扑腾栽在那儿，就再没动。韩章一看，这个小子完了，他一合这口刀，转身轻就回来了。这个时间非常之快，转身回到这个树林这儿，再看那个女的，早已经吓得是体如筛糠，就蹲到树根底下了。哎呀，大爷呀，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这事儿都怪他的，不怪我。韩章提着刀问他：“我问你，他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男人，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姓甘，叫甘基，
0: 甘基呀，不是雪劳啊！听这名儿叫的，你姓什么？
1: 我姓裴，我是甘门裴氏。
0: 哦，你是甘裴氏，做买卖赚不了钱，甘裴。我问你，你们两个是不是贩卖人口的？
1: 啊，对对对对，我们就是贩卖人口的。
0: 这小姑娘，你们怎么弄来的？
1: 这小姑娘是看她，我看她长得挺漂亮，我就完了，拿那个手绢里边有迷魂药，我往她那么一抖搂，她闻上了，闻上她就跟着我们走，这叫随行散，她跟着我们走，然后我们就把她装到口袋里边，这不高的车上就推着走。
0: 你打算把他推到哪儿去？
1: 推到哪儿？推到那个襄阳，你不知道啊？这个襄阳王有个襄阳王啊，那襄阳王他要招收一些个年轻的小姑娘，他说要排练歌舞，完了要找漂亮的，找年轻的。我们一看这小姑娘挺漂亮，我们就把她给弄来了，装口袋里了。这不是，我怕把她闷死，我先把那口袋嘴打开，我让她喘口气儿。
0: 韩章说：“这么做你是违法的，知道不
1: ？”我知道是违法的，可是不违法我赚不着钱呢。嘿，韩章说：“还有你这么一个观念啊，不违法就赚不着钱，看来你这辈子指定就老得违法了。
0: 你说我得怎么对待你
1: 哎呦，大爷，你得留我这条命啊！我下回再不敢了，我改了。
0: 我问你，这样的事儿你干了多少回了？
1: 不多，连这回才第三回。”
0: 啊，连这回才第三回，才第三回呀！韩章说：“我问你，这么一个小姑娘，你送到襄阳王那个地方去，能给你多少钱？
1: 给的那不算少，这能给50两银子。
0: 哦，利大呀，所以你才起早啊！这个小姑娘她怎么不说话呢？”
1: 但是他那个偷信的那个地方，给他贴了个小膏药，贴了小膏药，他就半傻不灵的了，他就什么也不会说了，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0: 好，我看看。
2: 韩章过来，来到这小姑娘跟前，用手破开她头上的发髻，一划了，果然有一个药饼。韩章把那个药饼就接下来了。韩章说：“他怎么还不说话？”这女的说：“您再弄点凉水给他拍一下。”韩章到旁边水沟里弄点凉水，往他头上这么一拍，小姑娘当时就哭了。小姑娘这一哭，韩章就问她：“你叫什么名字？”这小姑娘说：“我叫乔姐。”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韩章一问这小姑娘的名字，小姑娘说。

0: 说她叫乔姐。韩章一听"乔姐"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啊？哦，忽然想起来了，在戴府居那个酒店里，他见过一个姓庄，叫庄志和的人。这个庄志和说他外甥女儿丢了，他那外甥女儿的名字就叫乔姐。韩章马上接着就问了他一句："我问你，你舅舅可是叫庄志和吗？"这乔姐一听，对了，我舅舅是叫庄志和。哦，韩章说："你舅舅找你可找苦了，你妈妈为你的失踪啊，那整天都在那儿哭啊。好吧，这回我把你带走，去找你舅舅去。我告诉你，我是你舅舅的朋友。你等会儿。"韩章一转身，瞧了瞧这女的。你把腰里边那个腰筋子解下来。这女的一听，看了看韩章，啊，你让我解这个啊，好。她腰里边缠着个腰筋子，她把这个腰筋解下来了，然后瞧了瞧韩章，怎么的，裤腰带也解开吗？韩章说："用不着，解裤腰带干什么？"哎呦，这位爷，我问问您是不是那花蝴蝶呀？呸！韩章说："你看我像花蝴蝶吗？啊，我寻思是呢，我们这县里现在正闹花蝴蝶呢，我怕是那花蝴蝶，他见了女的说就不放过。"韩章说："就你这样女的也不放过啊？啊，你们家没有镜子，尿泡尿照着你自个儿那模样啊？你多难看呢，你还教着怎么着呢？"韩章马上把这个女的就给绑在那树上了，用他那腰筋子把她缠在那儿了。缠到树上之后，这女的说："哎呦，这位爷，您把我绑在这树上干什么？"韩章说："绑在这树上，等着官府来人把你送交当官。"哎呦，你说这么晚了，这天还没亮呢，你把我绑在这儿树林之中，就那么一个孤独女人，万一要有过路的歹徒发现我之后把我奸污了怎么办？"韩章说："什么？还有歹徒把你奸污了？你不把过路的歹徒吓着就不错了啊！你瞧你长这模样，你多难看啊！那你就在这待着吧。"二爷韩章当时把他绑在这儿，然后呢，从他的兜里边找这块手绢，把嘴给塞上。韩章就领着这个乔姐儿跟我走。韩章把乔姐领哪儿去？就领到那个戴府居去了。这个戴府居的饭店。他领着这个乔姐走到这儿的时候，天还没亮呢，反正也是快亮了。韩章到这就敲门，进了篱笆院这一敲门，这老道头就听见了。老道头就问："谁呀？这么早就敲门？"韩章说："我呀。"老道头把门一开，一看，哎呦，您这是大老早的就想上这来喝酒吗？韩章说："我有那个瘾呐，啊，扒开眼就喝。我不是来喝酒，我告诉你，看这小丫头没？您不认识庄志和吗？这就是庄志和的外甥女儿，她叫乔姐。现在被我发现，把她找着了。我把她撂在您这儿，等庄志和什么时候到您这儿再吃饭喝酒的时候，您就快告诉他，一个是让他把这乔姐带走，跟他母亲团聚。"再一个，告诉他，那边不远，树林子里边还绑着一个贩卖人口的女罪犯，树林子里边还有一个贩卖人口的男犯人已经死了，让官府当中快去处理。您听明白没有？老道头一听，哎，这怎么回事？你这一说乱七八糟的，我都没听清。哎呀，韩章说您那真是岁数大了。我说的这么清楚，您都听不清啊？是，那么着吧，反正庄志和要是来了呢，我就告诉他，他这外甥女儿找着了。韩章说，他的外甥女儿就在您这儿，必须交给庄志和本人，别人领你也别给，不是庄志和领的，谁领你也别松手。如果您要是别人一领，您给放了手，把他带走了，回头我找您算账。哎哎。 老豆头说：“我知道了，知道了，这事儿我还不明白吗？那您在这坐会儿，等会儿吧，说不定那装置盒一会儿就能来。这2天呢，他上我这是一天一趟，为了就找他这外甥女儿。”韩昌说：“我没工夫在这儿等他，你就跟他说明白就得了。”二爷韩昌把这番话交代完了，转身行走了。他马上就回转到了三花镇自己住的店房。到在店房里边啊，天刚亮，韩二爷躺在床上，眯瞪了一小觉，然后就起来了。韩章在想，说刚才我在树林子里边见到这个人贩子，都怀疑我是花蝴蝶。哎呀，看来这个花蝴蝶在这一带作恶多端呐，百姓们对他很惧怕。就冲这时候，这个花蝴蝶应该把它除掉。可是这个花蝴蝶在哪儿呢？我碰也碰不着它，我找也找不到它。哎呀，打听打听店小二。起来之后，韩二爷吃完了早饭，就跟这个店里边的伙计就说："哎，伙计，问你点事儿。"这店伙计一听，哎呦，客爷，您问什么事儿？我问你，我听说你们这一带现在有个叫花蝴蝶的盗匪呀。哎呦，店小二说："爷，您可别提这花蝴蝶，一提起花蝴蝶来，我们头皮都发麻。这个花蝴蝶呀，我听人家讲了，原来是东京汴梁的一个大盗，被东京汴梁抓到监狱里边去之后，这小子能耐大，越狱潜逃，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在东京汴梁作案。东京汴梁做了一阵子案，那东京汴梁的官府人没抓着他。嘿，他这一下子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跑到仁和县来了。他可能瞧着我们杭州这地方不错，想逛西湖来。再者说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出美女呀。这个小子是色鬼，他可能到这儿啊找美女来了。您还别说。到这之后，把我们仁和县这一带老百姓给吓的，他竟半夜拉夜的三更天，跑人家里去，谁家要有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要让他盯上，夜半破窗而入，我们这地方老百姓都吓坏了，有的把窗户封死，有的干脆把窗户都砌死了，跟监狱一样弄的那屋子，你说这怎么办？韩章说："官府也不拿他吗？"官府是啊，拿他呀，跟您说呀，很难找到，很难找到啊。韩章说："就这么样子，就让他为所欲为。"哎，我跟您说，客爷，这话我跟您说啊，您可别跟别人讲。官府中发现他的踪迹了。韩章说："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咱不知道，反正是。"仁和县三班总一的马快，快班的两位在我们这店里住着呢，您看见没有？跟您对门那屋住那两位，那就是仁和县的快班的马快。他们两个呀，说瞄着花蝴蝶的影子了，这二位就准备把他要抓住，说快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曾我站成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马派传人冯至孝的表演潇洒飘逸大方，嗓音高亢明亮，行腔圆润俏丽，念白情切韵美，吐字清晰，掌握马派艺术颇有心得。在演唱技巧上，冯至孝则更接近马连良先生早年的风格。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京剧《借东风》。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老生马派传人冯志孝演唱的京剧《借东风》。张火丁是京剧程派传人赵荣琛的关门弟子，他以极佳的天赋和良好的悟性成为程派后学中的佼佼者，其音色纯正悠远，行腔低回婉转。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程派名剧《鸳鸯冢》。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火丁演唱的京剧程派名剧《鸳鸯冢》。徐策跑程是京剧传统剧目，也是周信芳的代表作之一。剧情讲的是唐朝徐策养子薛娇持徐策书信到寒山，搬来薛刚、纪鸾英夫妇人马，欲反上长安。徐策闻报大喜，不顾年迈上城观望，见薛家兵精马壮，亦为欢悦，飞跑入朝，带起雪鸢，并迫使朝廷杀了当年在元宵节与薛刚无理取闹的奸相张天佐之子张泰。下面请大家欣赏周信芳1955年录制的这出戏中的两段唱腔。

来日的军魁落尘埃，居家帮带爹家

0: 山发来，三千七百人火马，自交血魁血刚呀，青龙会还有八百兵。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周信芳演唱的京剧《徐策跑城》。尹桂芳是越剧小生尹派艺术的创始人，被称为越剧皇帝，是越剧十姐妹之一。她的唱腔艺术醇厚质朴，跌宕有致，具有圆、润、糯等特点，风靡越剧界，经久不衰。在越剧小生中，学尹派的占大多数，有十生九尹之称。下面请欣赏他在越剧《红楼梦》中的精彩演唱。
2: 妹妹，今天真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林妹妹

个哭声听到林妹妹的哭声，现在你告诉我，你哭声听到她的哭声了，老祖宗，老祖宗，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老祖宗。我还有一句心里话要说，林妹妹与我多有命，两个病原是一条根，望求你把我们放在一间屋，也好娘同病相连心。

哦。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尹桂芳1963年演唱的越剧《红楼梦》。昆曲《玉簪记》描写了女尼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的爱情故事，其中秦挑、偷诗、秋江尤为出色。下面一起来欣赏昆曲名家张敬贤在昆曲《玉簪记》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玉簪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9: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在浩瀚无垠的沙海之中，深藏着一种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肉苁蓉。它不借绿叶进行光合作用，却以独特的寄生智慧依偎在梭梭树或红柳的根系之旁，静默生长，积聚精华。正是这般与严酷环境共生的经历，赋予了肉苁蓉“沙漠黄金”的美誉。那么，这种缓慢凝聚的自然之力，究竟对应着人体怎样的健康需求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补肾润肠肉苁蓉，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10: 肉苁蓉，中药名。本品为列当科植物肉苁蓉或苁蓉、迷肉苁蓉 等的肉质净，它是春秋的季节可以采摘，但以三到五月间采摘最为好，过时则出现中空，也就是这个药材过了这个时间中间就空。

0: 就难以入药了。春季采摘的时候，通常把它采摘完，半埋于沙土中晒干。商品名称为甜大云、淡大云或淡葱蓉。而秋天采摘的时候呢，因水分多，不易晒干，需投入盐湖中1到3年。1到3年以后取出晒干，就称为什么？叫盐大云、咸大云或咸葱蓉。它的功能主治有什么呢？肉葱蓉有补肾、益精、润燥、滑肠这几个方面的作用。那肉葱蓉到底有哪些神奇的疗效？我们在临床上治疗哪些疾病？有哪些食疗价值呢？中医用肉葱蓉最早的记载《神农本草经》，说这肉葱蓉味儿甘，微温，主五劳七伤。什么是五劳七伤啊？五劳，中医有五劳是久视伤血，就是看东西。现在很多人离不开电脑，离不开手机，看东西多了可以伤肝血。久立伤骨，久坐伤肉，久行伤筋，久卧伤气，五劳所伤。七伤是什么意思呢？暴饮暴食可以伤脾胃，如果思虑过度可以伤心，因为心主神明，如果发火过多就可以伤到肝，形寒饮冷可以伤到什么肺，这些都是我们古人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大饱了伤脾，大怒了气逆就可以伤肝，强力举重、久坐失力可以伤肾。而近代的医家张山雷在1920年编著的《中药学教材本草正义》中记载了肉葱蓉是甘咸气温味重而降，助相火，补精兴阳，妇人血虚不孕，性滑善动，大便虚而闭结者宜之。其实这段话还是跟上边的医家描述的一样，而《名医别录》中汇总了进一步扩大了肉葱蓉的主治范围，新增了治疗腰痛、痢疾，又能除膀胱的邪气，以助膀胱的气化。《本草正义》中说，葱蓉为极润之品。所以从这点来说，历代医家对于肉葱蓉的评价和发现它的药用价值不断的完善和丰富。从以上来看，我们强调了肉葱蓉的功能主治，不断的完善它在临床上的应用。那么肉葱蓉到底在临床上如何使用的呢？从以下医案中谈起。岳伟忠医案集有一个自汗浮肿肾阳虚的病人，岳伟忠是近现代中医的大家，在他的岳伟忠医案集里边有这样一个病例。有一个姓于的女性，46岁，1963年10月发病，开始时候出现低烧、多汗、尿频，每夜多至10几次，少则4、5次，经常要起夜，那肯定影响睡眠啊。但是他并没有现在说的泌尿系感染那些症状，无尿道热痛感，但是有腰痛，四肢颜面出现轻度的浮肿。化验检查，尿中有红细胞、白细胞，还有蛋白。两次出现管型，那个年代的检查，肾功要有管型，那一定肾还是有一定的问题了。放射科检查，右侧输尿管狭窄，采用了中西结合的治疗， 到了找月美中月老看病的时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些症状并没有缓解，检查同样跟以前一样，还是有病理性的阳性结果。自述经长期治疗，服过大量的中西药物，症状虽有缓解减轻的时候，但是反复无常，现在仍然感觉腰部酸痛，而且怕冷，不喜欢久坐，小便多，多汗，全身无力，上肢浮肿酸胀，吃饭不好，食欲不振，睡觉因为夜尿也比较多，所以睡不着，一会儿上趟卫生间，一会儿又睡着了，刚刚睡着一会儿又去一趟，那你想想这一夜根本睡不着，长时间的睡眠状态不可能。上午的时候颜面出现阵阵的潮热，心中烦闷不适，曾服了一些黄芪的复合剂，中药黄芪，很多医家都用它来治疗固表止汗，大补元气，通过补气的作用，让它的浮肿减轻。所以吃了这些制剂以后，汗虽然减轻了一些，但是潮热未减。月老一诊他脉，脉浮而无力，左关是微浮弦的，舌静无苔，是没有舌苔，所以大家知道无苔的人一定是阴伤比较久的。处方开了熟地、砂仁、肉桂、山萸肉、山药、杜仲、枸杞子，还有菟丝子、鹿角胶、茯神、炒枣仁、肉苁蓉，开了7剂。7天以后，第二次看病，患者说服后颜面潮热已豁然而愈，就是效果非常好，吃完了一两副，这个颜面潮热就好了，从未再发，汗出也减轻了，小便也通畅了，其他症状都有所缓解。由于前方既有效，所以当加重温阳之品，以其根治。什么意思呢？中医在治病过程中有一个特点，就是效不更方，就不需要这方子再改变很多，所以又加了一个炮附子，温阳的药，再吃了5副。月老认为这是水为阴邪，肾为水火之脏，水气病影响命门的功能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加了附子以后，又让患者反复的使用了一段时间。从这个病例来看，其实他的有些病症，比如说多汗啊、身体的酸软啊、上肢浮肿，均为气虚，所以用黄芪治疗是合拍的。但以前长期服用黄芪，效果为什么不显呢？应该探求他病症的原因，就是当药用了以后效果不好，一定要找明原因，才能立法遣方。所谓治病必须求本。所以从这个病例来说，月老认为《难经》中说到，其下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也，是二经之根本也。今天这个于某，他的病当为肾阳不足，肾阳不充则虚阳上越，故每值上午颜面出现潮热心烦，所以虚热上扰了，阳虚则阴寒内盛，阴阳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阳虚不能制约这个阴了，阴就泛滥了，所以出现的腰部酸痛畏冷，不宜久坐，晨起乏力， 此为病之本，命火既病，不能温养全身，寒气就肆虐了，阳虚了吗？所以阳虚阴凝，则肝湿寒阳，出现这些症状。所以从这些症状来看，此病应该从肾治。过去所述曾经用黄芪制剂治疗颜面潮热，是误认为表阳虚，其实不是，根本是命门火衰了，肾中阳气不足了。所以用一个黄芪，只能解决表面的一些出汗过多等症状，根本的原因没有治疗。所以长期服用，肾阳没有得到恢复，虚热没得到制约，所以颜面潮热的现象也没得到很好的缓解，所以这个病人一直就没好。那他通过月老这个方子治疗扶阳上月，温养命火，还可用金匮肾气丸。张景岳《景岳全书》中有一个右归饮，也是可以治疗的。此方金匮肾气，减去丹肾及心凉之品，增加了强肾之品，就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所以月老是根据了这两个成药的组方进行加减使用。那这里边我们讲了肉苁蓉起到了补肾利水、益精滋阴、润燥滑肠的作用，所以这个病人虽然很难治，但最终给治好了。那《月伟中医案集》中，月老还是用一个河车大燥丸培补治咳喘素积的一个医案。这个患者15岁女性，生后7个月，因感冒后咳喘病根，当气候变化或诱发她的咳喘，缠绵难愈且发育不良，直到了学龄后一遇到劳累就会发病。其父懂得一点的医学，常用中药来给他治疗，比如用小青龙汤啊、二陈汤等等，但10余年屡治屡犯。什么意思啊？没有去根。中医讲着治本，他没做到。到了70年的夏天，这父亲出差了，嘱咐这月老先生，肯定是他的朋友啊，说
1: 你来照看一下我女儿。
0: 月老先生一看怎么又咳喘了，就发现他这个病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了。月老先生说，在他感冒发作的时候，斩头降气疏肺之剂，愈后开始嘱咐他服这河车大燥丸，半年后体格健壮，第二年到了夏天发育也良好了，随之他的咳喘病也好了，再观察1年也基本没发病。由这个病例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凡久病素积常常累积机体的功能，抗病能力日趋减弱，尤其是更容易感受外邪，比如慢性支气管炎、咳喘病，一遇劳累或寒邪侵袭旧病复发。有的人一有风吹草动就咳嗽，就流鼻涕、打喷嚏、嗓子疼，甚至发烧，这是什么原因呢？一次没有彻底的治好，只是治疗其标了，急则治其标了，没有治疗其本。那月老先生看到这个病人是他的朋友的女儿，其实每次的治疗都治了标，所以当父亲不在的时候，月老先生就采取治本的方法，用的是什么药呢？就是河车大燥丸。其实很多医生可能治标的多，治本的医生很少， 而且很多病人也不能坚持。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临床治疗疾病，中医的特色要治病求本，还是应该传承下去。彭女士经过了核磷大造丸一年之后，随着生长发育过程，体力得到了恢复，日趋茁壮，素肌也完全消除了，中治达到痊愈。此预防的方法亦可以推之于其他的疾患，比如肾盂肾炎啊，其他的慢性病都要采取这种治疗方法，才能有很好的根治的效果。那核磷大造丸中医的名方出自哪里呢？明代医家吴求的
1: 《诸症辨宜》
0: 这本书，具有滋阴填精、补养肺肾的功效，包括紫河车、
1: 川牛膝、
0: 淡从容、天门冬、川黄柏、五味子、锁阳、犬当归、大熟地、生地，还有枸杞子、杜仲等等。这些药最后做成丸药，其实这里边就用了肉苁蓉。那中医为什么治疗这个咳嗽还要用补肾的方法呢？因为中医有一句话，五脏六腑皆能让人咳，而中医讲的肾主纳气，所以说用补肾的方法对于日久的咳嗽应该是效果比较好的。所以说这个方子紫河车是本气血所生，能大补气血为本方的主要，配了二地生地熟地加当归，以补血
1: 牛膝、
0: 杜仲、枸杞、从容，以益精天冬润燥养肺，五味子生脉补肺，更用锁阳正佐以温命门，用黄柏反佐以清相火，调剂寒热，双补阴阳。所以用这个成药就把它素肌咳喘之病给治好了。当然每个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我们还需要什么辨证论治，不能一概而论。肉苁蓉在这里边把这个小孩发育迟缓、肾的功能给命门的这种功能给补好了，那自然而然这个疾病就痊愈了。那还有一个疑案，便秘。这是2010年10月12日门诊来了一位80岁的老年患者，找我看什么病啊？便秘已经11年了。老年性的便秘其实跟他的脏腑逐渐衰败有关系，老了吗？肠蠕动也下降了，他每天靠开塞露排便，精神一般，食欲正常，下肢有点轻微的浮肿，睡眠还可以，舌质淡，苔白，脉沉滑。中医辨证脾肾两虚，就是先天之本的肾后天之本的脾都不足了，气血不足，立法健脾益肾，补益气血。方药选择了六味地黄丸加减，处方黄芪、炒白术、肉苁蓉、泽泻、熟地、山萸肉、通草、山药、当归、白芍、党参、火麻仁、炒止窍、沙参，开了14副。第二次看病的时候，复诊，上述症状减轻了许多，上方又加了茯苓，既服了1个多月，症状缓解了。那这个患者80岁了，内脏功能衰败了，脾肾两虚。反过来说，脾肾两虚造成了这些症状的出现，气血不足了，所以出现下肢的浮肿，大便的秘结。治疗选择健脾益肾，补益气血。为什么选择六味地黄呢？六味地黄是补肾阴的，用了黄芪、党参、山药、炒白术，益气健脾， 肉苁蓉、泽泻、

0: 挖人炒止窍，理气通便利水消肿，那这个病人就基本好了。其实对于很多疾病，治疗都是从补肾来考虑。中医怎么看这个肉苁蓉呢？它是一个列当科植物荒漠的肉苁蓉或管花肉苁蓉的干燥带鳞叶的肉质茎。春季这苗刚出土的时候，或者秋季冻土之前采挖，具有补益作用的药食同源之品，有人称它为沙漠的人参。肉苁蓉自古以来就认为是名贵的药材，滋补的佳品。其实现在看来，肉苁蓉通过补肾的作用，还有抗衰老的作用。我们进入老龄社会，很多60岁以上的人记忆力减退，但是中医认为，老年要想延年益寿，一定要从肾来考虑，肾为先天之本，抗衰老也要从肾考虑。所以肉苁蓉通过补肾填精的这个作用，防止你的过早的老化。中国药典是怎么论述这肉苁蓉的呢？说它的性味与归经，甘咸温，归肾跟大肠经，功能与主治，补肾阳，益精血，润肠通便，用于肾阳不足、精血亏虚、阳痿不孕、
1: 腰膝酸软、
0: 筋骨无力，还有肠燥、便秘。这是中国药典中记载了肉苁蓉的功能主治，同时也记载了春秋两季可以采挖，阴干切片。
1: 炮制
0: 方法为阴干，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古代因干燥技术所限，加之肉苁蓉肉质茎含水量比较高，难以干燥。为防止腐烂，采集后于盐壶中腌制保存。随着干燥技术的发展，现在腌制法已经不再使用了。现产区均以晒干、烘干等方法加工。民间用它来干什么呢？小偏方肉苁蓉泡酒，用肉苁蓉200克加入3000克的白酒中浸泡5到10日后，每日饮10到30毫升，用于肾气不足的便秘。当然，这个方法
1: 我还是建议要辩证使用。
0: 这个作用肯定有，但是有些人虚不受补不行。有肝病的人不能喝酒，也不能用，所以很多人用药物或中药的药食同源的药物来进行保健。很多人急功近利。我就曾见到一个老者，用很多中药来泡的药酒，喝了一段时间，确实头发本来很少，长得头发多了起来，而且颜色也变黑了。他一看到好处，每天喝，比如说半两这药酒，改成喝3两了，喝喝喝，喝到有一天，突然脑出血了。这就是使用不当，不是中药有这个副作用，是你应用不当。这是我们在食疗药膳当中，尤其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使用。所以这个偏方，既介绍给大家，又不能说不辩证就使用，而且也不能急功近利。我们要因人而异。肉苁蓉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那它食疗价值有什么呢？《本草纲目》说了，此物补而不峻，故有
1: 苁蓉之号。
0: 什么意思？就是说补了，它不会很快的上火，很从容的补。所以它叫肉苁蓉。现在研究肉苁蓉具有抗氧化、抗疲劳、抗衰老、抗肿瘤、抗菌、保肝护肝、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对于神经系统也有调节作用，还有调节内分泌、提高记忆力。记忆力的问题，其实中医认为 也要责。

0: 得之于肾，因为中医认为肾的功能是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也就是脑力劳动者，通过补肾的方法，可以提高你的记忆力。那我们说冬天，为什么要用肉苁蓉作为养生保健的食材呢？那中医认为，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一年四季养脾胃。冬天的养生最主要一个字，藏，收藏的季节。而中医讲的肾，第一个功能叫肾主藏精。为什么要藏精呢？这精有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是父母遗传给的，后天之精是吸收了水谷精微的物质所化生。所以这个精必须是收藏，肾精不能匮乏，匮乏人衰老就快。所以这个中医讲的这个肾，就是在现代医学的肾的基础上，是一个大的多元化的范畴，它也是生命之根。所以说人体的很多功能，比如泌尿系统、膀胱的功能、骨髓的功能、身体骨骼的功能、头发的好坏，都跟肾有关。而中医认为到了冬天是养生的最好的季节。第一，人要有一个藏的概念，就是早睡晚起。这是《黄帝内经》说的，早睡晚起必带日光。也就是说，在这个季节，你要注意收藏，不能再熬夜了，是为了积蓄能量，为了第二年的工作和学习。而这时候呢，藏的季节又是补肾的季节，所以要说补肾最好的季节就是冬天。所以冬天养生呢，最强调的是什么？用食疗的方法或生活的一些规律来养护咱们的肾。肾气盛衰和人体的衰老的快慢有密切关系，所以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肾，关注我们怎么去养护我们的肾。肾气盛衰关系到人的生长发育乃至衰老的生命的全周期，因此冬天养护人体的肾非常重要。而肉苁蓉滋补肾阳，益精血，润肠通便，是冬季养生的滋补佳品。回到日常生活中，那肉苁蓉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呢？如何跟其他中药搭配进行药膳呢？第一个，它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它是通过补肾，然后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可以改善记忆力。研究表明，肉苁蓉可以改善记忆力，
1: 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0: 多位学者通过试验表明，肉苁蓉具有抗痴呆的作用。当然，不是说你吃了一次两次，
1: 你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就好了，
0: 不是这意思。它有一个减缓这个
1: 阿尔茨海默病
0: 发生的可能。第三个，它具有润肠通便的作用。现在药理研究发现呢，它的提取物总寡糖、总多糖、总皂苷和膳食纤维可以改变便秘的情况，尤其是其中的总寡糖有明显的治疗效果。第四个，它有补肾阳、益精血之功，可以说治疗肾阳不足、精血亏虚、
1: 腰膝酸软、
0: 筋骨无力，都可以用到它。可以治疗一些痿症，可以用咱们这个肉苁蓉配合其他药治疗。所以在治疗肝肾两虚型、基因性及营养不良的时候，经常用到肉苁蓉，补肾阳、益精血。当然还有其他药的配合，包括八极天啊，这些都要一块儿配合，效果才比较好。很多名老中医在治疗过程中也经常用到肉苁蓉，比如 李继仁，老中医，治疗痿症、虚症也常用到肉苁蓉，补肝肾、活气血，配伍黄芪啊，还有其他的药。而现代药理研究证明了肉苁蓉在抗骨质疏松等方面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现在绝经期以后的女性很多骨质疏松，我们也可以用到肉苁蓉。我们食疗可以选择，比如说苁蓉鸡，这用黑公鸡一只来切块，将鸡块与肉苁蓉30克放在砂锅中，加了一点白酒，还有葱姜蒜，就可以把它炖煮，喝这鸡汤，有很好的温补肾阳的功效。对于慢性前列腺炎、肾炎、神经衰弱、老年病，都可以用它。当然，还有人介绍用苁蓉羊肉羹，也可以有很好的食疗价值。那我们说食疗，其实我们还是强调了在应用过程中要辨证施膳。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选择的食疗方法可能也不一样。当然，肉苁蓉其实最简单的，可以采取肉苁蓉粥，选择肉苁蓉30克，鹿角胶5克，羊肉100克，粳米150克，把肉苁蓉煎水取汁儿，把它煮完了，用那水来跟粳米、羊肉切小块共同煮粥，用于阳虚阴旺、体弱多病、有气无力、
1: 腰膝酸软，
0: 而且神疲乏力的人，效果是比较好的。禁忌与误区：胃弱便溏的、相火旺盛者要禁服，它有润肠通便作用，所以已经有腹泻了就不能再用它了。肉苁蓉虽然这么多好的地方，我们还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安全是第一位的。辨证论治，辨证施膳，是遵守食疗养生的原则。那好了，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肉苁蓉的临床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我们总结一下：补肾润肠肉苁蓉，
1: 腰膝酸软
0: 它来冲，精血亏虚骨无力，润肠通便老年用，药食同源人喜爱，餐桌可见肉苁蓉。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补肾润肠肉苁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就职于互联网大厂的那俊是年薪百万的软件工程师，在外人眼中啊，他事业有成，爱情美满。可是深夜的一通电话，他的耳朵却突然间听不见了。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突然听不见了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于心田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吧。
1: 最近都挺辛苦的，忙完了就回去休息吧。啊，别像浩然那样太透支自己了。
2: 没事儿啊，
1: 那谁，咱现在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不能跟面试那波小孩比，有的时候咱得学会关心自己。
3: 说者无意，听者有意，领导的一番话精准刺中了那俊内心深处的恐惧，巨大的压力也让黑暗再次向他袭击而来。
4: 你看，无心的一句话刺痛了敏感的那俊。
5: 在那俊听来，就是我的身体素质各方面的反应不如年轻人。
4: 对，
6: 好敏感的。接电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喂，
7: 喂，组长，出 bug 了。喂，
1: 喂，
7: 哎，听得到吗？
1: 喂，
7: 喂，
1: 喂，
7: 哎，组长，听得？
6: 喂，什么？你听不见吗？
1: 怎么？
8: 我说你听不见吗？
1: 喂，喂。
5: 这个太可怕了，你这突然有一天你就毫无征兆的听不到了。
6: 听不到了。
1: 钥匙给我。
9: 不能开车。
1: 给我。
9: 干什么你啊？
1: 给我。
4: 意识到情况严重
9: 了。不能开车。
1: 听我安排，你离远，别上车啊，离远。
6: 小心点。
10: 好固执啊。
4: 这是他的一个小谋略。哎，这女孩吓坏了。
6: 把车撞了。
4: 对，你猜为什么？
5: 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刚有个特写是那个脚故意的狠踩了一下油门，对，所以不是失控。
6: 为什么？
4: 你猜。
1: 你的也给我。
6: 干什么？
1: 给我。你现在给我同事打电话，说我在加班路上太着急撞车了，然后撞到头了，我现在听不见了，明白吧？
4: 小月脸上的表情和甜甜表情是一模一样。

0: 他现在明白了。
1: 喂，你好啊，我是那个娜姐女朋友。是他刚刚你不是让他去加班吗？他那个开
2: 虽然这时候他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但是还是按照娜俊说的做了。
1: 人没事儿，就是现在有点头疼，有点恶心，耳朵暂时听不见了。啊，我现在马上带他去医院，有任何事我第一时间跟你说。啊。
3: 打了吗？啊？喂。啊，那个现在你咱俩去医院，然后你路上叫保险把这车拖走啊。
2: 我觉得一般人想不到这个，
1: 真的想不到，
2: 对吧？
1: 完全想不到。
4: 看片子没什么问题，
1: 那他耳朵怎么听不见了？
4: 造成这种突发晕耳朵的原因有很多，根据你们的描述，可能是由于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引起的，又考虑你撞了车，可能有点轻微的脑震荡，先留院观察一晚，然后休息几天看看再说吧。
1: 谢谢啊，住院。

0: 实病情，只说自己听不见了。他为何极力在领导面前隐瞒自己的真实病情呢？
1: 大家都是好心。哎呀，你可真棒啊，小伙子，你太拼了。
2: 没事没事。我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他能够反应那么快，第一时间就想到这个招。要是我的话，我可能第一时间就想，哎，怎么办？我耳朵听不见了，我要赶紧去医院，我要请假。
1: 对，小月的反应是正常的呀。
3: 对呀，
1: 担心他的身体。
3: 是是是是，
1: 健康第一。
3: 但是他极力的在领导和同事面前掩饰自己得病的这个本质。嗯，因为我觉得还是跟他领导那句话有关。
4: 那是，咱现在都是30-40岁的人了。不能跟面试那波小孩比，
1: 没错。嗯，而且他可能清晰地预判了，如果我承认自己得了这种耳聋的症状，公司可能会产生的变化，因为本身竞争就很激烈。
3: 对
2: 对对，
1: 你有病，那你就先歇，这一歇手里的活交给别人，那你可能再想拉回来就不太容易了。对，
2: 我觉得女演员可能也会有这种困扰，就像我20几岁的时候，当时拍那个张导的《长城》的时候，在20米的高空说跳就跳，我当时想的就是豁出去了，因为有点恐高嘛。我说冲啊，然后我闭上眼睛就冲跳下去了。但是我跳下去那一刹那，我们还要举着那个长枪往前面冲。你在那个时刻，你就会觉得如果你不这么做，就会有一堆备选
3: 是
2: 上来，所以你当时就只能往前冲。但其实我现在再回头去想还是有点危险的。
3: 就是我们为了得到一个工作机会做出很多的背后的付出和努力，但是其实新田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凡事要量力而行。
2: 对，
1: 所以越大越成熟，知道选什么不要什么，取舍会越来越好。对吧？
3: 对，你看到医院里头做了检查之后呢，医生也说了，这种持续性或者是突发性的这种高压，
2: 对，
3: 是一定会导致除了精神之外，就是你身体会有一些反应的。
1: 对，
3: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尽快的自我调整？
1: 像大俊这种情况，如果觉得不对劲了，比如视觉、听觉、触觉出现异常，就证明神经已经受损了，这可不是休息休息就能好的事情。第一时间要保住自己的本体，不要遭受不可逆的伤害。否则的话，很有可能让你后面越走越下，
3: 不可逆的。
1: 对，所以高压的状况，第一件事情，不要认为它是个主观的感受。这里得给大家科普，精神不适和身体不适，它其实是一件事儿。它是生理级别的器质性伤害。停，然后思考，配合治疗。必须要
2: 治疗，一定要治疗，
1: 必须要注意的。对，
3: 所以说呢，他有了短暂的这个因病得福，这个加引号，有短暂了几天休息之后呢，重返了这个岗位。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我回来了。不是，你还没好呢，你练那么猛干嘛呀？哪卷？
4: 好了，
1: 我听见声了，
2: 就好了呗。医生不是说让你好好休息吗？我康复了。
4: 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2: 你喘呢？
4: 我想下周一回去上班了。
0: 一周前，就职于互联网大厂的软件工程师纳俊，长期处在高强度工作下，突发神经性失聪。公司特批2周带薪假，可假期还没结束，他却匆匆返岗。究竟是什么让他如此不安？
2: 回来了，纳神。
3: 哎，你看，
1: 乐呵呵的，
3: 大家眼中都是纳神呐，哈，神一般的人物啊。
4: 我回来。
5: 哟，老公回来了。
2: 他享受这种过程。
1: 对，
6: 必须的，
1: 价值感立刻感受到了。
5: 啊，你
6: 正忙着工作呢，怎么样？
5: 我没事了，没事，放心吧。啊，
4: 谁呀？这是谁呀？这谁
5: 有炉子？哎
4: 呦，多休息几天啊？
5: 我没事，我前天其实就好了，
4: 都康复了，
5: 全康复了，没问题。
4: 听得见？
1: 听不见啊，听得见，听得见。
4: 谢谢，你回来我就放心了。哎，我给你介绍个人，刚鹏
3: 来了，先来一波刺激。
1: 对，他意识到，哟，威胁来了。
4: 新来的实习生，有印象吧？
1: 表情马上就变。
3: 对，
4: 你招的斯坦福那个
5: 啊？哎呦，我忘了，
4: 哎，你不在的时候。

0: 人张鹏解决了个让。
1: 好家伙，能力还超强。
0: 嗯，小伙子挺有潜力的，你好好带啊。
1: 恐慌的眼神。
0: 不用介绍了吧？人家的事迹这段时间是不是没少听说？
2: 对，
0: 好好学啊！我就一个心愿，希望你们这个组啊多出几个大神。
3: 啊，好，陆总，
0: 你忙吧，
3: 好好努力。
0: 好啊，
3: 好。组长，久仰大名啊。
4: 好，
3: 以后还得向您多请教。
1: 不待见。
4: 没有，咱们就互相学习嘛。哎，
3: 是我向您学习。
1: 冷落，排斥。
3: 组长，我看咱那个防火墙是不是需要再做一下改进？
1: 不耐烦，
4: 有事我叫你。
3: 啊，
4: 嗯。
3: 行，那您先忙。
5: 纳俊望着干劲十足的新同事，让身为清北高材生人称纳神的纳俊心底泛起一阵莫名的焦虑。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将让纳神的光环彻底消散。
0: 不错啊，张鹏对代码的理解很深，发现问题和解决的问题都很精准，后生可畏啊。
3: 哎，都是应该的。
1: 领导的眼神也不太对了。
3: 嗯，
4: 刚才上厕所去了，怎么了，陆总？
0: 出 bug 了，发微信你不回，打电话你也不接啊。
4: 哦，那有那个，我现在带人解决一下。
0: 不用了，张鹏已经解决完了。马俊，你最近耳朵没事了吧？要不要我给你放几天假休息一下？
4: 我没问题了，陆总，我现在全好了。
0: 那没问题，我怎么找你老找不着呢？最近，
1: 他是躲在厕所缓解自己的症
0: 状。工作期间。电话响三声必须接，这是规定，对不对？
4: 是
0: 啊，所以说咱得注意点儿，老员工别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5: 这一瞬间，那种随时会被人取代的恐慌如潮水般涌来。
0: 青春洋溢，朝气蓬勃，看着这波年轻人就让人高兴。
6: 这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
5: 临近崩溃。他的职业生涯似乎正悄然发生着某种微妙又危险的变化。
7: 但其实你就像我们回到这个片子里头，纳俊，你说很多人说哎呀他这是精英啊，你说他是大神一样的人物啊，他怎么会有这种焦虑还害怕被人取代呢？
1: 他遇到这个斯坦福回来的海外毕业的，他完全知道这小孩付出了多少的自律和努力，他其实已经预判到这孩子将来
8: 取代
9: 的
1: 样子，或者说这孩子现在的状态就是十年前我自己的状态，他知道自己再过五年是打不过这小孩的，所以他非常的紧张，生怕被取代。
8: 是
9: 这个世界上永远会有人比你更年轻，比你更美丽，比你更有能力。如果你一直在跟别人比的话，你永远会很焦虑，就你只要跟自己比就好了。你有没有尽力过好今天？
8: 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新田跟纳俊是朋友，
9: 我会开导他，
8: 会开导他，而且会告诉他这个时候你要正确的寻求医生的专业帮助，
1: 特别好。然后我来作为老大哥啊，我给你指点指点，
9: 是，
1: 哎，这个方向你努努力，那个任务你分解分解，一旦领导看到你能把三四个人尤其是年轻人这么团起来，那管理岗不给你给谁呢？
8: 对
9: 对，我其实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我怕别人取代我，怕别人比我更优秀。那段时间刚好是我有一个戏就是被换了，然后一堆打击加在一起，我特别的焦虑，我当时就是经常睡不着觉，然后我会很想去打墙，很想去拉伸，就是我当时还以为我要长高了，二次长高，后来发现不是的。我觉得我能够一觉睡到天亮，我就已经很感恩了。
8: 内心焦虑吗？
9: 但我一开始没有重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说不行，我不要去看医生，也是这个让我第一时间知道了我得了一个轻度的焦虑症。
1: 对，其实就我们人体呢，还有一套神经系统是跟你的想法断开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可以让你的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开始出汗，肌肉里面的糖分开始加速的降解，提供能量，同时抑制你的肠胃消化道去工作。然后副交感神经是让人放松舒适，让肠胃道消化道能够工作吸收营养，让身体来合成新的细胞代谢，就是好的养人的。你刚才那个半夜想打墙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这个交感神经一兴奋有两个大的坏处，第一个就是失眠，所以为什么我睡觉之前不能看手机，不能做剧烈运动，不能吵架等等，
9: 让内心平静。
1: 对，睡觉不是没有意义的， 睡觉是让你的身体从白天的消耗当中恢复过来，
2: 充电。
1: 对，所以你一天睡不好，两天睡不好，三天就相当于一个完整的24小时不眠不休，就是非常可怕，你脑子会受伤的。交感神经兴奋会第二个坏处是减少你的思考度，像大俊那个躲在厕所里啊，那个感觉就是交感神经过于兴奋，所以直接不思考了。这也是为什么小片里面一开始他在那练，你看我都好了，我能听你声音了，我能做65个俯卧撑了，因为刻意的运动训练也是提升交感神经兴奋度的。而纳俊在这个生了病的状态下
9: 还去练，
1: 这地方我一定要说一下，这个训练肌肉是分成两部分的，一部分练是为了让肌肉受到刺激，让身体知道哟你有需求了，好，我给你补东西。最主要的是后半截得补，得合成，形成新细胞，所以他这个做法看起来很努力，但其实是在把自己再逼回到
10: 透支
1: 容易急的状态。
9: 医生当时就跟我说，你要去爬山，要亲近大自然，你要把自己放空，
1: 对，放松，让自己缓和下来。
9: 因为我刚好是想养狗嘛，你要跟你小动物多待在一起，
1: 对，
9: 然后我本身呢又自愈能力比较快，然后真的就是很快就好了。我当时有一个姐姐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当你没有生病的时候你有无数个烦恼，当你生病了之后你只有一个烦恼，
10: 对，
9: 就是让自己身体变好。
10: 对呀、
4: 李总啊，
11: 那神你可是咱公司的楷模啊。
4: 这是装
1: 在这个地方没有信息刺激他能够平静下来，但一回去就又麻烦了。
11: 以前呢我们做了一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呢是20分钟，
9: 他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应该好好去看医生，
4: 15分钟
10: 要休息。
1: 对，
4: 计时用的。
1: 太吓人了，
4: 没这个必要吧。大家
11: 有很有必要啊，
10: 好说实话，
9: 倒计时厕所这个
10: 哥一般人都受不了，
9: 真受不了。
11: 降本增效尤为重要，
10: 公司怕你浑水摸鱼。
9: 对，但是这个还是有点
10: 不太人性化。
9: 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
1: 有的。
10: 是，
11: 好，锁门，我外边等你啊。
4: 好，
11: 你先进去。对，关门。关门。
4: 完了，锁上呗。
11: 锁上。锁上就计时了。
4: 好。
1: 也可能没有这么醒悟，在脑袋顶。
11: 声音再出来啊。好。
1: 烦死了，心里。
10: 哎呦，
1: 吓坏了，
10: 这刺激到了。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激活了他的交感神经。杏仁核一听响，完了要跑了。
5: 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那句，由于长期处在高压工作的重负下，公司的厕所成为他发泄情绪以及缓解症状的唯一私密空间。此刻那俊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此破灭。就在那俊还在为厕所安装计时器的事满心烦躁无处发泄时，谁成想新项目的研发出现了漏洞，直接将他本就糟糕的精神状态拖进了更深的谷底。
12: 废物，都是干嘛吃的？你们都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的 bug？ 刚上线就崩了。
4: 怎么了罗总？
12: 那俊，不是我说你啊，你是不是对你手底下的人太放心了？他们交上来的东西你都不看一遍就直接上线啊？你知道这次给客户带来多大的损失吗？
13: 部长，这活儿本来就是咱临时接的，为啥让咱背锅呀？
4: 幸好你这孙子就是针对我们。
13: 是啊，咱们天天007啊，累死累活的图什么呀？
4: 图什么呀？图背黑锅。
10: 他这个表现有点出现了那个躯体化，
1: 对，血压高，
10: 对，
1: 心跳快，然后要出汗。
13: 组长，你没事吧？
4: 没事。啊，
13: 你脸色？
4: 我肚子不舒服，我出去上厕所。
1: 这一套就是超负荷了。
9: 控制不住了。
1: 对。
10: 他在记录自己的这个发病的次数和时间。
1: 对。
5: 最近，那俊的情况愈发不妙，发病次数增多。时长变长，他满心焦虑，试图找到应对办法。另一边，主管卢总气冲冲地走进办公室。原来在刚刚的会议上，人力总监悄悄告状，说那俊最近经常躲在淋浴间摸鱼。卢总这才回想起来，他最近的确经常不在工位，几次关键时刻找他，他都处于失联状态。
14: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 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

0: 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古人说，五味入于口，各有所走，各有所病，这就提示我们，营养过剩

杂一点儿，不要偏食，但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儿，适可而止。当然，如果是性味平和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儿。大寒大热或是大辛大燥的食物就要少吃一些了。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方的特产可以适量吃一些，可能含有某些特别的微量元素，对健康有益。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是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但是为何很多医生还会提醒糖尿病人一定要预防出现低血糖呢？因为糖尿病人出现低血糖的原因有多种，最常见的低血糖原因就是在胰岛素和胰岛素促分泌类药物的使用过程中，血糖下降速度过快而引起的不良反应，表现为心慌、手抖、出汗、反应迟钝等，严重的甚至可能昏迷、诱发脑卒中等急症。所以建议有糖尿病的朋友饮食最好要规律，外出时呢，可以随身带点升糖快的糖果点心，以备不时之需。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认为得了膝关节炎最好少动，而事实却是不仅要动，而且要会动。轻度或处于缓解期的膝关节炎患者，推荐做针对肌肉的锻炼，可以提高膝关节防护的能力，加速膝关节恢复。比如锻炼股四头肌，不仅能够增强肌肉力量和关节下端的稳定性，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缓解关节炎疼痛。如果膝关节炎患者的膝关节运动已经受限，可以减少膝关节运动，做上肢躯干、髋关节等部位的运动。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

0: 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1: 孟梅乌孙，来新兵岗币60元，书一本。
2: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3: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2: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3: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2: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3: 自娘仔吃了孟梅一巴掌，又呛进了一大口海水后，突然明白了，他其实学过游泳，多少有些水性，他应该尽可能配合孟梅自己游。孟梅鼓励他：“宝贝，别怕，有我在。”自娘仔用强装镇定的声音说：“
4: 我不怕。”
3: 孟梅看见波浪外面有金色的光斑，细看是棕榈树的影子，阳光照亮了树梢。她问自娘仔：“看见棕榈树了没有？”“
4: 没看见。”
3: 孟梅把身子向后一滑，顺势把自娘仔举向浪峰的顶端，让她看到海岸那边。自娘仔说：“
4: 看见了。”
3: 孟梅说：“好，咱们不急，慢慢来。”当他们开始游向棕榈树的时候，前方全是尸体，大部分是年轻人的尸体，有些脸已经在船上混成半熟。孟梅他们需要随时变换方向，才能绕开那些撞来撞去的浮尸。大约半个小时后，浮尸大大减少，附近有人在喊：“救命啊，救命啊！”孟梅犹豫了一下，只好装作没听见。他没办法救所有的人。孟梅问自娘仔：“想不想听我唱歌？”
5: 自娘仔没说话，不相信他会边游泳边唱歌，也没兴趣此刻听人唱歌。孟梅说：“
3: 我从小就会边游泳边唱歌。”
5: 自娘仔的半边脸埋在水里没吱声。孟梅侧过脸真的唱起来：“正月二月多干皮，三月四月卖杨梅，五月六月煮草果，七月去抢菇。”后面的几句是自娘仔接着唱的：“八月来卖玉，九月绕鱼仙，十月跳新米，十一十二赞高钱，一年过了又一年。”孟梅说：“
3: 你唱得比我好。”
5: 自娘仔说：“
4: 这首儿歌我唱过。”“
3: 你还会唱什么？”“
4: 我还会唱，哎呀哎。”“
3: 唱给阿公听好不好啊？”
5: 自娘仔便扭着脖子，把头枕在海面上，轻声对孟梅唱：“哎呀哎，哎米来四鸡，四鸡叫哥家，四狗来废业，四猪还人债，四牛脱篱笆，四阿弟来落书斋，四阿妹来故人骂。”
3: 这首儿歌孟梅从小也会唱，祖母和母亲都教她唱过。本来她想和自娘仔一起唱，又怕干扰了她的声音，便一直一声不吭，静悄悄地听她唱完，才说：“好极了，好听极了。”孟梅觉得自娘仔的声音让她看见了家乡的登山，山上的菠萝、杨梅、石榴全在瞬间开花了。 好像家乡的花向来是听到这样的声音才会开花的。孟梅还想起了乌橄榄和白米粥的味道，她很想快快上岸，就着橄榄菜、巴浪鱼、咸薄壳喝一大碗白粥，尤其是祖母亲手煮的白粥。这样的想象虽然委屈了思娘仔如此好听的声音，但它是真的。橄榄菜、巴浪鱼、咸薄壳和白粥，孟梅相信世间的一切香味都是从这一组简单的关系中产生的。世间一切的香味如果不能像一碗白粥那样事关亲切和温暖，就不能称作香味。接下来他们没办法唱歌了，因为真的有一座山向他们移过来，把他们高高顶起，抛向蓝色的天空，几乎一伸手就能抓住灰灰的海鸥翅膀。棕榈树在他们的下方，整个大地都在海的下方。原先是海水汪汪的地方，现在隐约出现了陆地和树，甚至是好几层陆地和树，每一层都不一样。先前的那些棕榈树还有棕榈树后面的山影，转眼就像气泡一样消失了。孟梅他们也突然失重了，从高空垂直坠落。孟梅觉得海水挤压着自己的脸，几乎能把两个眼珠子挤出来，所以孟梅很担心自娘仔，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孟梅侧着身子到处找，都没有找到自娘仔。
4: 阿公，阿公！
3: 终于传来了自娘仔的声音。孟梅看见他回到了刚才唱过歌的地方，那地方扶着一个黄铜包脚的木箱子。孟梅喊：“快抱住他！”孟梅快速向自娘仔游过去，她要把自娘仔拉过来。自娘仔抱住木箱子不松手。孟梅说：“现在放开他，有我在。”自娘仔仍然抱紧木箱子不松手。孟梅抬起脚，一脚踢远了木箱子。自娘仔胡乱扑腾了几下，喝了几大口水，才重新找到了信心和安静。他们再一次游向棕榈树。这次，他们一口气游了至少半小时。
5: 棕榈树越来越高大，好像眼看要升到天上去，把整个陆地和大海都能轻松提起来。山影也渐渐变清晰了，简简单单的山影，刚出生的山影，真是亲切极了。好像有山影在，就不会死人，死了的也能活过来。海水里有了死鱼烂虾的味道，孟梅突然有些心急，打算最多再用半小时游上岸。这一心急便有了麻烦，水性似乎消失殆尽，再加上离岸越近，海浪就越是没规律，每一股海浪都有不同的流速，头上的浪一个流速，腰间的浪一个流速，膝盖处的浪又是一个流速，在不同流速的浪和浪之间跌跌爬爬，特别消耗体力。又过了至少一个小时，终于上岸了。他们呆坐在沙滩上，目光空虚，一动不动。之后孟梅先站起来，带着资娘仔来来回回找他的家人，转了无数圈，没找见任何一个家人。资娘仔后来开始冲着大海大喊：“
4: 阿公，阿妈，阿娘，阿爸！”
5: 一家八口人，没找见任何一个。全船的幸存者共20人，比孟梅预计的多了一倍。

0: 没有人在乎一个自娘仔的大声呼叫。海面上，香发轮已经没有了船的样子，连一丝火星都没有了。转眼间，一船人就消失了。200多名新青年的生动面孔，说没就没了。孟梅问：“
1: 宝贝，你叫啥名字？”“
2: 我叫潘西。”
0: 紫娘仔的声音非常沙哑。
1: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没人了，一个都没了。”全在船上。
0: 潘西说，忍耐着悲伤。
1: 那就做我的孙女吧。
0: 潘西看一眼孟梅，没有表态，眼神湿蒙蒙的。孟梅蹲下，抚摸着潘西湿漉漉的辫子，才发觉潘西的牙齿在微微打颤。孟梅说：“
1: 不怕，宝贝，有我在。”
0: 潘西默默给孟梅点了点头。
3: 小山背面有个小村庄，名字叫平海。之所以活下来20个人而不是10个人，是因为村里的10几个渔民刚好在岸边织网晒鱼竿，凡是有点水性的人都下海救过人。之后，10几个渔民带着20个幸存者准备前往平海村。所有的死者似乎迅速变成了亡灵，在海面上飞翔，而且几乎可以用肉眼看见。所有的幸存者像一家人，一对苦命夫妻的苦命的孩子，大大小小都是一样的苦相。大家乖乖地来到平海村，转过身，背对大海后，人们都变得很听话，浑身精湿，十分认命，说走就走，把大海和亲人、行李、船票忘得一干二净。就好像幸存者和身后的大海是共谋关系，双方共同谋划并成功实施了这场灾难。所有该幸存的人都幸存了。
0: 村口有一座妈祖庙，门脸很小，是袖珍版的妈祖庙。海边的村庄一般都少不了一座妈祖庙，有些很大，有些很小。不过眼前的这座庙实在太小，一次只能进去一个人，而且必须先在外面作完揖，再跪进去，磕完头退出来再作揖。里面的矮桌上摆满最时兴的水果，像抛过光，还有一些冒着热气的果品，表达着人们对妈祖最赤诚和最单纯的敬仰。20位疲惫的幸存者十分自觉地在外面排着长队，一个一个去给妈祖敬香磕头。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可怜相，仿佛共有一个被海水泡软了的灵魂，连天空的云彩都是发窘的样子，几乎要落下来护住他们。连妈祖本人都惊呆了，一脸母亲般的愁容。
3: 进了村，那几只平时很凶的大狗竟然都一声不吭，他们也是惊呆了的样子，摇着尾巴看着他们。孟梅看见一个老人在吸烟，又长又粗的竹竿烟筒，一头着地，一头在嘴边，每吸一口便吐出一口诱人的白烟。孟梅实在忍不住了，向老人走过去。老人一看就明白，把烟筒让给他，

0: 孟梅吸了两口，整个人才一点一点活过来了。灵魂先活过来，接着全身上下，脚和手，眼睛和鼻子，甚至湿湿的头发，都以可感受的速度活过来了。后面的几口烟，孟梅甚至不得不闭上眼睛，体会着一个烟鬼对这个失而复得的世界的由衷赞美。吐出口的烟，就是全部的赞美了。村里的一个富户愿意提供旅费，打发20名幸存者离开平海，前往香港、汕头、汕尾，去哪儿由自己选择。在这户富人家休息了2天2夜后，孟梅带着潘西来到香港。
1: 在香港的一个朋友家又住了2天，经这位朋友介绍，孟梅和潘西乘盟军的一架军用飞机到达曼谷。在香港时，孟梅给奶坑发过电报，所以奶坑带着曼谷侨批界近100人来机场迎接，光小轿车就有20辆。他们甚至组织了几十个中学生敲锣打鼓，拉着长长的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第一亲人从祖国带来好消息。第一亲人几个字写得格外大，其实大家的本意很明确，郑梦梅是战后来自祖国的第一个亲人。想不到把个这个字去掉，成为第一亲人，有意外效果，更准确地表达了大家的复杂心意。欢迎人群中也有彩儿，彩儿现在是万昌批局的重要股东之一。几年没见，彩儿见老了，虽然线条还在，风月有增无减，卷发还是海派名媛风格，斜下来遮住了半个额头，却遮不住老相。这让孟梅心里忽然生出一丝怨恨来，不是对人的，是对时光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梦寐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寐细雨，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39集，在机场的欢迎人群中，彩儿递给孟梅一束鲜花，香槟色玫瑰里夹着两只白色的百合。孟梅先接住，再把花递给潘西。他呀，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孟梅说，并把潘西抱起来，介绍给彩儿。彩儿不明白孟梅的意思。孟梅说，说来话长，慢慢告诉你。孟梅让小潘西把彩儿叫阿妈，小潘西叫了一声阿妈，然后扑进彩儿怀里。孟梅说，我是阿公，你是阿妈，你同意不同意呀？彩儿半笑着点点头，然后孟梅又让潘西把奶坑叫阿娘。潘西便又眨眨小眼睛看着奶坑，叫了声阿娘。奶坑把潘西抱进怀里，亲了亲他的脸。
0: 这一幕让孟梅心里很感动，超出想象的感动。奶坑一直没结婚，追求的人很多，但他坚持认为时光里老祖是被自己气死的，所以他要用不结婚来惩罚自己。而且固执己见，任何人的任何劝都听不进去。身为父亲的孟梅心里当然比谁都难过，比谁都着急，但同样没办法。此刻奶坑亲潘西脸蛋的瞬间，孟梅看见有浓浓的母爱从奶坑的两个眼睛里流了出来。她心里念道，我女儿本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母亲啊。她的感动一半是心酸，另一半的确是感动。她想，以后就让小潘西做奶坑的女儿吧，这可能是天意，而且是太深刻的天意。小潘西是在一场海难中由他亲自救上来的，不是潘西，他可能也死掉了。这样的天意是无法用语言说清的，只有感动，只有感动。除了心酸和感动，还有一些惭愧在里面，惭愧的原因也是清晰的。他一直夸奶坑聪明勤快，此刻才突然明白自己是猪脑子。自己一直不知道奶坑在用忙来忙去麻痹自己，用一种潮汕式的不容侵犯的高贵掩盖心里的空虚。
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周后，孟梅带着万昌的几名水客把战后的第一批帆批押回国内，有近1000万港币，还有相当数量的物资。所有批封和信笺都是特别赶制的，印有各种与抗战胜利有关的吉祥语、图案和邮戳。一艘巨大火轮被暹罗数十家批局承包了，同行者还有彩儿。和以往任何一次不同，这一次火轮刚刚驶出暹罗湾，拐过金瓯角，一船人就已经觉得到家了。因为 东边开阔的海面就是南中国海，海水后面的岛屿依稀可见，从岛屿那边吹过来的风已经有加山的气味。不知谁真的喊了声：“到家了！”所有的人都跟着喊：“到家了，到家了！”很多人在甲板上蹦蹦跳跳，声嘶力竭，大喊大叫，好像真的到家了，马上就能见到亲人了。有人甚至已经泪眼迷离。
0: 海上的第三个日出如期到来，但没几个人愿意早起看日出。一船人多半是行污水的老油子，他们认为海上风景是世界上最单调最乏味的风景。每天的日出的确是大海里最值得看的风景。太阳先是露出一小半，再成半圆，终于奋力跃出海面，先是梨形，再是浑圆，一时变得红霍霍的，成为世界上唯一伟大的东西，的确振奋人心，令人的内心发生了一次自己和自己之间的重要诀别。那种情景看一万次也看不够，但是看罢日出呢？日出之后还有什么？无非是又一个无聊又无趣的一天。接下来大海上再也没什么值得一看了，除非再等着看日落，太阳直直地坠入大海。所以大部分人都选择睡懒觉，把时间睡过去，把更多的时间睡过去，实在是一大本事，让人羡慕。孟梅却保持晚睡早起的习惯，睡得再晚，早起的时间固定不变，总是凌晨五点起床，去甲板上走走路，练练声。如果旁边没人，向远方吼上三声，他便成为少数几个幸运的人之一，看到了从北边远道而来的一艘大军舰。高高的炮塔暴露了他的身份，三门高射炮指向高空，炮口黑乎乎的，令敏感的人全身发紧。
2: 船上挂着两面旗帜，一面是熟悉的青天白日旗，一面半是熟悉半是陌生，是美国的星条旗。随即看见甲板上站着几十个穿白色制服的士兵，粗看全是外国士兵，细看时才发现主要是中国士兵。外国军人最多占三分之一，集中在第二层，一层又一层的军人全都军姿齐整，威严极了。那是一种由人表达的高于人的威严，令人自矮三分。潮汕人对洋人早就见惯不惊，所以并不多想，只有个别读书人才想起了盟军这个说法。是啊，这一次美军是我们的盟军，我们刚刚取得的那场胜利不只是中国人抗日战争的胜利，更是整个盟军的胜利，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当船和船渐渐接近，中间只留下一条河的距离时，两边的人都露出了相似的表情，十分亲昵地打量着对方，眼神传递着相差无几的寂寞。在相互打量的一瞬间，那寂寞很难说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但是脸和脸、眼神和眼神之间的那种亲却是确定无疑的。亲。

0: 这个世界到底还是人的世界。
1: 乡亲们好！
2: 军舰那边有人大喊，有几句是英语，哈喽哈喽那样的。这边孟梅等人也扯开嗓门大喊，
1: 乡亲们好，乡亲们好。
2: 两边的船速一致慢下来，慢下来。对面有人大声喊着问，
1: 你们从哪儿来呀？
2: 孟梅用双手护住嘴大声回答，
1: 我们从曼谷来，要回汕头，你们呢？
2: 对面又有人喊，
1: 我们要去收复黄山马志。
2: 孟梅等人听明白了，有人喉头哽咽，奋力鼓掌，有人向对面竖起大拇指。一伙人这才发现自己比自己原本以为的还要爱国。对一个番客来说，有一个国家可以爱，而且是一个可以挫败侵略的国家，该多好啊。对面回答，
1: 祝你们一路顺风。
2: 军舰率先开始加速了，军舰并没有变小，而是变大了。这边的人使劲向军舰挥手作别，那边传来一个声音，
1: 等你们下次经过时，黄山马志就改名了。
2: 这边孟梅用自己特有的大嗓门问，
1: 改成什么？
2: 那边大声回答，
1: 改成太平岛，记住，以后叫太平岛。
2: 孟梅等人喊，
1: 太平岛，记住了，记住了。
2: 后面的话就完全听不清了。有人想起来了，刚才的军舰身上就有三个大字，太平舰，太平舰，太平岛。有人这样念叨，太平岛，太平舰。又有人反过来念叨。随后从船舱里跑出来很多人，左顾右盼，什么都没看见。一伙人围住孟梅，要孟梅讲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孟梅指着远去的军舰说，
1: 咱们的军舰，中国海军。
2: 实际上有两句联正像烟一样从孟梅心中徐徐升起，
1: 岛称太平，家山从此得太平。我名孟梅，阿母生我曾孟梅。
0: 每次站得一连，孟梅都高兴得像个孩子，不求其妙，先图其快，取快当前，自我陶醉，是孟梅奏对战联的要诀之一。既然在时光里写诗填词是一大忌讳，那么就退而求其次，凑对战联，以此为人生行乐的一种方式。所以偶有连出，便觉得眼前无人而不自得，心里的那种快意，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当然最好有家人在旁边欣赏吟诵，所以孟梅急忙回舱内去找蔺采儿。经过大厅的时候，发现很多人正在收拾大厅，把临时堆放在厅内的行李和椅子转移开，准备要跳舞。诗一样的钢琴声已经响起来了，
1: 跳舞了，跳舞了，跳舞了。
0: 有人喊，
1: 抗战胜利了，快来跳舞啊，黄山马志改名太平岛了，快来跳舞啊。
0: 肖邦的钢琴圆舞曲令人心热，孟梅把还没洗脸的采儿拽进舞池，用颇有些轻狂的舞姿跳了起来。采儿盯着孟梅的眼睛问，
2: 怎么了？
0: 孟梅故作神秘，偏偏不说，
1: 咱们这些常年行污水的人心里有个大窟窿。
0: 随后孟梅说，语调悠长，

0: 他用长长的语调模拟着大大的污水，有伤感也有夸张。彩儿的神情仍然很慵懒，打着哈欠。孟梅说，一个大大的血窟窿，填不满的血窟窿。彩儿问，
1: 只有唐山两个字才能填满？
0: 彩儿是认真的，又有迎合孟梅的一面。孟梅有些吃惊，给彩儿竖起了大拇指。彩儿又问，
1: 只有刚刚成为战胜国的那个国家才能填满？

0: 他本人的心，所以他不满意孟梅对自己的认可。他相信男人，再细心的男人，终归都是粗人。孟梅看了看窗外的海面，说：“
1: 我想出去。”
0: 彩儿知道，孟梅的瘾又犯了，想吼几声了，立即跟着他出去了。俩人来到甲板上，面朝茫茫公海。孟梅静了静，然后用双手护住嘴，朝公海深处连吼三声。彩儿用两个食指塞住耳朵。
1: 两天后，火轮驶出公海，渐渐靠近香港。火轮将会在香港停留一晚上。眼看就到香港了，太阳正在徐徐落下。连续几天，太阳都是从海里上天又落进海里的。此刻却不同，太阳正要落到连绵不绝的山丘背后了。
2: 快来看呐，快来看呐！
1: 一船人全都失声尖叫，盯着那一轮巨大的落日，就好像这是一船人共有的一项苦功，终于把漫漫长夜遗弃在海面上了。大大的夜晚正准备独自栖息在海面上，海面上那个夜晚显得有些懊丧。随后人们变得稍稍安静了，落日归山，而不是掉进海里。在一群真正的家乡还有些距离的返乡客眼里，是对乡愁的盛大预言。一切有依归的东西都是乡愁的模样。
0: 之后一艘牵引船款款地迎了过来，用缆绳把火轮带向码头。周围全是船，大大小小的船，还有不少被战火毁容的军舰，有些还是日本军舰。船与船之间几乎看不到水。不远处的山坡上，房屋高高低低，灯火明明暗暗，再一次点燃了一船人的热情。潮汕口音的大喊大叫，表达着略略有所收敛的欣喜若狂。船头拐了个大弯，终于泊好的时候，高楼林立的城市风貌才像画卷一样徐徐打开，扑面而至。船上又一次明显的沉默，说明刚才有相当多的人误以为香港即汕头，至少潮湿和闷热的感觉像汕头。湿热的空气里有熟悉的味道，有老菜谱、鱼饭、橄榄、油干的味道，有人甚至在咽唾沫。孟梅和彩儿比大家安静一些，倚着栏杆尽可能探出身去。俩人已经说好要下船吃些东西，实际上孟梅的意思是在港口附近的旅店里住一晚上。她和彩儿其实还未曾拥抱过，假若不做点什么，甚至对不起此时此刻的月亮，花萼一般美丽的月亮，战后的月亮，还有刚刚丢在身后的大海，被潮汕人称作污水的大海。过去几年连污水都不能行了，眼下这趟是战后第一次行污水，而徐徐靠近的香港将是战后第一次要踏上的故土。
1: 船还没有最终停稳，出了一件令人扫兴的事情，一个人跳海了。一个据说十年没回家的老者，带着翻叛长大的儿子终于回到家门口了，却毫无预兆地纵身跃入海中。

0: 屋顶的脑袋在冒着油花的水面上闪了几闪就消失了。大家看出明明是一个会游泳的人，却故意消失在船舱底下。他的儿子14、15岁，很英俊的一个后生仔，用异乡口音的潮汕话哭着说，
1: 刚才还好好的，刚才还好好的。
0: 孟梅对彩儿耳语，怀乡病犯了。彩儿没听清，问，
2: 什么病？
0: 孟梅还是耳语，怀乡病，咱们都有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40集。
3: 彩儿听到孟梅说怀乡病这句话，脸上确实有了一层薄薄的病容，锁骨从两边把一张憔悴的美人脸高高举起，开始变白的头发有些乱，额头有细细的皱纹，眼神在一瞬间也变成了孟梅所说的那种病该有的样子，很老很老的病，书卷气很浓很浓的病，唐诗宋词里常见的病。那种病的一大特征就是沦落相，软弱孤单华丽的样子，懒洋洋的蜂蜜色的可观赏的样子。这个病与其说源自孟梅的提醒，不如说和故乡的突然靠近有关。在抵达香港之前，眼里只有唐山，没有潮汕，或者说潮汕藏在唐山里，就像橄榄核藏在橄榄里。现在眼看到香港了，故乡一下子现身了，就好像故乡是被意外发现的。正因为故乡的出现，一个远行归来的人才瞬间成为沦落人。天涯之所以是天涯，是因为不远处有故乡，故乡之所以是故乡，是因为不远处有天涯。故乡和天涯此刻都在不远处，都在相互的视野里，此刻是最适中的距离，既不太远又不太近，故乡将会越来越近，而天涯，所有的天涯，只好不情愿地缩进沦落人的白发。

0: 发里，皱纹里，眼峰里，成为一种钻石一样的疾病，成为番客们特有的表情和眼神，可以夸耀的疾病，不疼痛的疼痛，不瘙痒的瘙痒，又因为恰好出现在一张迟暮的、未曾生育过的美人脸上，所以更显得醒目，如同生长在水边的花朵，会更加妖冶，更加迷人。只是，孟梅并没有特别注意此刻的彩儿，因为她也正沉溺在个人的内心活动中，用楚楚可怜的口气自我挖苦：“
1: 唉，终于呀，终于死在家门口了。”
0: 仿佛刚才跳海的那个人不是别人，而是另一个自己，或者像是在生意场上被一个人抢了先机。孟梅看着彩儿说：“
1: 咱们下船吧。”人们开始争先恐后的下船，伤感的脸，漠然的脸，各种各样的脸突然挤作一团，雪崩一样涌向陆地。彩儿始终攥紧孟梅的手，一方面真的怕，怕自己会被任何一阵小旋风卷走，一方面似乎对自己缺乏信心，担心自己也会步人后尘，在上岸前选择轻生。直到双脚终于踩上坚实的陆地，彩儿才松了口气。孟梅带着彩儿来到爱群酒店。孟梅是这里的常客，住过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每次经过香港，轮船都会停一晚上，船上的妇人们总会下船住店休息，心里痒痒了，少不了找一个时髦女郎喝两杯，放浪一下。但孟梅向来不会，因为对她来说，女人向来是一个忌讳，除了祖地和诗，还有女人。这是孟梅不敢碰的三样东西。孟梅熟门熟路，带着彩儿走进港口左侧的爱群酒店，登记好之后，高个子的服务生帮他们提着箱子，引导他们上了三楼靠近海湾的一个房间。打开门，服务员拉开窗帘，透明的落地窗外面就是海，永恒的大海。服务生走了后，彩儿越过孟梅，首先去了窗边，认出了那艘来自曼谷的火轮。甲板上只剩下一盏灯，灯光下只有一个人，一个哭泣的男孩。更远处的海面上有一盏红色叉形灯，叉形灯的上方是月亮，外面的光线被窗玻璃过滤成柔和的蓝色，令彩儿的侧影显得异常美丽。孟梅从身后搂住彩儿，轻轻吻吻她的头发。两人保持这样的姿势，久久不变。四只眼睛同时盯着不远处的一盏灯和一个人，还有那盏红色叉形灯。
0: 维持了20多年的淡淡的痴情，终于等到今天这一刻，化腐朽为神奇的一刻。如果没有今天这一化，也许什么都没有，连腐朽都没有。但终于等到了化的一刻，化出了神奇，化出了痴情，化出了爱，化出了一段长长的牵挂史。这几乎不是孟梅和彩儿的功劳，而是造物和时间的功劳。有人死了，有人离开了，他和他还活着，于是才有机会相爱。转念一想，一切又像是他和他的阴谋，他俩似乎一直心照不宣地在等着这一天，等着世界上只剩下他和他的这一天。 这等来的欢爱虽然平庸，又不劳而获的嫌疑，但也足够销魂，足够难忘。孟梅五十有余，彩儿年近五十，早就是羞于说爱的年龄，但刚才的确挺吓人的，两把老骨头几乎要把对方磨成灰。某个瞬间，孟梅突然想起了乔治的那封信，这令孟梅深受打击。当时她把乔治那封信交给彩儿，自以为纯粹是为彩儿着想，为一个舍不得的人着想，现在看来似乎又不尽如此。彩儿不跟乔治去英国，一定和那封信有关。可是当时他老婆郑白还活着，说他有多大私心又有些牵强。他有点才情，但不风流，更不放荡，至少是不敢风流，也不敢放荡。他爱着林彩儿，可是他从来没打算说出口，他宁愿永远把这份感情藏在自己心里，像潮汕的老菜谱那样放20年、30年，放出油。总之，当时他绝没有想过有朝一日娶彩儿为妻，所以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小人，不承认自己让彩儿看乔治的信是出于一己之私。孟梅一整夜没睡好，酸溜溜的感觉一直伴随着他。
1: 次日早晨回到船上的时候，孟梅用怪怪的口气说：“哎，好想从海里游回去。”彩儿没多想，只是抓紧他的手，反复抚摸着孟梅的手心。孟梅说：“你肯定没听懂我的意思。”彩儿拖着好听的长声调说：“
0: 我听懂了。”
1: 孟梅冲着船尾快速合拢的波浪，相当顽固地说：“你没听懂。”彩儿说：“
0: 那我可就乱猜啦。”“
1: 哎，千万别猜怀乡病。”彩儿诚实地说。
0: 我差点要说这三个字，怀乡病。
1: 再想想，是别的。彩儿眼珠子一转，说：“
0: 啊，知道了。”“
1: 啊？说出来呀，什么？”“
0: 哼，你肯定想起了那个英国人。其实，没有那封信，我也不一定会跟他去英国。”
1: 孟梅很感兴趣地问：“为什么？”“
0: 我是一个中国女人，而且是潮汕女人。”“
1: 你从来没有动摇过？”“
0: 老实说，略略动摇过。”
1: 孟梅嘴下留情，不再追问。彩儿说：“
0: 我动摇过，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弱女子，而且年老色衰，无儿无女。”
1: 孟梅意识到此刻说什么话里都有毒。彩儿求孟梅：“
0: 哎呀，不说他了好不好？”
1: 孟梅搂住彩儿说：“好吧，不说他了。”
0: 1945年9月28日上午9时许，在汕头外马路北侧的交际楼，日军更名为大东亚会馆，事实上是日军指挥部。在交际楼的2楼会议室举行了受降仪式，郑梦梅应邀参加，她和汕头各界要员100多人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中国对日受降长官徐锦堂中将，美军代表高陆士上尉，日军第23军田

0: 中九一中将的代表，富田直亮少将，在相关文书上分别签了字。孟梅见到了富田书记官，富田故意躲着孟梅，但后来还是面对面相遇了。孟梅说：“
1: 富田先生，好久不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高温闷热，不少人常备藿香正气水应对中暑、肠胃不适，但使用不恰当容易损伤身体。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成分，服用后不要开车，进行高空作业，也不能与头孢类药物同服，避免引发双硫仑反应，危及生命。中医认为，藿香正气水主要适用于阴暑、贪凉引发的腹痛腹泻，并不适合高温暴晒导致的阳暑。一旦在高温环境中出现头晕乏力时，优先到阴凉通风处补水休息。如果症状加重，及时就医，别盲目服用藿香正气水。 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肾脏总是在默默地为我们工作着，即使负担过重也总是隐忍着，所以往往肾脏疾病在被发现时，肾脏已经严重受损了。今天播出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一样之道》第三集《肾脏的无声警报》，教您如何早期发现肾脏疾病的报警信号，提早干预，远离肾病伤害。
1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3: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11: 请大家先摸摸自己的后腰，对，就在脊柱两侧肋骨下方藏着两个拳头大小的器官，这就是我们的肾脏。肾脏就像身体过滤器，过滤血液里多余的水分、废物，并变成尿排出去，还有控血压、制造造血原料、维持骨头健康等功能。肾脏非常辛苦的工作，即使已经负担过重，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很可能突然就发生了意外。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13: 赵先生今年65岁，他退休后迷上电视购物，家里堆满补肾丸、排毒茶等各种保健品。3年前，他开始腿肿，起夜频繁，他却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直到有一天晕倒在公园，送到医院直接被确诊了尿毒症。从此赵先生开始了每周3次的血液透析，与其他病友不同，医生发现他尿量并没有完全消失，每天还有约400毫升的尿液，这是肾功能可能恢复的黄金信号，也说明急性发作的尿毒症患者也有机会恢复肾功能。经过治疗，赵先生慢慢停止了透析，过起了正常的生活。
11: 赵先生乱用保健品，让肾脏的负担不断加重，而且出现夜尿增多的症状，他也没有重视，以为是衰老的常态。更为重要的是，赵先生没有关注每年体检中的尿蛋白的指标，直到出现严重问题才发现了肾脏疾病，这也是很多肾脏病患者朋友容易发生的问题。那么到底如何才能早期发现肾脏疾病呢？今天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第三集《肾脏的无声警报》，教您如何早期发现肾脏疾病的报警信号，提早干预，远离肾病伤害。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13: 本期嘉宾徐建龙，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急性肾炎、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慢性肾衰、糖尿病肾病等疾病。
11: 欢迎徐建龙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4: 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肾病科徐建龙。
11: 非常欢迎徐主任哈。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为什么我们特别需要关注肾脏的健康。其实五脏六腑都很重要嘛，对不对？那作为肾病科的医生，您给我们讲讲我们什么理由我们更需要关注我们的肾呢？
14: 这个呀，基于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肾脏疾病，我们经常称它为隐形杀手。就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这个疾病的话，大众往往容易忽视。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心脏病的话，会有这个心前区的疼痛呀、胸闷啊、这些症状的话，它会提示我们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有这个哮喘的病人，他一发作起来 喘憋很明显，但是肾脏的病人有些患者的话完全没有任何症状，等他查出来以后已经病情非常重，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特点的话就是肾脏病的话又皮又脆，又皮的话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皮实，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他很多情况下等他发现以后已经是有了损伤了，这时候说明比如说这个肌酐高了以后说明他肾脏损伤已经70%，但是在这之前还在辛辛苦苦默默无闻的工作，所以我们叫它皮实。但是要脆的话就是很脆弱，很脆弱是什么意思，一旦肾功能受到损伤以后，我们这时候说它70%的肾功能已经受损，那么剩下30%的功能的话很脆弱，这时候有一点点打击风吹草动的话可能肾功能进展就会很快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碰到过很多在春节期间一些老年患者出现一个胃肠性感冒，又有恶心又有吐，这时候我们说它有效血容量不足，这时候再加上吃一点退烧药，退烧药的话它会损伤肾脏，它会这个收缩肾脏的血管，尤其是在这个血容量不足的时候再一收缩肾脏血管的话，肾脏疾病快速进展，就是肾功能，就是我们说的血肌酐反映肾功能一项指标，血肌酐的话会快速上升。所以基于这两个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对于非常有必要对肾脏进行重视起来。
11: 这就是我们常常听说的，很多朋友之前啥事都没有，但是一旦突然出现问题查出来就是肾脏疾病的中晚期，就是因为刚才徐主任跟我们讲的，因为他刚开始可能几乎没有什么症状，很多朋友都是没有症状，一旦有症状就已经伤害很大了。
14: 对，
11: 就我们那个肾脏他不愿意叫唤哈，比如说心脏有一点点不舒服他就哎呀疼了就赶紧呼救，但是肾脏好像不太容易呼救。
14: 对，肾脏是一个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老黄牛我们经常在行业内是这么比喻这个肾脏它的一个特点。对，
1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当我们肾脏损伤到中晚期以后对我们的健康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14: 我们在肾脏疾病里边的话起初阶段还有很多的一些原发病，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肾炎啊，还有这个高血压肾损害啊，糖尿病肾病，这些疾病，这些疾病随着这个病程的慢慢进展，它会进展到肾功能不全或者是肾功能衰竭，进展到中末期的话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尿毒症，那么这时候的话它会出现很多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这时候尿量减少，全身出现水肿，出现这个心衰，胸闷憋气，包括出现这个肺水肿，还有一些的话会出现消化道的症状就是恶心呕吐呀，还有心血管的一些症状，包括呼吸系统的一些症状，比较严重的话还会出现这个尿毒症脑病出现神经系统的一些损伤，所以越到中末期它的这个并发症越多，包括我们肾脏病里边中末期肾衰最常见的两个并发症，一个是肾性贫血就是贫血会非常严重，还有一个的话是肾性骨病就是有些患者出现一种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也是一个肾功能衰竭导致的一个并发症，叫肾性骨病，会出现就是完全不能行走就是非常严重的一种骨病。
11: 所以说我们早期发现我们肾脏疾病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
14: 对，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干预。
11: 其实我这里也有一个例子就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导游，那么之前呢可以说是全世界各地的带团嘛，其实是挺辛苦的哈，但是他从来都不知道他自己肾脏有问题，结果有一天他服用了某些药物，要具体药物不说了，然后之后突然就晕倒了，到医院去检查就已经是肾衰竭，就已经不得不去
14: 做透析
11: 了，他自己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他觉得我好好的一个人，因为之前还在带团世界各地跑呢，完全没有想到突然间当然可能那个药物是对他的肾脏有损伤，但是我们其实也很惊讶他怎么就突然间直接到了要透析的程度呢。
14: 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他本身原来就有肾脏疾病，可能自个儿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有肾脏病，然后再加上这个有些情况下会劳累或者是比如说尤其是比如说夏天的话比如说这个来回走动走得比较多，出汗比较多，体内会缺水这种状态，再加上服用某些药物它可能对肾功能会有损伤，那么这样的话就一下就可能会进展到一个肾衰需要透析。还有我们临床中也碰到过有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特别喜欢运动，打篮球，每次打完篮球以后的话就是出汗特别多嘛，然后要补充水分要补充的不是很及时，但是他有个不好的习惯，他打完篮球以后感觉全身酸痛，这时候他吃什么药就是吃这个非甾体止痛药就是咱们以前像这个去痛片布洛芬这一类的药物，这些药物的话它对肾脏它都是收缩肾脑血管，对肾脏有一定的损伤，尤其是在体内有效容量不足的时候比如说他这个大量出汗 缺水脱水，那么这时候再加上用这个药的话就可能会进展。所以他养成这种习惯以后，这个小伙子吃了前前后大概吃了一个多月吧，后来一发现也是肾衰啊，就终末期肾病。所以还是对肾脏的这个健康的话应该非常关注非常重视。
11: 嗯，那刚才徐主任提到的这个不好的习惯，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再给大家说一说啊，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我们大量运动出现肌肉酸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不适合直接服用布洛芬这类非载体的药物来镇痛的。
14: 对，
11: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肾脏的负担会非常重，是吗？
14: 对，就是这时候的话我们有个前提，是我们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常规的一个就是缓解这个疼痛的一个方式。因为它本身这个运动以后乳酸堆积，它是一种生理反应，慢慢适应了以后就好。另外的话，即使是比如说这个有这种发热啊，需要去用这个药的时候，那么我们前提是一定要把水分补充足，在水分补充足的情况下，然后再去用这一类的药的话，它的风险就会降低很多。
11: 嗯，
14: 对，
11: 那是不是就是这类非载体的镇痛药，比如说就说布洛芬吧，因为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习惯，当出现一些疼痛或者是发烧，可能都会用一点布洛芬。那么是不是我们在用的时候要保证我们足量饮水？
14: 对，就是我们在用这类药的时候的话，要保证这个血容量，体内的血容量是充足的，这种情况下的话能把它的对肾脏的损伤降到最低。但是在充分的这个保证饮水量的情况下，也不能完全保证说肾脏不受损，所以我们还是避免就是长时间啊大量的这个使用啊，尤其是有些这个患者的话，可能他用了一片儿，哎缓解不明显啊，我再加一片儿，这个这时候还有发热啊，还有疼痛，再加一片儿，就是不按这个医嘱不停的加量的话，也会造成这个肾脏的一个损伤。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应用这类药的过程中的话，要定期去监测，去查这个肾功能。这样的话我们有什么问题会即使会把这个问题发现，早期把它这个病情给阻断。
11: 徐主任首先带大家了解了肾脏疾病的隐匿性，我们的肾太能吃苦耐劳了，太能隐忍了，正是由于肾病很少有报警信号，我们才更应该关注它。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6: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第三集，肾脏的无声警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徐建龙教您如何早期发现肾脏疾病的报警信号，提早干预，远离肾病伤害。那我们既然说到这儿，其实我很想在这个问题

0: 上再深入一下啊，刚才徐主任告诉我们，不当的使用或者过量的使用非载体类的镇痛药，比如说布洛芬，其实是会损伤我们的肾功能的。那我也想问一下，还有哪些行为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肾功能呢？
1: 实际上在肾功能这个损伤里边的话，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药物啊，这是其中的一方面。还有的话就是一个健身剧烈运动，剧烈运动的话也会引起这个肾功能衰竭。有一个疾病的话就是我们叫横纹肌溶解，比如说在地震的时候它受损伤以后啊，横纹肌溶解会引起这个急性肾衰竭。但是在我们日常运动中，正常的运动频率啊跟强度的话不会存在问题。但是也有些我们看到这个做这种剧烈这种健身强度很大，并且也不是按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也不是说啊咱们逐渐加量，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剧烈运动，有些人的话他也会出现这种横纹肌溶解，最后的话导致一个急性肾衰。对，
0: 那我们还是不太明白，横纹肌是我们身体的肌肉的一部分吗？
1: 这个我们对我们肌肉的一部分啊、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它是一个正常组织。如果它是横纹肌溶解的话啊、这个里边它一些细胞它会释放到血液内，它会堵塞这个肾小管啊，会引起这个肾功能衰竭啊、所以我们不管是我们干什么，我们都主张循序渐进啊、包括我们这个运动也是。不要说这个我们很长时间没锻炼，突然一下这个运动达人，突然一下这个强度非常非常大，那么这样的话也是会出现问题，这种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会碰到。
0: 还想刨根问底一下，横纹肌它是我们的肌肉，大量剧烈的运动过量的运动怎么会溶解呢？
1: 就是你它横纹肌就跟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地震挤压伤，它就把这个肌肉正常这个组织结构已经给破坏了，就是你因为剧烈运动太剧烈的话，它把这个正常这个肌肉细胞啊，正常肌肉组织结构已经给破坏了以后，它这些细胞释放到血液里边，然后经过肾脏过滤的时候，它会把这个肾小管给堵塞啊，堵塞肾小管，那么就后边的话会引起这个肾衰竭来。
0: 就是刚才您说到的地震，实际上也是地震造成大面积的挤压伤，造成这个肌肉组织的破坏。
1: 对对对。
0: 然后这里面会产生毒素。
1: 对。
0: 我们的肾脏来不及代谢，就会造成肾脏的损伤。
1: 对对对。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横纹肌溶解有没有症状，或者说有没有征兆？能不能预防？除了我避免剧烈运动，
1: 会有这个剧烈这种疼痛啊，疼痛。
0: 肌肉的剧烈疼痛，
1: 对肌肉的这个剧烈疼痛，然后还有一些的话，这个会出现少尿，尿量减少，还有就是尿液的颜色会比较深红，尿液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对，尤其是尿量减少，这个是在临床中非常需要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就是如果我们剧烈运动之后尿量减少，
1: 然后全身酸痛，剧烈这种疼痛的话，要及时去查一下，做一下检查，查一下我们的肾功能有没有问题。
0: 不会啊，很多朋友会说我剧烈运动，那我水都从汗排出去了，确实尿量会减少啊。怎么区分呢？
1: 我指的尿量减少，就是我们这个定义，这个在医学专业术语里边定义这个尿量减少，它是有特指的。比如说这个小于400毫升，我们指的是叫少尿。如果小于100毫升是无尿，这儿的话尿量减少就应该达到这个少尿这个标准，那才是它。比如说咱们刚运动完以后啊，暂时性的一个尿量减少，这不是，我们只在24小时之内，你排尿排的少于这个400毫升，这就是少尿。小于100毫升是这个无尿啊，要低于这个标准的话，那就比较可能需要去做检查。如果暂时性的这个尿量减少的话，这问题不太大。
0: 就是如果我们过于剧烈运动，发现肌肉的疼痛，24小时的尿量减少，这个我们千万要重视，要赶紧去就医哈。
1: 对对。
0: 当然，可能我们一般人真的到不了这个程度，我们只是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伤害。
1: 对。
0: 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药物对我们的肾功能造成损伤，剧烈运动、横纹肌溶解造成的肾脏损伤，还有吗？常见的？
1: 常见的像这个，还有就是本身一些疾病吧，很多的一些疾病会引起肾脏的损伤，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个疾病叫埃杰肾病，这是咱们中国国内青少年最容易得的一个病。这个病有个什么特点？就是感染，就是感冒，一感冒感染以后，就出现一个可能会出现肉眼血尿，或者是去出现一个水肿呀，一去做检查，尿里边有血尿，有蛋白尿。那么这时候的话就有可能是一个肾炎，再去做肾穿的话，它有可能确诊是埃杰肾病。很多这一类的这个患者的话，有一部分是一感冒感染 一犯这个咽炎、扁桃体炎，然后他的血尿、蛋白尿就会加重，那么再去做检查，可能是个埃结肾病。还有部分的话，就是有些患者的话没有症状，去做体检，比如说这个入学体检，或者去做这个入职体检，一发现有血尿、有蛋白尿，然后再进一步去做这个检查，有可能查出来是埃结肾病。像这类患者的话，我们在临床中经常要去看一下这个患者的这个咽部跟扁桃体，绝大部分。相当大概我们做了这个调查调研，大概是70%的这个患者会有这个咽部充血、扁桃体肿大，就是这一类的患者的话，他有可能会出现肾炎，出现肾炎这种几率会比较大。
0: 看看我们老年朋友有哪些可能会引起肾损伤的风险。
1: 老年朋友里边的话，我们知道基础病越多这个肾功能不全的风险越大，比如说这个高血压肾损害，有些患者的话血压高，可能最开始并不是很高啊，就是大概比如说这个咱们说刚达到这个高血压的这个诊断标准140-150，低压的话大概是90，然后也没什么特殊的这个临床表现，也没有头晕啊、头痛这些症状，然后他也不去服药，也不去管，不去监管，也不去做定期监测。然后我们知道的话，人体对于这种高血压它有一个慢慢耐受的过程，比如说我们最开始耐受了150-90的血压，那么过了一段时间的话，他血压可能再会往高调，调到160，低压到了110或者是100，他可能还是症状不太明显，又慢慢又耐受了这个血压，但是他还是不去监测血压，也不吃降压药，那么这一部分患者的话血压越来越高，有些的话会出现一个血压到了这个200多，高压到了200多，低压到了134，那么这时候的话就出现一个恶性高血压肾损害，就有可能会引起肾功能的一个快速进展来。慢性的话就是高血压时间久了以后，他的肾脏的动脉血管也会动脉硬化，慢慢会引起一个肾脏的缺血，也会引起一个进展。这是咱们临床中常见这个高血压肾损害。还有就是糖尿病肾病，我们国家现在糖尿病的患者非常多，这个据这个调研的话，应该是有1亿多的这个糖尿病患者。糖尿病随着他病程的进展，他也会慢慢进展到糖尿病肾脏疾病，从这个起初的这个肾脏的一个增大、滤过率增高，然后到这个在应急状态下出现一个微量蛋白尿，那么再到临床上出现一个少量蛋白尿我们在临床中可以检测到它的微量蛋白尿，再到这个临床中出现大量蛋白尿，那么到了最终阶段呢，就肾功能进展，就是进展到这个终末期肾病，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肾衰尿毒症，并且这个糖尿病肾病的话，越到后边的话，它进展会越快。所以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主张的是早期把血糖控制好，那么不要出现后续的一些并发症，那么这样的话，它对就肾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0: 除了药物、剧烈运动，还有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可能都会造成我们肾功能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在早期可能往往我们都没有症状，所以呢，我们需要尽早的去筛查。
1: 对，
0: 那我想请徐主任再给我们换个角度总结一下，就是哪些人群可能是我们肾病的高危人群，我们需要及早关注、及早去诊断、去检查呢？
1: 高危人群的话，这里边包括我们说的有这个基础疾病，
0: 刚才徐主任说到的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患者朋友，我们都需要定期监测，是吧？
1: 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的话是有先天性的遗传病，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多囊肾遗传病史，多囊肾是一个先天性遗传病，家里边这个老人有这个多囊肾病史的话，那么年轻的这个下边的下一代包括下一代都要定期去做这个肾功能的检测，包括肾脏 B 超的检测，那么早期发现的话，早期治疗，早期预防，这是说还有就是这个先天性肾脏疾病。另外的话，就本身这个随着这个年龄增长，人体的肾功能它有个生理性的减退，所以我们主张在这个年龄的话，大概是在40岁以后的话，人体的肾脏它的滤过功能有个生理性的减退，所以在40岁以后，我们应该每年定期的去做这个体检包括这个血查尿啊、查血、查肾功能、肾脏 B 超，这也是很多单位对于这个每年组织这个体检，每年定期体检的话，它会及时筛查出一部分疾病来。当然，这里边也包括一部分肾脏病。当然，引起肾脏疾病这个原因很多就是包括咱们说的高危人群里边，刚才谈到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血症肾病也会出现。包括有这个 刚才说的有先天性多囊肾，包括有肾结石的这个病人啊，比如说这个肾结石或者是这个先天性尿路狭窄呀、这类病人也都应该去做这个筛查。另外就是反复泌尿系感染的病人也要去做这个肾功能的筛查，因为在临床中的话有一些这种患者，包括尤其是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吧，因为女性在绝经期以后随着这个雌激素分泌减少，她这种感染的几率是增加的，因为雌激素对于泌尿系感染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激素，当雌激素水平分泌下降的时候，这时候的话感染的几率是增加的。包括男性到了一定的年龄的话，前列腺增大，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大以后排尿困难，那么出现这种泌尿系感染几率也是比较大。反反复复的泌尿系感染时间久了以后也会损伤肾功能，所以对于这种反复泌尿系感染的这个患者啊，也应该去及时定期的去监测一下咱们的肾功能。肾功能里边监测主要就是血跟尿的检查，实际上是非常简便的。
0: 嗯，我先多问一句，就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感染，其实联想到前面您说到的上呼吸道的很多感染也可能会引发肾病，是不是感染本身我就是不滥用药物，感染本身也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呢？
1: 对，是这样。包括这个感染，像这个泌尿系感染，有些的话是单纯的泌尿系感染，有一些泌尿系感染反复发作可以直接引起肾炎来，就是它最开始一个单纯的一个泌尿系感染的话不是很严重，反复的感染泌尿系感染的话它可以引起肾炎，出现肾炎以后的话这个治疗起来就比较慢对，所以它确实是既是一个诱发加重因素，同时在某些情况下它也是一个病因。
0: 徐主任提醒大家，除了药物损伤，过于剧烈的运动，大面积肌肉挤压造成的横纹肌溶解，还有各种炎症也会损伤肾功能，管理好慢性疾病也是对肾脏的保护。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第三集，肾脏的无声警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徐建龙教您如何早期发现肾脏疾病的报警信号，提早干预，远离肾病伤害。既然都说到这儿了，其实我们也想探讨一下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哪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可能会伤到我们的肾。
1: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实际上对本身对疾病有一定的这个损伤，另外的话就是对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实际上是也有一定的破坏，因为你完全破坏了生活节律了嘛。你比如说这个饮食不规律，比如说这个没有定期这个饮水，肾脏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这个血流灌注，它也有可能就处于一个缺血状态。包括这个熬夜，包括说有些这个饮食里边这个高钠高盐饮食啊，钠率摄入特别多啊，这时候的话它本身对肾功能啊它也是有一定的损伤。就是这些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都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肾功能损伤，并且的话有些这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咱们刚才说这个熬夜，它有可能会引起原有肾脏疾病的复发。这个我们在每年春节时候病例特别多，春节时候的话就是一个是大吃大喝，然后在有些的话出现可能吃喝吃的不合适，出现上吐下泻又发热，就是咱们说的这种类似于胃肠性感冒的这种表现，再一吃这个止疼药， 还有一些的话就是本身这种高蛋白的饮食啊，就是肉类蛋白摄入特别多的话，它会也会增加肾脏负担。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肾脏储备很强大的时候，是可以把这个代谢掉，

如果我们肾功能已经减退的时候，你再吃进去这么多，代谢不掉，那么血气肝就会升高，肾功能也会进展。所以我们在刚过完春节以后，有些患者一去检测这个肾功能，一查指标，哎，怎么又高了？再一问，是不是吃喝，确实吃肉吃多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这个生活习惯里边，咱们刚才说到非常重要的一点，熬夜。我们这几年的话，在临床中碰到过好多例，他原来的肾脏疾病非常稳定啊，比如说有肾病综合征，他治疗的非常稳定，然后就过节期间熬夜打牌，然后或者是这个刷剧啊，就各种这种没有很好的，像以前的话大概到个11点左右，10点11点去规律去休息，很多这种熬夜的话，熬的一下这个疾病复发，比如说这个原来他的指标已经很稳定，血尿蛋白尿已经完全转阴，然后这个一熬夜的话疾病复发的话，有一些这个进展就进展到这个肾衰竭。所以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实际上对这个都有影响，包括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高盐的这个饮食，包括说的这个暴饮暴食呀，包括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刚才谈到这个熬夜，临床中还有部分啊，就是有些的话他说，你看我这个既然这个吃的多了以后增加肾脏负担，那么喝水多是不是也增加肾脏负担呀？所以有些的话他对这个饮水限制的非常非常严格啊，就一天都基本上喝不了多少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误区。就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去限制水，比如说这个他有重度的心衰啊，或者是重度水肿非常严重，全身肿得非常厉害，或者是有这个重度的心衰啊，这时候的话你多喝点水，他这个胸闷憋气要加重，心衰要加重，这时候我们要限制水。如果是也不肿也没有心衰啊，这时候我们提倡是要正常饮水，因为我们只有正常的喝水，他血容量充足了以后，肾脏这个灌注，肾脏它也是需要血流，肾脏的灌注能保证肾脏灌注，它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滤过功能。所以我们在临床中也碰到过这样的严格限水反而肾功能进展，这种病例也见到过。所以这个是要因人而异，根据不同的病情。还有一些人的话他反而还要多喝水啊，你比如说这个大剧烈运动以后出汗多，我们要多喝水。还有一些人的话，比如说泌尿系感染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大量的饮水，然后生成这个尿液冲刷这个尿道，把这些这个细菌啊，把这些不干净的东西都它冲刷出去。还有就是这个包括有肾结石的这个病人，这时候的话我们也是主张要多喝水多饮水，然后促进给他有一定的这个动力，促进这个结石这个排出。所以具体情况的话还是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这个人不同的这个病情啊来判定这些。我们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要在实际生活中要限盐，就是不要吃的太咸。咱们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哎，今天吃的咸了以后就忍不住不停的想喝水，实际上这个生活习惯并不太好。如果是单纯的这个。

在一起滤不出去排不出去，然后在体内蓄积的话，它就会引起这个水肿或者是加重高血压。因为我们知道高血压的一个发病机制，其中一个发病机制就是水钠储留，会引起这个高血压加重，还有就是心衰也会加重。所以我们在饮水的时候的话，关键的问题是咸盐，不能这个去大量的摄入咸盐啊。那么这时候的话，它那个水分的摄入是一种很被动，就是你因为你吃的特别咸，你是不由自主你就去想多喝水啊。所以我们在临床中的话要素淡饮食，尤其是我们肾脏病的患者，我们说这个中末期肾病肾衰的病人，我们经常会关注，我们是中医，我们经常会关注患者这个舌苔，有很多患者他的舌苔特别黄腻厚腻，实际上这一部分患者他的这个味觉跟正常状态下是不一样的，他的味觉是减退。这时候如果要以他自个儿这种感觉口感去摄入盐分的话，比如说这个咱们一般人吃着是没问题的，他吃着特别淡，或者是他吃着是正常，那么一般人吃的话就很咸，这时候的话他就会摄入大量的盐，会加重刚才谈到的加重肾脏病，加重高血压，加重心衰。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肾脏病的患者来说的话，是要要求这个低盐饮食，要定量，不能以自己的口感为主，尤其是

0: 慢的，比如熬夜、过食肥甘厚味、钠盐摄入过多等，都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肾脏。希望大家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第三集《肾脏的无声警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徐建龙教您如何早期发现肾脏疾病的报警信号，提早干预，远离肾病伤害。刚才我注意到徐主任开始说到的一句话，就是可能我们肾脏的检查，比如说肌酐高了，可能我们肾脏已经损伤70%了才能查出来。那我们说这个检查呢，除了我们常规的体检，我们还有哪些检查手段能让我们早一点发现可能我的肾功能已经开始有损伤了呢？
3: 嗯，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好。这个是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说检测肾功能的话，单纯用肌酐去检测的话，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滞后性。就是我刚才谈到的，等我们发现血肌酐升高，因为肾脏有非常强的这个代谢能力。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做这个肾移植的时候，我们把一个肾移植到另外一个患者身上，那么剩下那一个人，他单纯的一侧的肾脏，这时候是可以肾功能，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肌酐，它是不会升高，就是说明肾脏有非常强的一个代偿能力。就剩下这一个肾脏的话，干着两个肾脏的活儿，并且还干得还挺好，但是他的肾脏储备是不够的。等我们发现肌酐高的时候，就说明70%肾功能已经受损，所以这就给我们造成一个困惑。我们在临床中的话，怎么才能尽可能的早期去发现肾功能是不是受损？这时候的话，我们虽然这个肌酐不能反映一个比较一个很好的反映它的肾功能水平，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肌酐去算肌酐清除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国际上把这个慢性肾功能不全它的一个定义跟分期，从原来的这个80到100是一个正常值，现在的话把它放到这个90啊，就滤过率在90以上，同时你要如果有血尿、有蛋白尿、有肾脏其他损伤的话，也是定义为1期。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血肌酐去算肌酐清除率啊。当然，这个肌酐清除率这个计算的话，我们会有这个公式，可以用这个公式或者是软件去算下来这个肌酐清除率，我们看一看是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啊。如果要是在90以上，那么我们说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血尿、蛋白尿，那么我们这个肾脏还是比较健康。如果低于90的话，那就说明它的肾功能有减退。所以我们要虽然肌酐不能很好反应，但是通过肌酐可以去算肌酐清除率，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的话，就是去做这个肾图，就是肾脏的这个 ECT。我们这个肾脏的 ECT 的话，它是要打一点这个造影剂，这个造影剂的话，它对肾脏损伤是比较小。通过打这个造影剂的话，它可以检测肾脏的血流，同时可以检测肾脏的滤过功能，同时的话，它可以检测两个肾它单独的这个肾脏的它的滤过功能，所以也是检测肾功能、反映肾功能比较好的一个检查。但是因为在临床中，毕竟还是要去给它运一点点造影剂嘛，所以我们并不是作为一个常规的检查啊，只有有些特殊情况啊，我们才去考虑去做这个检查。比如说这个肾脏的血管两边大小不等大呀，或者是两侧肾脏这个结构，一侧这个结构是模糊，另外一侧这个结构很清晰，或者肾脏血管 不太清楚的时候，我们要去做这个检查。

0: 看一看它的生果呢。另外就是在最近几年的话，尿里边有一些新的这个检测的一些指标，也在反映肾功能是不是有早期的损伤。当然这些的话还目前处于一个探索阶段，在临床中真正应用的话还相对比较少。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临床中还有个检查叫尿液检查，尿液检查里边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个检查，但是它能反映很多的信息。这里边比如说尿里边有没有感染，比如说尿的细菌数有没有增高，尿里边白细胞数有没有明显的增高，它可以反映是有没有感染。另外它就是尿里边这个红细胞有没有增多，如果尿里边红细胞增多的话，是一个肾炎性的血尿，还是有结石呀，或者是有这个囊肿呀，多囊肾它引起来的一个血尿。还有最常见就是我们反映肾脏疾病的一个蛋白尿，这里边蛋白尿有没有加号。当然这个加号只是一个定性的一个检查，如果是作为一个初步筛查可以，如果筛查出来有加号，那么我们一定要再去做蛋白定量的检查。定量的检查的话包括24小时尿蛋白定量，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中做的最多的一个，它这个是收集24小时尿，最好来测定这个尿里边蛋白水平，这个是做的比较准确。哎，但是因为要收集24小时尿，收集起来相对比较麻烦，所以现在还有一个检查就是尿微量白蛋白，或者是尿微量白蛋白跟肌酐尿肌酐的一个比值，它也能很好的反映尿蛋白的水平，并且的话比较方便，同时它能检测出我们常规尿液分析里边尿检阴性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这个检测手段很敏感，比如说有些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早期有这个肾脏损害的时候，我们常规的尿液分析里边检测蛋白是阴性，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尿微量蛋白或是尿微量蛋白跟尿肌酐的这个比值的话，检测出这个值来比较高，那么它也可以反映它是一个早期的一个高血压肾损害啊，或者是早期糖尿病肾病肾脏疾病的一个损伤，所以这个检查也非常重要。
1: 嗯，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徐主任说了这么多我也记不住，其实我们记不住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医生还是有很多办法来帮我们早期诊断有没有肾损伤的。但是这里面呢，我觉得医生可能关注一个概念，我们普通老百姓不太了解的，就是刚才徐主任提到的那个储备功能，就是可能我们会关心，哎，你看我指标是正常的那我就没事儿。但是其实医生会看我们这个肾脏的储备功能，虽然现在指标正常了，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非常强大的储备能力。就好像我们觉得肾脏是一个非常吃苦耐劳的好孩子啊，他都损伤了，但是他还会努力让你达到100分，但实际上呢他已经在受到伤害了，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肾脏的储备功能很重要。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一个健康提示哈，就是我们不光关注我们暂时的指标是不是正常，而是要关注我们到底有多强大的储备能力。
0: 对，是这样。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检测血肌酐，再结合我们的这个年龄、身高、体重，包括这个性别啊、种族，然后结合这些的话，我们通过一个软件去算一下我们这个肌酐清除率是多少。那么算出来这个值的话，就能反映我们真正的这个肾功能，它也可以反映整体的这个肾脏储备功能。
1: 哎，那我们现在西苑医院的肾病科有这样的一个检测方式吗？就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年人，我就想看看我肾脏的储备功能多少，我可以去做这个检查吗？
0: 可以。我们这个是在我们这个血液生化检测里边，有一个是血肌酐值，另外一个数值的话是光艺素 C， 这个检测指标它也是反映肾功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测指标。我们同时开这两个检查的话，我们的这个检验科里边它有这个自带这个软件，就直接能把这个滤过率给算出来。对。
1: 那顺便我再问一下，就是哪些人群我们可能需要做这个肾功能储备的检测？
0: 肾功能储备的检测就是刚才谈到的有基础疾病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再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应该去做这个储备功能的检测。因为什么原因啊，这个储备功能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这个银行里边存的这个钱，你存的这个钱越多，你真正需要用的时候的话，你多取一点它也不伤你的根本。如果本身银行里边存的钱就不多，你再取的多的时候它就伤你的根本，是跟这个意思是一样。就是我们这个储备功能很强大的时候，你有点这个应急或者风吹草动啊，比如说刚才咱们谈到你剧烈运动啊，或者这些或者运了点这种药物布洛芬这类的药物的时候，它可能对你影响不大，但本身这时候它的储备功能已经很低很弱的时候，这时候你再去有这些用这些药物啊，或者再去做这些动作的时候的话，它可能损伤可能就会比较大。
1: 那我们再回到提到的我的那个朋友，那个导游哈，一个男性的导游朋友，现在50出头嘛， 前两年已经开始就是做定期的这个透析了。
0: 嗯，
1: 非常遗憾，就是如果他能早一点去做一个肾功能储备的检测，因为他之前也有定期体检，从来没有查出来比如说有肌酐升高之类的问题，也没有什么蛋白尿啊血尿啊这些问题，但是他实际上我们能想见他肯定肾功能的储备功能已经很弱了，但是没有发现。
0: 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他这里边的话就是有两种情况，一种的话就是它原来的储备功能可能就不太好，再加上有一个药物用药呀，或者是其他这个应激引起这个肾功能快速进展，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本身这次的话就是一个急性的，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急性的这个肾功能损伤有一些它是可以恢复，后边它完全没有这个摆脱这个套系，没有脱离的套系，说明它之前可能就有一定的损伤，后边有一个应激反应，所以我们平时在去检测这个肾脏的一个功能，或者是我们检测的肾脏这个滤过率啊，还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
1: 医生治疗肾脏疾病不光关注我们的尿蛋白肌酐等各种指标，更关注我们肾脏的储备功能，只有强大的肾脏储备功能，我们的肾才能更持久地为我们的身体健康工作。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第三集《肾脏的无声警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徐建龙教您如何早期发现肾脏疾病的报警信号，提早干预，远离肾病伤害。刚才我们说到了医生有很多办法帮我们早期诊断哈，但是对于我们患者来说，我们说健康在我嘛，那我们有哪些早期的蛛丝马迹，我们可能提示着我们可能是需要去做肾脏的检查的，比如刚才徐主任说到的蛋白尿。
0: 实际上蛋白尿的话是我们在实验检查出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话，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尿里边有没有大量的泡沫尿，如果有大量泡沫尿的话要去检查，并且这个泡沫尿的话我们指的是排完尿以后这个尿里边这个泡沫啊，它是很多的细小的泡沫经久不散，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剧烈运动了以后，或者是这个每天早上起来晨起排尿的时候，它也有可能会有这种很多的泡沫，但是很快就能消散，但如果是这个有大量的细小的泡沫然后很长时间才能散去，那么这时候的话这是一种泡沫尿的话提示我们有可能有蛋白，尿里边有蛋白，这时候的话就去做检查，去查尿液分析，去查这个尿微量蛋白或者24小时蛋白定量，这是我们在临床中有非常重要提示意义的一个症状。还有的话就是水肿，所以我们在水肿的话在我们院首先要去肾病科去筛查，因为水肿是也是肾脏疾病最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因为肾脏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把这个水分跟毒素代谢出去嘛，所以水肿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是不是有肾脏的问题，所以如果出现水肿我们也要去检查这个肾功能，包括这个尿液的检查，比如刚才谈到蛋白尿，还有的话就是尿里边看见颜色特别深，或者是出现这种鲜红色的尿，或者是出现这种酱油色的尿，或者是这种洗肉水样的这种颜色的这种尿液的话，这提示有可能是一种血尿，也要去做检查，去做尿液的检查，包括这个肾功能检查。还有个症状它就是腰痛， 腰痛的话，对于这个肾脏疾病来说的话，也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当然这个腰痛的原因很多，它有些涉及到这个腰椎的问题啊，但是如果要是长期这种腰膝酸软啊，腰部酸软疼痛的话，我们也要去做相关的检查，肾脏检查。还有就是这个夜尿增多啊，就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白天它的尿量排尿也不多，尿量也不多，但一到夜间的话尿量特别多的时候，这时候它反映一个肾小管浓缩的功能减退，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也要去做肾脏的这个检查。包括最开始我们说的少尿，少尿呢更不用说，如果尿量减少，一天排不到400的尿，或者甚至是一天总共排了不到100的尿，当然这个时候的话尿量少的时候往往容易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啊，比如说心衰的并发症啊，可能会有喘憋。少尿或者是这个夜尿尿量增多，包括这个血尿，尿里边看着颜色特别深，尿里边大量的泡沫尿，水肿、腰痛，这些常见的临床表现的时候，提示我们肾脏有可能有损伤。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要尽快及早的去医院去查一下这个尿液检查，做一下这个肾功能检查，看看我们是不是肾脏有问题。如果肾脏有问题的话，那么这时候我们再去找专业的专科的大夫去判断一下究竟是哪一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考虑它是一个肾小管的问题，还是肾小球的问题，还是肾脏血管的问题。另外看一下它的肾功能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另外它的一个原发病，我们要找一下它的病因是什么，什么原因引起来。因为只要找到这个病因，那么至少我们才能这个有针对性的去治疗、去预防啊。所以这些都是在临床中非常非常关键。
1: 刚才徐准提醒大家，正因为肾脏疾病很隐匿，我们更应该重视肾功能受损的蛛丝马迹，如尿蛋白异常、血尿、水肿、腰痛等，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肾损伤报警信号。今天关于重视肾脏健康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徐建龙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别忽视沉默的肾脏，祝愿您拥有肾气十足的健康生活。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继续播出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一样之道》第四集，守住中风来袭的防线，和您聊聊中风来临前有哪些预兆。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科技开启农业种植新模式，创新智能化让高产优质低耗的农业生产方式成为现实。我国是

0: 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我国诸多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科技赋能农业新进展，向您展示我国野生植物保护工作收获的亮眼成果。家庭安装摄像头，什么情况下会侵犯邻居的权益？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起诉的摄像头。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系列节目创新进行时。长久以来，说到农业，总能联想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景象，也会想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诗句。的确，以人力为主，弯腰插秧，挥镰割麦，赶牛犁地，靠天吃饭，辛苦且效率低。而眼下，在现代农场，农业科技园，科技正在悄然改变着农业的种植模式。给番茄做手术，请雄蜂当员工，脱离土壤，生菜像花一样绽放在水面上。今天，农业正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创新的力量让高产、优质、低耗的农业生产方式成为现实。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去听一听科技如何改变农业种植模式吧。
3: 这个植物工厂每年能生产700吨番茄，一棵番茄树一年就可以收获160串，是传统土栽番茄产量的16倍左右。这么高的产量是怎么实现的呢？
4: 这里呢，我们的番茄都是用的无土栽培，实际上这里可以看到它是生长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基质包里。这个基质呢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基质是椰糠，椰糠呢其实就是椰壳的那个纤维，给它打碎了清洗之后填充在里边。
3: 这些密密麻麻的根紧紧缠绕的就是变废为宝的椰子壳，用打碎后的椰子壳替代土壤，透气保水，给番茄发达的根系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4: 它通过这样一个滴溅，然后呢把营养液送到了这个基质里边，然后呢这个管子实际上最后是连到了我们设备间的那个施肥机啊，施肥机呢它会把我们配好的营养液还有我们的清水这样进行一个充分的混合，然后计算机会根据植物现在的生长的情况来够保证在植物最需要营养的时候给它足够的营养。
3: 原来在这个植物工厂里，每一株番茄都有自己专属的智能营养师，时时为它们补充成长所需要的养分。而想要长得好，除了营养要跟得上以外，舒服的生长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
4: 一方面呢，我们这个温室的顶部有通风窗，对吧，我们可以通过测量外界跟室内的温度差，对，温差包括这个风向风速，我们来调节这个开窗的角度，来让外界的空气跟我们室内进行一定的混合。我们有一套计算机的环境控制系统，让我们这个温室一直处在一个我们需要的一个环境中。
3: 俗话说苗好办收成，只有苗好了才能收成好。其实这些番茄树还是小苗的时候就已经被严格的管理起来了。
4: 这个其实是泥炭土对，这是非常适合这个小苗生长的一种特殊的机制，它的透气性和保水性更好。
3: 育苗的成败直接影响着未来番茄的产量，而用这样的泥炭土来育苗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避免土传病虫害的侵害， 能够培育出无病无虫的幼苗，使得幼苗根系发育更强壮。不用土壤，在特殊的泥炭土里，植物工厂里的番茄种子破土发芽了。别看现在这些小苗生机勃勃，最初技术团队可是在育苗上遭到了最大的困难。刚刚发芽的小苗们总是死亡。原来根据市场周期，每年年底到春节时期是北京番茄需求量最大的时候，而一颗番茄从种子到果实需要4个月的时间，这样倒推回去，育苗的阶段正好是北京的夏天。可育苗最怕高温，炎热的夏季就等于是番茄小苗们的死亡季节。技术团队要怎么帮助小苗扛过这段困难时期呢？
4: 我们会根据苗子的不同的阶段，给它制定不同的温度还有湿度的一些策略。像我们用手机、用平板电脑，我们都可以连上我们这套温室的系统。比如说像这里它显示现在这份区域的这个根系的可能含水量有点低了，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给它来一次这个浇水，这潮汐灌溉。这种灌溉的方式呢，它的浇水会更均匀，节水性会更好一些。
3: 温室的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实时监控育苗室的温度、湿度。潮汐灌溉也让每一棵幼苗都能够吸收同样的营养液和水分。在这样严格的保障措施下，番茄幼苗们挺过了炎热的夏季，整齐划一，生机勃勃。然而仅仅2周后，这些生机勃勃的幼苗就会被送上手术台，做一次彻头彻尾的改造。
4: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手术台了，这里可以看到其实是我们需要嫁接的2个品种的番茄。
3: 2种番茄小苗，一种作为砧木，选用下半截强壮的根，一种作为秸穗，选用上半截旺盛的果，强强联合后才造就了10几米长的番茄树，和每棵树一年160串的超级产量。而这样伤筋动骨的手术是如何完成的呢？
4: 首先呢，第一步呢，我们是先得给枕木上面的部分给它切掉，接口的这部分它的角度大概是60度。然后第二步呢，我们去切这个秸穗，秸穗的话跟枕木一样，我们要保证它的伤口的角度要一致。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枕木跟秸穗给它接在一起。首先呢，我们要给它套上一个嫁接环。然后呢，我们把刚才切下来的这个秸穗呢，给它套在这个嫁接环上。它的切面的角度要完全一致。
3: 2株娇嫩的幼苗，角度完全吻合的切口，经过小心翼翼的嫁接以后，才能变成一颗根和果都很强壮的超级番茄苗。而这也就是这里的番茄树能长到10几米长的秘密。在这座植物工厂里，每一朵番茄花的授粉都被严密且精细地控制起来，而负责授粉的员工却有一些特别。
4: 我们这里生产除了一个非常精准的环境调控之外，还有一个法宝，它是雄蜂。雄蜂它跟蜜蜂相比，它没有语言的能力。像蜜蜂的话，它在自然界里去授粉，它有的时候还会挑三拣四，它要是发现这边的花比较好，它会回到蜂巢里去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其他的同伴。但是呢，雄蜂没有这个语言的能力，它看见这个花它就去授粉，它看见这个花它也去授粉。
5: 它只知道干活不交流，是这意思吗？
4: 对，这些实际上才是我们温室里最宝贵的这些员工了。
3: 在这20000平方米、超过10万株番茄面前，人工授粉显然是不现实的。正是雄蜂们不计回报的辛勤劳作，使得番茄在开花的第一时间就能够完成授粉，保证了植物工厂里的番茄能够统一开花、统一结果，实现统一采摘。而在陕西杨凌，也有一种神奇的种菜方式，刷新着人们对蔬菜种植的认知。在这座从远处看就像精美玻璃宫殿的温室里，每天可以产出2吨蔬菜， 生菜只需要30天。

0: 只有传统种植时间的一半。这个神奇的大棚叫做智慧温室。一进大棚，我们就感受到这个玻璃温室的不一般。比起蔬菜大棚，这里显然更像一个现代化的工厂车间，宽敞开阔，光线充足，顶部是各种管道和设备，下面是一个个水池，水面上浮动着一片片生机勃勃的绿色，这便是温室内种植的生菜，远远看去就像一片绿色的海洋。走近看，一颗颗生菜像绿色的花朵绽放在水面上。
1: 这底下全部都是水啊。
2: 对
1: 啊，这个就好像小船一样，它们全部都在上面站着。
2: 对对，都飘在水里面长。
1: 你看这个接起来之后呢，这个水还在滴。
0: 这里一天的叶菜产量有一吨，为了满足生产需求，每天需要播种6000多粒种子，后续还要进行浇水、施肥、收菜等工作。仅凭几名工人，究竟是怎么种好这一大片菜的呢？首先播种就是一个难题，要播种完6000多颗种子，需要5名工人工作5小时以上。人工播种不仅导致工人长期下蹲，较为辛苦，而且人工播种还可能出现种子多放或者漏放的偏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更高效、精准的播种呢？在这个温室里，大家找到了一个播种神器，它由泥炭搅拌、分盘、填充泥炭、播种和传送带几部分组成。这个不断搅动的螺旋样的东西正在搅拌泥炭，将泥炭倒入机器后，机器自动取水，会把原本压缩成块的泥炭打碎，将水和泥炭充分搅拌，使泥炭变得松软湿润，便于播种。泥炭搅拌完成后，会被传送到填充的机器里，一个个苗盘顺着传送带进入填充环节。填充泥炭、打孔，下一步就是关键的播种了。仔细观察，机器的这个部分有一个滚筒样的装置，上面粘着的就是生菜的种子。当填好泥炭的苗盘来到这里时，滚筒便会转动，将种子准确放入泥炭的小坑里。种子落进泥炭后，后面的机器会进行浇水，一个播种过程就完成了。现在工人只需要在机器上输入需要播种的数量，机器就会自动开始工作。播种完成后，苗盘会被放入育苗区，这片摆满着盆栽的地方就是育苗区。每天播入种子的苗盘会被送到这里，继续培育15天左右。15天后，幼苗吸收了充足的营养，长出了4-5片叶子，可以移栽到营养液池里了。眼下，工人们正在将一批刚刚培育好的幼苗移栽到营养液池中，这些泡沫板被称为栽培板，每个板上有16个孔洞，生菜的根须就从这些孔洞里穿过，从而稳稳地漂浮在水面上。移栽就是将装有幼苗的营养钵放到栽培板上，再放进营养液池。机器能够代替人工，节约时间，而且相较于人工移栽也更加精准。因此智慧温室也引进了一套设备，让移栽能够机械化运作。当苗盘被传送到这里后，底部的顶针将装着幼苗的营养钵顶起来， 8个抓手从上方降落，轻松抓起营养波，再送至前方，将营养波在水中蘸一下，根系因为湿润自然垂直，这样就能直直落入孔中，避免和栽培板的剐蹭，从而防止幼苗根系受损。八株幼苗就这样安稳地被放到了栽培板上。幼苗的旅程还没有结束，接下来装有幼苗的栽培板会沿着这条池边的传送带一路前进，他们的目的地是前面的营养液池。幼苗一栽入池后，只需30天就可以收获。夜晚，温室里一场灯光秀神奇上演。原来，蔬菜生长对光照、空气湿度、温度等都有要求。这些灯光正是为了给生菜补充光照。除了灯光，还有高压喷雾等调控环境的设备。在科学的培育下，30天后这片叶菜该采收了。可是新难题出现了，这里每天产出1吨生菜，这么多菜该如何收获呢？大家找来机器帮忙。这就是自动收菜机，这几只抓手就是它能够自动收菜的关键。抓手会同时进入池子，勾住栽培板，再缓缓提升，这样蔬菜就和栽培板一起被抓了起来。之后，收菜机的抓手会慢慢移动，将整个菜架放到下方的传送带上，这样蔬菜就被运送到包装处了。收菜机有4个轮子，当一个池子的菜收完了，就可以移动到下一个池子收菜。它每次可以抓起4个栽培板，收取近50克菜，1吨的菜只需要不到2个小时就可以收完，比人工快了3倍。一颗菜从播种到培养再到收获，都有创新科技的助力。
3: 听众朋友，当大熊猫在川西的竹林中悠闲觅食，当云南的绿孔雀在热带季雨林里开屏斗艳，当藏羚羊成群结队穿越可可西里的无人区，这些中国独有的生态画卷共同指向一个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事实：我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我国也正在科技的助力下从生态资源的大国迈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强国，为构建绿色生态地球家园做出积极贡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去听一听如何用科技守护生态安全。
0: 人类对植物的好奇源于本能，而植物对人类世界的影响也极为深远。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想要了解植物并非易事，因此李敏和同事希望用人工智能技术识别公众拍摄的植物照片，告诉他们面前的植物是什么。
4: 我觉得这个就主要就是需要考虑，就是到底哪些形态结构特征适合用于做分类鉴定吧，特别是至于照片上的这个分类鉴定。
0: 植物的叶片相对常见，它们扁平的形状也容易被计算机识别轮廓，因此 科研人员决定训练人工智能识别叶片，以此辨认植物种类。然而这第一步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植物种类极为丰富，目前已知的就有35万多种，而中国地跨热带到寒温带，地域辽阔，环境多样，物种也异常丰富。已知的植物药占到世界植物的10分之1，即便研究人员将全部力气都花在样本的采集上，也需要耗费极长的时间。况且许多更为罕见的植物分布在深山、荒野或各种人迹罕至的区域，靠拍来集齐中国植物的样本库似乎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在同事们为收集植物图片一筹莫展时，李敏忽然想起自己此前持续多年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所积累的资料恰好能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关键素材。中国植物图像库里存放着数量庞大的植物底片，这是多年来我国植物学家前赴后继的采集成果。
5: 照片已经拍摄了多长时间？
6: 这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拍摄的居多，然后本世纪初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他们也拍到大量的这种照片，就是一共拍了18000张，大概涉及了15000个物种，然后呢这里面的细节非常非常丰富。这个上面编号是4686，然后我们找到这个份编号以后，就能够再找到这一份底片在这儿。那么有了这些影像资料以后，中国人就可以鉴定自己的植物了，
5: 有跨时代的意义。
0: 多年来李敏将这些散落的底片进行收集处理，不断丰富着图像库。
7: 当时我见到这批底片以后，我就觉得植物的影像毫无疑问对我们未来的植物学研究会有比较大的意义。那个工作为基础，才有今天我们做的所谓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研发。
0: 2008年起，李敏又建立了开放的电子版植物图像库。通过数十年的积累，这个庞大的数据库已经拥有了近1800万张植物图片。有了库存丰富的植物图像库，科研团队开始训练人工智能展开识别。然而让他们失望的是，人工智能并不能根据叶片的形状准确识别植物种类，这是为什么呢？科研人员观察了大量自然界样本后发现了问题所在，这是由植物叶片的一个特性导致的。在自然界中，同一种植物也有可能长出完全不同的叶子。
7: 下面这些叶子，哪些叶子跟这一圈叶子是在同一棵树上的？
5: 我可能会挑这一片。你看，它都有一个小小的往上翻的这个弧度。从背面来看的话，它的这个叶脉的走向也比较像，就是颜色不太一样。会不会是因为，这一片是这一片的成年态？
7: 这一片叶子跟它同一个植株的是这几片叶子，它们这些来自于同一棵树，这就是植物的多样性啊，叶片的多样性。
0: 科研团队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究竟怎样才能让人工智能顺利识别出植物的种类呢？这次他们有了新的想法。
7: 因为植物它在进化过程当中，花的出现的时间在它一生当中出现的时间比较短，那么它受环境的影响就比较小，它们的这保守性就比较强，就是同一个家族的花儿都一样，可以这么理解。
0: 于是科研团队将识别植物的突破口由叶片转向了花朵。在研发进行了一年后，他们开始了户外应用的验证。
8: 该物种可能是大花芙蓉葵，是锦葵科。

0: 葵，也是符合咱们植物的这个特征形状。看看这个苋壳的植物，我们识别的怎么样？
1: 该物种是鸡冠花，是苋科清香属植物。
0: 对，苋科鸡冠花，清香属植物，
2: 是
0: 对吧？这个我觉得效果是达到了一些目的。
3: 经过团队不断训练，目前这套人工智能识别系统已经可以识别20000种植物，且不再局限于花朵。拍下植物的叶片、果实等，也能够识别其种类，平均准确率达到90%。人工智能识别植物，不但满足了人们对植物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更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植物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在浩瀚的植物王国中，有一类特殊的植物能够以类似动物的胎生方式繁殖后代。比如生长在海边的红树林，开花结果后，成熟的种子并不会掉落，而是继续在母树上生长，萌生成胎儿植株，直到胎儿成熟后才会掉落入泥土，在合适的温湿度下就会生根发芽，这就是红树林的胎生繁殖。一大早，戴振华来到广西钦州市孔雀湾这片红树林生长的区域。红树林究竟有何特别，需要保护并展开生态修复呢？明明是绿色的植物，为什么被称为红树林呢？
4: 红树林体内含有丰富的单宁酸，表皮剥落之后遇上空气立刻氧化就变成红色，所以我们叫红树林。
3: 通常在热带、亚热带的海边潮间带生长着成片的红树林，绵延数千米，它们是白鹭栖息繁殖的首选，是鱼虾蟹天然的庇护所，维持着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生态平衡。在潮涨潮落间，红树林的树冠露出海面，渔民亲切地称它们为海上森林。不仅如此，红树林还有海岸卫士的美誉。2004年12月26日，印尼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发生超过8.9级地震，并引发海啸。然而在这场灾难中，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瑟纳尔索普渔村，距离海岸仅几十米远的172户家庭，却幸运地躲过了海啸的袭击。原因是这里的海岸边生长着红树林。红树林究竟有何神通，能抵御台风、海啸的侵袭呢？
4: 因为红树林的根系啊比较发达，它扎入那个泥土里面很深，对海浪冲击包括海风的抵挡能力啊、消减能力还是很强的。
3: 红树林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资源保护，更是被称为绿色长城的海岸卫士，滋养并守护着一方水土。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对红树林的生态价值认识不足，钦州市孔雀湾的红树林惨遭破坏，成片的红树林死亡。
4: 当地的村民呢、就在旁边进行一些虾塘、鱼塘的养殖，包括废水的排放，包括垃圾的堆放，就让红树林慢慢的退化了，就整个生态体系遭到了一个破坏。
3: 数据显示，近50年来，全球有超过1/3的红树林因围海造田、围塘养殖、砍伐等原因而消失。经过实地调研，戴振华他们计划对钦州市孔雀湾11.72万平方米的红树林进行生态修复，种植超过300,000株红树林幼苗。然而在海边滩涂种树的难度远超工程师的想象。为了提升红树林幼苗在滩涂上的存活率，戴振华来到红树林的育苗基地。

0: 他希望挑选出更健壮的幼苗，能更好地抵御潮水的冲击。他们挑选了生长期超过一年半的幼苗，颗颗健壮，根系更加发达，种在滩涂上。刚种下这些幼苗，就迎来一场严峻考验。
1: 的部分地区将有6至7级大风，阵风8级。
0: 天气预报的台风预警让戴振华更加忧心不已。新种下的小树苗能抵御台风的侵袭吗？
1: 预计低压中心将缓慢向
0: 台风暴雨后，戴振华急忙来到退潮的滩涂上。台风前种的小树苗基本上全军覆没，被海浪连根卷走，滩涂上七零八落，散落着几株小苗。
2: 那么大面积一冲了之后，我们当时心情确实是比较沉重。
0: 涨落潮、暗涌、台风、暴雨，都是红树林幼苗在滩涂上扎根存活的杀手。戴振华他们希望能想出一个万全之策，确保幼苗在滩涂上扎根存活。红树林的生态修复才有成功的希望。
3: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筑坝的形式来降低这个海水对这个滩涂的冲击？像我们在海边经常可以看到这种防浪堤。
0: 绵延10000米的红树林滩涂，能否建一道防护堤来抵御海浪冲击，帮助小树苗扎根生长呢？
4: 直接筑坝的话，就隔绝了两边那个生态交流，所以导致它整个的环境啊，环境保护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0: 修建防护堤不仅成本高，且阻挡了海水的生态交换，也不利于红树林的生长，该怎么办呢？而眼前的这种木桩给了戴振华灵感。
2: 我们传统的木桩在以前的年代的话，都是在那个像长江啊，包括湖的那个大堤上做一些加固的工作。哎，我们觉得这个技术我们是不是能够创新的移植过来啊？
0: 按工程师的计划，这片滩涂需种下超过19000根木桩，高度超过1.6米，分3排，距离为1400米，就能有效帮助红树林幼苗抵御海浪的冲击。防浪桩的消浪作用能达到工程师的预期吗？潮涨潮落每天上演，防浪桩处的最高水位超过1.2米，新种的红树林幼苗全部被海水淹没，潮水在逐渐退去。一个半小时后，新种的红树林幼苗除了一两颗被潮水冲倒，在防浪桩的庇护下，一颗颗昂首挺胸迎风而立。经过工程师团队的努力，在海边的滩涂上人工补种了25万平方米的红树林，存活率达到80%以上。5到10年后，这里将成为海上森林。
5: 听众朋友们，了解节目更多详细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

0: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起走进法律讲堂。近年来，随着智能家居设备的普及，因安装摄像头引发的邻里纠纷层出不穷，甚至对簿公堂。摄像头到底能不能安装呢？又该如何安装？哪些摄像头会侵犯邻居的隐私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住户在自己的家门口安装摄像头，却正对着邻居家的私密空间，被邻居起诉。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我们一起来听案件讲述人齐齐和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莫国栋为我们以案说法。
2: 那天，房亮在家里看电视，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房亮心里一万个不痛快，谁敲门这么没礼貌？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邻居詹宏伟老爷子。房亮立马耷拉着脸说：“你懂不懂规矩啊？有你这么敲门的吗？”詹老汉也没好气地答道：“你懂？你懂干嘛将摄像头对着我家卫生间？”原来詹老汉今天无意中发现自家卫生间门前邻居房亮家窗户顶部有一个圆球的东西。詹老汉定睛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摄像头，而且这个摄像头安装的位置啊，判断起来很可能拍到自己家人在客厅、厨房、卫生间活动的情景。张老汉气得直跺脚，气急败坏地去找房亮。张老汉告诉房亮，他装的摄像头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必须拆除。房亮听了轻蔑的一笑说：“我在自己家窗户上装摄像头，关你什么事儿？再说，就算这摄像头能拍到你家卫生间，请问你家上卫生间不关门不关窗啊？摄像头又不是透视眼，怎么可能拍到你家卫生间的影像呢？怎么就侵犯你的隐私了？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再说，我为什么装摄像头，你不清楚吗？那么房亮和詹老汉之间到底有何纠葛？房亮为何要安装摄像头对着詹老汉家呢？邻居詹老汉是个退休的老人，与老伴儿在老城区住习惯了，加上还喜欢狗，为了解闷儿，也为了防盗，养了一只小狗日常作伴。詹老汉儿子一家住在新城区，有空就带上妻子孙子回来看望老两口。总的来说，詹老汉退休生活过得平静祥和。房亮和詹老汉住的地方的平面图是一个倒 L 型，他们两家正好住在夹角两边。房亮没搬来之前，那家的出入门是往屋里面开的，不妨碍詹老汉家开门。可是房亮买过房子之后，觉得大门往里开不方便，便将大门改为向外面开。这样一改，虽然方便了房亮一家出入，但却妨碍了詹老汉家的出入。为此，詹老汉多次找房亮协商，希望将入户门恢复向屋里开。可是房亮却觉得房子是自己的，门往哪边开自己说了算，不同意恢复原样。詹老汉见房亮态度坚决，便向社区民警和居委会投诉房亮，但房亮始终不同意恢复原样。詹老汉无奈，只能到法院起诉，要求房亮将门恢复原样。法院审理判决，房亮应该尊重房屋构建历史，将门恢复原样。原来詹老汉家养了狗，都说这狗通人性。自从房亮与詹老汉产生矛盾之后，詹老汉家的小狗似乎也感受到了主人的不满。每次房亮家人经过时，那狗嗅到气味或者听到声音，就吠得特别凶。如果不是被锁到屋里，那狗有种要冲出来咬人的架势。有一次把房亮家的小孩吓得哇哇大哭。房亮希望张老汉给狗戴个口套，别乱叫乱咬。可是张老汉却说，人经常戴口罩的不舒服，狗也是生命，怎么能让他一直戴着口套呢？房亮气不过，也跑到物业和社区去投诉。可是没等到有关部门的处理意见，房亮发现自己家木门居然被狗咬坏了。更没想到

0: 老汉不仅不道歉，反而阴阳怪气地说，门是我家狗咬坏的，我赔你就是，明天就给你安个新门，多大点事儿。房亮见张老汉如此傲慢，本想开口骂人，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房亮心想，他既同意赔偿就算了，没必要再跟他计较了，万一老头一激动出现意外，自己还会担责任。可是房亮心里始终不痛快，回到家他与妻子商量，妻子说，张老汉家的狗今天敢咬坏咱们家的门，明天就敢咬咱们，而且这狗的行为还不知道是不是张老汉故意教唆的，咱们可不得不防啊。妻子提出，咱们家门不是正对着张老汉的家吗？在家门口的窗户上咱们装个摄像头，正好能拍到家门口发生的一切，这样可以保留证据，又可以让张老汉的行为有所收敛，别将来出点什么事儿全赖咱们家头上。房亮听完喜笑颜开地说，这个主意好，我明天就把摄像头给装上。没想到摄像头装好后的第二天就被张老汉发现了，房亮当然不同意拆除，张老汉又一纸诉状将房亮告上了法院，于是便出现了节目开头房亮收到法院寄来诉讼材料的一幕。很快到了开庭的日子，法官让房亮调取了摄像头里的录像资料，发现确实拍摄到詹老汉家的私人生活场所和个人活动轨迹等信息，但是房亮却强调，谁上卫生间都会把门窗关好，摄像头拍到的都是詹老汉家的一些正常的生活场景，不属于隐私，相反自己安装摄像头有利于保障家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因此不同意拆除摄像头。可是詹老汉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卫生间就是自己的隐私空间，不管自己是否关门关窗，房亮用摄像头拍到自己家里的私人场所就是对自己隐私权的侵犯，必须把摄像头拆除。那么房亮安装的摄像头到底有没有侵犯詹老汉的隐私权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隐私权。下面我们一起连线广东省律师协会的莫国栋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于隐私权，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通过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隐私分为如下几种基本类型：私人生活安宁、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所谓私人生活安宁是指咱们老百姓生活安定和宁静的权利，每位老百姓都有权排斥他人对自己正常生活的骚扰，例如非法跟踪、窥探、电话骚扰、持续多日不断的敲门骚扰他人、静坐他人门前讨债或者发现不满等等，都是对他人生活安宁隐私的侵犯，这是民法典首次规定的权利。那么什么是隐私权呢？总体来说就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隐私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人格权。回到本案，虽然房亮说他拍摄到的只是詹老汉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场景，并没有拍摄到他们家人洗澡上厕所等等这些隐私活动，但是通过对上述法律的分析，我们知道房亮安装摄像头的行为事实上产生了对詹老汉及其家人进行持续性高强度近距离监视的后果。试想谁愿意每天都生活在别人的摄像头的监控之下呢？所以房亮安装摄像头的行为已经对詹老汉一家的生活安宁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侵犯了詹老汉家人的隐私权。
0: 感谢莫律师的分析解读。最终法院判决房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 拆除摄像头。收到判决书，房亮极不情愿地把摄像头给拆除了。不久后的一天，房亮带着儿子下楼去玩，在过道上正好碰见了詹老汉。房亮和詹老汉都有些尴尬，房亮的儿子却冲着詹老汉喊了一声爷爷好。詹老汉听了非常的开心，说小朋友好，还伸出大拇指给他点赞。此时詹老汉和房亮相视一笑。没多久，房亮也发现詹老汉家的小狗不见了。细闻之下才知道，开庭后詹老汉觉得这事儿自己也有责任，由于自己对前案的气没消，平时没怎么管自家狗，导致房亮才去安装摄像头。为避免邻里之间再次产生矛盾，詹老汉决定忍痛把小狗送给了别人。公共走道有别于私人空间，房亮未经邻居许可就擅自安装摄像头对着邻居家，并拍到他家人日常生活情景，事实上已经侵犯了詹老汉的隐私权，故法院判决房亮拆除摄像头。
2: 听众朋友们，公民安装摄像头虽然出于自保目的，但是不得以牺牲他人隐私为代价，在安装前与邻居充分沟通，合理选择安装位置与角度，避免拍摄范围越界，是防范法律风险、维护邻里和谐的有效做法。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一住户在自己家安装摄像头，却不曾想意外导致邻居的妻子得了抑郁症，邻居告上了法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法院又会如何判决呢？我们继续来听案件讲述人齐齐和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莫国栋为我们以案说法。
0: 一天，一个老小区的楼道里传来一阵吵骂声，哪个龟孙子这么缺德，用胶水把我们家的门都给堵了。声音来自二楼的陈大兴，他家的防盗门锁眼被人注入了胶水，钥匙插不进去，防盗门打不开了。陈大兴认为这是有人故意为难他，气得在楼道里破口大骂，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吱声。骂归骂，门还得进呢。陈大兴找来开锁公司，费了好大力气才把门给打开，还支付了几百元的开锁费，再加上换把新锁又花了几百元，一来二去花了1000多元钱才把这事搞定。回到家，陈大兴越想越生气，坐在沙发上抽闷烟。他把近期的事儿从头捋了一遍。突然，陈大兴站了起来，说：“是他，没错，一定是他。”原来，陈大兴说的人叫林东，是陈大兴楼下的邻居。林东家在一楼，是个非完全封闭的小院，陈大兴就住在林东家楼上。陈大兴家的阳台下就是林东的小院，前段时间林东在小院里搭建了一间阳光房，因为建筑的需要，阳光房的一些支架钢梁需要固定在陈大兴家阳台墙体上。陈大兴认为这对其房屋的安全性造成了隐患，不同意林东加建阳光房。于是陈大兴在林东施工的时候多次到物业去投诉，要求林东拆除阳光房，可是林东就是不同意。恼火的陈大兴跑去派出所报警，说有人恶意破坏他家门锁，并将怀疑的对象告诉了民警。民警听完陈大兴的分析，觉得怀疑有一些根据，便与陈大兴一起来到小区调查。民警先是到陈大兴家周围寻找摄像头，可惜走访了

0: 一些根据，便与陈大兴一起来到小区调查。民警先是到陈大兴家周围寻找摄像头，可惜走访了一圈没有发现有监控探头，并建议他在家里安装监控，方便收集证据。正当陈大兴为安装好摄像头洋洋得意之时，林东居然跑来对陈大兴说，你的摄像头对着我家阳光房，侵犯了我家隐私，必须把它拆了。陈大兴听完又好气又好笑，心想，我装摄像头不就是为了能让你现出原形吗？怎么可能拆除呢？陈大兴冷笑道，你这是做贼心虚吧，怕我拍到你那些见不得光的勾当是吧？林东听陈大兴这么说，气得直跺脚，我已经跟警察说了，我没有用胶水堵你家的门锁，你再血口喷人，我就去法院告你诽谤。还有，你装的摄像头拍到我家不拆除，我也去法院告你侵害我的隐私权。陈大兴听林东说要告他，气得火冒三丈，跳起来用手指着林东说，我就不拆，有本事你就去告，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林东见陈大兴如此不讲理，只能悻悻而去。陈大兴看林东离开的背影，啐了口唾沫。让陈大兴没想到的是，林东居然真的把他给告了。一天，陈大兴在家悠闲地喝着茶，突然快递小哥送来一份快递，打开一看，是林东的起诉材料，要求其拆除摄像头并赔礼道歉。陈大兴骂道，好呀，林东你小子真是恶人先告状，我奉陪到底。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日子，庭审中，陈大兴向法官说，自己家门啊被人用胶水堵了，至今没有找到作案人，安装摄像头也是迫不得已，是对自己合法权益进行保障。林东坚决认为陈大兴侵犯其隐私，并要求陈大兴必须把摄像头拆除。法官经过现场查看发现，林东搭建的阳光房顶部加贴遮光膜，摄像头根本透视不到房内的活动。对此，林东却说，虽然没拍到自己家的日常生活，但是自己在阳光房顶加贴遮光膜，完全是被陈大兴的监控探头逼的。原本自己建阳光房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在家里多晒太阳，可是陈大兴的监控探头一装上，为了不让他拍到家里的情况，不得不在阳光房顶部贴上遮光膜，导致自己兴建阳光房的目的不能实现，并表示自从陈大兴家安装了摄像头后，妻子天天感觉有人监视他，精神压力很大，还患上了抑郁症，希望法院判令陈大兴拆除摄像头。那么陈大兴的行为究竟有没有侵犯林东的隐私呢？法院会判令陈大兴拆除摄像头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举证责任。下面我们继续连线广东省律师协会的莫国栋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好的，关于举证责任呢，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
2: 民事诉讼法第67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1: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林东既然认为陈大兴安装摄像头的行为侵害了他的隐私权，就应该对此进行举证证明。但是从现场调取的影像内容来看，由于遮光房的房顶贴了遮光膜，陈大兴的摄像头并不能拍到林东家的情况，因此不能够证明陈大兴实施了侵害林东隐私权的行为。至于林东所说的基于担心摄像头会拍到，所以才粘贴遮光膜，那是另一层面的事情，需要根据遮光膜拆除后的情况来进一步判断。就算到时候查明陈大兴的摄像头确实拍到了林东家的日常生活情景，但是法院最终是判令陈大兴拆除摄像头，还是判令林东拆除阳光房，恢复房屋的现状呢？这些都要根据查明后的事实来做进一步的判断，根本不是林东在本案起诉所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林东的抗辩理由实际上是将两件事混成了一件事来主张，所以现有证据不能够证明陈大兴的行为侵犯了林东及其家人的隐私权。

0: 好的，再次感谢莫律师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判决驳回林东的诉讼请求。收到判决书后，林东提起了上诉，要求改判。二审法院经过审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与林东的官司结束后不久，陈大兴接到民警的电话说，堵他家门的人抓到了，堵他家门的真不是林东，而是同小区的一个熊孩子。民警通知陈大兴来派出所，是让他和小孩的家长见见面，谈谈门锁赔偿的事儿。小孩的家长走到陈大兴面前，跟他握了握手，自责他们没有教育好孩子，并让孩子给陈大兴赔礼道歉。陈大兴见小孩认识到错误，家长也挺通情达理，表示说自己修锁一共花了1200多元钱，1000元就好了。小孩家长听完很感激，立即支付陈大兴1000元钱。处理完案件的事情，陈大兴走出派出所的大门，他意识到错怪林东了。想起林东在法庭上说他妻子因为摄像头患上抑郁症的事儿，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于是陈大兴回到家，主动把摄像头拆除了。不久，陈大兴在小区散步遇见林东，林东主动与陈大兴打招呼，显然林东已经感受到了陈大兴的善意。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陕西甘肃一带的秦腔是

0: 富有夸张性，生活气息浓厚。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苗阜、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学秦腔》，让我们通过这段相声更多的了解秦腔。
1: 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嘛，今天晚上呢，
2: 走上台来哪里见？观众朋友们听我言，先向大家来祝愿，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喜欢。
1: 唱起来了，
2: 哎呦，谢谢大伙儿！
1: 您这豫剧唱的真不错。
2: 哎，我这豫剧唱，
1: 要说这豫剧
3: 什么乱七八糟，
2: 我唱的是豫剧、啊。
1: 您唱的是？
2: 我这是咱们西安当地的剧种，叫秦腔。
1: 哦，秦腔。
2: 哎，
1: 我听的少点。
2: 咱们秦腔啊，可谓是百戏之祖。
1: 没错，
2: 梆子戏的鼻祖。
1: 哎
2: 哎，历史啊，都能追溯到秦朝，
1: 是比京剧早多了。
2: 哎，比京剧早多了。
1: 哎、
2: 外地人啊，对秦腔有一个误解。
1: 什么误解呢？
2: 说这秦腔啊，吼出来的。
1: 哦，
2: 哎，不是唱出来的。
1: 那应该是。
2: 其实这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1: 啊、
2: 您拿这个京剧来说吧，唱什么 E 调
1: 啊、
2: F 调，升 E 降 E， 升 F 降 F， 这嗓门实到好到好到头顶到天了
1: 啊，
2: 唱个 G 调。秦腔啊，祭调起步，
1: 嗯，
2: 他们那儿最高，咱们这儿才起步，
1: 哎呦，
2: 所以听着费劲，
1: 就是他们那儿最高到那儿，
2: 哎，对了，
1: 咱这才起了步了，
2: 哎，嗓门必须得好，
1: 哎呦，平地起雷呀、
2: 啊，而且秦腔啊，我特别喜欢，
1: 哎，
2: 在家之后来学说相声之后啊，喜欢这个滑稽幽默、风趣诙谐，
1: 哎呀，
2: 所以我对这个秦腔的丑行情有独钟，
1: 这你有条件呀、
2: 啊？有什么条件、
1: 啊？丑行啊，
2: 哎。您这话说的怎么就那么讨厌呢？
1: 不是，我看你长得这画出来，
2: 我长这模样挺俊的，我
1: 哎，长得风趣，哎，
2: 啊、
1: 长得风趣呀、啊，您长得跟老夫子里那大番薯似的，哎。
2: 您这人说话我怎么就那么不爱听？您老拿我跟卡通比什么呀？
1: 哎，就是这意思吧。
2: 就说咱喜欢，
1: 喜欢丑，
2: 哎，尤其丑行啊，有个这么一段唱啊，我特别喜欢。
1: 哎，怎么喜欢了？
2: 旋律优美，韵调好听，
1: 嗯，
2: 而且呢，他哎呦，这个唱词啊，
1: 哦，
2: 合情合理，都没办法抬杠。
1: 那是没遇到我，各位啊，我除了说相声啊，平时我还爱写点那个文艺评论的文章。
2: 哦，您对这方面比较专业。
1: 您要找找我
2: 啊，
1: 我给你挑挑刺儿。你以后你这就更好了，不可能有那么完美的 perfect 的，哪有那个的？
2: 您能抬杠？
1: 绝对没有那么完美的。哎，
2: 那行，
1: 哎，
2: 那您既然能抬杠，当着各位的面，我学唱一段丑角，让苗老师给帮着抬抬杠，怎么样，各位？ 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
1: 这就不对了。
2: 哎，哪不对了？
1: 这不废话吗？出门来只觉得脊背朝后。
2: 嗯，对，
1: 这谁也抬不了杠。
2: 您这不明白，您这喊你蛤蟆跳井，
1: 我这是
2: 不懂。
1: 哎呀，翘膘还多得很。
2: 人家这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1: 什么依据呢？
2: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哦，
2: 走一步退一步，我全当没走。
1: 还是
2: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
1: 嗯，
2: 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1: 哎，还真是一句杠抬不出来。
2: 对，听着还有意思。
1: 哎，听着有点意思。
2: 哎，这叫秦腔大实话。当然了，
1: 哎，
2: 我喜欢秦腔丑行啊，我也喜欢别的行当。
1: 还有什么行当？
2: 还有这么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行当，叫老生。
1: 老生都有，哎、
2: 观众
1: 胡子生嘛。
2: 哎，对了，观众有听京剧的都知道，京剧讲究马台扬戏。
1: 哎，对了，
2: 哎，按人物特点，按人的唱腔分为的派别。
1: 没错了，
2: 秦腔不一样。
1: 秦腔怎么着？
2: 秦腔讲究一个叫衰派老生。
1: 什么派？
2: 哎，不明白了。
1: 哎，什么派？
2: 衰派。
1: 啊，
2: 就形容啊，这老头啊，人到暮年，犹如衰颓败草一般，哎，特别惨。
1: 哎呦，这个好。

0: 老生一绝呀。
1: 哎呦，
0: 今天没别的，当着各位的面，我给您学学这个刘玉忠。
2: 五彩相关太懵懂，哎呀，爹下人群还不行，娘们苍苍到老井，君子不向南方北省，到处找寻吴宗英，莫非他都活回汉城，叫声天佑江湖的我不平啊。
1: 唱好好的什么动静这是？
0: 那可能唱这戏的时候那道边拴头驴。
1: 哦，下乡演出去了。
0: 这一张嘴学不了俩音啊。
1: 您别说长得不怎么样吧、啊、唱的还真不错。
0: 您老提我这模样，我这模样挺可爱的、哎、
1: 我就是老害怕你摔着，还
0: 唱得真不错。您别担心，
1: 摔派老
0: 师有点意思吧。
1: 还会唱别的吗？
0: 哎，要说我最喜欢的
1: 啊，
0: 也是全国朋友们最了解的
1: 什么
0: 秦腔的花脸。
1: 花脸
0: 净行，
1: 净行。
0: 哎呀，秦腔这花脸啊唱起来费劲极了。
1: 还不费劲？
0: 哎，当着各位的面我给你展示一段秦腔花脸怎么样？各位啊，来一个传统的老戏，叫铡美案。
1: 哦，铡美案。
0: 哎，当地有这么一折叫三对面。
1: 哦，
0: 包公从后台到前场起欢音尖板，头一句唱词叫王朝传来马汉饼。您听是这边不是、
1: 啊？我听听啊，
0: 这、嗯、这唱的棒极了！
1: 哎呦呵，我混、啊，留神，别再说、啊，你这也是衰派吧？衰，
0: 这
1: 衰派花脸，
0: 那得拉匀手啊，得这样、啊。
1: 嗯嗯嗯嗯，
0: 噌的啷噌啷噌啷的啷当啷的啷当啷噌啷噌啷的啷当噌，噌的啷噌啷噌啷的啷当啷的啷当啷噌啷当啷的啷当噌。
1: 这回该唱了，
0: 唱的浪唱浪唱浪的浪的浪的浪的浪唱浪当浪的浪当唱。
1: 我说你唱不唱？你唱不唱？
0: 不是这酝酿嘛，大伙儿也喜欢看这个。
1: 酝酿三圈了，
0: 别老着急，你们这着什么
1: 拉磨呢？我说刚才有那动静，
0: 我是个驴呀，是怎么着？这拉什么磨呀？听着，
1: 哎，
0: 王朝传来马汉饼了，
1: 哎，嗯，
0: 王朝呀。哎呦我的妈呀！
1: 哎，这基调不好唱啊！
0: 呀，
2: 传来马英兵！
0: 哎呦，真不错！
3: 哎，怎么样？
1: 好啊，
0: 好听吗？
1: 好听啊！太棒了！缓缓劲儿，缓缓劲儿，缓缓劲儿！
0: 爱听吗？
1: 哎，爱听，爱听！
0: 还想听吗？
1: 还想听！
0: 就会一句。多了就回不去了。
1: 什么叫就会一句唱？多好听
0: 啊！
1: 您别说啊，好听归好听，这段我们在陕西还能听得着。
0: 啊、是
1: 你这么爱听，你有没有那研究的那我们平时听不着的？你得多、来这么多观众
0: 啊！
1: 上来人家导演组还把瓜子撤了。
0: 不是，他，你说这个就当然会的多了。你他们也不想听呢。既然您各位想听，今天啊我也不藏着掖着呢、
1: 啊。
0: 我告诉您，您来这趟好戏连探，您卡来着了。
1: 啊！
0: 我唱一段，您听都没听说过。
1: 哎呦，
0: 袁老师，您连大门都没摸着过。
1: 哎呦，
0: 我告诉你，打秦朝就有这段
1: 老戏呀、啊。
0: 呵，这哈是唱戏的都不知道有这段，我唱这出让您好好开开眼，听好了。
1: 哎，我听听、
0: 嗯。花脸啊！
1: 哎，花脸。嗯，
0: 亲爱的，慢慢飞，好像墙边。此地玫瑰穿过了丛林去看那小溪水，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啊。
1: 您这是传统名歌。
0: 哎，我这纯属捣乱。哎，
1: 别。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苗阜、马凯强合说的相声《学秦腔》。听众朋友，听说有位男同胞啊，为了给自己藏私房钱，那是没少动脑筋。这不，他都用上藏私房钱秘籍了。不过，这位男士的爱人呢，也有另一本书叫《找私房钱秘籍》。哈，这是不是咱们常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故事要开始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许君聪、何欢、卜玉、蒋诗萌、曹鹤军等表演的小品《送礼潜规则》。
1: 儿子，你快过来，快过来！
2: 啊，
1: 儿子，
2: 咋了吗？
1: 你说你爸啊，手里面有点钱就哗哗往外借，也不知道往回要。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2: 妈，那个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搜了30000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1: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来，这个你拿着啊。哼，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拿个指标，再送500，咱俩提成46分。
2: 你放心吧，我给我爸盯的死死的。
3: 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的太严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让你别给我现金，也没让你把2000块钱给我充话费里边啊。什么事儿让你办的？
2: 完，哎呦我的妈呀，真是。
3: 审裁，
2: 你干嘛呀你呀、啊、跟神经病似的，天天的。
3: 你到底要干啥？
2: 盯着你。哼，
3: 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呢。我告诉你啊，你们一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
2: 看见没？找私房钱秘籍。我妈买的。
3: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啊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的话呢？
2: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46分，到时候我就会买手机。
3: 买手机？
2: 嗯，
3: 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你这点小事你就跟爸说不了得了吗？啊、真是的。
2: 哎我，
3: 手机多少钱？
2: 8000。
3: 给你15钱，买个手机壳。给我3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
2: 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12，那是10块钱能买的吗？
4: 哎，爸，啊，我到二叔家了。啊，对了啊，去年呢，咱们家管的借贷10000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呀，把这10000块钱藏在这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3: 不是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哎，你等会儿，我开个门。
4: 二叔，
3: 哎呦，大侄子，
4: 二叔，
3: 哎，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4: 二叔
3: 啊，
4: 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3: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啊！你先坐，你随便坐。哎，不是怎么就吃个饭就怎么非？不是你大冬天的吃啥肉串啊？那玩意儿一会儿就凉了，还硌牙，我咬一嘴大宁油，我不爱吃凉的。啊，你这么的，你找一家吃皮冻的。好了，
4: 二叔听。

0: 忙啊！
1: 哎呦我的妈！这年底这瞎忙瞎忙！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0: 行，你忙你忙啊！
1: 那我先走了啊！
0: 哎，等会儿，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完了完了，这个点心，我这点心我说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1: 大玉，点心想吃就拿走，绑着，走了啊！
0: 不是二叔。二叔，你干啥呀？
1: 什么干啥呀？
0: 这点心是我买的。
1: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让二叔送你不就完了吗？
0: 来，二叔，你先别走了，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1: 知道啊，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0: 那这个呢？
1: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起来坐公交回去的嘛。
0: 二叔啊，你别瞎话，是有头有尾的啊！
1: 告诉你啊，你二叔我这辈子不撒谎。
0: 二叔，你能不能？
1: 喂，我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啊，准，好嘞，马上上来了啊。这辈子第一次撒谎，
0: 二叔你可真行啊你啊！
1: 我不跟你犟了，我真来不及了啊！
2: 我赶紧办，
0: 这个点哟，
2: 哥来了。
0: 哎，大欢正好在家，你瞅瞅你爸啊！我拎了盒点心，他非得说是他送我的，
2: 不是怎么回事啊，爸呀？那怎么能是你送的呢？
0: 就是啊，
2: 那是你和我一起送的，
0: 真是爷俩！我天，
2: 你拿着
0: 不拿？
2: 你拿着，
0: 我不能拿
2: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你拿着，
0: 我死也不能拿呀！
3: 你把这橘子拿着，
0: 那行，我爱吃橘子。
3: 不是你，看没看见爸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发不了他。记没记得前阵儿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10000块钱，现在好了，10000块钱没还。
1: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2: 不是你咋想的呀？还钱你不要？
1: 他爸是我亲弟弟，我10000块钱给他又怎么了？
2: 我，你亲儿子，管你要5000你也不给呀？
1: 你跟我要5000块钱充 Q 币，我凭啥给你啊？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的套小嗑，你跟谁学的？
2: 你咋又打我了？
1: 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啊？
2: 我
1: 不
2: 打
1: 你，你这么贴是吗？
0: 我先说个事儿，
1: 咋的？你说什么事儿？
0: 我
1: 告诉你啊，
4: 我说呀，
1: 干
4: 啥？干啥呢？
0: 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二婶，
2: 妈，
1: 媳妇儿，
2: 妈，我爸打我，我这学不上了，我。
4: 你打我儿子？
1: 没有。
4: 是不是你又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
1: 这没有，没藏。
4: 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
1: 这没藏。
4: 到底藏没藏？
1: 没藏。
0: 你家电话何欢？哎，欢子，电话响了。这家什么人？这都是啊！喂，找露西。
4: 没这人。
1: 我是露西。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见过露西呢。哎呀，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的座机啊！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了，挂了。行。
4: 哎。许大聪啊，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 Lucy 了？
1: 不洋气吗？
4: 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
1: 不是说同学过年去
4: 谁花钱呢？
1: AA制吧，大家
4: 天天往外出去啊！
1: 行吧，
4: 我就不能
1: 都定好了，
4: 你不能去。What is this？
1: 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
2: 别转移话题，妈，指标。
4: 许大聪，我让你给我放上私房钱，你别会撒谎了是吗？
2: 妈，你歇会儿，妈你歇会儿。
0: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2: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诉我搜。
1: 搜，我看他搜了啥，我都不信了。哎呦
2: 我的妈，太犟了啊！
3: 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0: 这样，我了解王二叔的为人。嗯，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王二叔藏的，但我相信，王二叔再藏，也就敢到你们藏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妈，
3: 100。
0: 二婶，你这是跟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二婶，别擦了汗，别生气，擦了汗呐。
3: 漂亮，又100。
0: 嘿，哎，二婶，
1: 大玉，你把嘴给我闭上。
0: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啊，咱就比如说，比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3: 漂亮。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0: 不不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这个人吧，
1: 把嘴给我闭上。
0: 二叔，我不说话了，我吃东西，把嘴堵着。
3: 妈，正好500治标。
0: 哎呀，哎呦我天，我跟搜救犬似的。
4: 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
2: 那个
1: 妈，
2: 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然后你再处理一下事儿。那个我没啥事儿，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心要不要？
0: 我肯定不能要啊。
2: 那行，那我拿走了。
0: 哎，给谁呀？干嘛呀？
2: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要，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
0: 不是，你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10000块钱，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10000怎么回事呢？
1: 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但是我还是错了。
0: 我再说一遍啊，
1: 大侄子，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着，回头他爸的10000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0: 不是，怎么又多出10000呢？
4: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
3: 啊，不，
1: 手机没了。
0: 都什么时候？
3: 媳妇儿，我求你了，媳妇儿，我心脏
4: 没有用。
5: 我说你们干啥呢？
4: 看明白这是啥人
5: 啊？咋的？
1: 媳妇儿，
4: 行
1: 了。

0: 完了要
1: 哎
0: 给
1: 呀，
0: 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2: 哦，
3: 怎么样？啊，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干啥呢？
4: 让谁边摊去呢？
3: 哎呀，
4: 这咋真热闹
3: 啊！哎，大爷，你咋来了？
4: 啊，大玉在搁这呢。
3: 啊，
4: 你干啥来了？
3: 啊，我来那个二叔这儿。
2: 干啥？这不过年吗？来过来串个门，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0000块钱。
4: 拿盒点心
3: 啊，
4: 还带10000块钱？你咋不看看大爷去呢？
2: 哎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邻里邻居们发红包。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许君聪、何欢、卜钰、蒋诗萌、曹鹤军等表演的小品《送礼潜规则》。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在生活中，金瓶邦月黄梅相信您看过不少的戏，可是有一种戏叫蹭戏，您看过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带来的相声蹭戏。
1: 我最喜欢看戏。
2: 哦，您喜欢看戏？
1: 哎，
2: 哦，这么说您时常的看戏呀？
1: 过去常看。
2: 哦，
1: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
2: 怎么您没有时间？
1: 也不是，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2: 怎么？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1: 没有了。
2: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
1: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2: 哦，您爱看的是高腔？
1: 不，高腔我不懂啊。
2: 昆曲？
1: 昆曲也好啊，现在十五贯多好啊。我不是爱看这个戏，我爱看的戏现在它根本就没有发展。
2: 那么您爱看的戏没有，那现在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1: 就是蹭戏。
2: 蹭戏？哦，白天啊。
1: 对了，对，看白戏。
2: 好嘛，就这种戏呀？ 那是不能发展。
1: 是啊，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它一点发展没有。
2: 现在您听戏呀，您就得买票。
1: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行了，就进去了。
2: 啊，过去嘛，您就讲嘛，白看戏。
1: 哎，我这白看戏干你有历史性。
2: 啊，
1: 从这么高，小孩时候，白看戏。
2: 是啊。
1: 哎，过去白看戏不容易吧？
2: 是啊。
1: 剧场门口都有几个人在那查票。
2: 啊，
1: 票了，这儿几位？三位，几张？三，走。是吧？两位，那小孩补票，没票进不去。
2: 是啊。
1: 哎，我进去行，不但不拦我，还得给我闪道。
2: 那是你有势力啊。
1: 我有什么势力啊？小孩儿。
2: 那么怎么到那会儿不但不拦你，还给你闪道？
1: 哎。

0: 我有秘诀。
1: 哦，您白看戏吗？还有秘诀？
0: 哎，
1: 啊，听听您这秘诀。
0: 早晨起来跟家里要一毛钱，
1: 嗯，
0: 拿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
1: 哎，
0: 嗯，
1: 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呀？
0: 这都是道具啊。
1: 哦，看白戏吗？还有道具？
0: 哎，
1: 嗯，特别。
0: 看哪家戏好，肯定看这儿的戏。
1: 嗯，
0: 这戏好，开戏了，中咒上了。拿这一毛钱，拿大碗到千面铺
1: 干什么？
0: 煮一毛钱素片汤。
1: 哦，素面。
0: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少回身啊，留神烫着啊。把门的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的面汤。
1: 嗯，
0: 让小伙计给送来。
1: 嗯，
0: 啊，快走，往里去，往里啊，好嘞，来进去。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停戏了，对呀。
1: 嘿，你还真有办法啊！
0: 哎，就我这秘诀，告诉你不传人呢。
1: 哦，你还保守？
0: 不是保守，传多了就不灵了。
1: 怎么会不灵了？
0: 来一个俩的端面汤成了，
1: 嗯，
0: 你来600多人都端碗面汤，进不去了。
1: 那是进不去了，好嘛？为看白戏嘛，您就用这么大的心？
0: 不是，不是。主要我是喜欢，
1: 哦，
0: 最喜欢唱戏。
1: 您是爱好？
0: 对了，
1: 那您可以学啊。
0: 学了，后来就学了。
1: 哦，您学了，
0: 现在会唱。
1: 哦，那么现在您在哪团里头呢？
0: 我呀，
1: 嗯，
0: 梅剧团。
1: 哦，现在您在梅剧团里头
0: 啊？梅剧团。
1: 哦，梅剧团。
0: 梅什么？什么什么？我在梅剧团，梅剧团嘛，就是
1: 梅剧团，不就是梅兰芳剧团？
0: 不，我没有剧团。
1: 哦，您没有剧团呢。
0: 哎，
1: 这么说您这个演员呢，
0: 嗯，
1: 不怎么样。
0: 怎么？
1: 但凡要唱得好，能够没人用吗？
0: 什么没人用啊？我不是指那吃饭，我玩票。
1: 哦，您是业余演员。
0: 对了。
1: 哎呀，哎，您唱得怎么样啊？
0: 哎，我不敢吹。
1: 嗯，
0: 我也不说我唱得好，反正我唱戏没得过道彩，我的耳朵没听见人家给我喝道彩，怎么样？
1: 那可真不容易啊。就在舞台上啊？
0: 不，在电台广播。
1: 对，电台广播呀。
0: 哎，没听过道彩。
1: 是啊，那有道彩你也听不见呢。
0: 是啊，我这么唱着有把握
1: 啊？那不行啊，合着名场您不敢露啊？
0: 上台啊？
1: 啊，上台呀。
0: 彩排啊？
1: 粉墨登场啊？
0: 可以呀。
1: 行吗？
0: 可以
1: 啊。那么您最近在哪儿露了？
0: 最近没露啊。
1: 怎么？
0: 我唱戏得有名演员给我配戏呀。
1: 那你要万出请啊。
0: 人家都有团了，请不出来了，就是我没剧团。
1: 哦，那么过去您都陪谁唱过戏啊？
0: 好角都陪我唱过。
1: 哦，是有名的演员们都陪你唱过。
0: 哎，京戏演员熟识吗？
1: 知道几位
0: 人名都知道。
1: 嗯，
0: 我跟你提提，陪我唱戏。
1: 您说说。
0: 解放前一年长安大戏院。
1: 是啊。
0: 有傅英，知道这演员吗？
1: 谭傅英。
0: 对呀。 啊
1: 唱老生的呀。
0: 你瞧，知道啊。
1: 嗯，
0: 对，陪着我唱
1: 啊，
0: 给我做配角。
1: 是。
0: 有盛荣。
1: 邱盛荣。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有春燕。
1: 张春燕。
0: 哎，张先生怎么样？
1: 嗯，好啊。
0: 啊，有盛春。
1: 杨盛春。我说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啊？
0: 是杨盛春
1: 啊。杨盛春
0: 啊。有马福禄马先生。
1: 哦，
0: 萧长华萧老先生。
1: 呵，
0: 侯喜瑞侯老先生。这些名演员陪我唱。
1: 好吗？这都是角儿啊。
0: 那天戏也好。
1: 什么戏啊？
0: 失控斩。
1: 戏也好啊。
0: 懂这戏吗？
1: 懂啊。
0: 那你猜猜这个戏我来哪角？
1: 这个戏啊。
0: 嗯，
1: 那您的诸葛亮啊。
0: 错了，一说就外行。
1: 怎么？
0: 那我哪能唱？有傅英我不能唱啊。人家谁都知道这傅英这戏拿手，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唱，虽然我比他唱得好，那观众他不干呢。
1: 这是成个问题了。
0: 是吗？
1: 那么您来马谡。
0: 马谡不是我。那天盛荣一高兴，我来马谡，他来我能跟他抢吗？让他来。
1: 那您来司马懿啊。
0: 司马懿侯喜瑞侯老先生。
1: 王平。
0: 王平不是我。张春燕张先生。
1: 嗯，赵云。
0: 赵云杨盛春的，他是唱武生的呀，我来那个他没活干了。
1: 啊，二老君。
0: 不，肖老先生马福禄他们爷俩来呀。
1: 这里头没角了。
0: 这戏没我唱不了啊。
1: 您去谁呀、啊？
0: 我就打琴儿。
1: 哦，你跑龙套去了？
0: 啊，龙套怎么了？
1: 那您不是票友吗？
0: 啊，是啊。
1: 那您得来角啊。
0: 人家不让来啊。这，那天戏的原定没我呀、
1: 啊。怎么着？没你啊？
0: 啊，我后来赶上的嘛。
1: 啊，
0: 原来那戏是好啊。我想我去听戏吧。
1: 啊，是啊。
0: 我从前门往里这么一走，冲他们一点头，哎呀，经理，那位把我拦住了，来、票，没有，
1: 没有，买呀、啊，买呀、啊，
0: 没有，
1: 哦，钱也没有啊，
0: 没有，哦，没钱买票啊，走吧，
1: 走，
0: 我说好，回见，别送，
1: 轰出来了。
0: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奔后台。
1: 你后台认识谁呀、啊？
0: 后台好对付，进门你就点头，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的。
1: 啊、哦，愣往里撞。
0: 哎，到后台我这么一看，坏了，
1: 怎么？
0: 净生人。那天是大义务大合作吗？
1: 嗯，
0: 有人都带红条，有的写着演员，有写音乐，
1: 嗯，
0: 有写剧务，有写管理。
1: 哦、
0: 我家里有条没带来。
1: 您那条写着什么呀？
0: 司仪。
1: 司仪
0: 啊，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
1: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0: 我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一个人问我，哎，你干什么？我说找人。找谁啊？我说找看戏的。前边
1: 又轰出来了。
0: 我说好吧，
1: 这你看不了戏了吧？
0: 我刚出来啊，碰见人了。
1: 碰见谁了？
0: 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
1: 啊。
0: 这人好啊，他最爱聊天。
1: 是啊。
0: 我侯先生刚来呢。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这是找您聊天。你怎么走啊？我说我那什么，出去溜溜、看您没来，我回头再来。来吧，别溜了，咱们聊会儿吧。我说您头着走、后边带着伙计，拿着好些东西。我说把包袱给我，我给背。
1: 你管这事干什么呀？
0: 你懂什么的？有那个就进去了，
1: 冒充跟包。
0: 嗯，我一进去又过了一个人问我，
1: 嗯，
0: 哎，干什么呢？我说，
1: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0: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1: 嗯，
0: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0: 跟侯先生直对付。侯老先生，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送走了，回头您上台的时候少带一个得了。再仨，一边站一个，当间站一个。那我出去站哪儿啊？
1: 也没有那么站的呀。
0: 要不然带俩，有那规矩吗？要不然甭带了
1: 啊。
0: 光杆司马懿啊，就带司马师、司马昭，爷儿仨就打仗，
1: 这多难看呢。
0: 就是四个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不是，没地方找人去了，那也得找一个。侯喜瑞一回头把我瞧上了，哎，你给来一个怎么样？我说我不行，我说我不合适，我来不了。
1: 怎么？
0: 你来一个吧，这短一人救场如救火呀。我不成，我来不了，没什么词儿。嗨，龙套有什么词儿？就一个字，嚯。
1: 龙套可有什么词儿啊？
0: 我说那好，我来一个就来一个吧。
1: 嗯，
0: 感情这四龙套待遇还不同，
1: 他分头二三四啊。
0: 哎，头七那个带着走都得听他的，他赚的钱多。
1: 他唱一场戏挣多少钱？
0: 那个时候啊，一万二。
1: 一万二。
0: 嗯，
1: 二七
0: 八千，
1: 三七
0: 六千五，
1: 四七
0: 五千八。
1: 五千八，
0: 我是侯喜瑞的荐举啊。
1: 那是头七呀。
0: 四七
1: 四，您就挣这五千八呀？
0: 我不在乎赚钱呢，我为是台上听戏听得清楚。
1: 你这个胡来呀。那你是唱戏的呀？
0: 那我也能听啊。
1: 怎么？
0: 你想城楼那场我们上去以后在这一站，城楼就在这哈啊，你听得多清楚啊。你花钱买票，台上他不卖呀。
1: 废话，台上有卖票的吗？
0: 我说那好，来一个吧。我穿上袍子，戴上帽子，拿着个旗子。哎呀，我这紧张得很呐。
1: 怎么了？
0: 我说侯老先生，回头要是有人呢，就把我换下来，我不行啊。人家侯先生直勾托付。哎，三旗儿，你可多辛苦啊。在这点我们这位啊，这位可棒槌啊。
1: 棒槌，
0: 棒槌的意思就是什么都不懂。哦，对了，你得多关照我这棒槌一点啊。
1: 这自己还承认是棒槌，
0: 要不然回头就棒槌了。
1: 好嘛，
0: 是吧？那没关系，你就跟着我走吧。
1: 嗯，
0: 我说那就好办了。
1: 人家说你不会啊。
0: 谁不会啊？
1: 那么你既然是会，为什么让人家带着你啊？
0: 可你要让我教戏行，让我给人家说戏，哪点我全会，场面我都会。你别让我上台，我一上台我就晕。
1: 运场啊，
0: 也不是老运，我一下台就好。
1: 你这不要命吗？
0: 你那有什么法子呢？从来这点戏我都懂
1: 啊。
0: 我们那阵唱戏还是那个老的办法。
1: 哦，
0: 司马懿头里有过场，
1: 是
0: 后台一喊应该是这样
1: 啊。怎么样？
0: 嚯，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头七二七一块出来，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当中一点，头七站左边，二七站右边。
1: 对呀，
0: 三七四七也是这样，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当中一点。
1: 哎，
0: 三七站左边，四七站右边。
1: 是啊，
0: 司马师、司马昭，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到这儿一点，枪戳下。
1: 哎，
0: 这是司马师，这是司马昭。
1: 对，
0: 司马懿上。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仓，一亮相。准有碰头彩，
1: 那是角儿吗？
0: 大大大大大大大的抗浪起来，抗浪起来，抗浪起来，抗浪起来，抗，唱一句。
1: 嗯，
0: 中途路上得意一起，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抗浪起来，抗浪起来，抗浪起来，抗浪起来，抗，张虎小儿的家一听，大队人骂你们往个西行。
1: 嗯，
0: 四龙套下。司马师、司马昭相，
1: 哎，
0: 司马懿，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空嘞，旷嘞，接嘞，旷，休要放走治国苦民，扛起来，切切切切，这不就圆满了吗？
1: 对啊，
0: 内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
1: 可好？怎么给弄乱了？
0: 嗨。头旗二旗上来挺好。
1: 嗯，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人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哎，
0: 我跟着三旗一块来的呀。
1: 嗯，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
1: 你干嘛还瞧着人家？
0: 这我怕走的不齐呀。到这一点，
1: 哎，
0: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我往这边来。

0: 哎，是啊，
1: 这不就行了吗？
0: 啊，
1: 三姐就照顾我，
0: 嗯，
1: 怕我站在当中，
0: 嗯，
1: 他瞪我一下，嗯，
0: 对呀、啊，
1: 他跑左边来了，
0: 嗯，
1: 我误会了，
0: 你
1: 回去，嗯，叫我，好跟着你，
0: 你。哦、你也跟这边来了？
1: 哎，那边一个，这边仨，
0: 这多寒碜！
1: 像三姐你过去不就完了吗？他跟我倒麻烦。
0: 嗯，
1: 你怎么站这儿来了？我说废话，你要不瞪我就来了吗？你站那边才对呢啊！我说你过去不一样吗？
0: 这可
1: 在这个时候，司马师司马昭上来了。
0: 嗯，
1: 我这么想呢，那边有一个。
0: 嗯。
1: 再加上司马师司马昭呢也合仨了，那这就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0: 那也不行啊，也是错了。
1: 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他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0: 乐
1: 他这样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他这一乐坏了，台底下有不乐的吗？
0: 那更得乐了。
1: 那观众也不对呀、啊、
0: 怎么了？
1: 你花钱买票你听的是角儿啊，我们这龙套站错了与你那票价没什么损失。
0: 那你也不应该错呀。
1: 有几位直喊呐，
0: 喊什么？
1: 好啊，那打旗儿就错了。那打旗儿怎么站的？一边俩那二板那么站成幺蛾了。
0: 这位骨牌点还挺熟。
1: 在这个时候司马懿上来了，
0: 嗯，
1: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藏一亮相，
0: 嗯，
1: 应该有个碰头好啊。
0: 是啊，
1: 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好
0: 啊，
1: 通侯喜瑞吓一跳，
0: 怎么
1: 他认为是给他叫的了？
0: 他刚出台吗？
1: 他一想怎么了，怎么我刚出来就错了，怎么没张嘴就错了？
0: 没唱呢，
1: 自个儿想，行头拿错了。
0: 嗯，穿的是什么？
1: 白蟒没错啊，没带盔头。有啊，
0: 带着呢。胡子
1: 也有啊。
0: 嗯，
1: 怎么会错了？啊
0: 这是怎么意思啊？
1: 台上不能说话呀。
0: 啊，
1: 他冲我努嘴挤眼，意思就让我过去。
0: 那你就过去吧，
1: 我站那儿都动不了了。胡琴一想该他唱了，
0: 嗯，
1: 他禁锢跟我着急了，把词儿忘了。
0: 那好嘛，
1: 你说这怎么办？
0: 那就下台吧。
1: 一拉马鞭下去了
0: 啊，
1: 那戏就全砸了。
0: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愣着。
1: 哎，人家有办法
0: 啊，
1: 人现编词儿，
0: 现编
1: 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
0: 嗯，
1: 还要把戏唱圆满了，
0: 呵，
1: 自个儿有辙
0: 哦。
1: 冲我这样，
0: 嗯，这是叫板呢。
1: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胡琴想他唱什么
0: 啊？什么词儿？
1: 老夫马上怒气发，
0: 嗯，
1: 就这一句呀。台下立刻不喊了，
0: 嗯，
1: 大伙说别嚷了别嚷了，侯喜瑞改词了，新词儿、
0: 嗯、
1: 老夫马上怒气发，这快板编得好啊。
0: 快板什么词儿？
1: 叫一声三群听根牙，每日出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怒嘴急眼你全不怕，换得老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你看看，现在全国人民都是鼓足了干劲儿，力争上游，是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2: 对，
1: 你看看咱们祖国各个地方各个角落都出现一片新的气象，
2: 不错嘛。
1: 您就拿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吧，跟过去就变了样了。
2: 怎么呢？
1: 不但我们家庭，连我们家乡都变了样了。
2: 哦，您家乡什么样了？
1: 现在我们家乡已经由高级社走向了人民公社了。
2: 啊，
1: 您到我们家乡去过没有？
2: 头几年去过。
1: 还头几年呢，现在您要再去看看去，恐怕您就不认识了。
2: 也不至于，
1: 现在我们家乡啊，那真是海浪滔滔，薄云滚滚，腾云驾雾，撒豆成金。我们那儿有没毛的鸡，有啃不动的梨。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我说您说的这是封神榜啊，可是西游记呀、啊、
1: 这不是神话。
2: 还不是神话呢，
1: 这完全这是事实。
2: 嗯，事实。我问问您，这海浪滔滔这怎么意思？
1: 我们社里头种的谷子呀，长得又高又大，一望无边，拿风这么一吹呢，风吹谷穗翻波浪，这不是海浪滔滔。
2: 嗯，那么薄云滚滚呢，那白云算什么的？什么时候天上没白云呢？
1: 不是，我说的不是天上的白云。
2: 嗯，
1: 我说的是我们家乡的白云。
2: 嗯，谁在您家了放烟雾弹了？
1: 谁在你们家放毒瓦斯了？
2: 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你怎么说话呢？我们家里哪有烟雾弹？
2: 你们家哪有白云呢？
1: 哎，我们社里头种的几百亩棉花呀，棉花桃结的跟插碗口那么大，长得又稠又密，老远一看不跟一片白云一样吗？
2: 嗯，
1: 这叫白云滚滚呢。哦，
2: 这么叫白云滚滚。哎，怎么着？哎，我还问问您，什么腾云驾雾，这怎么意思？这是
1: 我们这个棉花地跟白云一样，姑娘们站在棉花地里头摘棉花呢，不跟站在云彩里一样吗？整个的腾云驾雾了。
2: 这么叫腾云驾雾啊？要这么腾云驾雾，那不成了九天仙女下凡了吗？
1: 和我们这儿的姑娘啊，都比九天仙女劳动观点强。
2: 都多新鲜呢。还怎么着？撒豆成金。
1: 我们自从成立了人民公社以后，大家的干劲儿就更足了，都发挥了积极性。我们的生产指标啊，已经达到了千斤玉米千斤稻，万斤地瓜万斤紫棉。你说这是庄稼吗？这不是简直出金豆子吗？撒豆成金。
2: 哦，这么叫撒豆成金呢？还怎么着？刚才您说的，您那儿还有没毛的鸡。什么鸡没毛啊？
1: 我们这儿的鸡就没毛。
2: 您那儿什么鸡呀？
1: 我们这儿的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还有抽水机有毛吗？
2: 不，没毛呢。那拖拉机长毛啊？拖拉机长毛呢，那不就坏了吗？还怎么着？啃不动的梨。什么梨啃不动啊？
1: 我们那儿的梨就啃不动。
2: 您那什么梨呢？
1: 我们那儿的双轮双滑梨你啃得动啊？
2: 那是啃不动。您没有那么好牙口。
1: 不相信您可以啃啃。
2: 我呀，我没事我啃那玩意儿干嘛呢？
1: 前些日子我回到家乡一趟，我一看我们家乡这个情况，哎，我心里这个高兴啊。
2: 嗯，
1: 当时呢我给我们家乡写了一副对联。
2: 您这副对联怎么写的？
1: 不过写得很粗糙
2: 啊。您这是客气。
1: 上联呢？
2: 上联是
1: 人往高处走
2: 啊，他这是老词儿。下联是水往低处流。
1: 不，水往高处流。
2: 没听说过，哪位见过水往高处流的？
1: 我就见过呀。我们这儿为了把荒山变为良田，用抽水机把河水抽到山上灌田，这不水往高处流了吗？
2: 嘿，有你的。横批
1: 种上就收。
2: 废话，可不种上就收吗？
1: 废话。
2: 嗯，
1: 过去就重商不收。
2: 怎么了？
1: 过去单干靠天吃饭，重商不收，重子儿完蛋，
2: 这满够折。
1: 现在就不然了，尤其我们成立了人民公社以后，人多力量大，不怕任何的困难，什么叫旱涝虫灾呀、啊，全不怕。所以说重商就收。
2: 对，只有听毛主席的话呀，才是农民唯一的幸福大道。
1: 哎，这是生产。
2: 嗯，
1: 你要看看我们家乡的建设，那你更眼热了。
2: 哦，您家乡建设什么样啊？
1: 你看看吧，爬杆上梯啊，巧拉钢丝啊，车技表演的，满天飞砖的。
2: 我您等等吧，我您家乡变了马戏团了，可是杂技团呢？
1: 这是我们家乡的建设。
2: 建设怎么建设爬杆上梯呀、啊？
1: 你听着呀，我们这不是安了电灯了吗？工人同志们在电线杆子上来下去的，那不是爬杆上梯吗？
2: 啊，这么叫爬杆上梯呀、啊？巧拉钢丝呢？
1: 加电话和有线广播，工人同志们，你瞧那个电线拉得快，加得高，技术非常巧妙，这叫做巧拉钢丝。
2: 嗯，还怎么车技表演？
1: 我们这儿成立了邮政代办所，那个邮递员的小伙子各处送信，和自行车骑得可快了。骑得又快又帅，有的时候一高兴骑着骑着走，
2: 怎么着
1: 来个大撒把，
2: 他还要唠一手
1: 车技表演吗？
2: 哦，满天飞砖呢、啊、
1: 我们这儿为了迎接人民公社，正在盖养老院、幸福院、托儿所、俱乐部、公共食堂，泥瓦匠的工人们呢正在底下往上那儿给扔砖呢。
2: 这么叫满天飞砖呢、啊、
1: 可不满天都飞砖吗？
2: 您家庭可是太好了。
1: 当时我给我们家乡呢，
2: 嗯，
1: 又写了一副对联
2: 啊。您这副对联怎么写的呢？
1: 上联是平地起高山，高山再起。
2: 好，这我明白了，我懂了。您家乡啊，生产呢发展了，人民生活呢提高了，盖了一花园，修建一座假山，这山呢矮一点，今年呢打算往高处修一修，这叫平地起高山，高山再起，对不对？
1: 您领会错了。不对，我说我们农村呢，自从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这就大大的发挥了它的优越性，这叫平地起高山。
2: 哦，高山再起呢，
1: 在这个基础上又搞起了人民公社，让它发挥更大的优越性，这叫高山再起。
2: 下联呢，
1: 人工造日月，日月更明。
2: 这怎么讲啊？
1: 我们这儿建成了很多的水力发电站。
2: 是，
1: 电灯着了以后亮不亮？
2: 亮。
1: 人工造日月，
2: 日月更明呢。
1: 我们人民公社成立起来以后，打算建成更多更大的水力发电站，要让农村实现电气化，这叫日月更明。
2: 横批是
1: 好好好好。
2: 哦，四个好啊，
1: 都有道理。
2: 头一个好，
1: 农村能有这样的变化，这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好。
2: 第二个好，
1: 人民公社搞起来以后，农民的生活就更好。
2: 第三个好，
1: 人民公社搞起来以后，农村的建设就加倍的好。
2: 第四个好，
1: 现在这么好啊，不久的将来呀、啊、在我们的祖国，天上就有不落的太阳，地下有用不尽的宝藏，分不出城市和农村，分不出工人和农民，黄河水清能见底，扬子江平稳如镜，日行千里足不沾地，到处可以乘坐汽车、火车、飞机，我们跨火箭游玩凌霄殿，坐飞船把鲜花送到广寒宫，到那个时候我们人人都不生疾病，身体健康，长生不老，万寿无疆，那真是神仙的世界，人间的天堂啊！
2: 太好了，
1: 到那个时候我再看见你，我就不认识你了。
2: 怎么呢？
1: 你就变成老寿星了。
2: 是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要想有个好睡眠，你要学会先睡心后睡眼。首先啊，要检查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晚餐吃得过多过饱，那可是睡眠的大忌。第二，睡前别让自己的身体太兴奋，剧烈运动、睡前看电视、说话聊天等扰动心阳的活动都可能影响睡眠，身体安了，入睡就容易了。第三，不要思虑过多，睡前宜静养心神，做到助阳入阴，以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古人云，不觅仙方，觅睡方，一觉熟睡百病消。中医认为，胃不和则寝不安，有些朋友的睡眠不好，就是由于晚餐吃得过多过饱造成的。因为晚上人要休息，脾胃也需要休息，吃得过饱会加重脾胃的负担，扰动脾胃的阳气，从而影响睡眠。因此晚餐宜吃七八分饱，并且尽量清淡，以固护脾胃清阳之气。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每次体检之后，一般我们都能看到关于血脂的一些指标，例如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等。这些指标标注有的箭头向上，有的箭头向下。高血脂能够直接地引起一些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面对体检单上有高有低的血脂指标，尤其对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两项指标更要关注。如果升高，预示着未来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高，就应该及时就医，采取更严格的治疗目标，控制疾病风险。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莫展陈楼。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马派传人冯至孝的表演潇洒飘逸大方，嗓音高亢明亮，行腔圆润俏丽，念白情切韵美，吐字清晰，掌握马派艺术颇有心得。在演唱技巧上，冯至孝则更接近马连良先生早年的风格。下面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京剧《借东风》。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老生马派传人冯志孝演唱的京剧《借东风》。张火丁是京剧程派传人赵荣琛的关门弟子，他以极佳的天赋和良好的悟性成为程派后学中的佼佼者，其音色纯正悠远，行腔低回婉转。下面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程派名剧《鸳鸯冢》。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火丁演唱的京剧程派名剧《鸳鸯冢》。徐策跑城是京剧传统剧目，也是周信芳的代表作之一。剧情讲的是唐朝徐策养子薛娇持徐策书信到寒山，搬来薛刚、纪鸾英夫妇人马，欲反上长安。徐策闻报大喜，不顾年迈上城观望，见薛家兵精马壮，意为欢悦，飞跑入朝，带起雪鸢，并迫使朝廷杀了当年在元宵节与薛刚无理取闹的奸相张天佐之子张泰。下面请大家欣赏周信芳1955年录制的这出戏中的两段唱腔。

身体身先知善恶到头。

在庙里神像也大坏，太子李金奎落尘埃，居家帮带也叫

0: 来，三天七百人火马，自交学魁学刚呀，青龙会还有八百兵。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周信芳演唱的京剧《徐策跑城》。尹桂芳是粤剧小生、尹派艺术的创始人，被称为粤剧皇帝，是粤剧十姐妹之一。她的唱腔艺术醇厚质朴、跌宕有致，具有圆、润、糯等特点，风靡粤剧界，经久不衰。在粤剧小生中，学尹派的占大多数，有十生九尹之称。下面请欣赏他在粤剧《红楼梦》中的精彩演唱。
2: 妹妹，今天正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林妹妹

曾听到林妹妹的哭声，现在你告诉我，你可曾听到她的哭声啊，老祖宗！老祖宗，我要死了呀，我要死了呀！老祖宗，我还有一句心里话要说。林妹妹与我多有命，两个病原是一条根，望求你把我们放在一间屋，也好娘同病相怜心。

葫芦娃，你急了，葫芦娃。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尹桂芳1963年演唱的越剧《红楼梦》。昆曲《玉簪记》描写了女尼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的爱情故事，其中秦挑、偷诗、秋江尤为出色。下面一起来欣赏昆曲名家张敬贤在昆曲《玉簪记》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玉簪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时间21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高温闷热，不少人常备藿香正气水应对中暑、肠胃不适，但使用不恰当容易损伤身体。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成分，服用后不要开车，进行高空作业，也不能与头孢类药物同服，避免引发双硫仑反应，危及生命。中医认为，藿香正气水主要适用于阴暑、贪凉引发的腹痛腹泻，并不适合高温暴晒导致的阳暑。一旦在高温环境中出现头晕乏力时，优先到阴凉通风处补水休息。如果症状加重，及时就医，别盲目服用藿香正气水。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肾脏总是在默默地为我们工作着，即使负担过重也总是隐忍着，所以往往肾脏疾病在被发现时，肾脏已经严重受损了。今天播出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一样之道》第三集《肾脏的无声警报》，教您如何早期发现肾脏疾病的报警信号，提早干预，远离肾病伤害。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3: 请大家先摸摸自己的后腰，对，就在脊柱两侧肋骨下方藏着两个拳头大小的器官，这就是我们的肾脏。肾脏就像身体过滤器，过滤血液里多余的水分、废物，并变成尿排出去，还有控血压、制造造血原料、维持骨头健康等功能。肾脏非常辛苦的工作，即使已经负担过重，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很可能突然就发生了意外， 先来听听赵先生的经历。
5: 赵先生今年65岁，他退休后迷上电视购物，家里堆满补肾丸、排毒茶等各种保健品。3年前，他开始腿肿，起夜频繁，他却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直到有一天晕倒在公园，送到医院直接被确诊了尿毒症。从此赵先生开始了每周3次的血液透析，与其他病友不同，医生发现他尿量并没有完全消失，每天还有约400毫升的尿液，这是肾功能可能恢复的黄金信号，也说明急性发作的尿毒症患者也有机会恢复肾功能。经过治疗，赵先生慢慢停止了透析，过起了正常的生活。
3: 赵先生乱用保健品，让肾脏的负担不断加重，而且出现夜尿增多的症状，他也没有重视，以为是衰老的常态。更为重要的是，赵先生没有关注每年体检中的尿蛋白的指标，直到出现严重问题才发现了肾脏疾病，这也是很多肾脏病患者朋友容易发生的问题。那么到底如何才能早期发现肾脏疾病呢？今天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医养之道》第3集《肾脏的无声警报》，教您如何早期发现肾脏疾病的报警信号，提早干预，远离肾病伤害。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5: 本期嘉宾徐建龙，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急性肾炎、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慢性肾衰、糖尿病肾病等疾病。
3: 欢迎徐建龙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肾病科徐建龙。
3: 非常欢迎徐主任哈。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为什么我们特别需要关注肾脏的健康。其实五脏六腑都很重要嘛，对不对？那作为肾病科的医生，您给我们讲讲我们什么理由我们更需要关注我们的肾呢？
6: 这个要基于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肾脏疾病，我们经常称它为隐形杀手。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疾病的话大众往往容易忽视，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心脏病的话，会有这个心前区的疼痛呀、胸闷啊，这些症状的话，它会提示我们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有这个哮喘的病人，他一发作起来喘憋很明显，但是肾脏的病人有些患者的话完全没有任何症状，等他查出来以后已经病情非常重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特点的话，就是肾脏病的话又皮又脆。又皮的话指的什么意思？就是皮实，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他很多情况下等他发现以后已经是有了损伤了，这时候说明比如说这个肌酐高了以后，说明他肾脏损伤已经70%，但是在这之前还在辛辛苦苦默默无闻的工作，所以我们叫他皮实。但是要脆的话就是很脆弱。很脆弱是什么意思？一旦肾功能受到损伤以后，我们这时候说他70%的肾功能已经受损，那么剩下30%的功能的话很脆弱，这时候有一点点打击风吹草动的话，可能肾功能进展就会很快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碰到过很多在春节期间一些老年患者出现一个胃肠性感冒，又有恶心又有吐，这时候我们说它有效血容量不足，这时候再加上吃一点退烧药，退烧药的话它会损伤肾脏，它会这个收缩肾脏的血管，尤其是在这个血容量不足的时候再一收缩肾脏血管的话，肾脏疾病快速进展，就是肾功能，就是我们说的血肌酐，反映肾功能一项指标，血肌酐的话会快速上升。所以基于这两个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对于非常有必要对肾脏进行重视起来。
3: 这就是我们常常听说的，很多朋友之前啥事都没有，但是一旦突然出现问题查出来就是肾脏疾病的中晚期，就是因为刚才徐主任跟我们讲的，因为他刚开始可能几乎没有什么症状，很多朋友都是没有症状，一旦有症状就已经伤害很大了。
6: 对，
3: 就我们那个肾脏他不愿意叫唤哈，比如说心脏有一点点不舒服他就哎呀疼了就赶紧呼救，但是肾脏好像不太容易呼救。
6: 对，肾脏是一个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老黄牛我们经常在行业内是这么比喻这个肾脏它的一个特点，对。
3: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当我们肾脏损伤到中晚期以后对我们的健康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6: 我们在肾脏疾病里边的话，起初阶段还有很多的一些原发病，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肾炎呀， 还有这个高血压肾损害啊、糖尿病肾病这些疾病，这些疾病随着这个

0: 末期的话，就是我们症状啊、就是恶心呕吐呀、还有心血管的一些症状，包括呼吸系统的一些症状。比较严重的话，还会出现这个尿毒症脑病啊，出现神经系统的一些损伤。所以越到中末期，它的这个并发症越多，包括我们肾脏病里边中末期肾衰最常见的两个并发症，一个是肾性贫血啊，就是贫血会非常严重，还有一个的话是肾性骨病啊，就是有些患者啊出现一种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啊，这也是一个肾功能衰竭导致的一个并发症，叫肾性骨病，会出现就是完全不能行走啊，就是非常严重的一种骨病。
1: 所以说我们早期发现我们肾脏疾病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
0: 对，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干预。
1: 其实我这里也有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导游，那么之前呢可以说是全世界各地的带团嘛，其实是挺辛苦的哈，但是他从来都不知道他自己肾脏有问题。结果有一天他服用了某些药物，要具体药物不说了，然后之后突然就晕倒了，到医院去检查就已经是肾衰竭，就已经不得不去
0: 做透析，
1: 做透析了。他自己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他觉得我好好的一个人，因为之前还在带团世界各地跑呢，完全没有想到突然间当然可能那个药物是对他的肾脏有损伤，但是我们其实也很惊讶，他怎么就突然间直接到了要透析的程度呢？
0: 嗯，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他本身原来就有肾脏疾病，可能自个儿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有肾脏病，然后再加上这个有些情况下会劳累啊，或者是比如说尤其是比如说夏天，夏天的话比如说这个来回走动呀、走得比较多，出汗比较多，体内会缺水这种状态，再加上服用某些药物啊，它可能对肾功能会有损伤，那么这样的话就一下就可能会进展到一个肾衰啊，需要透析。还有我们临床中也碰到过有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特别喜欢运动，打篮球，每次打完篮球以后的话就是出汗特别多嘛，然后要补充水分，要补充的不是很及时，但是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他打完篮球以后感觉全身酸痛，这时候他吃什么药啊，就是吃这个非甾体止痛药啊，就是咱们以前像这个趋痛片啊、布洛芬这一类的药物，这些药物的话它对肾脏它都是收缩肾脑血管，对肾脏有一定的损伤，尤其是在体内有效容量不足的时候啊，比如说他这个大量出汗缺水脱水，那么这时候再加上用这个药的话就可能会进展。所以他养成这种习惯以后，这个小伙子吃了前前后大概吃了一个多月吧，后来一发现也是肾衰啊，就中末期肾病。所以还是对肾脏的这个健康的话应该非常关注非常重视。
1: 嗯，那刚才徐主任提到的这个不好的习惯，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再给大家说一说哈，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我们大量运动出现肌肉酸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不适合直接服用布洛芬这类非甾体的药物来镇痛的。
0: 对，
1: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肾脏的负担会非常重，是吗？
0: 对，就是这时候的话我们有个前提是我们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常规的一个就是缓解这个疼痛的一个方式，因为它本身这个运动以后乳酸堆积它是一种生理反应，慢慢适应了以后就好。另外的话即使是比如说这个有这种发热啊，需要去运这个药的时候，那么我们前提是一定要把水分补充足，在水分补充足的情况下然后再去运这一类的药的话，它的风险就会降低很多。
1: 嗯，
0: 对。
1: 那是不是就是这类非甾体的镇痛药，比如说就说布洛芬吧，因为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习惯，当出现一些疼痛或者是发烧可能都会用一点布洛芬，那么是不是我们在用的时候要保证我们足量饮水？
0: 对，就是我们在运这类药的时候的话要保证这个血容量，体内的血容量是充足的，这种情况下的话能把它的对肾脏的损伤降到最低。但是在充分的这个保证饮水量的情况下也不能完全保证说肾脏不受损，所以我们还是避免就是长时间大量的这个使用尤其是有些这个患者的话可能他运了一片那缓解不明显我再加一片，这个至少还有发热还有疼痛，再加一片，就是不按这个医嘱不停的加量的话也会造成这个肾脏的一个损伤。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应用这类药的过程中的话要定期去监测去查这个肾功能，这样的话我们有什么问题会即使会把这个问题发现早期把它这个病情给阻断。
1: 徐主任首先带大家了解了肾脏疾病的隐匿性，我们的肾太能吃苦耐劳了，太能隐忍了，正是由于肾病很少有报警信号，我们才更应该关注它。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第三集，肾脏的无声警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徐建龙教您如何早期发现肾脏疾病的报警信号，提早干预，远离肾病伤害。那我们既然说到这儿，其实我很想在这个问题上再深入一下啊。刚才徐主任告诉我们，不当的使用或者过量的使用非甾体类的镇痛药，比如说布洛芬，其实是会损伤我们的肾功能的。那我也想问一下，还有哪些行为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肾功能呢？
4: 实际上在肾功能这个损伤里边的话，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药物啊，这是其中的一方面。还有的话就是一个健身剧烈运动，

0: 动中正常的运动频率啊跟强度的话不会存在问题，但是也有些我们看到这个做这种剧烈这种健身强度很大，并且不是按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也不是说咱们逐渐加量，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剧烈运动，有些人的话他也会出现这种横纹肌溶解，最后的话导致一个急性肾衰。对，
1: 那我们还是不太明白，横纹肌是我们身体的肌肉的一部分吗？
0: 这个我们对我们肌肉的一部分啊，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它是一个正常组织。如果它是横纹肌溶解的话啊，这个里边它一些细胞它会释放到血液内，它会堵塞这个肾小管啊，会引起这个肾功能衰竭啊。所以我们不管是我们干什么，我们都主张循序渐进啊，包括我们这个运动也是。不要说这个我们很长时间没锻炼，突然一下这个运动达人，突然一下这个强度非常非常大，那么这样的话也是会出现问题，这种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会碰到。
1: 还想刨根问底一下，横纹肌它是我们的肌肉，大量剧烈的运动，过量的运动怎么会溶解呢？
0: 就是你它横纹肌就跟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地震挤压伤，它就把这个肌肉正常这个组织结构已经给破坏了，就是你因为剧烈运动太剧烈的话，它把这个正常这个肌肉细胞啊，正常肌肉组织结构已经给破坏了以后，它这些细胞释放到血里边，然后经过肾脏过滤的时候，它会把这个肾小管给堵塞啊，堵塞肾小管，那么就后边的话会引起这个肾衰竭来。
1: 就是刚才您说到的地震，实际上也是地震造成大面积的挤压伤，造成这个肌肉组织的破坏。
0: 对对对。
1: 然后这里面会产生毒素，
0: 对，
1: 我们的肾脏来不及代谢，就会造成肾脏的损伤。
0: 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横纹肌溶解有没有症状，或者说有没有征兆？能不能预防？
0: 会
1: 除了我避免剧烈运动，
0: 会有这个剧烈这种疼痛啊，疼痛。
1: 肌肉的剧烈疼痛，
0: 对肌肉的这个剧烈疼痛，然后还有一些的话，这个会出现少尿，尿量减少，还有就是尿液的颜色会比较深红，尿液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对，尤其是尿量减少，这个是在临床中非常需要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就是如果我们剧烈运动之后尿量减少，
0: 然后全身酸痛、剧烈这种疼痛的话，要及时去查一下，做下检查，查一下我们的肾功能有没有问题。
1: 不会啊，很多朋友会说我剧烈运动，那我水都从汗排出去了，确实尿量会减少啊。怎么区分呢？
0: 我指的尿量减少，就是我们这个定义，这个在医学专业术语里边定义这个尿量减少，它是有特指的。比如说这个小于400毫升，我们指的是叫少尿。如果小于100毫升是无尿，这儿的话尿量减少就应该达到这个少尿这个标准，那才是它。比如说咱们刚运动完以后啊，暂时性这个尿量减少，这不是，我们指的24小时之内，24小时之内你排尿排的少于这个400毫升，这就是少尿。小于100毫升是这个无尿啊，要低于这个标准的话，那就比较可能需要去做检查。如果暂时性的这个尿量减少的话，这问题不太大。
1: 就是如果我们过于剧烈运动，发现肌肉的疼痛，24小时的尿量减少，这个我们千万要重视，要赶紧去就医哈。
0: 对对。
1: 当然，可能我们一般人真的到不了这个程度，我们只是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伤害。
0: 对。
1: 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药物对我们的肾功能造成损伤，剧烈运动、横纹肌溶解造成的肾脏损伤，还有吗？常见的？
0: 常见的像这个，还有就是本身一些疾病吧，很多的一些疾病会引起肾脏的损伤，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一个疾病叫埃及肾病，这是咱们中国国内青少年最容易得的一个病。这个病有个什么特点啊？就是感染，就是感冒，一感冒感染以后，就出现一个有可能会出现肉眼血尿，或者是去出现一个水肿呀，一去做检查，尿里边有血尿，有蛋白尿。那么这时候的话就有可能是一个肾炎，再去做肾穿的话，它有可能确诊是埃及肾病。很多这一类的这个患者的话，有一部分是一感冒感染啊，一犯这个咽炎、扁桃体炎，然后他的血尿、蛋白尿就会加重，那么再去做检查可能是个埃及肾病。还有部分的话，就是有些患者的话没有症状，去做体检，比如说这个入学体检，或者去做这个入职体检，一发现有血尿、有蛋白尿，然后再进一步去做这个检查，有可能查出来是埃及肾病。像这类患者的话，我们在临床中经常要去看一下这个患者的这个咽部跟扁桃体，绝大部分相当大概我们做了这个调研，大概是70%的这个患者会有这个咽部充血、扁桃体肿大。就是这一类的患者的话，他有可能会出现肾炎，或者是出现肾炎这种几率会 比较大。
1: 看看我们。

0: 老年朋友有哪些可能会引起肾损伤的风险？
1: 老年朋友里边的话，我们知道基础病越多啊，这个肾功能不全的风险越大。比如说这个高血压肾损害，有些患者的话血压高，可能最开始并不是很高啊，就是大概比如说这个咱们说刚达到这个高血压的这个诊断标准140-150，低压的话大概是90，然后也没什么特殊的这个临床表现，也没有头晕啊头痛这些症状，然后他也不去服药，也不去监管，也不去做定期监测。然后我们知道的话，人体对于这种高血压它有一个慢慢有个耐受的过程，比如说我们最开始耐受了150-90的血压，那么过了一段时间的话，它血压可能再会往高调，调到160，低压到了110或者是100，它可能还是症状不太明显，要慢慢要耐受了这个血压，但是它还是不去监测血压，也不吃降压药，那么这一部分患者的话血压越来越高，有些的话会出现一个血压到了这个200多，高压到了200多，低压到了134，那么这时候的话就出现一个恶性高血压肾损害，就有可能会引起肾功能的一个快速进展来。慢性的话就是高血压时间久了以后，它的肾脏的动脉血管也会动脉硬化，慢慢会引起一个肾脏的缺血，也会引起一个进展。这是咱们临床中常见这个高血压肾损害。还有就是糖尿病肾病，我们国家现在糖尿病的患者非常多，这个据这个调研的话应该是有1亿多的这个糖尿病患者。糖尿病随着它病程的进展，它也会慢慢进展到糖尿病肾脏疾病，从这个起初的这个肾脏的一个增大，滤过率增高，然后到这个在应急状态下出现一个微量蛋白尿，那么再到临床上出现一个少量蛋白尿啊，我们在临床中可以检测到它的微量蛋白尿，再到这个临床中出现大量蛋白尿，那么到了最终阶段呢，就肾功能进展，就是进展到这个终末期肾病，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肾衰尿毒症。并且这个糖尿病肾病的话，越到后边的话它进展会越快，所以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主张的是早期把血糖控制好，那么不要出现后续这些并发症，那么这样的话它对就肾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0: 除了药物、剧烈运动，还有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可能都会造成我们肾功能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在早期可能往往我们都没有症状，所以呢我们需要尽早的去筛查。那我想请徐主任再给我们换个角度总结一下，就是哪些人群可能是我们肾病的高危人群，我们需要及早关注，及早去诊断去检查呢？
1: 高危人群的话，这里边包括我们说的有这个基础疾病，
0: 刚才徐主任说到的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患者朋友我们都需要定期监测，是吧？
1: 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的话是有先天性的遗传病，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多囊肾遗传病，是多囊肾是一个先天性遗传病，家里边这个老人啊，有这个多囊肾病史的话，那么年轻的这个下边的下一代啊，包括下下一代都要定期去做这个肾功能的检测，包括肾脏 B 超的检测，那么早期发现的话，早期治疗，早期预防，这是说还有就是这个先天肾脏疾病。另外的话，就本身这个随着这个年龄增长，人体这个肾功能它有个生理性的减退，所以我们主张在这个年龄的话大概是在40岁以后的话，人体的肾脏它的滤过功能有个生理性的减退，所以在40岁以后，我们应该每年定期的去做这个体检啊，包括这个血查尿啊，查血，查肾功能，肾脏 B 超，这也是很多单位对于这个每年组织这个体检，每年定期体检的话，它会及时筛查出一部分疾病来，当然这里边也包括一部分肾脏病。当然引起肾脏疾病的这个原因很多啊，就是包括咱们说的高危人群里边刚才谈到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血症肾病啊，也会出现，包括有这个刚才说的有先天性多囊肾，包括有肾结石的这个病人啊，比如说这个肾结石或者是这个先天性尿路狭窄呀、这类病人也都应该去做这个筛查。另外就是反复泌尿系感染的病人也要去做这个肾功能的筛查，因为在临床中的话有一些这种患者，包括尤其是这个到了一定的年龄吧，因为女性在绝经期以后，随着这个雌激素分泌减少，它这种感染的几率是增加的，因为雌激素对于泌尿系感染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激素，当雌激素水平分泌下降的时候，这时候的话感染的几率是增加的。包括男性到了一定的年龄的话，前列腺增大以后排尿困难，那么出现这种泌尿系感染几率也是比较大。 反反复复的泌尿系感染，时间久了以后也会损伤肾功能。所以对于这种反复泌尿系感染的这个患者啊，也应该去及时定期的去监测一下咱们的肾功能。肾功能里边监测主要就是血跟尿的检查，实际上是非常简便的。
0: 我先多问一句，就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感染，其实联想到前面您说到的上呼吸道的很多感染也可能会引发肾病，是不是感染本身我就是不滥用药物，感染本身也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呢？
1: 对，是这样。包括这个感染，像这个泌尿系感染，有一些的话是单纯的泌尿系感染，有一些泌尿系感染反复发作可以直接引起肾炎来，就是它最开始一个单纯的一个泌尿系感染的话不是很严重，反复的感染泌尿系感染的话它可以引起肾炎，出现肾炎以后的话这个治疗起来就比较慢啊。对，所以它确实是既是一个诱发加重因素，同时在某些情况下它也是一个病因。
0: 徐主任提醒大家，除了药物损伤，过于剧烈的运动，大面积肌肉挤压造成的横纹肌溶解，还有各种炎症也会损伤肾功能，管理好慢性疾病也是对肾脏的保护。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第三集，肾脏的无声警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徐建龙教您如何早期发现肾脏疾病的报警信号，提早干预，远离肾病伤害。既然都说到这儿了，其实我们也想探讨一下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哪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可能会伤到我们的肾。
1: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实际上对本身对疾病有一定的这个损伤，另外的话就是对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实际上是也有一定的破坏，因为你完全破坏了生活节律了嘛。你比如说这个饮食不规律，比如说这个没有定期这个饮水，肾脏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这个血流灌注，它也有可能就处于一个缺血状态。包括这个熬夜，包括说有些这个饮食里边这个高钠高盐饮食啊，钠氯摄入特别多啊，这时候的话它本身对肾功能啊，它也是有一定的损伤。就是这些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都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肾功能损伤，并且的话有些这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咱们刚才说这个熬夜，它有可能会引起原有肾脏疾病的复发。这个我们在每年春节时候病例特别多，春节时候的话就是一个是大吃大喝，然后在有些的话出现可能吃喝吃的不合适，出现上吐下泻又发热，就是咱们说的这种类似于胃肠性感冒的这种表现，在一吃这个止疼药。还有一些的话就是本身这种高蛋白的饮食啊，就是肉类蛋白摄入特别多的话，它会也会增加肾脏负担。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们肾脏储备很强大的时候是可以把这个代谢掉，如果我们肾功能已经减退的时候你再吃进去这么多代谢不掉，那么血气肝就会升高，肾功能也会进展。所以我们在刚过完春节以后，有些患者一去检测这个肾功能一查指标，哎，怎么又高了，再一问是不是吃喝确实吃肉吃多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这个生活习惯里边咱们刚才说到非常重要的一点，熬夜。我们这几年的话在临床中碰到过好多例，他原来的肾脏疾病非常稳定啊，比如说有肾病综合征，他治疗的非常稳定，然后就过节期间熬夜打牌，然后或者是这个刷剧啊，就各种 这种没有

0: 要很好的，像以前的话，大概到个11点左右，10点11点去规律的去休息。很多这种熬夜的话，熬的一下这个疾病复发，比如说这个原来它的指标已经很稳定，血尿蛋白尿已经完全转阴，然后这个一熬夜的话，疾病复发，复发的话有一些这个进展就进展到这个肾衰竭，所以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实际上对这个都有影响，包括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高盐的这个饮食，包括说的这个暴饮暴食呀，包括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刚才谈到这个熬夜，临床中还有部分啊，就是有些的话，他说，你看我这个既然这个吃的多了以后，增加肾脏负担，那么喝水多是不是也增加肾脏负担呀？所以有些的话，他对这个饮水限制的非常非常严格，啊，就一天都基本上喝不了多少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误区。就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去限制水？比如说这个，他有重度的心衰啊，或者是重度水肿，水肿非常严重，全身肿得非常厉害，或者是有这个重度的心衰啊，这时候的话你多喝点水，他这个胸闷憋气要加重，心衰要加重，这时候我们要限制水。如果是也不肿也没有心衰啊，这时候我们提倡是要正常饮水，因为我们只有正常的喝水，他血容量充足了以后，肾脏这个灌注。肾脏它也是需要血流，肾脏的灌注能保证肾脏灌注，它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滤过功能。所以我们在临床中也碰到过这样的，严格限水反而肾功能进展这种病例也见到过。所以这个是要因人而异，根据不同的病情。还有一些的话，他反而还要多喝水啊。你比如说这个大剧烈运动以后出汗多，我们要多喝水。还有一些的话，比如说泌尿系感染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大量的饮水，然后生成这个尿液冲刷这个尿道，把这些。这个细菌啊，把这些不干净的东西都给它冲刷出去，还有就是这个包括有肾结石的这个病人，这时候的话，我们也是主张要多喝水、多饮水，然后促进给他有一定的这个动力，促进这个结石这个排出。所以具体情况的话，还是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这个人、不同的这个病情啊来判定这一些。我们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要在实际生活中要限盐，就是不要吃得太咸。咱们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哎，今天吃的咸了以后就忍不住不
1: 教
0: 停的想喝
1: 课，
0: 水。实际上，这个是生活习惯并不太好。如果是单纯的这个饮水的话，我们喝进去以后，它很快就会经过体内肾脏会把它代谢出去。但如果要是吃的特别咸的时候的话，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叫"水钠储留"，水钠储留，水跟钠合在一起，滤不出去，排不出去，然后在体内蓄积的话，它就会引起这个水肿，或者是。加重高血压，因为我们知道高血压的一个发病机制，其中一个发病机制就是水钠储留，会引起这个高血压加重，还有就是心衰也会加重。所以我们在饮水的时候的话，关键的问题是限盐，不能这个去大量的摄入咸盐啊。那么这时候的话，它那个水分的摄入是一种很被动，就是你因为你吃的特别咸，你是不由自主的你就去想多喝水。哎，所以我们在临床中的话，要素淡饮食，尤其是我们肾脏病的患者，我们说这个中末期肾病、肾衰的病人，我们经常会关注。我们是中医，我们经常会关注患者这个舌苔，有很多患者他的舌苔特别黄腻、厚腻。实际上这一部分患者，他的这个味觉跟正常状态下是不一样的，他的味觉是减退。这时候如果要以他自个儿这种感觉、口感去摄入盐分的话，比如说这个。咱们一般人吃着是没问题的，他吃着特别淡，或者是他吃着是正常，那么一般人吃的话就很咸，这时候的话他就会摄入大量的盐，会加重刚才谈到的加重肾脏病、加重高血压、加重心衰，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肾脏病的患者来说的话，是要要求这个低盐饮食，要定量，不能以自己的口感为主，尤其是到了中末期的这个患者。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肾脏病人，他这个饮水喝水也非常非常重要。
1: 我可不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如果我们摄入了大量的钠盐，实际上我们的水喝进去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水钠储留，就是它在我们身体里循环不起来，没办法排出去。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的心脏啊、肾的负担就会加重了。
0: 对，
1: 那
0: 可
1: 如
0: 以
1: 果
0: 这么
1: 说
0: 理
1: 我
0: 解。
1: 们，正常的摄入的钠盐，我们饮食比较清淡，那我们的水到体内它是循环的。
0: 对，是这样，对。
1: 徐主任提醒大家，除了避免滥用药物、减少炎症，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伤肾的，比如熬夜、过食肥甘厚味、钠盐摄入过多等，都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肾。

0: 肝脏，希望大家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第三集《肾脏的无声警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徐建龙教您如何早期发现肾脏疾病的报警信号，提早干预，远离肾病伤害。刚才我注意到徐主任开始说到的一句话，就是可能我们肾脏的检查，比如说肌酐高了，可能我们肾脏已经损伤70%了才能查出来。那我们说这个检查呢，除了我们常规的体检，我们还有哪些检查手段能让我们早一点发现可能我的肾功能已经开始有损伤了呢？
3: 嗯，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好。这个是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说检测肾功能的话，单纯用肌酐去检测的话，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滞后性。就是我刚才谈到的，等我们发现血肌酐升高，因为肾脏有非常强的这个代谢能力。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做这个肾移植的时候，我们把一个肾移植到另外一个患者身上，那么剩下那一个人，他单纯的一侧的肾脏，这时候是可以肾功能，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肌酐，它是。

除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国际上把这个慢性肾功能不全它的一个定义跟分期从原来的这个80到100是一个正常值，现在的话把它放到这个90啊，就滤过率在90以上，同时你要如果有血尿、有蛋白尿、有肾脏其他损伤的话，也是定义为1期。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血肌酐去算肌酐清除率啊。当然，这个肌酐清除率这个计算的话，我们会有这个公式，可以用这个公式或者是软件去算，算下来这个肌酐清除率，我们看一看是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啊。如果要是在90以上。那么我们说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血尿蛋白尿，那么我们这个肾脏还是比较健康，如果低于90的话，那就说明它的肾功能有减退。所以我们要虽然肌酐不能很好反应，但是通过肌酐可以去算肌酐清除率，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的话就是去做这个肾图，就是肾脏的这个 ECT。 我们这个肾脏的 ECT 的话，它是要打一点这个造影剂，这个造影剂的话它对肾脏损伤是比较小，通过打这个造影剂的话，它可以检测肾脏的血流，同时可以检测肾脏的滤过功能，同时的话它可以检测两个肾它单独的这个肾脏的它的滤过功能，所以是也是检测肾功能反应肾功能比较好的一个检查。但是因为在临床中毕竟还是要去给它运一点点造影剂嘛，所以我们并不是作为一个常规的检查只要有些特殊情况我们才去考虑去做这个检查。比如说这个

0: 最近几年的话，尿里边有一些新的这个检测的一些指标，也在反映肾功能是不是有早期的损伤。当然这些的话还目前处于一个探索阶段，在临床中真正应用的话还相对比较少。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临床中还有个检查叫尿液检查。尿液检查里边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个检查，但是它能反映很多的信息。这里边比如说尿里边有没有感染，比如说尿的细菌数有没有增高，尿里边白细胞数有没有明显的增高，它可以反映是有没有感染。另外它就是尿里边这个红细胞有没有增多，如果尿里边红细胞增多的话，是一个肾源性的血尿，还是有结石呀，或者是有这个囊肿呀、多囊肾它引起来的一个血尿。还有最常见就是我们反映肾脏疾病的一个蛋白尿，这里边蛋白尿有没有加号。当然这个加号只是一个定性的一个检查，如果是作为一个初步筛查可以，如果筛查出来有加号，那么我们一定要再去做蛋白定量的检查。定量的检查的话包括24小时尿蛋白定量，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中做的最多的一个，它这个是收集24小时尿，最好来测定这个尿里边蛋白水平，这个是做的比较准确。哎，但是因为要收集24小时尿，收集起来相对比较麻烦，所以现在还有一个检查就是尿微量白蛋白，或者是尿微量白蛋白跟肌酐尿肌酐的一个比值，它也能很好的反映尿蛋白的水平，并且的话比较方便，同时它能检测出我们常规尿液分析里边尿检阴性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这个检测手段很敏感，比如说有些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早期有这个肾脏损害的时候，我们用常规的尿液分析里边检测蛋白是阴性，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尿微量蛋白或是尿微量蛋白跟尿肌酐的这个比值的话，检测出这个值来比较高，那么它也可以反映它是一个早期的一个高血压肾损害啊，或者是早期糖尿病肾病肾脏疾病的一个损伤，所以这个检查也非常重要。
1: 嗯，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徐主任说了这么多我也记不住，其实我们记不住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医生还是有很多办法来帮我们早期诊断有没有肾损伤的。但是这里面呢，我觉得医生可能关注一个概念，我们普通老百姓不太了解的，就是刚才徐主任提到的那个储备功能，就是可能我们会关心，哎，你看我指标是正常的那我就没事儿，但是其实医生会看我们这个肾脏的储备功能，虽然现在指标正常了，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非常强大的储备能力。就好像我们觉得肾脏是一个非常吃苦耐劳的好孩子啊，他都损伤了，但是他还会努力让你达到100分，但实际上呢他已经在受到伤害了，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肾脏的储备功能很重要。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一个健康提示哈，就是我们不光关注我们暂时的指标是不是正常，而是要关注我们到底有多强大的储备能力。
0: 对，是这样，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检测血肌酐，再结合我们的这个年龄、身高、体重，包括这个性别啊、种族，然后结合这些的话，我们通过一个软件去算一下我们这个肌酐清除率是多少。那么算出来这个值的话，就能反映我们真正的这个肾功能，它也可以反映整体的这个肾脏储备功能。
1: 哎，那我们现在西苑医院的肾病科有这样的一个检测方式吗？就比如说我是一个中年人，我就想看看我肾脏的储备功能多少，我可以去做这个检查吗？
0: 可以。我们这个是在我们这个血液生化检测里边，有一个是血肌酐值，另外一个数值的话是光艺素 C， 这个检测指标它也是反映肾功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测指标。我们同时开这两个检查的话，我们的这个检验科里边它有这个自带这个软件，就直接能把这个滤过率给算出来。对。
1: 那顺便我再问一下，就是哪些人群我们可能需要做这个肾功能储备的检测？
0: 肾功能储备的检测就是刚才谈到的有基础疾病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啊，再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应该去做这个储备功能的检测。因为什么原因啊，这个储备功能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这个银行里边存的这个钱，你存的这个钱越多，你真正需要用的时候的话，你多取一点它也不伤你的根本。如果本身银行里边存的钱就不多，你再取的多的时候它就伤你的根本，是跟这个意思是一样。就是我们这个储备功能很强大的时候，你有点这个应急或者风吹草动啊，比如说刚才咱们谈到你剧烈运动啊，或者这些，或者运了点这种药物布洛芬这类的药物的时候，它可能对你影响不大，但本身这时候它的储备功能已经很低很弱的时候，这时候你再去有这些用这些药物啊，或者再去做这些动作的时候的话，它可能损伤可能就会比较大。
1: 那我们再回到提到的我的那个朋友，那个导游哈，一个男性的导游朋友，现在50出头嘛，前两年已经开始就是做定期的这个透析了。

0: 非常遗憾，就是如果他能早一点去做一个肾功能储备的检测，因为他之前也有定期体检，从来没有查出来比如说有肌酐升高之类的问题，也没有什么蛋白尿啊、血尿啊这些问题，但是他实际上我们能想见他肯定肾功能的储备功能已经很弱了，但是没有发现，
1: 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他这里边的话就是有两种情况，一种的话就是它原来的储备功能可能就不太好，再加上有一个药物用药呀，或者是其他这个应激引起这个肾功能快速进展，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本身这次的话就是一个急性的，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急性的这个肾功能损伤有一些它是可以恢复，后边它完全没有这个摆脱这个套系，没有脱离的套系，说明它之前可能就有一定的损伤，后边有一个应激反应，所以我们平时在去检测这个肾脏的一个功能，或者是我们检测的肾脏这个滤过率啊，还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
0: 医生治疗肾脏疾病不光关注我们的尿蛋白、肌酐等各种指标，更关注我们肾脏的储备功能，只有强大的肾脏储备功能，我们的肾才能更持久地为我们的身体健康工作。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第三集，肾脏的无声警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徐建龙教您如何早期发现肾脏疾病的报警信号，提早干预，远离肾病伤害。刚才我们说到了医生有很多办法帮我们早期诊断哈，但是对于我们患者来说，我们说健康在我嘛，那我们有哪些早期的蛛丝马迹，我们可能提示着我们可能是需要去做肾脏的检查的，比如刚才徐主任说到的蛋白尿。
1: 实际上蛋白尿的话是我们在实验检查出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话，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尿里边有没有大量的泡沫尿。如果有大量泡沫尿的话要去检查，并且这个泡沫尿的话我们指的是排完尿以后这个尿里边这个泡沫啊，它是很多的细小的泡沫经久不散，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剧烈运动了以后，或者是这个每天早上起来晨起排尿的时候，它也有可能会有这种很多的泡沫，但是很快就能消散，但如果是这个有大量的细小的泡沫然后很长时间才能散去，那么这时候的话这是一种泡沫尿的话提示我们有可能有蛋白，尿里边有蛋白，这时候的话就去做检查，去查尿液分析，去查这个尿微量蛋白或者24小时蛋白定量，这是我们在临床中有非常重要提示意义的一个症状。还有的话就是水肿，所以我们在水肿的话在我们院首先要去肾病科去筛查，因为水肿是也是肾脏疾病最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因为肾脏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把这个水分跟毒素代谢出去嘛，所以水肿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是不是有肾脏的问题，所以如果出现水肿我们也要去检查这个肾功能，包括这个尿液的检查，比如刚才谈到蛋白尿，还有的话就是尿里边看见颜色特别深，或者是出现这种鲜红色的尿，或者是出现这种酱油色的尿，或者是这种洗肉水样的这种颜色的这种尿液的话，这提示有可能是一种血尿，也要去做检查，去做尿液的检查，包括这个肾功能检查。还有一个症状它就是腰痛， 腰痛的话，对于这个肾脏疾病来说的话，也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当然这个腰痛的原因很多，它有些涉及到这个腰椎的问题啊，但是如果要是长期这种腰膝酸软啊，腰部酸软疼痛的话，我们也要去做相关的检查，肾脏检查。还有就是这个夜尿增多啊，就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白天它的尿量排尿也不多，尿量也不多，但一到夜间的话尿量特别多的时候，这时候它反映一个肾小管浓缩的功能减退，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也要去做肾脏的这个检查。包括最开始我们说的少尿，少尿呢更不用说，如果尿量减少，一天排的不到400的尿，或者甚至是一天总共排了不到100的尿，当然这个时候的话尿量少的时候往往容易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啊，比如说心衰的并发症啊，可能会有喘憋。少尿或者是这个夜尿尿量增多，包括这个血尿，尿里边看着颜色特别深，尿里边大量的泡沫尿，水肿、腰痛，这些常见的临床表现的时候提示我们肾脏有可能有损伤，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要尽快及早的去医院去查一下这个尿液检查，做一下这个肾功能检查，看看我们是不是肾脏有问题。如果肾脏有问题的话，那么至少我们再去找专业的专科的大夫去判断一下究竟是哪一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考虑它是一个肾小管的问题，还是肾小球的问题，还是肾脏血管的问题，另外看一下它的肾功能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另外它的一个原发病，我们要找一下它的病因是什么，什么原因引起来，因为只要找到这个病因，那么至少我们才能这个有针对性的去治疗去预防啊，所以这些都是在临床中非常非常关键。
0: 刚才徐准提醒大家，正因为肾脏疾病很隐匿，我们更应该重视肾功能受损的蛛丝马迹，如尿蛋白异常、血尿、水肿、腰痛等，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肾损伤报警信号。今天关于重视肾脏健康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徐建龙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别忽视沉默的肾脏，祝愿您拥有肾气十足的健康生活。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继续播出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一样之道》第四集，守住中风来袭的防线，和您聊聊中风来临前有哪些预兆。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4: 二爷韩章一听这个姓庄的说他的外甥女儿没了，韩章就问了一句，说您这外甥女儿是怎么没的？

这姓庄的就说了：“嗨，跟您说啊，我这外甥女儿啊，跟他们几个小不大的出去玩去，结果呢，人家那几个都回来了，就是她没回来。我这姐姐就问人家那几个人，那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她怎么的就没回来。你说这个事儿，现在正闹花蝴蝶的时候，我那姐姐就说，是不是让那花蝴蝶？”把我这外甥女儿给抢走了，找个没人地方把她奸污了，然后再给杀了啊！你说这吓不吓人？哎呦，我姐姐跟我这一哭这一闹啊，我说我现在马上就给您找去，一定得把这孩子找着。韩章说：“您这外甥女儿叫什么呀？”我这外甥女儿她叫巧姐儿。这个巧姐儿啊，长得是挺漂亮。韩章说：“她多大了？”15啊，不大呀，是个小丫头啊。啊，韩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估算着他不会是让花蝴蝶给抢走啊，说不定什么原因他丢失了。这个您别着急，别上火，我呢也记着这个事儿。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帮着您一块儿找。”韩章一说这句话。这姓庄的一听，心里边非常感激。哎呦，这位朋友，您既然是能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说明您是个热心肠，我得谢谢您啊！没别的，您过来，咱一个桌上喝，怎么样？请过来，请过来，请过来。这说着话，把韩章就请到这个桌上来了。韩章那几碟小菜也端过来了。这老道头呢，也给他凑了两个菜。这个时候，这个人瞧了瞧这姓窦的老头儿，我说：“窦老，这几个菜差点儿。”这老窦头就说了：“哎呀，差点儿！你说我这个小饭馆没什么东西呀。”哎呦，您这老爷子真是有您的，您这个买卖做不大，小家子气，要什么没什么，谁上这儿来吃饭呢？啊，你说今天我跟这位见了面了。本想近乎近乎，弄几个好菜，你这没有。说到这里，这人一回头，就看见他那个院儿里边那个篱笆院儿。

饭呢，给我炖了，炖了之后我们下酒，怎么样？这老头一听，哦，哎呦，我那酒可不容易，得，您甭老跟我说这个，我给钱，你杀一只鸡，我给你2000银子，行不行？这窦老一听，哎，那行，我现在就给您杀一个，快点啊！动作快点，炖出来之后，我们快点在这吃，吃完了我们就走人了。好，这老头出去到那就抓了一只小雏鸡儿，抓了之后拿到后边去杀了，就在那儿炖。这个事儿咱就不提那老头了。韩章坐在这儿就问这位朋友，请问您尊姓大名？这人说：“我呀，姓庄，我叫庄志和。您呢？”韩章说：“我姓韩，叫韩章。”哦，尽管韩章报出来，韩章这位庄志和是个普通老百姓，他也并不知道是陷空岛五鼠第二辈来了，只是点了点头。哦，哎呀，在这儿见了您真好啊，您是个热心肠，就从您刚才说出来愿意帮我那句话，我对您就感激了。韩章说这个事儿啊。谁听着都得愿意给帮个忙。嗯，两个人先在这喝着素酒，就着这个素菜。这酒喝了没有2碗的功夫，老头那边那个小鸡儿宰喽、拔了毛、洗干净了、处理干净利索，高的小锅里就炖上了。这一炖上，这个鸡一炖上，它可就出来香味儿了。两个人一闻，这炖鸡的香味儿出来了。这庄志和就说了：“哎，这鸡就快熟了，一会儿咱就该吃了。这小雏鸡儿啊，又嫩又香。这个老头啊，他手艺不错，他就是有点抠。哎，他不愿意呀，给杀个鸡呀，什么买点肉啊，他干这个小买卖，他做不大。正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外边又进来一位，这个人20多岁。”一瞧，这个人长得一脸横肉，这眉毛一高一个低，这眼睛是一个大一个小，鼻子和嘴长得算正道啊，但是这俩耳朵一个薄一个厚。这人进来之后，高调门就嚷上了：“哎，我说老道头，老道头，快点拿酒来，拿酒来！”这老道头又打后屋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一看，哟，卞爷，您来了，来了，快点拿酒，有什么菜，给我上几个。老头马上又把那几个冷碟给他端上去了，端上去之后就给他拿过一壶酒，高桌子上了。这小子倒上酒，往嘴里一喝，嗨，这酒太凉啊，快点给我烫烫。老头子说：“好，您等着。”老头头把酒拿到旁边给他烫。烫了一会儿，拿过来给他一倒，不行，这酒温度不够，你把它给我烫的，一喝烫嘴，这才能行。重来。这老道头一听，好吧，把这酒壶拿过去了，又给烫，最后烫的可能能烫嘴了，把这酒壶提溜过来了，往桌子这一放，您来这个，啊，倒到酒杯里头，端起来一看。烫嘴了，把这杯撂那儿了，把那壶盖给我打开。老道头说：“我把壶盖给您打开干嘛？得晾着，晾的温凉不等了，我再把它喝了。”老道头说：“您这是成心吧？刚才你说温度不够，我给您烫了，您说得烫嘴，结果我给您烫的烫了嘴了，您把那壶盖打开，您让我晾着，这不折腾吗？这个你就不懂了。”这个酒得烫到一定的温度，然后把它再晾温乎了喝，这才有劲儿，明白吗？啊，还有什么好吃的？给我来点。老道头说：“好吃的没有了，您上我这饭馆来就这个东西。您不知道我这是小饭店吗？我知道你这是小饭店，正因为小饭店，我才来照顾你呢。怎么就没有好吃的？”嗯。这小子一抽鼻子，这有鸡味儿啊！啊，这不有鸡吗？

0: 老道头说：“是有只小雏鸡儿正炖着呢，这是那二位呀，人家要的，人家2000银子买这一只小雏鸡儿，我给他刚炖的，那是人家的，谁的？就看这小子往这边瞧了瞧，他们俩的。你这鸡可挺香啊，我瞧瞧。”这个小子说着话，站起身来就奔着厨房去了。到了厨房一看，那锅里正炖着这只小雏鸡儿，这香味儿就更浓了。眼看着它就熟了，其实已经熟了。他来到这儿一看，拿过筷子来一捅这鸡肉，哎，这不已经熟了吗？哎，正好吃啊！快点，快点，快点，把它倒个大碗里。他自个儿动手拿过一大海碗来，把这一锅小雏鸡儿连鸡汤带鸡，夸倒这碗里了。到这碗里之后，放在一个托盘里，他自个儿端着托盘就上自个儿这桌来了。他这一出来，老道头在后边就跟着。哎哎，我说卞爷，卞爷，这可不行，这可是人家那桌那二位的。您要想吃的话，您拿钱，拿钱我再给您杀一个，我再给您炖，这行不行？我告诉你，我天生嘴急，我等不得。你让他们二位呀，等着下一只，你再杀那只给他啊，这只归我了。这二爷韩章在这桌瞧着，心想：哎呀，我还真没见过这样人。我们买的这只鸡在这炖熟了，他毫不客气，端过去他就要吃，这个人太受教育了，这什么人？二爷韩章看到这里就一肚子都是气。这个老道头一看，这位把那个鸡端到他那桌去，非吃不可。这老道头就转身过来了，来到韩章和这庄志和这儿。二位，您看他这非得要把您这鸡给吃了，那我再给您再杀一只。这个老头啊，也是一团和气，好像他对那个人没办法，他不敢惹他，他跟这二位商量。韩章一看，这火就上来了。二爷韩章说：“你甭管，我问问他。”韩章站起来，几步就走到这个姓卞的跟前，一拍桌子，啪：“哎，朋友，贵姓？啊，我姓卞，怎么称呼？我叫卞虎，卞虎。”这鸡是您的吗？这鸡呀，我吃就我的。韩章说：“你吃就是你的。你给钱了吗？我没给呢，我吃完了就给钱呢。韩章说：“你知道多少钱吗？2000银子吗？”韩章说：“2000银子那是我们买的，你那2000银子还没掏呢。”凭什么我们花2000银子买了这只鸡，你端过来吃啊？干什么事不得有个先来后到吗？您后来的怎么先吃啊？你是谁呀？我是谁？我是卞虎啊！卞虎，卞虎怎么的了？卞虎，你爹是老虎啊？哎，你小子说这话怎么这么难听？什么叫难听啊？你做的这个事儿挺难看，凭什么你吃啊？这个小子说着话，已经咬了一口鸡肉了。他在嘴里边正嚼着的功夫，韩章用手一指他：“我告诉你，你把嘴里面的鸡肉给我吐出来。”这卞虎一听：“什么？还我吐出来？我咽了。”他一说咽了，韩章一抬腿，嘡的一脚，把他这桌子就给踢翻了。桌子上边是托盘，托盘上边是大碗，大碗里边是刚炖出来的这只鸡，那鸡汤滚烫滚烫的，这一下子，这一碗鸡汤连鸡就都扣在这卞虎的脸上了，哐家伙这一扣着，这小子妈呀一声，这烫的满脸当时就起了泡了，连鸡汤在这混着。这卞虎，哎呦，拿手一扒拉，这脸就掉下半拉皮来。好小子，韩章在那把腰一翘，怎么着？你说你想动手吗？动手过来。 这韩章一亮这架势，这卞虎一看韩章这个头这身况这气势，他自个儿觉得惹不起他。当时这小子呲着牙咧着嘴叫唤着：“好好，你小子你叫什么？”“我姓韩，叫韩章。”“好，你等着，你等着，你可别走，你别走。”说着这话，这卞虎撤身形往外就走，出了这个饭馆，转身噔噔噔噔噔走了。就这一下子，老豆头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这卞志和也瞧见了，心想这位好的脾气。卞志和马上站起来了：“哎呀，这位仁兄，用不着跟这个人呐发这个火。”韩章说：“不行，什么人什么对待，就这样不讲理的就得不讲理对待。你跟他讲客气，他不知道跟你讲客气，就得这样。”老豆头就说了：“哎呦，我不是爷，你看您这怎么办呢？这个鸡你看它都掉地下了。”韩章说：“掉地下不要紧，这鸡咱不吃了，咱就到这儿了。”卞志和说：“好吧，既然这么样，老豆头，钱我也给你，那么我走了，我得找我那外甥女去。”韩章说：“好，我也走。”韩章战神行转身出去了，这庄志和也出去了。二位走了之后，这老豆头一看刚炖熟的这只小雏鸡儿，那小子刚吃了一口就扣在地下了。老豆头把这小雏鸡儿啊他捡起来了，放到一个盘子里，到厨房里边拿凉水把它又涮了涮，涮了涮之后又放到这盘子里，然后拖着这小雏鸡儿回到外间屋放到桌子上。老豆头心想：“哎呀，可惜了的这个小雏鸡儿啊，人家二千银子给了，白给了，一口也没吃啊。哎，我捡个剩吧。”老豆头自个儿倒了碗酒放在这儿了，拿过筷子了就夹这小雏鸡儿，夹了一块肉放到嘴里，嗯，这玩意儿还真香。刚吃这一口，韩章又回来了。韩章迈步回到他的酒店，我说：“老豆头。”老豆头一抬头：“呀，哎呦，我说爷，您又回来了，您又回来，正好我跟你说，这个小雏鸡儿啊，我拿水涮了涮，没有灰，没有土，干净着呢，您接茬再吃。”韩章说：“我不是来吃这鸡来的，我跟你说，我问你，刚才那小子他叫什么？叫卞虎啊？”老头说：“对，他叫卞虎啊。”“这个卞虎在哪儿住啊？”“这个卞虎啊，干嘛呀？”“您还要找他呀？”“他说一会儿要找人，要找寻您了。”韩章说：“我不用等他来找我，我就要找他去。”老头说：“您要找他去，我跟您说，他们家呀离我这个酒馆不算远，往前走啊就是七八里地儿，那个地方啊叫卞家团，卞家团呢姓卞的特别多，他呢他爸爸叫卞龙。”韩章说：“他爸爸叫卞龙，他叫卞虎啊，这爷俩怎么跟哥俩一样？”老头说：“就是呢，谁知道这名字怎么起的呢？他们家那个事儿咱都弄不明白。他爸爸叫卞龙，您知道吗？他爸爸有个外号叫铁公鸡。”韩章说：“怎么叫铁公鸡呢？”老头说：“就是这么回事啊，他们家抠啊，吝啬出了名的。他爸爸呢觉得吝啬是很光荣的，会过日子，会攒钱，所以人送外号铁公鸡。铁公鸡呢就是一毛不拔，不管谁到他家里边不带管饭的，甭管说别人上他家他不管饭，就他们家自个儿这一家人，要不是不吃饭就得饿死，他们家连饭都不带吃的。”韩章说：“他怎么这样？”“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家才攒了不少的钱呢。这个铁公鸡卞龙啊，人家家里边攒了很多的钱，把这个卞家团周围啊很多的土地都给买下来了，兼并土地，很多这农民呢把地呀都卖给他们家了。可是他们家自个儿这日子呢过得也特紧，不是过得特紧，他是有钱不花，光进不出。” 哦，韩章说：“那这个小子，他有外号吗？这个小子也有外号啊。他名字叫卞虎，他的外号叫赖皮相。”韩章说：“怎么叫赖皮相呢？”老头说：“是这么回事啊。”这个铁公鸡有了这儿子的时候啊，从小就琢磨给他这儿子要起个好名字，这个名字一定要超过他，说就叫他卞虎吧。父亲是龙，儿子是虎，但是这个外号是别人给起的，说要比他强。铁公鸡毕竟是鸡呀，一毛不拔呀。说他这儿子呢要比他爹厉害，就叫象。开始呢，叫粗腿象，后来别人说了，说一毛不拔，那不能叫粗腿象啊，干脆就叫赖皮象。赖皮象是不长毛的，不长毛的象比他爹那鸡大多了，说家业会越治越大，花费是越来越少，是这么个样子。哦，韩章说还有这样的事儿，还有这样的人家。老豆头说：“是啊，我跟您说呀，他们家那日子过的，那个卞家团里边老百姓都传开了，没有那么省的。我跟您说，他们家里边那垃圾，每天扫完了都得过筛子，拿筛子筛完了，把土筛出去，看看剩的这东西还有没有有用的。要有有用的，一件一件都把它摘出来，这是他们家的垃圾。”他们家里边点灯的油，那这一碗油必须得点没了，点的剩了不点了，说这油啊不够沾面的了。他往那个灯碗里边兑点水，兑上水把那油飘起来，那个油火啊都在一点啪啪直爆，油水在一块混着，多怎弄的一点火都没有了，他才换新油。就这么一家人家，哦。韩章说：“他这个卞家团有没有电呢？”老豆头说：“他们那个地方庄子不算太大，没有开电的，没有电房。离他最近的地方有电房的地方是哪儿啊？离他最近的有个桑家镇，又叫桑花镇。这个桑花镇呢有电房，离他那个卞家团就3里地，很近。”哦，好，好，好，韩章说：“我知道了，老爷子，这小雏鸡儿啊，您就接着吃，就给您了啊。我等着今天晚上我去会会他。哎呦，我说这位爷，您真要会他？”韩章说：“我就是要会他，您可没事别惹他，这小子可厉害着呢。”韩章说：“他厉害又能怎么着呢？您甭管了。”二爷韩章一转身走了，韩章又打这出来之后，直接先够奔那三花镇。到了三花镇，找了个店房住下了。住下店房之后，转身行就奔这卞家团。到卞家团找老百姓打听，说这个卞龙在什么地方住？感情在卞家团一提卞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个是他们家最有钱最阔，第二个是他们家最抠最吝啬。所以大家都说哦，铁公鸡家就那儿，拿手一指，告诉他那大门在哪儿。韩章认准了，转身又回到了三花镇。吃完了晚饭，定更天的时候，二爷韩章背好了锦被，低头化妆弩，带上自己的单刀，由打这三花镇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来到这个卞家团的老卞家卞龙的门前，纵身行上房。来到后边，趴到房坡上，探身形往下一看，见正房里边点着灯呢，里边有一个老头儿，这个老头儿正在那一块一块的查银子呢。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彻地属韩章，夜探卞家团，铁公鸡卞龙的家。他在房上趴着往下一看呐，发现一个老头正在那儿查银子。这老头有60多岁，挺瘦，有点把顶，穿一身破旧的蓝衫，肩膀头补着补丁，腰里边系着个 double，足下穿着一双旧布鞋。瞧这个老头儿，磕下留着一个山羊胡子。这个老头儿在那桌子上面正扒拉那银子呢，这银子有大块的、小块的，不等。旁边呢有一个量银子的银等子，还有算盘，还有笔，还有墨，还有纸张。就看这个老头儿瞅着那银子，俩眼放光，瞧那个意思，对着银子。精神头特足，这个老头是谁呢？这就是铁公鸡卞龙。这个卞龙啊，就是喜欢钱。他喜欢钱，喜欢到了是从来都不花的程度。他家里边开着油坊，开着粮米店，把这钱挣来之后，他天天晚上在这查。大块的、小块的，上等子，等完了之后。一张纸一张纸的都把它包起来，在这个外皮上啊写了它的重量，有1两的、2两的、3两的、5两的，凑齐50两就包成一大包。这一大包包好喽，用麻绳把它十字花捆上。他天天晚上就干这事儿，那边有算盘子还在这扒拉着，今天晚上啊正在这查银子呢。说他是不是天天晚上都有进项啊？其实还不是，有的时候啊，这个银子不是一天一送，得4、5天往这送一回。说没有银子的时候，他怎么办呢？没有银子，他把已经查完了、封好了的银子再拿出来，打开包重查。你说这不有病吗？但是这个人他就是习惯于这样了。他查钱是他一个爱好，再有一个呢，自己日子过得特别俭省。当然了，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但是像他这样勤俭节约的，就已经成了一种毛病了。他简直节约的让人不可思议。你比方说吃饭，每顿饭之前，他这个家里边上下十来口子人。他都告诉大伙儿先喝3碗汤，他还有个理论，叫饭前3碗汤，老喽硬邦邦，你说能吗？再有一个平素当中吃东西呀，很少吃细粮，很少吃鱼肉。他也有理论，他说鱼生火，肉生痰，窝头咸菜保平安，小米稀饭是顺其门。在他这个理论指导下，一家子人呢，整天就光吃这窝头咸菜、小米稀饭。尽管这样，他自个儿呢还觉得生活得很好、很美、很得意，天天晚上能查钱。说今天晚上啊，在这查银子呢，这银子一会儿拿起一块来放那等子上，腰完了拿个纸一包，提起笔来写上几两，一会儿又拿这块。往这一包写上几两，凑够50两就包成了一封，拿着麻绳一捆，撂到旁边。二爷韩章在房上趴着往下看，心中暗想啊，这个老家伙，他就摆弄这银子，你说腻歪不腻歪呀？这什么意思呢？就看这个老家伙一会儿的功夫，把这银子查点完了，大概是200两，4封银子。50两一封，这四封银子封好了之后，归纳到一块儿，用一个黑布包把它一包，提了起来撂在这儿。桌子上还剩了几块散碎银两，这老家伙把这散碎银两一划了，揣自个儿兜里头了。然后他在屋子里边就喊了：“门栓儿，门栓儿！”喊门栓儿，门栓儿是谁呀？

是他这家里边的一个小佣人，十来多岁，这小孩就进来了。哎呦，袁五爷，您有什么吩咐？门栓，这是200两银子啊，你把它提溜着，送到后边交给你们夫人，让你夫人把那柜子打开，放里边锁上。记住了啊，那柜子可是两道锁，千万他别锁着一道就撂下，两道锁都要锁上。哎，我知道了。这门栓把这银子包提溜着，就要往后边走。这个时候，在房上的韩章心中暗想：“这个老吝啬鬼，凑齐了200两银子，你要封锁起来呀！”韩章心想：“得了，我把这200两银子借着吧。”二爷韩章又打房上边一纵身，他就跳起来了，跳在他的后院。他前面这个厅啊是穿堂门，这个门栓拿着银子由打后门往后院走。二爷韩章把这腿往下一扑，贴着门槛就伸到那儿了。这小孩往外一走，韩章这个腿略微往起一抬，这个门栓从屋里边一出来，外边一片漆黑呀，他看不清什么，所以脚底下这一绊，扑通，趴下了。门栓这一趴下，那银子包咣就扔出去了。二爷韩章就手把这银子包提溜起来，转身就上了房了。他趴在房上还看着，这门栓咕噔往这一摔，哎呦，哎呦了一声，这屋子里边的铁公鸡就听着了，哎，怎么回事？门栓，怎么的了？这门栓就说了，啊，袁五爷。这门槛太高了，我绊一跟头，这银子摔散了没有啊？这银子可都给我捡起来啊！少一点银子，我剥了你的皮。这门栓接着就说了：“袁明，这银子他是没……他想说没丢，但是他拿手一划了，他是没了啊！”铁公鸡一听，当时就火了：“怎么？”银子没了，那怎么摔一个跟头能把银子摔没了呢？这铁公鸡立时由打屋里边就出来了，出来来到院子里边一看，这门栓在那蹲着，满地划了呢。袁五爷，他真的，我就在这就摔那么一跟头，这东西我觉得出了手了，就在跟前啊，他不能没了我，他你说怎么找不着了呢？兔崽子，少跟我来这一套，你把我这200两银子。藏哪儿去了？说实话，不说实话，我今儿就要你的命！他们两个人在这一吵吵啊，这铁公鸡他儿子赖皮象，这卞虎又到后边又出来了。现在这卞虎脑袋上缠着白布，脸上抹着獾子油，怎么回事啊？他是那个让那鸡烫的，那一锅热鸡连汤。这韩二爷不是都周到脸上了吗？这小子回来，脑袋上缠上布，脸上抹上烫伤那獾子油，没跟他爹见面呢。听见前院吵吵，这小子又打后边出来了，到前面一看，哎，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铁公鸡就说了：“小子，我告诉你，叫这门栓，我给他200两银子，让他放到后边去。结果他出来。”说门槛绊了个跟头，银子没了。你说天底下能有这样的事儿吗？他这儿子一听，呵，小兔崽子，你岁数不大，学会办这个事儿了啊？他叭一把把这门栓就薅起来了，上去啪就一个嘴巴，这门栓就哭了。哎呀，不是我偷的，你往我身上摸，我没有银子。赖皮象说：“不是你偷的。”不是你偷的，你把这银子转出去了。你说，跟你合伙干这个事儿的是谁？那个人呢？你把那个人交代出来。这时候，三个人在那块就打在一起了，爷儿两个打着一个小子，这小子有点受不了了，连哭再闹腾。二爷韩章在房上一想，这不行，
我要就这么简单的走喽，就这个小仆人能让他们爷俩给砸不死，干脆我给他们留个字儿。这功夫，韩章由打房上腾翻身跳下来了，打开后窗户，噌纵身进来，借着屋子里边灯光，把纸张铺到桌子上，提起笔来，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在纸上写的什么呢？路过此处借点钱。有钱之时加倍还，门栓并不知此事，责怪其人失不全。写完了，啪一拍桌子，又打前窗户出去了。韩二爷上了房了，这功夫，这爷儿两个听见屋子里边桌子一响，哎，屋里有人，马上。这卞龙跟卞虎爷儿两个就进来了，来到屋子里边一瞧，灯光还长着，桌子上多了一张纸，纸上有写的字儿。这老头把这张纸拿过来，从头往下念了一遍：“这是谁呀？这谁留的？这什么时候进来的？”他儿子在旁边看着：“是啊，这谁写的呢？”咱们都在院子里，在门口那儿没看见有人进来。哎呦，这谁呀？花蝴蝶吧？啊，现在咱们仁和县正闹花蝴蝶呢。这写这个字儿，肯定啊要借点钱呢。借完钱都是有钱的时候加倍还呢。他有钱加倍还，他什么时候能有钱呢？旁边的赖皮匠就说了：“就是啊，爹，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钱呢。”哎呦，200两啊！我说200两啊！看这样子，这门栓这个小兔崽子，咱还不能打他呢。咱要一打他，这不后边写着吗？让咱们爷俩尸不全呐，咱就尸首分家呀！200两啊，这200两就是我的命啊！老头哭着哭着，一抬头，借着灯光看见他儿子脑袋上缠着药布，这脸上抹着獾子油。突然，老头就问他一句。你小子是怎么的了？你怎么脑袋这样，脸上抹那个抹的什么呀？跟您说吧，爹，我这是抹的獾子油，脑袋上啊缠的布。你怎么的了？我这是吃鸡肉烫的。啊？你吃鸡肉？我们整天在家里啃窝头，你上外边吃鸡肉去啊？那得多少钱？爹。我跟您说，这吃鸡肉我没花钱，花钱我能吃那个吗？啊，你没花钱呢，在哪儿吃的？在哪儿吃的？就那大夫居啊，那个老道头那个地方，我在那儿刚炖的一个小雏鸡儿，我想吃那鸡肉，我刚吃一口，让别人一周就周我脸上了，把我烫成这样了，你知道吗？哦，是这么原因。那你鸡肉最后吃着没有？我就吃了一口，挨了一脸的烫，这不我就回来了吗？哦，他不找你要钱吗？我不给他钱呐，我不给他钱，老道头他敢找我要吗？哦，是这么回事儿，那还行。要是吃鸡肉不花钱可以，明儿你带我也去。你说这爷俩真是凑齐了，他这个爹呀，根本不问他儿子烫伤轻重。一听说吃鸡肉没花钱，他也想去。这功夫，爷俩在这就商量：这个门栓别打他了，干脆这200两银子咱们就在家里等着吧。说不定啊，就这个花蝴蝶呀，不定什么时候想起来腰里有钱了能还给咱们。咱不求他加倍还，咱就求他呀一文不少的还给咱们就可以了，就是嘛。他们在这议论，他们在这想主意，咱就不说他了。韩二爷把这200两银子，这银子包手里提溜着，由打他们家就出来了。出来之后，韩二爷想着由打这个卞家团回转桑花镇，回转自个儿住的那店房。这是晚上，此时刻已经是3更半天了。他往前正走着，忽然发现，在前面有人影摇晃往这边走过来了，还不是一个人。仔细一瞧，是两个人，
推着一辆独轮垮车，往这边走。二爷韩章有意的要回避一下，他一扯身子，就进了旁边这树林了。这条路啊，两面都是树林，当中间一条路。韩章进了这个树林之后，怕推车的人发现了他，他一纵身，噌，上了树了。

0: 人，两人一块把这车就推到树林子里头来了。推到树林子里头，把这车往地下一放，后边支棍支住了。哎呀，还真挺累。我说啊，干脆把这口袋嘴打开，让他喘喘气儿，别回来把他憋死。旁边说话是个女的，就是啊。我早说找个地方歇会儿，你非得要往前赶，往前赶。这男的就说了：“不赶能行吗？咱们干的这什么事儿啊？让别人发现了呢？这个地方还算安静，旁边没有人。来，把那包打开。这功夫就看旁边那女的过来，把这口袋嘴儿就给打开了。打开之后一扒这口袋，在里边露出一人来。”是一个小姑娘，这个人露出来之后啊，一没有哭声，二没有喊，就在那车上还那么坐着。二爷韩章在上面瞧着，心中暗想：哎，这怪呀、啊，口袋里边装着一个人，这个人他怎么不言语？这个人有什么病吗？就听这两口子在下边又说了：哎，我说啊。这丫头，你说送去能给多少钱？这男的就说了：“给多少钱？我估摸着不能少于上回那个数。”韩章一听明白了，这是贩卖人口的，不定要把这姑娘送到哪儿去。韩二爷心想：“现在这世道可是真够乱的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明目张胆的贩卖人口。可这孩子怎么能到他们俩手里的呢？二爷韩章想到这里，怒气填胸，身背后抽出单刀，把这银子包就在树上挂着没动，一纵身由打树上就跳下来了。他腾的一下子从树上这一跳下来，把那男的就吓一跳。这男的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小子做了亏心事。他随时随地都关注着周围的动静，一看现在从树上跳下一个人来，把他吓坏了。他以为这是个劫道的，转身往树林外边就跑。韩章在后边提了刀就追，拿跑。这小子由打树林里边出来，穿过这条横道，直接跑到对过那树林子里去了。韩章的腿脚都快，蹭蹭蹭几步就撵上来了，双手一合这口刀。照着这小子后背，一刀捅进去了，捅的左侧面。这刀捅进去，捅的挺准。进去之后，这刀尖儿正扎他心脏上，刀往外边一拔，这小子扑腾栽在那儿，就再没动。韩章一看，这个小子完了，他一合这口刀，转身轻就回来了。这个时间非常之快，转身回到这个树林这儿，再看那个女的，早已经吓得是体如筛糠，就蹲到树根底下了。哎呀，大爷呀，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这事儿都怪他的，不怪我。韩章提着刀问他：“我问你，他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男人，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姓甘，叫甘吉。
0: 甘基呀，不是雪劳啊！听这名儿叫的，你姓什么？
1: 我姓裴，我是甘门裴氏。
0: 哦，你是甘裴氏，做买卖赚不了钱，甘裴。嗯，我问你，你们两个是不是贩卖人口的？
1: 啊，对对对对，我们就是贩卖人口的。
0: 这小姑娘，你们怎么弄来的？
1: 这小姑娘是看她，我看她长得挺漂亮，我就完了，拿那个手绢里边有迷魂药，我往她那么一抖喽，她闻上了，闻上她就跟着我们走，这叫随行散，她跟着我们走，然后我们就把她装到口袋里边，这不高的车上就推着走，
0: 你打算把他推到哪儿去？
1: 推到哪儿？推到那个襄阳，你不知道啊？这个襄阳王有个襄阳王啊，那襄阳王他要招收一些个年轻的小姑娘。他说要排练歌舞，完了要找漂亮的，找年轻的。 我们一看这小姑娘挺漂亮，我们就把她给弄来了，装口袋里了。这不是，我怕把她闷死，我先把那口袋嘴儿打。

0: 开，我让他喘口气儿。韩章说：“这么做你是违法的，知道不？我知道是违法的，可是不违法我赚不着钱呢。”嘿，韩章说：“还有你这么一个观念啊，不违法就赚不着钱，看来你这辈子指定就老得违法了。你说我得怎么对待你？”哎呦，大爷，您得留我这条命啊！我下回再不敢了，我改了。我问你，这样的事儿你干了多少回了？不多，连这回才第三回啊，连这回才第三回，才第三回呀、啊！韩章说：“我问你，这么一个小姑娘，你送到襄阳王那个地方去，能给你多少钱？给的那不算少，这能给50两银子。哦，力大呀！”所以你才起早啊！这个小姑娘她怎么不说话呢？她是那她那个偷信的那个地方给她贴了个小膏药，贴了小膏药，她就半傻不灵的了，她就什么也不会说了，她什么也不知道了。好，我看看。韩章过来，来到这小姑娘跟前，用手破开她头上的发髻，一划了。果然有一个药饼，韩章把那个药饼就接下来了。韩章说：“他怎么还不说话？”这女的说：“您再弄点凉水给他拍一下。”韩章到旁边水沟里弄点凉水，往他头上这么一拍，小姑娘当时就哭了。小姑娘这一哭，韩章就问她：“你叫什么名字？”这小姑娘说：“我叫乔姐。”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韩章一问这小姑娘的名字，小姑娘说她叫乔姐。韩章一听"乔姐"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啊？哦，忽然想起来了，在戴府居那个酒店里，他见过一个姓庄，叫庄志和的人。这个庄志和说他外甥女儿丢了，他那外甥女儿的名字就叫乔姐。韩章马上接着就问了他一句。我问你，你舅舅可是叫庄志和吗？这乔姐一听，对了，我舅舅是叫庄志和。哦，韩章说，你舅舅找你可找苦了，你妈妈为你的失踪啊，那整天都在那儿哭啊。好吧，这回我把你带走，去找你舅舅去。我告诉你，我是你舅舅的朋友。你等会儿。韩章一转身，瞧了瞧这女的，你把腰里边那个腰巾子解下来。这女的一听，看了看韩章，啊，你让我解这个啊，好。她腰里边缠着个腰巾子，她把这个腰巾解下来了，然后瞧了瞧韩章，怎么的，裤腰带也解开吗？韩章说用不着，解裤腰带干什么？哎呦，这位爷。我问问您是不是那花蝴蝶呀？呸！韩章说：“你看我像花蝴蝶吗？”啊，我寻思是呢，我们这县里现在正闹花蝴蝶呢，我怕是那花蝴蝶，他见了女的说就不放过。韩章说：“就你这样女的也不放过啊？啊？你们家没有镜子，尿泡尿照着你自个儿那模样啊？你多难看呐！你还教着怎么着呢？”韩章马上把这个女的就给绑在那树上了，用他那腰巾子把她缠在那儿了。缠到树上之后，这女的说："哎呦，这位爷，您把我绑在这树上干什么？"韩章说："绑在这树上，等着官府来人把你送交当官。"哎呦，你说这么晚了，这天还没亮呢，你把我绑在这儿，树林之中就那么一个孤独女人，万一要有过路的歹徒发现我之后把我奸污了怎么办？韩章说什么？还有歹徒把你奸污了？你不把过路的歹徒吓着就不错了啊！你瞧你长那模样，你多难看呐、啊！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二爷韩章当时把他绑在这儿，然后呢？从他的兜里边找这块手绢，把嘴给塞上。韩章就领着这个乔姐儿跟我走。韩章把乔姐领哪儿去？就领到那个戴府居去了。这个戴府居的饭店，他领着这个乔姐儿走到这儿的时候，天还没亮呢，反正也是快亮了。韩章到这就敲门。进了篱笆院，这一敲门，这老道头就听见了。老道头就问："谁呀？这么早就敲门？"韩章说："我呀。"老道头把门一开，一看，哎呦，您这是大老早的就想上这来喝酒吗？韩章说："我有那个瘾呐，啊，扒开眼就喝。我不是来喝酒，我告诉你，看这小丫头没？您不认识庄志和吗？"这就是庄志和的外甥女儿，她叫乔姐，现在被我发现，把她找着了。我把她撂在您这儿，等庄志和什么时候到您这儿再吃饭喝酒的时候，您就快告诉他，一个是让他把这乔姐带走，跟他母亲团聚；再一个告诉他，那边不远，树林子里边还绑着一个贩卖人口的女罪犯。树林子里边还有一个贩卖人口的男犯人，已经死了，让官府当中快去处理。您听明白没有？老道头一听，哎，这怎么回事？我你这一说乱七八糟的，我都没听清。哎呀，韩章说您那真是岁数大了，我说的这么清楚，您都听不清啊？是，那么着吧，反正庄志和要是来了呢，我就告诉他，他这外甥女儿找着了。韩章说："他的外甥女儿就在您这儿，必须交给庄志和本人，别人领你也别给，不是庄志和领的，谁领你也别松手。如果您要是别人一领，您给放了手，把他带走了，回头我找您算账。"哎，老道头说："我知道了，知道了， 这事儿我还不明白吗？那您在这坐会儿，等会儿吧，说不定那装置盒一会儿就能来。这两天呢，他上我这是一天一趟，为了就找他这外甥女儿。韩章说：“我没工夫在这儿等他，你就跟他说明白就得了。”二爷韩章把这番话交代完了，转身行走了。他马上就回转到了三花镇自己住的店房。倒在店房里边啊，天刚亮，韩二爷躺到床上，眯瞪了一小觉，然后就起来了。韩章在想，说刚才我在树林子里边见到这个人贩子，都怀疑我是花蝴蝶。哎呀，看来这个花蝴蝶在这一带作恶多端呐，百姓们对他很惧怕。就从这时候，这个花蝴蝶应该把它除掉。可是这个花蝴蝶在哪儿呢？我碰也碰不着它，我找也找不到它。哎呀，打听打听店小二。起来之后，韩二爷吃完了早饭，就跟这个店里边的伙计就说："哎，伙计，问你点事儿。"这店伙计一听："哎呦，客爷，您问什么事儿？"我问你，我听说你们这一带。现在有个叫花蝴蝶的盗匪呀！哎呦，店小二说："爷，您可别提这花蝴蝶。一提起花蝴蝶来，我们头皮都发麻。这个花蝴蝶呀，我听人家讲了，原来是东京汴梁的一个大盗，被东京汴梁抓到监狱里边去之后，这小子能耐大，越狱潜逃，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在东京汴梁作案。"东京汴梁做了一阵子案，那东京汴梁的官府人没抓着他，嘿，他这一下子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跑到仁和县来了。他可能瞧着我们杭州这地方不错，想逛西湖来。再者说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出美女呀。这个小子是色鬼，他可能到这儿啊找美女来了。您还别说，到这之后把我们仁和县这一带老百姓给吓得。他竟半宿拉夜的三更天，跑人家里去，谁家要有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要让他盯上，夜半破窗而入。我们这地方老百姓都吓坏了，有的把窗户封死，有的干脆把窗户都气死了，跟监狱一样弄的那屋子。你说这怎么办？韩章说："官府也不拿他吗？官府是啊，拿他呀。跟您说呀。"很难找到，很难找到啊！韩章说："就这么样子，就让他为所欲为。"哎，我跟您说，客爷，这话我跟您说啊，您可别跟别人讲。官府中发现他的踪迹了。韩章说："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咱不知道，反正是仁和县三班总一的马快。"快班的两位在我们这店里住着呢，您看见没有？跟您对门那屋住那两位，那就是仁和县的快班的马快。他们两个呀，说瞄着花蝴蝶的影子了，这二位就准备把他要抓住，说快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想。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这样的深呼吸。

让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的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群众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队，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

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天。于是天地终于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仙境。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面。

的像一幅水彩画，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

晴朗的天空，滴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四，太阳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窸窣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复地躺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

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的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随时地回到这儿。

现在，你已经彻底地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那时你会感到精神饱满，心情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黄帝内经素问铃兰秘典论篇是对五脏的功能都有一个比喻，其中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说的是如果拿一个君主制的朝廷君臣职能做比喻的话，那么心脏就好像地位最高的君主，它具有主导和统帅全身各脏腑功能活动，并且使它们相互协调。人们的聪明智慧都是由心脏产生出来的。心为君主之官，心像君主一样主宰着人体的血脉运行，四肢百骸的营养都依赖心脏所蹦出的血液供应。另外，心还统摄着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它的功能状态决定了一个人整体的精神面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七点到九点是胃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间段气血流经胃经，一定要让胃开始有条不紊的工作。在七点左右喝一杯温开水，可以湿润口腔、食管、胃黏膜，冲刷附着于黏膜的黏液与胆汁，促进胃肠蠕动，为进餐做好准备，还可以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但是不宜过多饮水，约100毫升就可以了，以免冲淡胃酸影响消化。当然也不宜喝凉水，以免对胃部造成刺激。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

0: 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小燕飞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可以锻炼腰背部肌肉，尤其适合久坐或者腰背部不舒服的人。虽然小燕飞这种锻炼方法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应用，而且流行的时间也不短，但是啊，当腰部疼痛较重，肌肉力量较弱时，却不适合做这个锻炼。很多朋友都有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过度的伸展反而可能加重关节的挤压，不利于康复。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坚持锻炼，但是也要量力而行，因为很多膝关节损伤都是因为运动不当造成的。平时很少运动的人突然参加剧烈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非常大，因为其腿部肌肉力量弱，膝关节本身就很脆弱，再加之运动对其造成的猛烈冲击，所以就容易导致关节受损。因此要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循序渐进，长期坚持。建议快走、慢走、朝前走、倒退走交替进行，和室内脚踏车、游泳、高抬腿等动作的多元组合。

候家是妈妈的手点灯熬油，小时候家是爸爸的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如何调养脾胃，给您三点建议。第一，饮食要规律，品类要丰富，总量要减少。饮食重在控制量，吃饭七八分饱，量出为入。在饮食结构上，应当追求营养均衡，吃得越杂，营养越全面，脾胃越受益。第二，起居要有常，睡眠要规律，劳逸要结合。第三，情绪要稳定，心情要放松，心态要平和。我们都有体会，情绪差了，食欲就差，这是情志对脾胃的影响。总之，调养脾胃说来简单，贵在坚持。而且许多高龄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保护脾胃的一个重要因素。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养生强调春夏养阳，夏季在五行中属火，对应五脏的心，因此夏季养生重在养心。希子为您送上一杯荷叶莲子饮，做法很简单，就是拿荷叶搭配莲子一起泡茶喝，能够清心泻火，清洁暑热，安神宁心，适合夏季心烦燥热、心神不宁的情况。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播出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以养之道》，今天播出第四集，守住中风来袭的防线，教大家识别中风发生前的预警信号，抓住中风的黄金抢救时间，掌握预防中风的科学方法。
7: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以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0: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中风发病急促，病情凶险，但又并非完全不可预测。让我们先来听听李先生的经历。
7: 前不久，80多岁的李先生在早晨醒来之后，起身准备起床，但突然四肢无力，坐不起来了。 他赶紧告诉老伴儿自己身体不听指挥了，还头晕，快叫救护车来送自己去医院。李先生说话的过程中还呕吐了。来到医院后，医生发现李先生眼睛活动迟缓，单侧肢体无力，结合头颅影像学检查，确诊为急性缺血性中风。医生询问李先生的病史，发现李先生患糖尿病多年，血糖控制的一直也不好，再加上晨起用力过猛，诱发了这次中风发作。
6: 中风是脑血管疾病，对健康危害极大，远离中风，抓住疾病的先兆，早防早治非常重要。今天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医养之道》第四集，守住中风来袭的防线，和您聊聊如何远离中风。马上请进今天的嘉宾，告诉大家正确的方法。
7: 本期嘉宾张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中风、肥胖相关糖脂代谢异常及胰岛素抵抗、运动损伤、睡眠障碍、过敏性疾病。
6: 张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针灸科张帆医生，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跟大家做这个节目。这个中风啊，我觉得在很多的病人的心里啊，他的这个中风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在我们这个大夫的这个概念里呢，中风呢可能更倾向于这种脑血管病它出现了一侧的肢体无力、麻木、言语不清，甚至影响我们的意识状态它可能更多的是脑卒中，比如脑出血、

0: 脑缺血啊，甚至是短暂的脑缺血发作，或者是脑供血不足，这种呢是在很多大夫的心目中的这种中风的概念。那很多病人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病人知道这个脑血管病是中风，但是经常我们门诊很多病人会说我中风了，但实际上我们仔细一看呢，它其实是一个面瘫了。它的面瘫呢，跟咱们概念里的因为大脑的疾病引起的这种面部的这个瘫痪是有区别的，但是呢老百姓并不知道，所以经常会到我们这儿来就说我们中风了，吓我们一跳。仔细一看呢，它其实是一个外周的面神经受到了，比如说受风了、受凉了、炎症刺激了，而导致的一个周围性面瘫啊、面神经麻痹。它们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呢它们也有类似的特点。
1: 好的，那我们就请张主任帮我们厘清一下这个概念哈，中风啊、脑卒中啊，就平常我们老百姓还听说的脑梗死啊，那么这些名词它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0: 这个名词确实好多人都理不清这个名词之间的区别，而且呢甚至有一些非专业的非脑血管病或者是神经内科专业的医生也不一定完全都了解脑卒中和脑梗死的这个区别。那脑卒中呢，统称来讲呢是一个西医的病名啊、它的这个病名的源头呢，它可以分为这个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它的这个卒中呢就是中医所说的中风啊、这个中风呢如果说一定要用缺血和出血来区别呢，现在经常在我们的这个中医标准里已经又把它细化到缺血性的这个中风和出血性的中风。这跟西医的脑卒中分为缺血和出血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总称，它的总称之下呢，它会把这个卒中的原因分成缺血和出血。那它之所以叫卒中呢，卒是很快的意思，对吧，突然就是像中了邪似的哈，而导致的身体的这个疾病，突然出现的疾病，快速进展、快速发展，这是它的特点。那它的这个脑梗死呢，其实就是缺血性卒中啊，它是脑卒中里面由于缺血而导致的脑组织坏死的这个疾病的名称，就叫脑梗死。那还有呢，就叫出血性卒中，那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脑出血，就叫出血性卒中。所以呢，把这个咱们经常说的脑梗死和脑出血呢，说的更专业的名称一点呢，就是缺血性脑卒中，或者是叫出血性脑卒中。在中风里呢，其实在中医的概念里，中风其实也分为中风和类中风。那如果是标准的来说呢，我们经常说的脑血管病的这个病名，在中风的区分里，那其实叫类中风，它是很像中风的一类疾病，它是因为身体里面的原因而造成的很像中风的这个表现的这一类疾病呢，就叫类中风。那这一部分类中风呢，就是我们脑卒中的疾病。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叫真中风，真中风就是因为外风导致的，比如说像周围性面瘫呀，比如说像哪儿的痉挛呀，这些呢我们经常在古籍里会把它定义为真中风。但实际上这两个的区别，可能很多非专业人士哈，甚至很多不搞这个相关研究的人是把它很难区分的，所以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就把它只归在一类叫中风，而其他的相关的这种比如说像原来这种真中风的疾病呢，可能会安插了别的病名，这样把它很完美的就把它这一位脑卒中的这个病人呢归在了中风病名里。这样相对来讲，中医和西医呢就梳理的都比较清楚，大家一听呢也能明白它到底是一类什么样的疾病。
1: 就实际上我们今天讲的中风，如果严格区分的话应该叫类中风。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就不做那么细的区分了，我们把它归为中风这一类哈。
0: 对，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张主任给我们讲您遇到的中风的病例故事。
0: 哎呀，这故事太多了。一年冬天遇到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六十多岁吧，六十多岁一个男性，他呢在单位洗了个澡， 洗完澡出来了以后呢，头发可能是男性嘛，就比较粗糙一点，他没有像女性似的，他通常都把头发吹干，他是湿着头发出来的。湿着头发出来呢，他擦了擦干呢，他就湿着头发，也没戴帽子，这么冷的天，他就骑着电动车，他就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就剧烈的头痛了，啊，剧烈的头痛，然后紧接着呢，就开不了这个电动车了，他把车停下，他坐在路边了。在路边坐了两个小时，然后意识障碍就倒地了，被旁边的好心人呢打了110，问了这个情况，警察呢把他这个就及时的送医，但是他时间确实拖得有点长，一侧的肢体已经完全不能动了，另外一侧呢稍微活动的也差一点。但是这个病人呢其实原来没有太多的其他的疾病，那这个不就是受凉的其中一个很典型的特点。他的那个头和磁的那个病灶看起来啊，都是极具特点，它是沿着血管出现的脑梗死啊，那就是天太冷了，他又湿着头发，这个寒湿袭击到他的这个头部哈，啊，引起的血管痉挛啊，一下子这个供血就不行了。其实他双侧都受影响，只是一侧会更重。我们也觉得这例太典型了，太典型，太可惜了，就是
1: 太可惜了，
0: 太可惜了。我们也觉得，这怎么就觉得不能把头发吹干一点，戴个帽子出来吗？其实这个很多年轻的孩子或者是这个男性哈，可能阳气比较盛一些哈，都容易哎大大咧咧的就跑出去了，觉得没什么。但是，一旦遇到有什么的时候，结果很惨，所以防风保暖还是要注意的。为什么我们经常就是跟我们身边的病人也好，或者是跟我们身边的这个学生们哈也说，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穿大衣，然后戴手套啊，穿棉鞋，但是唯独呢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戴帽子啊，这个是经常在大街上看的，他捂得特别严，但是帽子没有戴。那这个道理呢就跟那个暖壶没有暖壶盖一样啊，你这个哪儿都保温的很好，但实际上你热气都从上面蒸腾走了。那头面部呢是身上所有阳精汇聚的地方，从我们的这个古文里说呢叫诸阳之会，就是各种阳精汇聚的地方，在阳气这么盛的地方，它的特点确实有可能不怕冷的特点，因为它阳气盛，但它一旦受凉了，一旦受寒了，它会极具伤阳的特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固护阳气的时候在冬天要戴好帽子，我们把我们这个暖壶盖要盖好，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这个热度，才能起到一个温煦身体的作用。
1: 嗯，我听张主任讲的这个病例，我真的是觉得太可惜了，就是它只是一个因为猛然受凉造成的血管
0: 痉挛，
1: 他连斑块连那个血栓都
0: 没有，
1: 太可惜了，
0: 太可惜了。而且他当时就是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其实是四肢瘫，他呢毕竟他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基础的疾病，然后他到了及时的就医，但是确实他自己坐在这个路边啊，这后来他自己的描述，他可能坐了2个多小时。他这个时间有点
1: 啊、
0: 哎，太晚了，但他都不舒服，他倒及时看呀哈，自己打个120都能得到救治，没有，他自己静静的在那儿，他就头疼，他可能那个时候他大脑受损了，他的反应能力和处理事情的能力都下降了，就是我们问他很多的问题，包括他问他你多大了，他可能他还说的这个年龄都不对。所以他的脑功能因为这一件事情，因为这一件大家都认为是小事儿的事儿，严重受损，所以有点太得不偿失了、
1: 嗯、真的觉得特别可惜。本来一个就相对还挺健康的一个人，就是因为这么一个不小心，有可能造成，就是至少我觉得他致残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0: 对，是的，
1: 意识能不能恢复都不知道。
0: 对，是
1: 太可惜，真的太可
0: 惜了。
1: 嗯，然后但我们平常我们了解的更多的这个脑梗死或者是说缺血性脑卒中啊、
0: 嗯、
1: 多半是因为我们有血栓才会产生的，像刚才张主任讲的这个病例连血栓都没有，就是因为急剧受寒的痉挛。
0: 对，
1: 这个其实都还是在中风里头都是少数哈、啊。
0: 对，这个是一个极端的，这就是最典型的一个，真的单纯是因为冷，
1: 太
0: 很惊人。我们想那个时候得冷到什么程度啊、嗯、这么湿着头发还开着电动车不戴帽子，很可惜。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呢，疾病来得很快，因为它叫卒中，对吧？但是实际上它之前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它是能做到预处理的话，它能处理好，可能大大的会降低它脑卒中的风险，能保证了它的这个后期的生活质量。因为脑卒中这个疾病吧，它是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的。我们经常说，如果说完全卧床，他有很多的决定是自己做不了的。他是不是下胃管，他是不是下尿管，我们看到脑卒中的这个病人啊，有很多权利是他自己选不了的，所以还得多保重啊。
1: 我们听到了这么一个病例，其实真的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警示啊。
0: 这个病例呢是一个等于极端的病例，并不常见，但是由于它极具特点，所以今天呢就想起来把它说一说。但实际上咱们更多的中风的或者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的患者，在发病之前其实是有很多的预警的，是有很多信号的。那还有一个病例呢，我觉得这个病例就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结果的一个病例。这个病人啊，大概是70多岁的一个老年男性，他在家里这一周的时间啊，突然出现的右侧的肢体就是活动就没劲儿了。然后自己呢，看看那右边活动没劲儿了，自己那么愣个一两分钟他又缓解了。但是他的这个右侧突发的无力呢，在一周发作了4次，一次比一次时间长。最长的一次大概缓了得有10分钟左右，他右侧肢体活动就又缓解了。他这个病人呢，就来我们门诊来治疗。他当时的初衷呢，其实就想扎扎针灸来，他认为他肯定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别中风了。但是我们一看他这个迹象呢，这就是一个短暂的脑缺血发作。那它意味着在我们这个中风的这个讲究里呢，叫中风先兆。这个中风先兆是要高度重视的。为什么要高度重视呢？因为第一，它中风先兆没有造成大的致残，它的一切治疗是绝对有意义的。第二呢，中风先兆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它后面很有可能等待的是一个大的中风。所以我们及时呢就把它输到病房住院的来看护治疗。在这个病人当天呢就住到了我们病房，大概中午11点到的病房，在11点45的时候突然右侧肢体活动就是一点都不能动就发作了。当时我们就是在看他是不是又是一个10几分钟的短暂发作，但是经过观察呢，发现大概40到45分钟他都没有缓解，而且状态是越来越差。很快呢，我们就启动了一些这个紧急的溶栓的治疗，家属非常配合。那在这个溶栓治疗之后啊，因为他正好，我们就说这个病人也很会病哈，他到了医院住了院，他才生病。实际上我们就发现他有一个血管当时就已经闭上了，堵上了，完全堵上了。如果他是在家这次发病，他就真的大偏瘫了。但是他呢很幸运，他在住院期间的时候，刚来住院的当天发病，我们及时的给他治疗。那这个病人呢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是完全的好的走着出院的。所以这就是在中风先兆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诊。但中风这个类似这个中风或者可疑中风这个症状的这个疾病出现的时候，及时去就诊，对于它的预后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要不然这个病人当时如果是没有通开的话，可能第一右侧的肢体完全不能动，是卧床的零级的这种状态；第二是不能说话的，吞咽功能也是障碍的。那这个生活质量跟他最后连拐棍都不拿，那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啊。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这里呢，我是想请张主任给我们概括一下中风都有哪些预警信号，就是当我们生活中出现了哪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是需要去医院就诊的。
0: 中风的预警信号一般情况下呢，一侧的偏深的肢体出现麻木 或者是阵发的麻木，它能有这个发作，它还能缓解，它有的时候跟它的缺血是有关系的。而且呢，这个麻木呢，有的时候伴有无力，有的时候不伴有无力，还有一种可能呢，是它就单纯的无力，它不伴有麻木。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大脑啊，它分为不同的脑区，有的脑区它就管运动，有的脑区呢，它又管感觉。那它又管感觉又管运动的脑

0: 去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就又能影响运动，又能影响感觉。那有的时候它可以独立存在在出现了一侧肢体的无力，一侧肢体的麻木，或者是两者都有，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出现了说话不清楚，它说话像大舌头似的，发音也不清楚，或者是容易出现各种短暂的饮水的呛咳，这也是一种预警的信号。那还有一些预警的信号呢，比如说容易出现头疼，或者头晕，还有呢就是眼前呢发黑，事物发黑，或者是眼睛能看到的范围变窄了。但实际上眼睛能看到的范围变窄了这件事儿吧，很少有人能够很明白地意识到这一点。有的时候他只是觉得他就是看的这个范围怎么跟人家那个范围不一样，或者他老撞人，他老撞着门框，或者他老撞着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预警。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要提高重视，来医院检查一下。其实现在的检查的手段很多，查一下呢就会发现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事儿，还是真的没事儿。绝大多数可能是没事儿的，但是一旦有这种风险性的哈，大夫还是看得多，可能很快就能理清哪些是有风险，哪些是没有风险的。所以呢，如果出现这些这个一侧肢体活动无力啊、麻木啊、言语不清，甚至是脸歪嘴歪了，对吧？然后这样呢，及时就诊。还有有的时候呢，他比如说像轻度的血管痉挛，或者是一侧血管供血不好的时候，他会有一点轻轻的一侧的头痛。这种头痛呢，不会特别剧烈，特别剧烈的其实是并不多见。它会出现那种隐隐的太阳穴附近的这种头痛，它会隐隐的，而且可能呢，对这种病人呢，他会持续一段时间，他会容易在饭后啊或者缺血的时候啊，相对来讲供血脑供血不是特别足的那时候，会诱发出来，这些时候都要高度重视。所以头痛这个病呢，要平时的时候还是要及时检查一下脑血管相关的因素。咱们每年有一次的体检还是应该要保证的哈，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这些都是这个预警的这些信号。
1: 就是说，我们其实大部分的中风，在那个真正的大中风发作之前，都会有一些预警先兆。如果说我们能够抓住这些预警先兆，我们及时的去就诊，就很可能我们及早的发现可能出现的中风的风险，是吧？
0: 是的，是的。那它的预警信号的时候，其实，在我们最近这些年来，能感觉到啊，这种中风的病人越来越年轻，20多岁、30多岁、40多岁中风的病人比比皆是。这都是前，哪怕5年前，其实都没有那么多的，但是近些年越来越多。这可能跟现在咱们生活的工作的节奏、压力、饮食结构不一样，可能有关系。包括现在更年轻的这些年轻人的，生活习惯，可能也都有关系。但是，他们的发作起来的这个症状，比如说偏身的麻木无力，是一致的，都是脑血管相关的这种疾病的预警。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都有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中风的发作呢？
0: 引起中风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咱们就说中风呢，在西医叫脑卒中，对吧？它叫缺血性卒中或者是出血性卒中，这是它的一个脑卒中的这个是总称。那通过这一点的这个名称呢，就能提示我们中风的发作跟什么息息相关呢？跟血管息息相关。那它的这个发作原因呢，首先从血管上就要找。那血管里面是不是通畅？咱们说脑血管分为颅内段和颅外段，我们经常说脑子里的血管堵了，但实际上我们颅外段、颈动脉和椎动脉，包括心脏出来的这个血管，都是循环系统，都是血管。所以这些呢，只要从心脏出来的这个血液，然后直接供向大脑的所有的通路的血管，都是我们要高度关注，而且同时能引发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它有几个原因呢？比如说，它大血管堵了。大血管堵了，就比如说比较粗大的血管，像颈动脉呀，或者是这个大脑中啊，这些大血管堵了，那它引起的症状就会是那种比较明显的大偏瘫，或者是致残率很高的疾病。那还有一类呢，是小血管堵了。小血管堵了，经常见到呢，是那种类似于高血压的病人。高血压的病人血压控制的不是特别理想的时候，他可能对于小血管的影响会更大。

0: 那他小血管的动脉硬化甚至是痉挛会经常容易发生。那他的病灶呢其实是累积小血管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是不是要控制好高血压啊？那同时保养好我们的小血管。那还有一类呢，是我们的血管里面长斑块了。那这个斑块呢，为什么说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要降脂稳斑啊？降低血脂，稳定斑块，它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斑块像水泥一样老老实实的贴在血管上。化掉可能概率不太高了，但是他别出来惹事情啊，那也是可以的。不论他是破裂了也好，脱落了也好，只要这个发生任何情况，他对于我们的脑血管包括脑卒中都是极大的威胁。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们要关注我们的心脏，因为有的时候很多老人啊，他会心律失常，甚至会有的人会有房颤。有这些疾病的这个病人里啊，他从心脏里蹦出来血液的时候，因为他的心律失常或者因为他的房颤，会有小的血栓跟着一起蹦出来。那这种血栓呢，你不要看它小，但是它在脑血管里可是大血栓，同时一下子蹦，它不论堵在哪，对于所有的任何的人来讲，那它可能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脑卒中发生。所以我们在关注大脑的同时，也一定要关注心脏。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心脏超声、心电图在脑血管的这个检查里也是必备项目。嗯，这些呢也是导致这个中风发作的其中一个原因。那这个呢是直接原因。那间接原因呢，可能就是像我们平时要说的清淡饮食啊，然后这个清淡饮食的目的是为了降低血脂，降脂稳斑。那还有一些原因呢，是比如说我们别吸烟呀，少饮酒啊。那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斑块，其实斑块的性质有好多人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做介入的这个大夫跟我们说的，就是他们从脑血管里取出来的这个斑块啊，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这个人抽不抽烟。因为呢，如果这个人单纯是因为血脂高而形成的这个斑块呢，黄黄的，就像块黄油一样，质地均匀，然后呢颜色鲜亮啊，黄黄的，然后感觉这个很细腻哈。但是如果这个人是抽烟的这个病人，他的这个斑块打开了，里面都是一个一个的黑的那种像烟油一样的那种渣子，这种这个斑块呢就能看出来它是黑的，它不像原来那血脂高，它在取这个斑块的时候很容易掉渣儿。但是那种像黄油一样的那种因为高血脂形成的斑块却不容易。所以它呢，就是它的这种像黄油一样的这个斑块和吸烟的那种斑块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取出来的风险也不一样。所以呢，在介入的这个大夫里呢，就会很在意的，就会问这个病人吸不吸烟呀，他原来有没有什么生活习惯呀，因为他很有可能他的斑块性质和风险度都不一样。那我们平时要是注意少吸烟，那大大的降低中风的风险。
1: 嗯，这个例子也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烟草对我们的血管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0: 非常大，嗯。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呢，其实张主任跟我们说的是哪些人群哈，就是哪些基础疾病或者哪些问题的人更容易发生中风。那我们也想来了解一下，就是有哪些直接的诱发因素，比如说寒冷可能是一个增加中风风险的一个诱发因素，那还有其他的吗？
0: 直接的诱发因素其实对于脑卒中来讲啊，它有很多的高危因素，或者是叫独立风险因素。那在这些里呢，我们比较常见的啊，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那这些的基础病的病人，他的血管的基础就不好。就好像糖尿病，他经常血管内皮里就属于含糖比较高，什么东西泡在糖罐里也都泡坏了，对吧？那他的呢，这个血管内皮呢就容易毛躁，容易增生，容易形成了这种狭窄，或者是血液运行不是很顺畅。那冠心病呢一样，冠心病它是心血管，但是它的心血管和我们的脑血管其实都是循环

0: 系统是相通的。一般冠心病心脏不太好的病人啊，他脑血管也不会很通畅。而且呢，这一类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高脂血症啊，这种病人经常这些病是在一起的。那他这些呢，就是直接能够导致我们这个脑卒中啊诱发的高危因素。同时呢，刚才还有说是吸烟饮酒，然后还有一类呢是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叫同型半胱酸血症，是因为我们身体里对维生素 B 族缺乏。同型半胱酸血症这些呢是大夫通常都会了解到，但很多病人可能不是特别关注到的一点，因为它是由于我们维生素 B 族缺乏而导致我们身体里代谢里产生了一个同型半胱酸血，容易形成血管的不通畅。一般情况下在我们中风筛查的门诊或者是二级预防的这些门诊都会对这些相关的这个血液进行检查，看看是不是有血脂血糖的问题，血压平时测的怎么样。还有一点呢，我希望能借此机会呢在广播里能够告诉很多病人，就是很多病人在就医的时候他拿的资料并不全。我们在门诊经常会问你有什么病啊，他说我有高血压，然后呢我们就会问那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呢，别人会问血压控制的还行。那其实实际上呢，这个问诊和这个回答是都是很苍白的。那有一些病人会把他自己的血压量得非常好，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环境、固定的地点，然后量上自己的血压，然后把自己的血压和心率记在一个小本里，哪怕只有一周的时间，那可能那这个病人在一周以后到我门诊再来看的时候，那他会拿这个本儿。我一看这个本儿，这个血压和这个心率的情况，就知道该怎么给他调这个药。那比这个病人来的时候跟我说血压好不好还行要有实际意义的多。那同样血糖的问题其实也是这样的，我跟我的每一个类似这样的病人哈，都会要求他们你这个一周量一次血糖，血糖空腹三餐后和睡前，一周就这一天，但你要把它记下来，这样呢你一个月就有四次血糖的这个记录，那这一个月下来你就要给我看看这四次血糖的记录是怎么样的，如果中间有任何不舒服的时候，那要有意识的去量一个血糖看一看。因为什么呢，就像有些病人到我们门诊或者到我们这个急诊来，自己已经非常难受了，在家呢也有血压计，但是并没有把第一时间的这个血压能够有意识的去记录一下，那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在推测猜测的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当时是血压的问题，当时是血糖的问题，还是什么的原因，那可能都是在推测。那实际上如果我们很多病人能够养成这个记录的习惯的话，那给就诊的提高效率是有大大的帮助。
1: 那我们也来问问张主任，就是除了冬天哈，中风还有哪些季节更容易高发，比如说是气候变动比较大的春天呢，还是说特别炎热的夏天呢？
0: 一年四季里啊，中风比较高发的季节呢，冬天肯定是一个高发季节，因为它寒冷，就是冬末春初和夏末秋初这两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是容易血压波动而导致这种小脑梗发生的。但是夏天呢，其实在很多的人的概念里呢是不容易发生脑梗的，但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呢会发现夏天发生脑梗的特点是走极端的，要么很轻要么特别重。它的原因呢通常是有几种原因，它跟冬天是不一样的，冬天是因为寒冷血液循环不好然后血压升高然后导致这些，但在夏天呢经常是因为比如说喝水不及时，就是缺水的同时呢那血容量不足，导致了原来血管可能又不是特别的顺畅，那导致那种我们叫低灌注的脑梗啊，低灌注的脑梗。还有一种可能呢，可能夏天出汗多，然后或者是拉肚子，没有及时的能够补充能量和水分而导致的脑梗，这是一类。这一类脑梗呢如果及时就诊不会太重，但是还有一类的这个脑梗呢是贪凉本来呢天气呢中午热两头凉，他中午热的时候呢为了中午这个热呢他两头穿的很少，那忽冷忽热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这种极端的这个血管变化，出现了这种

0: 因为这个血液循环不好而导致的这种大的脑梗，供血不足。所以呢，在夏季的时候，一般情况在我们收治的这个病人里呢，就是两头，要么特别重，重的意识障碍啊这些都很重，要么呢相对来讲呢，就属于给点治疗他就能开始见好。
1: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在这种比如说特别寒冷，或者是气温急剧变化，忽冷忽热这样的状态下，我们也是比较容易出现中风的。我们在这样的季节怎么来让我们尽量的减少出现中风的风险呢？
0: 它这个忽冷忽热啊，其实就是我们要做好保暖。这种保暖呢，一年四季其实都是要关注的。那比如说冬天的保暖呢，可能大家意识还会更深刻，因为它冷，大家都知道穿上大衣，然后戴上手套，戴好帽子，然后都捂严实了再出门。除非呢稍微的热一点的时候，尤其是中午热的时候哈，像那种刚到春天有点这个阳光的时候，又这个大衣又快穿不住了，那个时候就是这些疾病的高发时间了。那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是一些比如说我们不要在特别炎热的时候进入很冷的这个空调的这个屋子，尤其是要躲开这个空调，不要在空调底下去贪凉，这样呢就是能够大大的缓解我们很多这种血液循环忽冷忽热，就是血管收缩和舒张特别明显的这种变化而引起的疾病。其实这个不光能够预防脑血管病，包括预防一些比如说夏季的感冒，冬天的这个面瘫，这些都是很容易能够预防到的。但是呢人总有松懈的时候，一热就喜欢脱衣服，就是真是本能哈。但是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还要缓一缓，稍微缓一缓适度，也不至于那么容易就是生病了。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老年朋友会选择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去主动输液，认为输液呢可以把血管里的血栓冲干净，这样血管就不会堵了，也就不会出现中风的状况了。我们来问问张主任，这个方式对吗？
0: 其实这是因人而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觉得像这种定期需要输液的这个病人吧，他有在中医里嘛，他叫痰瘀阻络或者是气虚血瘀的体质，能从他的这个体征，比如这一个病人从门口走进来，你能看见的，他的面色啊，就是要么苍白，要么离黑，然后或者是呢，他这个口唇是发暗发紫的，舌苔呢伸出来的时候，就能在舌苔的两边能看到那种瘀斑，甚至呢，就是还能看到那种条状的这个舌的紫暗的这个淤血的这个条状的痕迹。这一类病人，他全身的血液循环其实从表象上看并不好他的这个供血的条件也不是很好那对于这样的病人呢，可能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概率就很高，经常在季节交替的时候他会出现血压的波动，是出现头疼头晕。他一般情况下不是定期去输液，是因为他不舒服了才会输液，他这样的人是需要有的，因为呢可能在早期及时的给他改善了他的供血，可能大大的预防了他一次中风的发生，那对于这个病人来讲实际上是获益的。但是如果有的病人他并没有明显不舒服的症状，他的身体平时注意的这个调理的也很好，那他的气色面色包括他的舌苔脉象也都是很稳定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交替季节定期输液这个就没有必要了。但是他有必要的是什么呢？是定期的检查，就好像我们这个经常会给汽车做保养一样，这么这个大的结实的汽车都需要定期的大保小保的，更何况我们这么金贵的人了。
1: 好的，那我们再问个问题啊，就是中风了如果没有得到积极有效的治疗会怎么样呢？
0: 中风了如果没有得到积极有效的治疗，轻则呢致残重则呢致命。目前为止呢，由于咱们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和我们的这个易发病的这个疾病特点啊，脑卒中还是我国第一大死因，也同时是我们老年患者致残率最高的、排名第一的疾病。经常我们说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疾病，可能短平快的人就没了，但是中风这个病呢，比如说没有致命，但它致残了，可能。

0: 那个人活着的这个选择权和活着的尊严度就会大大的降低。实际上，从患者本身，从患者家人也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呢，我们能看到有些病人呢，尤其是越年轻一点的男性这种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男性，他哪怕是得了一个小小的脑梗，精神打击特别大，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完了，而且呢，不吃不喝，抑郁焦虑的症状就是非常明显，闹脾气，所以它影响人的生活、生活质量，影响人的这个情感。而且同时也影响这个家庭的很多正常的进度，所以中风当然要积极的治疗，但是我们一直在提倡预防中风要更大更重视。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第四集，守住中风来袭的防线。我是主持人张希。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针灸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帆为我们梳理了中风前身体可能出现的预警信号，以及中风的各种诱发因素，希望我们都能留点心，以避免中风的发生。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起居有常，身体强，清淡饮食保安康，规范用药远疾病，适度运动少烦忧。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颐养之道，为您的健康长寿加加油。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当中风出现时，如何及时识别出来，抓住黄金抢救时间？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针灸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帆告诉大家，中风的症状有哪些，如何积极预防中风。如何识别中风的信号，从而抓住黄金的抢救时间呢？
0: 识别中风的信号来抓住抢救时间，这个特别重要啊！我们经常说，这个电视里的广告应该都在宣传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抢救时间非常短啊，也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个病人从高致残的状态往回拉的时间，如果在3个小时之内能够到达医院，从发病开始那一刻开始计时，到达医院在3个小时之内，越早越好，那他的恢复的概率就会越来越高。如果说过了6个小时，那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损伤，这种概率就是很大了。而且我们经常说，不论西医也好，中医也好，在急诊抢救这个病人的功能，肢体功能的时候，时间就是大脑每一分钟，它这个损伤的大脑的细胞，大概是190万个那每晚一分钟都是这个可惜的。所以我们经常就建议呢，当出现了一侧肢体麻木、无力、言语不利，什么叫言语不利呢？要么说不出来，要么说不清楚然后出现这些症状。

0: 抢救大脑啊，而且呢，如果是在家或者在任何地点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拨打120，120在接诊的同时也会联系最近的具备这个抢救能力的医院啊，他会用最快的时间提前的告知这个医院，我正在拉一个什么样的病人去啊，那你们要做好准备。那经常我们是就在提前接到电话以后，所有的全班人马就已经在急诊的大厅做好准备，严阵以待来等待这个病人来抢救着他的大脑。嗯，同时还有一点呢，就是出现了一侧肢体偏瘫、麻木，或者是言语不清，或者是眼睛看不清东西，或者是嘴歪呀，这些症状，我们虽然说有很多的中药，比如说像一些中医的急救药啊，或者是家里的西医的急救药啊，可能大家呢家里都喜欢储备一点，觉得呢这个药好，然后在家吃。但是现在其实有更好的治疗啊，我们有一些病人呢是在家吃了药，观察了半天发现没好，再给送来了，可惜了。那实际上呢，在及时的就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药，用注射液的提取物或者是用针剂，很快就能达到比口服药效果还要好的作用。所以不要在家等待，是我们一直跟所有病人说的，及时就诊，及时来了医院发现，哎，这个是没有大事，是个小问题，那至少可以大大的避免一次脑卒中的风险，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1: 如果发现家人或者身边的人中风了，不是说在家观察，也不是说我们给他吃什么药，而是及时拨打120，以最快的速度送医就诊。
0: 对，是的。
1: 那么我们再请张主任强调一下，我们可能是中风的症状，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一侧肢体的麻木啊，视物不清啊，嘴歪呀，等等的，就是我们来明确，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要等待了，
0: 对，
1: 直接打120送医院。
0: 对，
1: 嗯，
0: 就是一侧肢体的麻木啊，一侧肢体的无力，然后或者是一侧肢体的麻木和无力啊，那还有呢，就是言语说不清楚话了，像大舌头似的，呜噜呜噜说不清楚了。还有呢，有可能呢是看不清楚东西，或者是偏盲，或者是视物发黑。还有经常呢，有的病人轻一点的是头晕，天旋地转的晕，晕的持续不缓解。有一小部分病人会有头痛，其实最典型的缺血性脑卒中不一定头痛，但是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脑卒中里就像刚才说到的，脑卒中里分为了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为什么不要在家瞎吃药呢？是因为它的用药完全相反啊。我们所有的病人到医院的第一时间会进行头 CT 的检查，就是为了短平快的区分它是出血还是缺血。因为如果它是出血，它可能会有剧烈的头痛，有呕吐，一侧肢体无力，很快出现意识障碍。但是在早期的时候，这两个从症状上说实话不好区分，那只有通过头 CT 呢，可能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区分开了，那它的用药是完全相反的方向。所以不要在家呢默默等待，然后或者是赶紧吃点阿司匹林或者这些哈，要及时就诊非常重要。
1: 日常生活中我们该注意些什么来预防中风呢？
0: 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些生活节奏和人群中啊，我想给一些更年轻的，比如二三十岁的、三四十岁的这一类没有疾病基础的人啊，或者是大家有一个建议，就是多运动非常重要。因为现在肥胖的病人相对来讲还是越来越多的。扪心自问，其实女性的腰围超过了80厘米就是腹型的肥胖，男性的腰围呢超过85厘米，放宽一点超过90厘米也是腹型肥胖。那我们的 BMI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对吧？BMI 的体重指数大于24就是超重了，大于24就超重了。那大于26甚至28以上，那我们就绝对是属于就肥胖类型的了。那这些呢，是我们要在 更年轻的时候要关注到的，不要等到比如血糖出现问题了，我们去控制血糖再去减肥。那在没有疾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有更健康的生活状态和生活。

0: 生活体态很重要，因为如果保持这种健康的状态，可能我们的这个高血压、高脂血症或者是这个糖尿病就不会发生。那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脑血管病，那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也就大大的预防了。对于肥胖的病人，他通常还会有那种代谢综合征，他会有什么呢？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啊，同时还有一些什么脂肪肝这些疾病啊，心脑血管包括血管内的负担是极大的，这些呢是要提高重视的。同时还有一点呢，是因为在我们门诊有一些病人，我们能看到他呢，他的体型并不胖，但是呢他的这个体重指数也还可以，当然刚才说体重指数也还可以，但是他的体脂率偏高啊，就是我们经常就说减肥也好，其实减的不是体重，是减脂啊，我们要减轻我们身上多余的脂肪，因为它在我们身上起到了一个更多的堆积，影响了我们的代谢，因为我们的胰岛素包括我们的这个激素都在脂肪里有储存，那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体脂减下去。但是很多这个运动减肥的这个人们来讲呢，他更多的看的是体重啊，我今天瘦了1斤，我明天瘦了2斤，但实际上并不是的。就像这个概念，就像一斤铁和一斤棉花哪个沉一样，那实际上它是一样沉的，对吧？但是呢从我们的感官上看，明显能看见一斤铁是瘦的那个，一斤棉花是胖的那个。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的体脂是不是有在下降。那如果我们即使体重指数是合格的，腰围是合格的，但我们的体脂率在30%以上，那肯定你内脏指数的含量还是高的，那脂肪在内脏堆积的影响其实要比我们的外表堆积的危害会更大。所以呢这些呢是一个隐秘肥胖的特点，就像有的人很瘦，但他血脂一样很高，他一样脂肪肝一样的啊，所以这些呢是我对于更年轻的没有患病的建议。那如果是患病了，早期刚发现的时候，及时的运动减肥能够大大的降低就是血糖、血压和血脂造成进一步的危害，甚至有的人只是用运动和减肥这两件事就可以把这个现在的状态控制得很好，也不是会对于血糖或者是血压的这个药物进行长久的依赖。但是这个首先呢是得在监测和规律的就诊的基础上。那有一些病人呢，即使是在吃着降糖药，然后这个控制血压把这个降糖的和降压的这个记录好，每2周到医院来给医生看的时候，医生是有一个很客观的依据来分析他的血糖或血压好还是不好。那这样一来呢，会给这个医生很有力的证据，医生也会很负责任的给我们的病人进行调整啊，这样呢我觉得呢对病人来讲获益是最大的。而且有的时候说实话病人说不到点儿上，但是呢他一旦能记录到位的话，那就是医生也能明白他到底他的问题是出现在空腹血糖高、睡前血糖高还是餐后血糖高，那他的治疗的甚至他的用药包括他扎针的方式都不一样。
1: 好的，那节目最后看看还有什么您特别想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第一点是每年有一次很规律的、很到位的体检，是对我们自己身体负责任，这很重要啊！因为了解自己的血糖、血压，包括一些代谢，包括自己血管情况，是很有必要的，一定要合理安排自己的这个体检。就像咱们有的时候经常会听一些老人说：“哎，我这20年就没来过医院。”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信号，是吧？说明他都没体检过。规律的每年有一次规律的体检，而且是相对有一定层次和深度的，或者是叫心脑血管预防筛查的这种相关体检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呢，是一旦出现了一侧肢体麻木无力头晕，然后说不清话，然后包括面部的表情不对称，一定在最及时的时候然后来我们医院来就诊，很重要，格外重要。因为时间就是大脑，我们看到了太多在家里自己闷头吃大药，然后耽误了黄金

0: 时间的病人，所以如果一旦有任何的机会，我们能够跟很多的病人能够做交流，包括我们这住院病人出院之前，我们都会强调这一点，有事儿联系，不要自己瞎吃药。跟中风相关的，想嘱咐给大家的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及时就医，这个很重要。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今天关于警惕中风、预防中风的话题就和你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针灸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帆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坚持健康的生活习惯，积极预防中风。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播出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医养之道》第五集，和您聊聊不被大家重视的骨质疏松有多大危害，带您了解如何规避骨质疏松的风险。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北京时间7点整，
1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2: 可以可以，
1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3: 嗯，
1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五峰山大桥是长江上建设难度非常大的工程之一，更是我国桥梁工程创新的典范，其总设计师徐公义功不可没。机修钳工张大成是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车辆段的技术骨干，被誉为钢轨上的突围者和会钻研的发明达人。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两位深耕专业领域的专家。妄图投机取巧、耍小聪明，不仅容易蒙受损失、吃大亏，还可能触犯法律底线。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耍小聪明吃大亏。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徐公义是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也是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和中国现代悬索桥技术的领军人，从事桥梁设计工作近40年，主持设计了60多座特大型桥梁，在中国悬索桥技术领域实现了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其中，徐公义担任镇江五峰山长江大桥总设计师，建成了世界第一座高速铁路悬索桥，使我国高速铁路率先迈入大跨度悬索桥时代，并推动了核心材料超高强度主缆钢丝的完全国产化。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徐公义，走进他为国家建造大桥的故事吧。
3: 1984年，徐公义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来到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勘测设计处工作。怀揣梦想的他本以为很快就可以接触到桥梁设计，但他却被分配到电算组，负责建设前期桥梁各个部位数据的核算。
4: 我希望是能够画图，出图，像工程师一样就这样来做设计。那么后来我搞清楚分我到电算组的原因，是我们的成绩被单位的领导先翻着看了一遍，他们认为我做这样一个计算机软件的开发是最合适的人选。那么我郁闷的同时，也想到这样一个行业发展的一个需要，所以也只好去啃这块骨头。
3: 前辈的谆谆教诲让徐公义的工作态度发生了转变，桥梁设计离不开团队的力量，而自己要做一颗团队里踏实勤勉的螺丝钉。于是此后的每次计算他都力求做到精益求精。1988年，徐公义被安排到汕头海湾大桥电算组工作，但汕头海湾大桥是中国第一座大跨度悬索桥，结构复杂，计算量大，这给他的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
4: 那么他的所有的过程，所有的模型

0: 都是要你自己动脑筋，自己来讲话，算出来的结果到底是对不对，没有一个参考的类比的思考方案可以做对照，所以那真是叫摸着石头过河，还不能算错，那真是要捏了一把汗。
1: 经过不懈努力，徐公义的计算工作帮助加快了汕头海湾大桥整体工程进度，确保了工程结构的安全性与可靠性。随后他也如愿以偿被调去设计组，参与汕头海湾大桥主梁的设计工作。
0: 林景阳这些位置需要建更大跨度的桥梁来跨越，那么这样呢，只有悬索桥这个桥型跨越能力才会最大，所以就用汕头海湾大桥来积累一些经验，为今后修更大跨度的这种悬索桥来做一个积淀和经验的探索，这个对我的锻炼和提高非常重要。
1: 1995年建成通车的汕头海湾大桥是中国第一座大跨度悬索桥，彻底改变了汕头市南北城区以往靠轮渡交通的历史。
0: 进入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就是这个技术的发展和感悟啊，是随着工作的深入进行的。那么你做的今天做的梁的设计，明天做塔的设计，后天又做桥墩和基础的设计，那么一样一样的，你经历过以后，你心里面就有一个完整的概念。那么再遇到一个新桥的时候，你的思维方式，你的思路就比较全面了。
1: 基于杨四岗长江大桥的地理位置，徐公义综合考虑，反复权衡，最后选择采用悬索桥这一桥型。悬索桥通过竹缆连接两岸的锚定将桥面悬挂起来，不需要桥墩，也就不会影响到长江的航道。同时为缓解未来可能出现的交通压力，徐公义打算将杨四岗长江大桥设计成上下12车道的双层公路悬索桥，但是车道多跨度大的双层悬索桥很容易受到风力作用的影响而导致坍塌。
0: 桥墩的设计受到限制以后，它的跨度就刷新记录，那么它两岸的这种交通的需求量又巨大，所以它的车道数又刷新记录，那么跨度刷新记录，车道数又刷新记录，我们作为结构设计就是要怎么设计的它更安全，那么结构构造上更合理，所以我们就修一个双层桥的钢横梁结构。
1: 所谓钢横梁结构，是指用横架连接在上下两个桥面之间，使横架与桥面形成有序的三角形结构。凭借三角形自身的稳定性，横架与上下桥面之间形成的三角形结构就能保证桥梁的稳定，从而防止桥面发生变形。
0: 因为跨度到了1700米了，那么这么大的跨度，它结构的柔性就很大。我们在风洞实验室里面吹风的时候，也证实了这样一个结构设计是安全的。
1: 徐公义与团队通过一遍又一遍的风洞试验，最终计算出钢横梁结构的杨四岗长江大桥能够抵抗90至100米/秒的风速，也就是相当于19级风的强度，从而确认了杨四岗长江大桥采用钢横梁结构的可行性。桥型的问题得以解决，下一个严峻问题又摆在了徐公义眼前。杨四岗长江大桥所在位置航运繁忙，长期施工会影响水上航道运行，也会增加工程成本。
0: 我们用的是全焊接技术，就是把杆件与杆件之间直接通过焊接把它连起来，那么尽可能的用整体的方法来架设这个悬索桥，我们用的架梁的工期大大的缩短。我们在做结构设计的时候， 尽可能地把这个复杂结构做简单。那么1700米的钢横梁，我在设计上划成49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在工厂里面就把它焊好做好。在现场我们只需要安装这49个阶段，连接48条接缝，那么使得现场的工作量减到最少。
1: 随着杨四岗长江大桥设计方案的完成，徐公义对五峰山长江大桥的设计也有了足够的信心。他决定根据杨四岗长江大桥的设计经验，将五峰山长江大桥设计成双层钢横梁结构，把柔软扁平的桥面变成立体横架，从而保证桥梁的稳定性。然而五峰山长江大桥的设计规划是上层为双向8车道高速公路，下层为4线高速铁路，主梁总荷载达到17万吨。这种重量级的桥面对悬索桥的主缆也有非常高的要求，徐公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0: 我们的压力非常大，由于它4线铁路加8车道的公路，又加上这么大的跨度，所以它的荷载比一个公路悬索桥要巨大的多。那么它所带来的问题影响到每一个结构的细节，我的主缆是最粗的，我的鞍座是受力最大的，我的铆筋受的这个上拔力和水平拉力是在悬索桥里面最大的吨位。
1: 经过一次次严格的计算，徐公义和团队最终决定采用直径1.3米的主缆，单根主缆拉力达到9万吨，以此来保证五峰山长江大桥桥体的质量。但是悬索桥主缆的两端都需要锚定将拉力传递给地基，而五峰山长江大桥北岸锚定的施工点位于鱼塘湿地，疏松的土壤难以为锚定提供牢固的地基，尤其是高铁列车从桥上通过时，锚定就容易被拉拽起来，导致整座大桥垮塌。徐公义仿佛回到了原点。
0: 大家有滑雪的经验，我在雪地软的这个雪层上，滑雪运动员不能够被陷进去，那么你就要用滑雪板，要扩大这个受力面。北岸相当于我做了一个扩大型的一个大平面的一个基础，我通过扩大面以后增加它的安全储备。
1: 为了确定增大北岸锚定平面尺寸的可行性，徐公义和团队进行了多次的分析和计算，并一次次增加锚定的平面尺寸大小，最终将北岸锚定的沉井平面尺寸锁定在7000平方米左右。2019年1月，五峰山长江大桥北锚定建设工作正式完成，并在当年12月顺利合龙。下层的铁路桥成为连淮阳镇高速铁路跨越长江的关键，并在测试时跑出27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首次实现铁路桥梁一跨越过长江，为交通强国的建设打下基础。上层公路桥成为江苏高速中轴线跨越长江的咽喉工程。
2: 对于这个桥，就是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如果还要再往前走，那么也在大江大河上可能再去到这种都不容易碰到这种桥位了。但是在海上，比如说琼州海峡，但是有了这个以后呢，有了这个109了以后呢，我们可能就有2000米甚至3000米或者更大的跨度的桥梁。这个桥那也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创新，或者也是非常给以后的更大跨度的桥做了一个基础。
1: 一路前行，徐公义始终坚守以科学创新的态度和方法牢记基本设计原则，安全、实用、经济、美观以及环保耐久。随着山海间的一座座大桥建设完成，天堑变通途， 徐公义更前瞻性地把目光放在了桥梁耐久性课题的研究上。
0: 建造留存影视的桥梁，建造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桥梁，才是我们桥梁工程师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我们国家的发展给我们土木工程师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机遇。作为桥梁工程师，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机遇，珍惜这样一个好的时机，把每一个工程项目都做到内外都有品质，满足时代对我们的信任。
3: 听众朋友，机修钳工张大成是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车辆段的一名技术骨干，在检修列车制动试验设备时，能在不到3分钟内从密密麻麻的电路中找出故障原因。2012年刚刚毕业时，张大成并不具备钳工和电工的基本功，但凭借着一股什么苦都能吃、肯钻研的韧劲儿，他硬是从最基础的工件划线、锯错开始练起，逐步成长为同事们心中解决维修难题的第一人选，被誉为钢轨上的突围者和会钻研的发明达人。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张大成，走进这位发明达人。
1: 1989年，张大成出生在甘肃省的一个小山村。上个世纪90年代，全国各地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张大成也憧憬着外面的世界。在高考结束后填报志愿时，兰州交通大学的交通两个字瞬间抓住了张大成的注意力，他毅然决定选择这所院校。
4: 我看到兰州交通大学有交通两个字，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走到外面去看看世界。这时候我就填报了志愿，来到兰州交通大学机车车辆专业学习。那时候我没有坐过高铁，也没有见过高�铁，第一次坐的时候时速300多公里，我当时真的很吃惊啊。下车的时候我手机连信号都没有了，我一直以为是列车跑得太快，手机信号没有跟上的原因。
1: 此时张大成的心中充满惊奇与未知，为此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专业学习中，4年的勤奋专注没有白费。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加入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但当他正准备学以致用大展宏图之时，却发现自己的专业与新工作并不完全对口，这让他慌了起来。
4: 来到车辆段之后，我被分到了设备维修车间进行各个班组的轮岗学习。当我看到了各个班组负责的不同种类、不同型号的设备之后，我整个人是蒙圈状态。当师傅给我介绍了那么多设备之后，我甚至都没有记住他们是干什么用的。但是随着我对现场情况的了解，我对自己的工作内容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如果说铁路客车检测员、探伤工、计量工等等是铁路行业的幕后工作者，那我们设备维修就是幕后的幕后工作者。虽然说是幕后工作者，但是它的作用极其重要。
1: 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后，张大成有了一些信心，加上本身较好的工科底子，张大成边做边问边记，汲取着各类设备故障处置的经验。在随后的历练中，他不断成长，不仅可以独立处理各类极难险重的任务，并且成为了班组的核心骨干。随着对工作的不断熟悉，张大成发现维修设备中总有那么一些电动机，因为安装的位置很隐蔽，平时很难对它们进行维护。这样一来，一旦电机发生问题，就只能报废更换，增加了很多成本。于是张大成开动了脑筋，
4: 我就是想做一款东西，对这个电力参数实时进行监控。如果发现这个电力参数异常的话，那么我对电机进行断电保护就好了。我跟我的师傅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如果用传统的方式来做，那么一台电机需要配很大一块电力仪表台，这个成本相当高，而且耗时耗力。
1: 师傅的建议并没有劝退张大成。通过查阅资料，他发现随着信息化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实时监测的技术也在发生变化。如果能有一台像电脑一样的中央处理器，就可以利用编程设置专门的软件程序，这样的话数据不仅能够得到采集，而且还能够实现分析和自动监测。可是研发这种设备需要自动化技术，这对于机车车辆专业的他来说又该如何才能实现呢？
4: 我们就需要一个中央处理器，还有配套的程序来进行一个操控。就跟我们的团队进行了交流和研讨，很快我们就找到了最佳的解决办法。
1: 自参加工作以来，张大成经常利用闲暇时间参加各种培训，尤其是对于自动化控制这方面，他自学了不少内容。同时在这些培训中，张大成还结识了许多优秀人才，他们相互协作，知识互补，成立了一个研讨小组，这也就成为了张大成的智囊团队。当他将自己的问题放到研讨小组面前时，大家一致决定使用触摸屏编程写入脚本。
4: 这个系统虽然有一定的通讯延迟，但是总体来说还可以接受。直接使用触摸屏操作，可以实现对外部传感器的数据读写处理，直接控制外部继电器的通电断电状态，从而实现对负载电机的一个保护。这样一来，它所占用的空间就很小，大概有一张 A4 纸的大小，而且十分的便携。
1: 设计方向确定以后，张大成立即行动起来。按照既定的方案采购设备后，他将通过培训学习到的自动化技术运用到编程中，为整个系统注入控制软件。经过几十天的努力后，一款满足实际使用需求的电力设备负载数据监控系统终于诞生了。
4: 虽然在现场组装测试一切都是好的，但是不知道实际应用到底好不好使，能不能用，这个也是我最担心的，因为我们测试跟我们实际应用完全不是一回事。
1: 张大成的担心并未发生，电力设备负载数据监控系统安装之后，成功的对电机故障实时监测。经实践证明，他的这项发明不仅有效降低了电机故障率，还因其出色的兼容性，可对风机试验台等多个设备进行智能监控。这相当于给设备安排了一位智能哨兵，每年可节约60000余元的设备维修费用。从此，张大成成为了单位里名副其实的创新达人。大胆创新让张大成名声在外，于是各种各样的攻关项目也摆在了他的面前。2022年，有着绿巨人之称的新型 CR200G 型复兴号动车组即将投入使用，但列车的养护环节却出现了一个复杂的障碍，这个难题摆在了张大成面前。
4: 列车行驶了足够的公里数，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维护保养，这些保养内容中有一个项目是对列车所搭载的蓄电池进行加液维护。我们老式的客车蓄电池维护的时候，需要将电池拆下来运到电池房，然后进行分解、清洗、注液，然后再运回安装的这么一个过程。整个流程耗时又耗力，而且需要的人员也多。我们绿巨人的蓄电池很难拆，而且拆下来我们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加液装备，如果依靠我们传统的人工去加液，很难保证每一块电池的加液量，所以我们就需要制造一款智能装备来自动对蓄电池进行加液。
1: 制造一款智能设备对张大成来说充满着未知的困难。在研发过程中，并不只是单纯涉及张大成自学的自动化技术，也不像设计电力设备负载数据监控系统时拥有充足的时间。张大成接到任务时，距离绿巨人正式投入使用只有不到2个月，但即便困难重重，他还是和同事们立下了40天完成项目的军令状。
4: 这个课题可比以前的项目挑战难度大多了，而且时间相当紧迫， 不过我骨子里面就是这种人，不怕挑战，不怕困难，所以我就和班组的同事们下定了决心，既然跟单位立了军令状，那就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1: 项目开始后，张大成并没有天马行空地去想象，而是深入了生产现场，与负责蓄电池维护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了解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功能，而这些功能又必须能够同时满足国铁集团最新的检修标准要求。在经过几天的深入考察后，他的心中绘制出了家业设备的基本样貌。
4: 家业设备的核心功能，说白了就是家业，管路是最重要的。那么我就先设计了家业系统的液体管路。系统在抽液时需要用到空气，就好比我们用吸管把另外一头堵起来，我们吸不动是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我就设计了气体管路。
1: 把握住核心功能，张大成很快构想出了设计方案，以一辆电动三轮车作为载具和供电设备，家业装置由人机触控系统、动力系统、测控系统以及储水系统和管路系统组成。当家业流程启动时，操作者只需要将家业管和抽液管从水谷中抽出，并插接在电池组的进液体口与排液体口，随后在触摸屏上输入电池组信息后，点击自动加液按钮，此时程序控制启动加液泵自动化完成作业。有了设计方案，张大成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但正当他充满信心地准备落地实施时，却又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4: 第一次做这样的设备，我对它用到的材料也不是很了解，各个元件之间的性能契合、稳定可靠、经济耐用是我选型的三个标准。那么材料到齐之后就要进行不断的测试，这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1: 由于家业设备的材料是由传感器、驱动控制、电机泵头、电子秤等元件组成，而这些材料又来自不同的厂家，因此组装完后很难完成匹配，给电池加液的量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为此他一遍遍修改程序，并不断更换更高精度电子秤，才终于得到满意的结果。正当他们以为胜利在望之时，新的难题又摆在了张大成面前。
4: 帮我负责外壳加工的同事又找到了我，因为我不是学机械设计出身的嘛，就凭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绘制了一个机体外壳的图纸，但在他们制作组看来，这个图纸有一些地方是不合理的。
1: 同事们的反馈让张大成意识到，遇到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就要请擅长的人来解决。他一次次的请教机械加工制作组的技术员、老车工师傅，虚心接受他们提出的修改意见，最终拿出了大家都认可的方案。
4: 那段时间我感觉我整个人都扑在了这些工作上，每天下班很晚回家，包括周末都要来单位进行一些测试，有时候甚至连做梦我都在想白天没有解决到的技术难题。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第38天，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的原型机完成了总装。到了第40天，他骑着这台谁都没有见过的奇怪三轮车与专家组一同前往现场进行验收。经过专家验证，张大成的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虽然总共制造成本只有2万元，但完全满足了使用需求。研发的成功让张大成和同事们沉浸在喜悦之中，但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没过一个月，问题又来了。
4: 现场的操作人员给我打电话了，说他们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些车加液量是正常的，但是有的车只能加进去2升液体就自动停止了。我一想不应该呀，这整个控制过程都是有精密传感器进行信号反馈的，而且传感器也是我精心校准过的，怎么会出现加液量偏差如此之大的现象呢？
1: 张大成再次来到加液工作现场，通过实际查看他才恍然大悟，不是系统传感器不够精确， 而是因为结构原因导致抽液管在抽取废液时 U 型的软管内会混入空气，当空气混合液体一同流动时，液体检测开关就会一直跳动，导致抽液泵不停地启动停止，因此加进去的液体就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4: 这一点是我在设计过程中完全没有想到的。当时的设计是，我的液体检测开关是通过检测软管中有没有液体，来对外部继电器进行一个通电断电的操作，从而对水泵的抽液加液进行一个控制。
1: 根据现场操作人员的反馈，张大成和同事们进行了反思，他们取消了液体检测开关，改用缓冲杯测量的方式，最大化排除了管内混入空气的可能。同时他还根据水箱的容量调整了车辆制动力，增加了加液流量可调节功能。这次张大成终于生产出了功能完备的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因其出色的性能，这个装备被操作员称为神器。2022年，张大成创新研发出的动车组蓄电池自动加液车荣获全国铁路青年科技创新奖。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事，现在被一个年轻小伙子做到了，这激发了同事们的创新热潮，所有人都跃跃欲试地想要将自己脑海中构思许久的想法引入现实。从小工匠干出了大名堂，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在张大成的心里，自己并没有那么不平凡，只是勇敢了一点，努力了一点，以及真诚了一点。
3: 好，听众朋友们，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人物故事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将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

0: 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一次侥幸成功会鼓励更大胆的投机，从闯红灯、抄袭作业到数据造假、财务作假，风险层层放大，直到崩盘。很多大错都始于就这一次没事的小聪明。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有一对夫妻一次去超市购物，结账的时候漏刷商品没有被发现。此后这对夫妻多次故意漏刷商品，这种行为是否违法呢？我们一起来听案件讲述人李小辉和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郝红颖为我们以案说法。
1: 盛夏的一天傍晚，南方某城市的天气是潮湿闷热的。在这个城市的一间出租屋里，小伙子王大壮呢，在屋内是又蹦又跳，手舞足蹈的。虽然房间里没有空调，只有头顶上的一把风扇在呼呼地吹，但是他好像感觉不到闷热，反而是很开心。就在刚才，妻子孙小玉告诉他自己怀孕了，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王大壮这会儿呢，应该是28岁左右，和26岁的孙小玉啊是同乡，二人先后来到这个城市打工，经人介绍呢结了婚。城市里的消费啊样样都贵，尤其是房价，好几万一平米。小夫妻俩一没有学历，二没有背景的，别说买房了，就连租房也只能是租得起城中村中的一间又老又旧的小房子。平日里日子呢过得是捉襟见肘也就算了，可妻子孙小玉现在怀孕了，王大壮啊非常的开心，心想再怎么也不能苦了老婆和未出生的孩子。转眼间呢，孙小玉已经到孕期第4个月了，胃口大开，每天怎么吃都觉得饿。王大壮想着呀去给她做些好吃的。这一天呢，王大壮下了班，寻思着昨天老婆说想喝排骨汤，于是呢就走进了一家生鲜超市准备买食材。这家超市呢是新开业的，王大壮也是第一次来。挑选好了要买的东西，他就走向了收银台。这天呢正逢超市举办开业酬宾活动，优惠力度不小，收银台处大排长队，眼见队伍看不到头，他又急着回去做饭，这可怎么办呢？哎，这一转身啊，就看他角落里立着自助结账机。王大壮之前也从没用过这个自助结账的机器，可那边排队的人呢少很多，他就赶紧啊凑了过去。王大壮仔仔细细地看了墙上贴着的操作提示，就按照上面说的，先找到商品包装上的条形码，然后呢将条形码对准这个自助结账机上的小屏幕，听到滴的一声，哎，这个就算扫过了。他把要买的商品呢一一地扫好条形码以后，就用手机扫了这个付款码进行了结算。
2: 结完账，王大壮看着付款金额感到有些疑惑，自己买了这么多东西竟然才花了这么少的钱。于是他拿起购物小票一看，原来自己买的排骨不在账单上。经过一番检查，王大壮才终于知道了原因。
1: 王大壮再仔细一看那一袋排骨，原来是纸质标签上的条形码被不小心蹭破了，刚刚自助结账机没有扫上。王大壮恍然大悟，怪不得这个商品总价看起来便宜了不少。他扭头看了看四周，发现并没有人关注自己，也就是说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没有付这个排骨的钱。抱着一种白捡了一袋排骨的心态，王大壮的心里一阵窃喜，装作没事人一样快步地离开了超市。回到家里呢，王大壮把排骨炖上，得意洋洋的就和孙小玉说了，哎，老婆，你猜猜今天这排骨多少钱？孙小玉随口答道，这分量挺多的，肉质也不错，估摸着得50-60块钱吧。王大壮笑嘻嘻地回答，你呀肯定想不到吧，这排骨今天免费。哎，孙小玉就有点纳闷了，连忙就问怎么回事啊。王大壮呢就把刚才在超市漏刷排骨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子，还非常兴奋地说道，我可是扫了码的，是超市的工作人员没有把这个条形码弄好，没扫出来。

0: 这可怪不得我哟。孙小玉觉得丈夫说得对，看来呀，这家超市的管理有漏洞，她就提出下次再去那家超市，用同样的办法去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再带回来一点什么免费的东西。夫妻俩想着有了这个省钱的小诀窍啊，超市的东西就可以免费拿了，日子能好过不少呢，越想啊越开心。两天以后，王大壮和孙小玉就迫不及待地又去了那家超市。这一次呢，他们专门挑了一些小而贵的商品，准备试一试漏刷东西到底会不会被发现。结账的时候，王大壮呢站在了自助结账机侧面，挡着旁边人的视线，孙小玉呢则是将购物车里的商品一件一件的扫码。其中呢有两件商品，他故意在屏幕前这么一晃而过，没等机器扫上码就丢进了购物袋，并没有真正的结算进账单。最后呢，孙小玉扫码付钱的时候发现，哎，果然就少付了两三百元钱。她用手机结完账啊，便悄悄地拽了拽丈夫的衣角，示意他自己已经成功了。随后呢，两人就提着这个购物袋快步地走出了超市。之后的几个月里呢，王大壮和孙小玉陆续的又去了几次超市，娴熟的漏刷商品，两人互相配合，竟然靠这个诀窍从超市免费带走了2000多元的商品。
1: 这天，王大壮和孙小玉又像往常一样走进那家超市，挑选了几样商品后，故技重施结了账。可就在他们以为已经得手要走出超市时，警察却突然冲出来控制住了他们。直到被抓，这对夫妻才知道原来他们的小伎俩早就被发现了。
0: 超市的工作人员说，已经关注你们很久了。前一阵子，超市的工作人员在清点货物库存和进账情况的时候呢，总是发现对不上账，就长了个心眼儿，特地在角落里安装了高清摄像头。一阵观察之后，发现王大壮和孙小玉二人在自助结账的时候，小动作非常的频繁。再仔细的对了一下二人结账时带走的货物和付款的明细，就发现了问题。派出所里，孙小玉挺着大肚子，可怜巴巴地说，警官，我们没有偷，那些东西我都扫了码的，只是那机器录没录进去商品信息，哎，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那王大壮呢，也在一旁补充道，对呀对呀，大不了我们把这钱补上就是了嘛，对吧，我们多补点都行，就当赔给超市了，可不可以？可警方却说，事情不像你们说的那么简单。正如妻子孙小玉所说，随着智能自助设备的普及，超市自助结账时一不小心漏刷商品的情况呢，也确实是存在的。难道都要被警察给抓起来吗？这就要讲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法律点，将没有结账的商品带出超市，是否构成盗窃罪。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市律师协会的郝红颖律师，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来，有请郝律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司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需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主体要件，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也就是16周岁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二是主观要件，行为人主观上表现为直接故意，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三是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财务的所有权；四是客观要件，行为人客观上表现为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或多次窃取、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在本案中，夫妇俩辩解不是故意要偷东西的，只是不小心将没有结账的商品带出了超市，所以不能算犯罪。那么实际上呢？第一次王大壮的确是出于意外漏刷的，那么接下来

盗窃。关于盗窃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1000元至3000元以上、3万元至10万元以上、30万元至50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具体这个标准是多少，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每个省的标准

0: 在未来引发更大的风险、损失或者信任崩塌，最终得不偿失。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有一对哥俩专门找酒驾司机碰瓷讹钱，却不想被司机识破，司机报警处理。这哥俩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我们继续来听案件讲述人李晓辉和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郝红颖为我们以案说法。
1: 在初秋的一天晚上，我国西南的某个城市的一个夜市上，灯火通明，人来人往，非常的热闹。大排档啊，小吃摊啊，遍布了整条街，好一派人间烟火气。在一个小酒馆里，好兄弟韩猛和刘明亮呢正在喝酒，你一杯我一杯，但是两个人的神情啊和这夜市的热闹欢乐的气氛是格格不入。韩猛呢沉默不语，闷闷不乐地喝着闷酒，而刘明亮呢则是一脸的愤怒，边喝酒还大声地咒骂着什么。这两个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来呀，韩刘二人在同一家公司就职，两人呢都爱喝酒，也都爱打牌，脾气相投，很快呢就成了朋友。年初的时候啊，公司因为效益不佳准备裁员，那韩猛和刘明亮呢平时的工作表现既不积极，哎，也不是那么的主动，所以呢绩效排名啊总是倒数第一和第二名，不裁他们俩裁谁呢？就这样，这哥俩双双失业了。半年来两个人找工作也是四处碰壁，到如今呢眼见着待业在家已经是近半年了，两个人谁也没有找到工作，没有了收入，日子过得是紧巴巴的。即便这样，他们还是没有改掉爱喝酒的毛病，时不常的呢约着喝上一顿，聊上几句，借机呢再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酒过三巡，二人准备回去了，刚走出这个店门，两人呢因为不同路，打了一声招呼呀，就各自朝反方向走了。
2: 二人分别以后，韩猛便摇摇晃晃地往家走去，正当他准备横穿马路的时候，突然感觉身后射来一道强光，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听见耳边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韩猛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摔倒在地，
1: 那黑色轿车的车主呢赶紧就下了车，这是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这个男人显然也是被吓得不轻，脑门上啊直冒汗。车主啊赶紧把韩猛扶了起来，问道：哎呀，没有受伤吧兄弟？韩猛仔细看了看自己身上，好像没有伤口，连一点皮都没有擦破，就想着哎呀，那赶紧回家睡觉吧，啊摆摆手，没事没事没事。这个时候呢，刘明亮听到这边的动静，赶紧就折返回来，拉着韩猛大呼小叫：哎，猛子，你这怎么了？别把你撞出这个内伤来了啊，我看是不是得赶紧报个警啊，啊叫个救护车啥的。韩猛觉得刘明亮是不是有点太大惊小怪了，忙说自己没事没事没事。可这个时候只见刘明亮突然对着他哎眨了眨眼睛，还向他做了一个数钱的这么一个手势。这时韩猛闻到了这个车主身上好像也有一股浓烈的酒气，看来这个车主是酒后驾车呀。靠着他们兄弟多年的默契，韩猛一下子就明白了刘明亮的意思，准备接下来配合他演戏。果然那车主一听刘明亮说要报警，急忙就拉住了刘明亮的手说：哎兄弟，别先别报警啊，不至于，咱这就是个小事故不是吗，不麻烦交警同志了哈。刘明亮则用手扇了扇鼻子说：哎呦老兄，您这酒味儿老远就能闻到，现在酒驾可是要入刑的呀，万一我这哥们儿被你撞出个好歹来，你可吃不了兜着走呀。车主这下急了：哎，万事好商量好商量兄弟啊，这样您看行不行，我出2000块钱给您的这位朋友去医院做个检查，要是检查出来没啥事儿，哎，就皆大欢喜，要是医生说啊，哎，后面还有什么问题，您看我这里给您留个电话和个地址，哎，你们尽管过来找我就行。 车主呢一边

0: 说着就一边往外掏钱，那听到车主愿意出2000元，韩猛和刘明亮啊眼睛都亮了。刘明亮呢还在那儿不依不饶的说要报警，韩猛假模假样的就打断他，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看这大哥也不是故意撞我的，既然赔了钱嘛，咱们也就大度一点吧，没事了没事了。刘明亮心领神会的继续说道，啊那行吧那行吧，当事人都这么说了哈，那就算了，老哥奉劝您一句啊，以后啊开车不要喝酒，喝酒不要开车啊。说完两个人收了钱扬长而去。
1: 韩猛路上就开始放声大笑，这对落难兄弟万万没

0: 到的是，等待他们的会是严厉的惩罚。
1: 接下来的几个月，韩猛和刘明亮呢仍然是约着喝酒，只不过这几次啊，他们故意找那些门口停着车的饭店，寻找那些喝完酒出去开车的客人，然后呢尾随他们，在他们启动车子刚要走出去的时候，瞅准时机蹭的跑过去，假装被车撞倒，然后躺在地上。在车主下来以后呢，两个人便扬言要报警，哎，不然的话呢就这个事情没法处理。那车主喝了酒都畏惧警察呀，害怕酒驾被抓判刑，此时他们再要求赔钱私了，车主也都会爽快地答应。有的时候呢，韩猛和刘明亮还专门找那些停着豪车的高级饭店，因为他们知道开这些车的通常都是有钱人，更不愿意报警，也更愿意花更多的钱来私了。就这样，韩猛和刘明亮二人就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碰瓷了四辆车，赚了快有小一万块钱。就在他们以为能够借此发家致富的时候，没想到却在最近的一次碰瓷的时候失手了。

0: 监狱呗。刘明亮看这人不好惹，拉着韩猛啊，想这次就算了吧。哎，没想到那车主他酒气上来了，不依不饶地说道：“不就是报警吗？哎，我还真不怕你们了，报就报呗，你们不报，那我来替你们报。”说着呀，这个小伙竟真的是报了警。没一会儿呢，交警就过来了，通过调取监控，发现韩猛和刘明亮果然没有真的被撞到。就这样，警察呢就将他们二人带回了公安局，而那个小年轻的车主呢，因为酒驾，当然也是一并带回了。那么，韩猛和刘明亮二人故意碰瓷酒驾者，并以报警威胁索要钱财的行为，该如何来认定呢？这里就要讲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碰瓷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我们再次连线郝红颖律师为你解读，来，有请。郝律师，
1: 好的，主持人。关于敲诈勒索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强行索取的行为。本罪中，行为人必须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敲诈勒索财物。威胁和要挟是指通过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精神上的强制，使其在心理上造成恐惧，产生压力。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多种多样，如以将要实行暴力、揭发隐私、违法犯罪活动、毁坏名誉相威胁等等。其形式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还可以通过第三者转达，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暗示。总之，是通过对公司财务所有人、保管人实行精神上的强制，使其产生恐惧、畏难心理，不得已而交出财物。本案中，韩猛和刘明亮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明知车主酒驾害怕报警，却以此相威胁，车主是基于心理的恐惧和压力才交付的赔偿款，明显和刚才所说的敲诈勒索的含义是相一致的，因此韩猛和刘明亮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
0: 嗯，好的，感谢郝律师的解读。经过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法院认为韩猛和刘明亮共同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进而利用被害人违法违规行为相要挟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且系共同犯罪。最终法院判处被告人韩猛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被告人刘明亮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直到此时呢，韩猛和刘明亮是后悔不已，两个人只是为了贪图一时的小利，却不料呢把自己送进了监狱，真是得不偿失。早知今日，还不如当初踏踏实实的找工作，踏踏实实的挣钱，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牢狱之灾了。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